0: 该拍的那个东西啊，电视短剧和视频段子看着就假不自在，而且还有漏洞，而且他们那脸可光溜了呢
1: 啊。
0: 那
1: 不会有皱纹，
0: 对，
1: 不用磨，人家直接生成这个吹弹可破
0: 啊。然后他即使有皱纹呢，就是那种死褶，你就根本看着。
1: 但是我跟你说，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种 AI 拍出的视频会越来越逼真，这
0: 是
1: 我相信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始终不要本末倒置。这个一定要记住。
0: 而且你的文案一定要符合伦理道德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有研究报告称啊，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吃鸡蛋是可能与降低的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有关的。近日，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发表于《营养学杂志》上。这个研究表明呢，经常吃鸡蛋有助于维护大脑的长期健康。具体而言，就是每周至少有5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就降低了27%。
1: 哎，跟这个从不吃鸡蛋相比啊，每周至少吃5个鸡蛋可以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这个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表示啊，即便是少量食用鸡蛋也是有好处的，每月吃1次到3次鸡蛋，这个痴呆的风险可能会降低17%，每周吃2到4次鸡蛋，风险会降低约20%。
0: 这个蛋白的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所以我说每天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每天保证早餐保证一个鸡蛋是非常好的习惯。
0: 我现在发现鹅蛋也很美味啊，早餐煮一个鹅蛋也是相当 nice 了。
1: 因为鹅蛋有点大
0: 所以就饱了嘛，要不然我总要吃一个面包，我现在觉得吃一个鹅蛋我就搞定了啊，还能降糖。俗话说呢，早餐吃不对营养全白费啊，早餐绝对不能糊弄。咱们大豆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能够补充体力增强体质，但是自己做豆浆那真挺麻烦的，又泡又得洗啊，还得这个煮，最后得洗咱们这个豆浆机，费时费力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现成的人参猴头菇豆浆粉，零蔗糖零添加，
1: 甄选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匠心搭配东北寒地人参，还有伊春深山猴头菇，猴头菇啊，这个、
0: 猴头钩
1: 啊，你看这就不如 AI 了，咱们人会有失误、AI 你要设定了它不会有失误的。
0: 有啊，昨天我不是让那个豆瓣又给我念一遍那个木兰辞吗？卷卷有爷名，他就读个卷卷有爷名。
1: 那是他对这个多音字的识别，就是他之前喂他料没喂到这儿。
0: 就是、
1: 你下一次再问他，他就不会。
0: 告诉你这读错了啊。
1: 哎，刚才咱们说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啊，这个添加量非常充足。人参啊，固本培元啊，这个猴头菇是温润健脾、养护肠胃。这一杯豆浆啊，兼顾补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这个粉质特别细腻，开水、温水都可以冲泡。秒速溶解，这个线下单袋售价是40多块钱，那么今天是福利价，2袋人参豆浆粉加2袋猴头菇豆浆粉，仅14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再送这个2袋正装，到手是6大袋，每袋是内含12包。
0: 一共呢就是72包了，一杯算下来啊就2块出头。热线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再强调一下电话，400-999-0139。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豆浆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啊，天气呢真的是热起来了，
1: 太暖和了。我怎么看刚才说白城已经今天要32度了。
0: 哦，
1: 那白山为啥才9度呢？同样都姓白，怎么就是不同的地方温度差异这么大呢？
0: 对，高温岁月那儿挺冷。
1: 嗯
0: 啊，那么天气热了起来之后呢，这个太阳也会发现越来越毒了。
1: 是的，
0: 太阳一毒呢，我们一出去遛弯啊、走步啊、运动啊、溜达呀、买菜啊什么之类的呢，你会发现真挺晒挺的。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做好防晒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非常。
1: 一个呢，就是它会晒得我们皮肤有的时候吧会红、会肿，甚至会疼。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会变黑。我原来对于就是晒完之后会变黑这件事儿呢，就是只有一个意识上的认识，但是没有就是具体感受过。但是我这两年啊，陆陆续续的我发现，即便很多时候我涂着防晒，也依然会被晒黑。
0: 对，
1: 我都非常的难过。
0: 哎，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以为涂了防晒之后就没事了，结果还是黑呀。
1: 哎，我给你看一下我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你看到了吗？就是原来是没有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现在啊，就是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虎口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不应该是分层的颜色，但是啊，有可能这两年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各种的风吹日晒，你会发现虎口的这个位置分层了。
0: 对，
1: 下边偏白的这个呢，应该是你皮肤本来的颜色。
0: 哎，所以其实吧，我觉得还是物理遮是最有用的。
1: 哦，对，
0: 嗯，就给它盖上是最好的。
1: 对，一定要选对这个防晒产品。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上班时段着重的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咱们这个天气其实呢更应该注意防晒的部位是眼睛。
1: 嗯
0: 嗯，咱得把这个东北的秘境给它戴上，
1: 秘境要戴好。因为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人老他是先老眼睛的。所以呢，今天除了要跟大家说到这个给眼睛做防晒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强调我们及时的调理眼睛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你像有些朋友啊，就是50-60岁呢，看啥都已经开始模糊了，手机字体调得再大有的时候也看不清，眼睛还经常的干涩流泪呀，特别闹心。那也特别推荐大家啊，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为了照顾更多的朋友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只要年纪符合，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直接会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200名的话更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0: 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用着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它是26年的大品牌，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了促渗的技术，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啊清亮水润，看电视、玩手机什么的都更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眼睛的问题，包括年龄到了50岁以上，我们可以赶快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那么今天呢，凡是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领取到专属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老同志在平台打卡了，说方圆早，赵飞早，
0: 大家都早啊。
1: 嗯，
0: 擎天柱说，圆姐飞哥好啊，我上班的第一天呢有点不适应。嗯，
1: 今天多少号了？
0: 今天12号吧。
1: 12号，你看我果然记得没错。他说他休到11号。
0: 哎呦我的妈，
1: 今天才上班啊。他说这回呢我有种上战场的感觉呢。
0: 嗯，
1: 还有本周啊，就是本周日长马又开始跑了，已经报了半程了。这么说吧，跑步从小练出来的，因为啥呢？原因就是从小总犯错怕挨揍，就一点点跑出来了。
0: 哦，那你应该是爆发力很强的那种。
1: 但是你这前面这么大半个月都在外边又吃又逛的，回来我觉得跑长马之前啊，你应该先有一点点恢复性的训练。
0: 嗯，
1: 要不然很容易受伤。
0: 啊，这周日就开始跑了呀？
1: 哦，我不知道具体的是哪天，
0: 哦、
1: 因为我看现在
0: 今年没怎么关注。
1: 对、
0: 啊，
1: 但我现在看现在马拉松的赛事特别多，
0: 太多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全国各地的跑马拉松，就是哪儿有赛事，他就在哪儿报名、
0: 哦。
1: 因为现在抽签特别难，
0: 对，
1: 就是你得中签了，你才有资格去跑。
0: 哦、
1: 然后他就是只要中签了，就是在哪儿中，他就在哪儿去跑，嗯，一定会去的。
0: 啊、他厉害吗？
1: 哦、很厉害。
0: 哦。
1: 就是他给我晒了这几次以来的跑步的那个，就是、
0: 啊、成绩，
1: 对，就战、
0: 啊、
1: 我差点说战绩，
0: 啊、
1: 也算一种战绩、啊。
0: 对对对，
1: 他给我晒他那个战绩，就是每一次的跑步呢、
0: 啊，
1: 他都能在自己上一次的跑步上有一点小小的提升。
0: 哎呀妈，太厉害了！
1: 是，我说你这个对自己有点要求过于严格了
0: 啊。
1: 他说，但是你跑起来你就知道了，跑上之后你就不想停了。
0: 哎，真是都说就是会上瘾。
1: 而且他说跑步的过程会让你非常放松。
0: 对，
1: 他经常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还要回家照顾孩子嘛，他就经常晚上9点多钟、就是孩子作业也弄完了，饭也吃完了，准备准备洗漱什么睡觉的时候了，然后他说他就要跑步去了。
0: 哦，真厉害，
1: 特别厉害。然后我经常说，我说都这个点了还跑吗？他说这个点才好呢，可安静了，时间是自己的。
0: 对对，真行。浩云开朗说，我这才24度，你们那都30多了，太不可思议了吧、
1: 不可思议吧、但确实啊，这两天可暖和了。山寨说也得穿防晒服。蜗牛艾特了我们的大厨光辉岁月哈，说这是去买罐头了、我看他俩是讨论的那个拿红烧肉罐头直接去做包子馅和饺子馅儿。
0: 啊、哦，那能好吃啊？
1: 肯定能好吃啊！然后蜗牛说有清蒸的和红烧的，问哪种好？光辉岁月说那红烧肉的比较好。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哎呀，现在蜗牛就是有啥事儿都艾特光辉岁月。
1: 对，你拿光辉岁月当豆包使呢？
0: 对对对。
1: 我们群里有一个大厨，真的很好。
0: 嗯。
1: 这个我看蜗牛问的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用焯水吗？
0: 对对。
1: 那个用焯水吗？
0: 那个咋做呀？
1: 对，但是我觉得光辉岁月给的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我们去买完的这个肉的罐头，回来直接剁完之后呢，就跟那个素的菜拌到一起，咱可以直接包包子、包饺子，
0: 哎，
1: 省去你自己调味了。
0: 对对对，
1: 你就自己什么都不用额外再放了，咱们只需要往里配菜就可以了。
0: 真不错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行，我们再来说回到眼睛的防晒。那么为什么要提醒大家眼睛更需要防晒呢？就是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它又称 UV 射线，依照波长从短到长，紫外线共有3个类型， UVC 射线、UVB 射线和 UVA 射线，这就是咱们在那个防晒霜上经常能看。

0: 看到的那个图标，对吧？
1: 对对对，大家有的时候一看那个数值就懵了，就是到底代表啥意思啊？这不同的，其实大家把它理解成就是不同的紫外线波长就行了。
0: 哎，
1: 那其中我们说到这三种啊 ，UVB 射线，它是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皮层的。你像咱们经常有的时候在外头晒时间长了，咱们说、哎呦，好热呀，晒红了。晒红了就是 UVB 射线的杰作。UVA 是啥呢 ？UVA 它就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真皮层。我们说皮肤变黑啦，然后经过晒完之后啊，你觉得好像老化啦，这个就是 UVA 导致的。
0: 啊，那 UVA 真太可恶了。
1: UVA 就更过分，是吧？其实大家看啊，就是我们分 UVC、UVB、UVA， 你不算前面的 UV， 就是 BCA。
0: 对。
1: 就是越往前，它的那个波长越长，对我们的伤害越大，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0: 那么虽然紫外线的强度会受到受氧层的厚度啊、云层的变化和地面反射等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呢，夏天的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其实就是会达到全年最高的。
1: 那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上海的话，五月份紫外线的指数呢其实已经达到九级了。九级的紫外线指数，朋友们，这个远超过高风险等级的门槛六级。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深圳的话呢，这个指数甚至会冲到十一级。
0: 由于紫外线的波长呢是400纳米，低于肉眼可见光的400到700纳米之间，所以眼睛遇到光照的时候会自动做出收缩瞳孔、闭眼睛、眯眼睛等等的那种自动的防护。然后但是呢，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些自动的防护它就会失灵。这个很可怕。
1: 对，然后我们如果长期接受紫外线呢，眼睛的各个组织它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感受过，或者大家有可能意识不到。
0: 对，
1: 我明显感觉这两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我的眼睛更怕光了。
0: 对对对，
1: 尤其在开车的时候，
0: 对，
1: 就可能就这一个转弯过去之后，你就一下迎着太阳，然后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眼睛就完全睁不开。
0: 哎，是是，
1: 有的时候就是原来开车还觉得说，哎，我可以不戴墨镜，我就可以，就是这个光线呢，就对我来说我也能接受，我就能正常开。现在就有的那个路上就是要是不戴眼镜，我完全睁不开眼睛。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要引起重视，它很可怕。尤其我们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它本来那个用眼的那个状态就弱了。
1: 我真的觉得眼睛现在越来越怕光了。
0: 我感觉你真的很悲伤啊。
1: 真的很悲伤，原来没有感受过，但这两年感受就比较明显。
0: 所以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嘛，这不是跟大家一直在反复讨论，对不对？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了解完了原理之后呢，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呢。其实说难也不难，你比如说咱们经常比如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个墨镜，
1: 对，
0: 咱们也买一个戴上。你戴上了之后呢，它其实就是最好的防晒工具了。
1: 对，那个秘镜相当有用。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东北叫秘镜啊，它有一个学名叫太阳镜
0: 啊。
1: 有许多的研究都指出啊，一副合格的太阳镜它能够遮挡住大部分的紫外线，是能够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的。
0: 哎，但是呢，太阳镜的选择也是有学问的。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如果佩戴了不匹配的太阳镜，反而可能会事倍功半。
1: 哎，对。
0: 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把这个怎么选择太阳镜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呢，咱们赶在盛夏来临之际就赶快买个太阳镜。
1: 而且就是马上要到618购物节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赶在这个时候把家里需要的东西呢可以买一买，囤一囤。
0: 对，
1: 我每年就是两次囤货，一次618，一次双十一，就能把首先至少能把家里的一些快消品囤上，
0: 生活用品什么的。
1: 对，就是囤个小半年吧。
0: 啊，纸巾啦，什么湿厕纸啦，
1: 啊，对对对，就这些东西，然后洗发水啦，就平时消耗比较快的，这些就是一下能囤小半年。
0: 对，
1: 然后你要是买一些，比方说马上要用的，你赶上这两个购物节呢，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
0: 对，
1: 所以待会儿跟大家来推荐啊。
0: 行，
1: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好吃的啊。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很多朋友早上呢是不爱做饭的，或者呢有的朋友是不爱吃饭的，要不然呢就是说，哎呦，我对付一口吧，弄一碗白粥就将就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啥呢？是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豆浆粉，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补？
0: 当然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在这个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的豆浆粉当中呢，里边没有添加任何的白砂糖、植脂末、 这个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极其可恨这个植脂末。
1: 这真的，它非常非常让人生气。其实它给我们吃进去之后，你就是在身体里囤积了反式脂肪。
0: 啊，对对对。
1: 它是非常非常。

0: 难以被代谢掉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那天在超市逛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货架上看了好多粉类的那种就是冲剂，
1: 嗯，
0: 好多里面都有植脂末，
1: 它好像是能让那个粉是不是更顺滑一点，
0: 不知道它的作用是啥，但是你往往发现它有，且它排名不是非常靠后
1: 啊。对对对，
0: 就在配料表当中。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咱们要是喝呢，一定是喝健康一点的。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没有白砂糖，没有植脂末，也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剂，它真的是做到了什么呢，就是零蔗糖零添加，养胃补气，好喝还没有负担。
1: 对呀、啊，然后你看这个里边呢，加了人参，还加了猴头菇。人参呢，它固本培元，改善咱们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也很好啊，它能够温润健脾、养护肠胃。所以我们喝上这么一杯豆浆，它能够兼顾补蛋白，还能够补气，还能够养胃的这种三重效果。啊，要提醒大家，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0: 哎呀，那就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因为这一次下单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也特别的好。现在啊，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一共呢价格是149块钱。然后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会再送大家两袋正装的，也就是说到手整整6大袋，每袋当中呢都是有12包独立小包装的。我特别喜欢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就带到哪儿都方便啊。所以加在一块呢，一共是72小袋，单杯的成本也就是2块出点头。
1: 嗯，
0: 你对比在外头买那个添加剂的这个豆浆啊或者什么的啊，我们这款是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珍的食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
1: 嗯，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然后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我们点进去呢可以先看看看产品详情啊，哎，看看配料表什么的，哎，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要提醒，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想喝的朋友就是不要错过，赶快抢啊！
0: 然后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非常好喝的能够冲着喝的这个豆浆之外啊，还有就是特别适合放在早餐来吃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
1: 这个也好吃。
0: 不瞒大家说，我优先于大家就是提前购买了，
1: 对，
0: 然后我已经吃每一盒了。
1: 我也是，
0: 啊、是吧？你也吃得这么快啊？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黄瓜籽粉的时候，我不就先给家里人买了嘛、
1: 嗯。
0: 然后这次一上那个，就是说要准备给大家上那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
1: 嗯、
0: 我说那不行，赶紧就得下手啊、嗯。
1: 对，
0: 结果收到之后呢，果然它吃起来呢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饼干的那种甜呐、腻呀、啊，没有、
1: 嗯，
0: 而且你细嚼它是能吃到谷物香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黄瓜籽粉，大家也都知道它就是我们养骨非常非常好的食材，能够这个补钙壮骨。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配料表比较干净的啊，把这个黄瓜籽粉呢直接就做成了早餐饼干。咱们早餐的时候可以冲上咱们刚才说的很好的这个豆浆，再配上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咱这个早餐就非常的完美了。
1: 对呀，它吃起来呢，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特别酥，但是有的酥的东西你吃完了会发现好油好腻。
0: 嗯，
1: 它真不是，它就是酥，但是一点都不油，一点都不腻，然后全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一盒里边呢，它是16小包的那个独立包装。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整是99块钱，到手7盒。啊，我们平时呢，反正比如说出去溜达、买菜什么的，咱们就揣2块，打个坚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吃2块，或者早晨比如说咱们吃2块饼干，喝杯牛奶啦。吃个鸡蛋什么的，这都是挺好的搭配。
0: 嗯，
1: 然后今天其实也提醒大家，也是最后一天。
0: 对，就上架时间不会特别多，因为确实是库存有限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能直接下单。
1: 赶快呢，来给大家一些关于太阳镜的小提醒。第一个就是，如果咱们领着小朋友出去什么的，其实那个小孩儿也最好是要戴太阳镜。
0: 嗯
1: 啊，因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这个结论说，每个人一生当中有80%的有害的紫外线辐射暴露是在18岁之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成年人可能现在都知道了，说我得涂防晒，
0: 对，
1: 我得这个怎么怎么样，小孩儿不得了。咱们有的时候就给小孩抹点什么基础雪花膏什么的，
0: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

0: 最好佩戴系数是达到99%到100%的这个太阳镜，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要标注 UV400 或者是 UV100% 的太阳镜。你要买有这种标识的太阳镜，给孩子也给我们啊。
1: 对，所以选购太阳镜这个特别重要。
0: 嗯，
1: 但是戴太阳镜呢，它也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拿出一段时间来详细的跟大家说吧。
0: 嗯，
1: 那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啊，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订购了，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一发反馈，觉得用的怎么样啊，都行，跟我们说一说，或者就是给我们发发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群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那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想要了解这个沃克净水器呢？大家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首先我推荐大家的是啥呢？就是大家一个是别嫌麻烦，因为现在我们有免费试用15天的这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你就是先试用15天。光辉岁月又在我们平台给我们飞饼了，
0: 嗯，
1: 真是的，你这个是为了那个干扰我，但没关系，我现在对这个饼呢稍微有点免疫了。
0: 嗯，
1: 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沃克净水器呢，有15天的这个免费体验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然后呢让他给安装到家，咱们免费试用半个月，因为你真的发现他对你生活是品质上是全方位的提升。我昨天在小区里走的时候，还特意在楼下那个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就小区里边装的，
0: 嗯，
1: 在室外的
0: 啊，是
1: 用桶接水的那个过滤的东西，
0: 对，好多小区都有现在。
1: 对，然后我就看见我家有好几个邻居，就是拿着那个桶下楼去拿水卡去刷，然后接那个水。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不觉得就是很沉很麻烦吗？尤其是，你看现在行，天气暖和了，咱没事说下面溜达两圈就把这桶接回来了。我说那你平时的话，尤其冬天呀，外面又滑，然后又冷，然后他说，哎呀，那不就是为了给家里孩子或者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就是那个。吃的这个水更健康吗？我说那为啥不装一个净水器呢？
0: 嗯，
1: 然后我家邻居就说那净水器多贵呀。我说净水器现在有非常非常合适的，我就把这个咱们整个沃克净水器的机制推荐给我家邻居了，因为真的我自己用过，所以就是特别想把这个好的体验分享给大家。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那我得关注一下，然后把那个电话也推荐给他了。我说现在呢你要打电话你就说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你能免费先试用15天，你觉得好了你就留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再让他打电话免费拆走，一分额外的钱都不收。
0: 是是是。
1: 哦，
0: 其实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1: 对。
0: 他如果不好呢，我们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热情，或者是那种哎呀很想跟你分享的这个欲望，对吧？所以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它真的是很不错，它专注做了20多年了，然后像什么这个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呀，包括整个的售后啊、安装的师傅啊什么的都特别专业，特别负责。
1: 嗯，
0: 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福利啊，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在15天之内是免费试用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想试咱们就试。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一次性付清也行，一次性付清呢有赠送啊，有各种礼品的赠送，还有就是可以分13个月，每个月199块钱，这样的话咱们反而压力小吗？同时呢其实还会送大家一个价值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家里边那可老方便了。
1: 我这个速热机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我不是给父母那边装了吗？周末回家的时候，真是你想喝多少度的水，它就有多少度的水啊。45度，就大家如果想喝温的，你就直接接出来。包括我家那个机器上是老款，它是可以提前定量的。就比如说我设置一杯的定量，就是一次接300毫升，然后就是你家里用的那个杯子不是不会特别大吗？
0: 嗯，
1: 300毫升接这一回，然后咱们哎顺着把这一杯就喝下去了。喝水这件事儿，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咱们要勤喝水，不要等到你渴的不行了，咕咚咕咚补好多。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那个水，它也水分它也补不进去，所以咱们就是勤溜着。你有了这个直饮机之后啊，就是有这个速热机之后，你就是想喝多少度的就有多少度的。你说我想冲个60多度的水也可以，我冲个80多度的咖啡，冲个80多度的茶，直接接出来就能泡，就真的达到了即饮即喝。
0: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啊，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白城是32度，其他的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还没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注意了啊，200个补贴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在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是特别拿出了王牌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听众啊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呢，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呢，我们也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啊，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添加了人参、蜜芒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呢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我们贴完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
4: 50岁以上的听众啊，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呢，再给大家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贴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再贴贴，再按胳膊腿儿，让大家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呢，只给大家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梅子说：“赵飞方早上好呀，
4: 早上好呀。”
2: 然后啊，再来看看那个擎天柱。
4: 嗯，
2: 他说：“那我这带镜子的咋防晒呀？
4: 嗯、
2: 怎么预防紫外线呢？我这有遮阳帽也不管用啊，就怕风一大就吹飞了。”
4: 带镜子是指戴近视镜吗、
2: 对，
4: 现在有很多近视镜片啊，大家可以。

0: 到那个，差点说到药店，带给你到那个眼镜店去配。因为我平时就是戴隐形眼镜，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有紫外线很强烈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戴墨镜。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呢是就是常年要戴近视镜的，
1: 哦，
0: 然后她出门呢就是觉得那个就再戴墨镜什么不方便嘛，我就给她两个选择。
1: 嗯，
0: 一个呢是我带她配过一副镜片，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在室内是透明的，
1: 对，
0: 到室外呢它会变成防晒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室外它就变黑了，变成墨镜镜片了。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室内呢戴一副正常的近视镜，
1: 啊，
0: 现在的墨镜是可以佩戴度数的，
1: 是的
0: 啊，那你就随时包里可以再背一个，
1: 哎，
0: 然后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简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都有选择啊。蜗牛说艾特光辉岁月说不好吃，你赔我16.8。
0: 看来刚才买的这罐罐头是16.8的。
1: 嗯
0: 嗯
1: 嗯，他说焯水的时候放点那个油啊，菜可绿了。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有的时候焯水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点一点的，包括就是在那个煮意大利面，
1: 嗯，
0: 或者是同什么通心粉之类的，其实你可以在水里边稍微加上一点点橄榄油，
1: 哎，
0: 然后煮出来这个面条呢它还不粘，
1: 是的，
0: 而且油汪汪的，
1: 是的，
0: 嗯，
1: 哎，非常好啊，
0: 但别放多啊，
1: 对，嗯。光辉岁月说放油呢只是临时用还可以，你要是放一整天不在水里边泡着，你再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呢，
0: 那会有啥变化呢，
1: 会氧化吧，我觉得
0: 我也没试过，但就是焯菜的时候那不就那一会儿的功夫吗，不会一直泡在那个水和油里的，
1: 但反正我都放着，比如说中午再吃或者晚上再吃，
0: 哦，对呀，那你肯定是你现做就要现焯嘛，
1: 对对，
0: 大家也把那个菜焯得太早，
1: 嗯，
0: 要不然它就是有的菜一过水之后吧，你不马上做它就蔫巴了，
1: 嗯，
0: 非常影响颜值，同时影响口感，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它特别影响它的营养，
1: 嗯，好吧，刚才呢有两个小点呢，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呢是说我们小孩也得戴太阳镜，
0: 嗯，
1: 然后就是戴太阳镜呢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因为它有整个的年限，包括这个折损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2到3年一换吧，
0: 嗯
1: 啊，而现在太阳镜今儿那个都挺便宜的，
0: 对，
1: 啊，
0: 价格都很合理，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就是自己能接受的这个范围，
1: 嗯，
0: 但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去买那种3无的眼镜，因为就像很多家长那样理解的，就是说给小朋友戴眼镜啊，或者我们自己戴眼镜，有的时候戴完之后你还眼睛疼啊或者不舒服什么的呀，那就是因为没选对，
1: 嗯，
0: 然后别在路边摊上买，包括那个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是大家那个老花镜，
1: 哎，
0: 因为你每个人的瞳距啊，然后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瞳孔的那个各种指标什么系数的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去眼镜店配一个，这个是最科学的，
1: 哎，
0: 哪怕我们说自己配一副这个眼镜可能要比外边路边摊卖的要贵一些，但它是适合你的，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把眼睛戴坏，
1: 嗯，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了太阳镜它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啊，你比如说像11点到下午2点呢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咱们赶着盛夏的时候最好少一点外出，在这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呢除了我们戴上这个太阳镜之外呢还得注意物理的防晒，防晒霜的涂抹，另外呢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也得多多的注意休息，
0: 嗯，所以这么看大家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听广播多么重要啊，这段时间呢就给你的眼睛放松放假，不要一直盯着什么手机啊，盯着电视啊，盯着屏幕啊，咱们就听声音的陪伴就对眼睛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了，
1: 是的，赶快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因为他们两个今天都是最后一天，而且其实这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做推荐呢也是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的最后一次介绍，
0: 嗯，
1: 对，库存量真的有限，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哎呀养胃补气特别好，加上那个豆子的那个蛋白，反正咱们喝上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呢能达到一举三得，你会发现哎这个功效大大的好，然后呢就是特别干净，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植脂末的添加，就是纯的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的豆浆粉。
0: 嗯，这两款粉呢就是它的这个工艺是非常厉害的啊，很多豆浆呢就是高温加工完啊营养就流失掉了，还有的豆浆是带有一股那个生豆子的那个腥味儿，很难入口。咱们这款呢用的是低温烘焙加上超微的破壁技术，它就能最大程度的锁住人参、猴头菇以及大豆的营养，还把那些难闻的豆腥味儿呢都能彻底的去掉。

0: 磨出来的粉质啊，非常的细腻，特别的干。但是呢，咱们拿开水一冲就化了，不结块，没有残渣，也不沉淀。它喝起来的口感呢，就是顺滑温润的，不辣嗓子，不噎人。
1: 对，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六大包就是3包人参豆浆粉，加上3包的猴头菇豆浆粉。这个里边呢，它还都是独立包装的，每大包呢里边有12袋独立的包装，所以加到一起是72袋，只要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快点打电话啊，今天最后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豆浆"这个词，然后大家就会收到链接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架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这个订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给大家带来的黄瓜子粉早餐饼干。那这个黄瓜子粉啊，它真的是好处多多。但我们有的时候呢，你要说我想自己拿它做个饼干，或者我自己买黄瓜籽儿，我自己磨粉，其实制作工艺非常麻烦，它清洗啊、翻炒啊、磨粉啊，整个的那个工序呢，其实非常繁琐。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高钙的黄瓜子粉饼干，就是它把传统的食补食材做成了咱们日常好吃、便携而且非常易吸收的这种健康小零食，大家拿它当成加餐也行，
1: 对，
0: 大家拿它当成早餐也行。我现在早餐就是这个小饼干，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小饼干配上那个羊奶粉，
1: 非常靠谱的一个搭配呀。
0: 是的，很健康。
1: 对，很多朋友呢，就是比如说可能担心血糖的问题，然后说，哎呀，那吃这些饼干类啊、面包类啊什么的能不能行？咱们这个饼干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因为第一个呢，别的饼干它又油又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子粉的饼干呢，它不是这样的，一点都不甜，然后也不油，里边没有任何的蔗糖，用的是麦芽糖醇去代替做一个调味儿，它吃完呢是不升血糖的，所以我们吃着是有淡淡的清甜，然后加上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回甘的甜味儿，它不是那个直接的甜哈，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有糖尿病的朋友，其实都可以适量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然后官方旗舰店呢，就是每一盒的售价都是40多块钱，那也就是说4盒到手呢，原价得16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6折啊，4盒现在一共是99块钱，而且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额外再送大家3盒同款饼干，99块钱到手7盒，这一盒就是10多块钱呀。
1: 对对对。
0: 那原本这是接近300块钱的好东西了，现在呢，就是99块钱，大家都能带回家，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但也只有今天一天了。
1: 是是是，今天只有最后一天，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打上"饼干"这个词发送，我们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蜗牛说："我干啥都是急性子，早上一边做饭呢，一边就焯水了，晚上儿子媳妇回来就直接吃了。"
0: 哎，那你这性子也极大，有点极大劲儿了
1: 吧？太急了。
0: 晚上做的菜早上就焯啊？你这晚上做之前焯呗，别差这一会儿了啊！要是一天都蔫巴了，那晚上还能好吃吗？
1: 但我要是炖点啥，就比如说我想今天晚上吃，我愿意早晨或者上午就把它做好了，就放那儿。
0: 啊，炖菜我觉得可
1: 比
0: 以
1: 如说，
0: 啊。
1: 尤其炖那个排骨了，炖牛肉了什么的。
0: 哎，那你要是炖完之后，你中午就比如说我上午炖完了，我中午吃吗？
1: 中午也可吃也可不吃，但是我的那个思维方式，一个是我觉得早点把这个东西，因为它炖东西什么的，卤肉啊什么之类的
0: 时间久，
1: 对，时间久，早点弄完，然后心里边呢就觉得轻松。另外呢，早点弄完呢，我可以把这个厨房早点给它收拾干净了。
0: 哎呀。早点做饭是为了早点收拾书房，那就别做了。
1: 都是这种思维，
0: 我的天哪！
1: 是，
0: 我就想你，如果你说你做完了之后啊，上午做好之后，我中午要能吃一顿， 哦，我觉得你早一点把它做出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做完了中午我不吃，我就是晚上吃，那你就下午炖呗。
1: 就是觉得哎呀，下午还得着急忙慌，还得收拾完了，
0: 就是为了要收拾厨房。
1: 对对对，
0: 你这个理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那天我跟可静聊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也说了我真实的那个想法，她也说啊，你这个想法我真

0: 那完全没，哎，怎么说？就是好像是整理东西。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就是好像是手机里边的内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说我都是要。
1: 你的内存怎么干净整洁？
0: 就是照片要尽量的少 ，APP 要尽量的少。
1: 嗯。
0: 然后呢，为了这个归堆儿抱团儿，我会把它都整理到一起去，哪怕我比如说再次点选的时候要多一个步骤。
1: 就是你桌面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照片尽量少是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不拍。
0: 一个是少拍，一个是定期呢去这个清理，一个是感觉这照片好像没啥价值和用处了，我就把它删掉了。
1: 啊、所以你多大的手机内存你都够用？
0: 就是以前的手机128G 的，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吧？128G 的我都能剩老多老多了。
1: 哈、我这个就是100多G 的手机，它就不停的在提醒我、就是内存什么即将满、什么微信需要清理，有很多缓存、我经常需要在它提示的时候然后去紧急处理一下，然后腾出一点空间
0: 紧急处理，
1: 因为你不赶紧紧急处理，你微信就软件就打不开了、然后你就得赶紧处理，然后就把它腾出一些地方来、就是这个是我的操作。但是你要说为了就是早点做完饭把厨房收拾干净了、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
0: 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对，我跟你说，人和人的思维真的是不一样。
1: 哎呀，你就是太能收拾了。我们看看群里健康是福说，感谢大家分享啊，这菜我一次都没吃过、周日我也买了包包子吃，谢谢大家。这就是蜗牛昨天发的那个菜叶吧、绿杆的，看着挺像白菜的。
0: 然后好运来说，牡丹园的牡丹花开了吗？什么时候开呀、我感觉是不是都已经开了？
1: 我五一的时候刷到了几个朋友去百花园的那个视频跟照片。
0: 百花园是在哪儿啊？
1: 三环
0: 啊，是那个蔚山路。
1: 对，蔚山路上
0: 啊。那牡丹园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牡丹。牡丹园在那哪儿？在人民大街
0: 啊，
1: 在胜利公园对面吧。
0: 啊，在那儿。
1: 万象城旁边是胜利公园吗？
0: 啊、对对对，胜利
1: 啊，那就是牡丹园，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0: 啊，牡丹园、百花园我都没去过。
1: 还有百草园、
0: 是吗？
1: 还有梨花园，
0: 是吗？
1: 你都不知道吧？
0: 啊，我都不知道。
1: 啊、但牡丹园呢，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有没有开。我觉得特别好的方法是啥？大家可以到那个，比如说抖音，或者是快手这个短视频平台、
0: 对，
1: 因为它一旦开花了，会有非常多的博主到那去拍视频。
0: 哎，
1: 你只要搜一下，但搜完之后你要看啊，你要看日期。我那天就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我就在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推荐说那个我忘了是哪个商圈了，说开了一个饭店，然后但他不是、就不是那个营业的那个正式的饭店，它是一个档口，就它是全国就推像推着小吃车全国走的那种
0: 溜达档口，
1: 溜达的档口、然后就很多人在那排队吃。哎，我就说，哎，我说今年他啥时候来的，我咋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就去了，然后发现一问就没有，咋找都没找着，就问了那个商店说没有、我后来再点开那个博主的一看，就是他是去年发的视频，但是我今年刷到了。生气不？你说
0: 啊，那是卖啥吃的？你敢那么想吃啊？
1: 就是那个像酸辣粉之类的。
0: 哎，那他这个做生意的方式也挺有意思的。
1: 就是因为他在短视频上做火了，所以就他走到哪儿，就是大家就追到哪儿。你知道现在像这种还有很火的，就是叫一个炸鸡排吧。叫鸡排哥、
0: 就是那个江西的那个鸡排哥，
1: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反正他就是特别火、他就现在在全国各地去卖那个炸鸡排。
0: 对，现在挺流行的，包括那个我看好多博主卖咖啡也是到处溜达卖咖啡。
1: 哦，液氮咖啡是吧、
0: 对，就把那个后备箱打开然后现做咖啡。
1: 对，有那个后备箱市集、我觉得那个也很有意思。
0: 你整的还得都得追着他们跑一天。
1: 但是明确的一点是啥呢？就是牡丹园、确实是在人民大街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那你就坐那个地铁1号线人民大街上、就直接能到
0: 啊。
1: 行，
0: 希望说我和赵飞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早点弄完了然后早点收拾厨房收拾卫生。握手吧，希望。
1: 那关键是你要是炖菜还行、我觉得就它还放得了、你要说那个青菜你中午早上你就给它焯出来，然后晚上再做，那肯定口感就不一样了。
0: 那这个我确实是，这个我不会那个整的那么长时间。
1: 蜗牛说，我手机里基本都是孙女儿跟外孙子的照片，哎，都是宝贝儿的。他说今天早上发的不是白菜，光辉岁月出来说一下啥菜？你自己买的菜，你让光辉岁月出来说一下，你自己买的是啥？你不能直接给解答吗？我以为他是昨天晚上发的。我看看啊，是今天早上6点多钟。

0: 像作为像小秘书似的。
1: 后来看老说飞呀、啊，咱俩正好相反的，我512G 的都不够啊、哎、，APP 跟照片落多了，不然这么大内存不用不浪费了吗？我跟换上开朗是一伙的，
0: 你俩都应该买那个1T 的，我感觉。
1: 我跟你说，就我俩这种选手，几个 T 他都不够用。
0: 哎呦我的天！
1: 几个 T 我都能给你存满了。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手机换到另外一个手机，在这个导数据的过程当中，你应该会很崩溃吧？
1: 啊，会非常崩溃，
0: 得老长时间了。
1: 对呀、啊，就是你要看它那个数据转转转转转，好像倒过2个多小时。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就看它在那转。如果一下转完行，他要是转到一半一下卡住了，你得从头转。
0: 哎呦我的天！
1: 人生大崩溃。但就是你我，因为反正我也特别爱分享嘛，就是我可能随手看到一个什么，我就给它拍下来。然后这个照片呢，我也舍不得删。因为比如说我可能隔2个月我会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上个月在那儿看见了什么什么，我给你找、我就还想在那个时候再把这张照片发给你、所以我就很舍不得删、但我现在学会了什么呢，就是我拍完了一些照片之后呢、我会定期归类的给他们上传到网盘
0: 啊，这个是不错的，
1: 传到网盘之后呢，这个照片不管我什么时候需要我还能再找得到，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手机里的这个相册里的照片给它删一
0: 删，
1: 然后等我回过头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再到网盘里去找，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挺不错的啊。行，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吧，这个净水器呢、我们前两天也是接到了朋友们的反馈，好几个朋友都买了，买了之后呢用起来的体验感是很不错的，
1: 是的、真的很推荐大家，
0: 是
1: 尤其是你像咱们早上比如说冲了一个这个蜂蜜水、真的大家不要用太热的，最高最高也不要超过60度了，太热的话真的就是会消灭掉这个蜂蜜当中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所以一般来说我在家里冲蜂蜜水就是45度，然后咱们的那个速热机当中呢45度它就是一档、你直接一键出水，45度甚至都不需要等，
0: 对，
1: 就是你上相当于你把杯子放在底下那个小托盘上，你这边一摁刷水就出来了，
0: 刷
1: 就这么简单，
0: 是的，真的很简单，整个提升了咱们全家的一个用水的体验感，然后关键是呢它特别的划算啊、分期付款也行，一次性付清也行，然后我们在15天之内呢各种免费的试用，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还有就是会送大家那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后期的维护保养换滤芯呢大概是1年半换一次吧，也特别的便宜、大家反正想得到一个健康的用水体验就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猴头菇的豆浆粉、以及人参豆浆粉，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上架吗？那如果这两天有朋友买了这个豆浆粉的话，提示大家啊，回去最好是用温开水把它冲开，有的朋友就说那我用那个就是淡一点的水，不那么热的能不能冲开呢？其实跟大家说能冲开，它也是不结块的，没有豆渣，怎么冲都方便的，但你最好还是用啥呢，是用那个稍微热一点的水，但我不建议大家用那个就是100%，就是纯烧开的、
0: 对，
1: 那种你需要晾很久，
0: 对对对，
1: 咱们的那个饮水机上呢，就是我家那个是老款的速热机、就是那个是能接触85度的热水的，
0: 哎，
1: 你就冲这种豆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样温度的水，用这样温度就它一热呢它能激发出那个大豆浓郁的原香味儿，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豆浆粉当中呢它能把人参啊猴头菇啊本身那个食材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然后85度的水就是你晾凉的过程要比我们说焯那个纯开的晾的过程呢稍微又能节省一点时间，
0: 是的是的、大家反正有咨询啊想试用啊想安装啊，哎，都可以打咱们这个沃克的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我们就可以说哎听到我们节目了，然后想试试或者想安装什么的都行啊，400-077-1861，
1: 免费15天的试用啊，大家都可以拿回去试。光是豁然开朗问说手机怎么传网盘啊？求教程。这个其实没有啥教程，首先你需要拥有一个网盘。
0: 对。
1: 就是这个网盘是一个 APP， 你下载了之后呢是需要付费的。
0: 对。
1: 就是每年，因为它要陆续的给你存的那个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每年呢你都需要交给他一笔会员费，就相当于你要需要让他你雇他，让他帮你存着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你就像那个把照片什么选择你想上传的，你就一选择上传就行了。就很简单，但整个这个操作是需要在它这个网盘的 APP 里进行操作的。
0: 或者忽然干扰，如果你会的话，你可以把手机的一些照片什么的视频导到那个家里边的电脑里边，其实也行。
1: 但我觉得现在导的电脑非常危险。因为有的电脑呢，就是现在那个硬件。

0: 的更新啊，就
1: 是
0: 你要是几年不换，你的电脑甚至都有可能开不开机。
1: 那导 U 盘呢？
0: 我觉得 U 盘跟那个硬盘相对来说
1: 还
0: 行，
1: 也能方便一点，
0: 能方便。但是 U 盘呢，本身它内存量有限
1: 啊，对。
0: 然后网盘呢，就是不是网盘，就是我们说那个硬盘大的那个，它很脆弱，稍微磕个角，可能这个网盘你就打不开了。
1: 哎呀妈呀！
0: 要不然为啥我现在选择愿意给网盘交钱让他帮我保存呢？就是我觉得它方便，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我还能找得到它，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钱还是我是认花的。
1: 行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啊。说说这个消息哈，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皮肤变色什么的，一方面呢影响咱们的整个的穿短裤穿短裙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长期它容易发生病变，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要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但是每天啊只有5个名额，前5个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欢迎开朗说，那我就把水烧到85度直接冲呗。
0: 错
1: 啊，对，
0: 绝对不行。为啥？如果你的烧水壶里倒的是矿泉水，你说我烧到85度直接冲，那没问题。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是水管子里直接接出来的水，你没有经过过滤，你说我只烧到85度不烧开，那绝对不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为啥我们跟大家说有了沃克的那个速热机之后非常方便呢？因为它直接接出来，不管是45度、60度还是85度的水，就是它都是过滤好的，相当于是直接把矿泉水进行加热了，所以多少度你都能喝。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水管子里那个水，你说我不烧开，我只烧到45度，我直接冲锋，
1: 行
0: 不
1: 行？
0: 那绝对就是不行。
1: 绝对不行。
0: 对，
1: 就不行。
0: 你就只能烧开晾凉。
1: 不行不行。
0: 啊，烧开晾凉行啊，直接烧45度、80度喝不行。
1: 对对对，行吧，今天就行不行也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0: 对，剩下的明天再跟大家说吧。
1: 啊，一会儿收听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吧，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了。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一秒入夏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地区32度，其他地方26到30度。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啊，白城9度，其他地方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风也挺大的，中西部地区有4、5级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7、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明天高温继续，全省大部预计多云转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预计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白城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方22到27度，最低气温出现在东南部地区8到11度，其他地方13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者是东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网络收听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最新消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告诉我们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辽源的听众啊，辽源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您好，我是我咨询一下那个申请，申请农村低保条件是哪些？我家有个亲属，他爷俩，完了呢，父亲一体多病，儿子也有病，完了这种情况下，完了申请低保，到那个低保，完了上他们家去那个去看，说孩子没成家，没结婚，完了不符合那个低保规定，完了说跟那孩子要能挣1000块钱，也得给他父亲500。我说他本身他自己都有病，他要不挣钱，那他父亲就得饿着嘛。我说这种情况，他说符合咱低保规定的。他爸现在是腰椎管狭窄，不能整道，还是做的那个腰椎盘那个手术都有那个病例诊断全有。完了，就他爷俩家里头现在生活挺困难的，那个他父亲现在日渐消瘦，也不敢去那个检查，检查一旦。要是那个有啥那个不好的就他负担更重，现在就是瞅着就是脑子都是62，现在就是瞅着我就瞅着那本人就在呆滞。
2: 我大致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打断一下您，王女士，肯定是咱们生活遇到困难了才想着要申请低保的。但是刚才您说，因为您的这个亲戚他的孩子没有成家没有结婚，就不能够申请低保。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没有太准确，不是太准确啊。因为我们申请低保或者是申请各种各样的待遇，从来没有因为婚恋与否会影响我们申请相关的这些待遇。那刚才您提到说，即使啊你挣1000块钱，你也应该养你的老爹，是这个意思对吧？
3: 对。

0: 对，因为
1: 那的确是这样的呀，因为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总的收入情况，像您说的，他们爷俩一起生活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您的侄子还是您的外甥呢？
0: 是我的外甥。
1: 您的外甥今年多大岁数？
0: 39。
1: 39岁，正值壮年，可能身体不太好，但是他自己可以打工，有一些收入，是吗？
0: 对，他就是干不了重活，因为他做腰间盘手术了，你忘了，他们已经就是超过30斤重的东西，他都不行。
1: 明白。可能不能干重体力活，也不能久站。
0: 哎，对。
1: 啊，那他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您知道吗？
0: 能挣3000左右，就说他就是干一干累了，就得歇，就得歇，就不能干了。然后等到现在，他两个腿粗细还不一样呢。现在就是他那贴管用的是，等他复工根本就不能走道。
1: 明白。现在您的外甥大概干活的时候，一个月呢是3000左右。
0: 啊，
1: 他们爷俩有地吗？
0: 没有，就是那个他那个就有四亩地，他们就是四亩地。
1: 那咋能是没有呢？王律师，
0: 四
1: 亩
0: 地
1: 他也是有地的，
0: 对
1: 吧？
0: 有四亩地。
1: 这四亩地是他们爷俩种着还是包出去了？
0: 包出去了。没有能力种，他根本走不了道，都包出去多年了，啥都没有，就得靠花钱雇。4亩地。
1: 除了这四亩地包出去之外，家里养什么？
0: 啥都没有。
1: 啥也没有。
0: 啥都没有，你到现场一瞅，房子也破，那个窗户都不行了。
1: 那这爷俩是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怎么至于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0: 就是那个身体不好，完了挣点钱，就是。自己他心情不好，也就是那维持生活，就那么维持。
1: 如果他的四亩地已经包出去了，再加上您外甥每个月或者说干活的时候，大概收入是3000块钱，那一衡量，按照咱们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衡量，他有可能真的是高于咱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0: 那他那个不确定，因为他那个他父亲那是每天都得吃药，这孩子也需要也得吃药，他那腰一犯了，那就现在走道就是不正。
1: 是的，就是这些肯定他都是存在的，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咱们申请低保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低于我们的共同家庭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一定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的。如果这个硬指标没达到，你再怎么吃药，你再怎么行动不便，你再怎么左右腿不一般粗细，它都没有用，因为需要有一个硬指标，就是这个硬指标。
0: 那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就说孩子没成家，就
1: 刚才我已经第一时间跟您说了，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咱们国家的各种待遇从来没有以我们申请人成没成家作为衡量条件，这多可笑啊！不会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个理由呢？我认为啊，是说他39岁，他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他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那既然他具备劳动能力，那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主动的去站起来，去干活，去挣钱。那他挣的钱3000多块钱，是自己生活很紧吧？但是还得照顾老爹呀，那我们现在谁不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吗？都是这样的呀。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想申请低保待遇的话，我们是可以申请的。那至于我能不能通过，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我要申请，你可以让你的外甥和村上说。还有一种，如果申请不了低保，你的这个哥哥还有你的外甥看病花了不少钱的，如果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些票据，看看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这个临时性的大病救助呢，一定是严重陷入困境了，同时但是呢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就是没有达到低保的要求，那看看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
0: 哦，那他就听这个，那我看
1: 让你的外甥抓紧时间问一下，但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首先您。

0: 把那个疑虑放下，不会因为您外甥没结婚，他们爷俩就吃不了低保，不会的，一定是因为咱们家庭共同生源生活的经济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没有达到咱们最低生活标准线，或者高于咱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一定是这个原因。
1: 他们家里先寻找的那个病，就是那个医院的那个诊断的一病例，什么都给他拿去看了。他当时咱们的先例那个名字就说就可以通过了。等到那个区里来完到家里瞅完之后，他就提就说说你的孩子没成家，要是成家了就符合了。他的我所以我不懂，我所以我就是
0: 明白
1: 咨询说咱们那个我说。
0: 因为咱们的乡镇民政助理一看这个情况呢，给报上去了。但是到区里，咱们是有第三方的评估公司来做实地的入户调查的。一入户发现可能实际的情况还没有达到咱们的低保的条件，对吧？但是他说了这一句话，让你心里画魂儿，是这意思吗？
1: 他的那个理由就是说孩子没成家，就是不符合那个低保那个标准，他就。就给出这个结论，所以我就是
0: 给我们打这个电话。那刚才严大已经跟您明确说了，这个理由呢，可以解释为因为他们爷俩是共同生活的，导致他们的平均的经济收入水平是高于你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所以享受不了低保。如果他结婚了，即使结婚了，阿姨说白了，即使结婚了，他也要算到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里边的，是一回事儿的。所以我觉得您把这个疑虑放下好不好，让你的外甥去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其他的救助待遇。
1: 啊，对呀，那就是我再说白了，那个医院里的村里的他们都能走，又能走的，他们呢他们去上班了，人家他们能享受低保，那咱们这个我就不明白怎么就不符合。他已经现在都腰弯到那个程度了，那一瞅。
0: 嗯，阿姨，刚才我跟您反复强调了，他的确是身体不好的，的确是生活遇到困难了，咱们才申请低保的。但是他有硬指标啊，他有硬指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经济收入水平，这个我不再重复了，也希望您能够理解。第二个问题，如果您了解的啊，或者是您外甥、你哥哥知道村里有能走能撂的、能正常上班的人，他们还享受低保的，那咱们可以实名举报的。如果要是真有这样的违规吃低保的行为，咱们是可以实名举报的。
1: 嗯。
0: 比如说，您可以跟我们反映，可以啊，需要留下您的真实姓名、您的身份证号，同时要明确指出是谁，他叫什么，他的情况是什么。他为什么吃了多长时间的这个违规，吃了多长时间的低保，这些真实的情况如实的反映就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的所有的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都是需要公示的。你不管是农村的、村里的还是城里的、社区的，每个月谁能领到多少低保金，它都是需要进行公示的，他不是偷偷摸摸的暗箱操作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真的知道有违规吃低保的，咱们是可以举报的，但不能说听说不行。
1: 是，明白。
0: 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好，谢谢。
0: 嗯，我不知道你外甥是哪个区的，咱们辽源是哪个区的？
1: 龙山区的。
0: 龙山区。龙山区哪个乡镇的？
1: 工农乡大连村。
0: 工林是吗？
1: 工农。
0: 工农乡。
1: 啊，大连村。
0: 大连村。
1: 良好的良，大连村。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反映给辽源市的民政局以及咱们龙山区的民政局。我们要问一下，会不会因为我们申请人员、申请者本人没有结婚，就导致不能够享受、不能申请低保待遇？这个事儿我们会问一下。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再见啊。好，我们来引进另外一位辽源的高先生，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和辽源市的民政局联系一下啊，我们问一下申请低保的条件，或者是和龙山区民政局联系也行，辽源市龙山区。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让您久等了，请讲。高先生， 您的电话。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还在线吗？可能是我们的电话掉线了。提醒大家，如果在您的前边，我们正在和其他的听众在沟通的，麻烦您稍稍等一下。如果您要是等不了，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说我着急，孩儿，我等不了，看看一会儿你能不能给我反打，或者是说等不了，那我这个电话就先不接了，我明天我再给你们打，都行。但是大家不能直接就挂断啊。如果要是因为我们线路的原因，我们会给您反打回去。我们问一下您这个电话还要不要接到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像刚才辽源的王女士跟我们说的，自己的亲属哥哥和外甥，应该是姐夫和外甥啊，申请低保的时候遇到了因为外甥没有结婚导致没有办法申请的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呢不是特别的准确。今天如果我们线上不是特别紧，我们会和咱们辽源市民政局或者是辽源市龙山区的民政局，我们要联系一下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李兰在我们的公屏上问，他说：“严大，我问一下啊，交了15年的养老保险，断缴能领到退休金吗？”李兰，您说的是职工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哪一种？需要您在公屏上再继续给我留言。好，我们再稍等一下啊，需要说一下具体的险种。什么时候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李兰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一并在公屏上告诉我。好，我们来迎进民政局的电话，稍等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编辑呢正在和辽源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在联系。你好。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拨通咱们辽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的电话，在我们的群里是有的。如果要找不到的话，我们就找一下辽源市龙山区民政局的电话。灵活就业是吗？好，如果是在2029年之前退休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我们最低交够15年就可以申请退休了。因为现在赶上了延迟退休，所以我不知道参保人员，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男性女性，他的出生年月是哪年哪月。如果可以的话，李兰继续在公屏上回复我。好，我们再来迎进，我们再来试一下好吗？因为刚才在和公屏上的网友在互动，我没看到。现在不到50岁，出生年月男性女性。现在我们正在尝试接通的是辽源市民政局的电话，专门负责低保待遇审核的。
1: 喂，
0: 你好，请问是民政局吗？
1: 啊，对，
0: 我们有关于低保申请的问题想咨询您，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就在刚刚，咱们辽源市的王女士替自己的亲属咨询，她的亲属呢是咱们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大梁村的，现在呢家里就爷俩，家里有4亩地都包出去了。
1: 你好，麻烦你查一下那个龙山区的民政局呗。
0: 为什么呢？
1: 我这是西安区。
0: 啊，您是西安区的，但是咱们申请低保的条件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对吗？
1: 对对。
0: 啊，那我们就大致的先问一下您，因为我们也有西安区的听众。咱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比如说是农村的，会不会因为我们申请人，比如说申请者的子女没有结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没有办法申请低保？
1: 麻烦你再重说一下，我在这边听懂好像有点难吗？
0: 好的，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申请者的子女没有结婚而没有办法申请低保？
1: 那没有。
0: 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这个规定，对吗？
1: 对对。
0: 那我们最主要的依据其实就是衡量申请者，包括和申请者生活的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程度水平，是吗？
1: 对对，核定家庭的收入啊。
0: 啊，现在咱们辽源市的最低生活标准线，农村的是多少？
1: 哎呀，这个我具体不是管那个业务的，等会儿。

0: 联系一个那什么的呗。
1: 但是您刚才明确的告诉我们，不会因为申请者的子女没有结婚，就影响我们是否能够申请低保，不是一个决定条件，是吧？这不是一个决定条件。
0: 对对。
1: 好，那我明白了。因为您不是专门负责我们低保工作的，所以我们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如果您能找到其他的同事，麻烦您帮我们问一下，好吗？我们先把您的电话接出去。热线编辑，麻烦把我们电话接出去啊，我们听一下专门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如果可以，我们再接进来。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听众啊，我们再来迎进辽源的高先生。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辽源的高先生，您还在线吗？好，那这样，高先生电话今天我们就先不接了啊，因为我们打了三次，高先生接到直播间之后都没有声音，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幸福六八问的关于吉林市的低保的申请条件。吉林市申请低保的条件其实和我们其他各个地方的低保的申请条件都是类似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的。同时，经过测算，申请者包括申请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的，我们可以申请低保。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是专门负责低保工作的同志吗？
2: 哎，我是。您是哪里？
1: 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我们是一档广播民生服务节目。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要咨询您。
2: 啊，您讲。
1: 啊，就是咱们辽源当地啊，如果要是咱们的农民朋友想要申请低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申请低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只要他的收入低于辽源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可以申请。
1: 现在
2: 他的财产和一些那个收入要符合咱们这个规定。
1: 现在咱们辽源市农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多少钱每个月？
2: 470元。
1: 470元。
2: 对。
1: 刚刚呢，我们接听的听众反映的情况呢，是他们家里有爷俩，这爷俩呢身体都不好。因为身体不好导致几乎种不了地，所以家里的四亩多地呢都包出去了。孩子呢39岁，是个男孩，现在没有成家，没有结婚。他打零工，一个月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这样的情况，他们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低保。现在
2: 那他的您接着讲。
1: 好，他们把自己的申请交到村上，村上呢交到了镇里，他们是工农乡的，民政助理把这个情况又反映到了咱们龙山区。龙山区应该是有入户的调查，入户调查之后呢，说因为孩子39岁没有结婚，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有办法申请低保。
2: 您首先是工农乡，它是属于龙山区区域
1: 的，是的，
2: 不是我们区域的。
1: 对，不是在西安区。
2: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咱们社会救助政策里其中有一条，就是只要你的人均收入超过咱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它就不符合这个低保条件。也就是说，他那个家里头人均收入超过470元，为什么说他孩子这个事儿？不是说因为他孩子未婚，而是说因为孩子现在跟他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话，他的收入呢，他3000块钱就超过了470块钱每个人的标准，
1: 对，
2: 他就不符合这个低保条件，这
1: 是
2: 咱们那个省里的相关政策规定的。
1: 明白，这是一个特别严的一个硬杠杠。
2: 对对对。
1: 刚才您还提到了财产。
2: 对，你比如说他拥有2套房啊，拥有就是机动车辆啊。这些都是不符合低保条件的，
1: 包括大额的存款。
2: 对，包括大额的存款。
1: 大额的近期的大额的经济的往来。
2: 对，这都是就合并他一年之内所有的这个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
1: 好的，我听明白了。那像他的这个情况，因为爷俩身体条件都不好嘛，那如果不符合低保的申请条件，那现在咱们辽源当地还有没有可以申请其他的救助的政策？
2: 您这样吧，如果说他这个情况吧，您咨询的这个，我
1: 是问龙山区是吗？
2: 我是西安区的，您问一下龙山区那边怎么是有方规范，有哪方面的规范？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属于就是区级的这个就是经办机构。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您可以咨询一下市民政局啊，或者是省民政厅啊，这都可以，好不好？
1: 好的。
2: 哎，好，
1: 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
2: 哎，好，再见啊。
1: 其实不管是龙山区的还是我们西安区的，只要涉及到我们这一项业务的，那政策呢是相通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不能够。

一个啊，并不会因为我们申请者的子女没有结婚而不能够申请低保，没有这个说法，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谁这样说？如果真的这样说，那他说错了，需要加强业务学习。第二，我们申请低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看咱们申请者本人或者是家庭共同生活的成员的经济收入情况。如果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我们可以申请低保或者能够享受低保待遇。如果是高于这个最低生活标准线的，那对不起，我们申请不到低保的，也没有办法申请，因为你申请没有意义。所以刚才我和反复的和王阿姨沟通解释，就是这个。那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明确告知了啊，这两点也希望您能够理解。那如果我们小家遇到困难了怎么办？那必须咬牙呀，这个时候就看出我们亲朋好友的重要性了，能帮一把咱们就帮一把，因为谁过日子都有遇到为难遭宰的时候，但是咱们救急不救穷啊，对吧？你现在39岁，年轻力壮，虽然身体不好，一我们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二我们要抓紧时间，虽然它是保守治疗吧，但是我们该治的还是要治，一点点调养自己的身体。因为随着你自己啊，你扔下39马上奔40了，你自己的年龄一点点变大，老爹需要你赡养，那这些都是责任呢，是吧？我们是抛不开的。那怎么办？那就只能是咬着牙往前走，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好，9:2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如果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李兰你好啊，对，你需要连续说。连续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需要知道出生的年月。您已经告诉我了，1982年出生的女性啊，1982年出生的女性已经赶上延迟退休了，她的退休时间节点已经不是啊原来的55周岁了，不是原来的55周岁了，已经往后延了。那她现在如果只交了15年是不够的，只交了15年是不够的啊，因为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也往后延了，那怎么办？就得看我们延迟之后的退休年龄。1982年出生的女性已经不在咱们延迟退休对照表上了，那她的法定退休年龄现在就是58周岁，58周岁，最低缴费年限就是20年，因为她是2040年58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以还需要再交，还需要继续交。因为现在我们关于弹性提前退休的啊，具体的规定主要涉及到延迟退休的这部分人员，那至于不延迟退休的能不能弹性提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所以为了保准，那咱们还是要继续交，再往后交，这样才能保证咱们能够按照延迟之后的那个年龄，或者是延长缴费年限之后的那个年限来退休。举个例子，1982年出生的女性，如果一直交的都是女灵活，那55周岁的时候是2037年，2037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2037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那如果你只交了15年，你55周岁的时候你都退不了，因为你不够19年的最低缴费年限。那怎么办？需要你继续再往后交4年，你才能够达到19年。那如果那个时候不让咱们提前退休，你必须得到58周岁退休，那咱们还得再交1年，你要交够20年才行啊，你要交够20年才行。那如果咱们条件允许，你说那我继续再往后交，就交到58周岁可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多交多得。那这些情况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我自己的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都叫严大说，言是言边的言，大是大小的大，说就是口字旁的这个说，言大说。现在呢我已经开始更新了，就是关注大家的社保、医保各种各样的民生政策的解读，大家如果要是信得着的话可以关注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叫言大说，大家可以搜一下。好，9:31，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安的赵先生的电话我们一会儿给回拨回去啊，我们要进入到好物推荐了，我们跟赵先生说一下。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时段，大家稍等我们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啥呢？我们不团购吃的了，我们换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团购的是纯粮酿造的山东白酒啊，红高粱为原料，经过老窖发酵，古法蒸馏，道道工序严谨用心，百年固态发酵工艺，酒体透亮醇香，入口绵柔顺口的，不辣嗓子不呛胃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正宗的山东白酒，赶紧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呢，线下门店单瓶一瓶要45块钱的山东白酒，六瓶得270吧，是吧？那我们今天买6瓶送6瓶，到手呢整整12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这12瓶多少钱呢？只要169块钱，算下来一瓶呢才10几块钱，比您买那散装还合适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这散篓子，特别是劣质酒啊，喝完之后上头啊，头疼，而且身体遭罪，大家一定不要喝这种勾兑的酒。如果您要喝，即使您不买这个，咱们也要买纯粮酿造的啊，纯粮食酒。为啥呢？因为纯粮食酒它温和醇厚，不管是自己喝还是咱们送家人都行啊。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杂牌酒里边有添加剂、调味剂啊，食用酒精，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正宗山东老酒厂固态纯高粱酒啊，它的配料表只有高粱和纯净水，零香精、零勾兑、零杂加，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啊，52度的纯粮酿造的粮食酒，打电话400-999-0139，169块钱到手整整12瓶，一瓶才10几块钱，还是很划算的，性价比很高。打电话400-999-0139。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深耕净水器行业20多年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给大家提供免费试用的福利。现在大家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咱们可以免费试用15天的沃克净水器。沃克净水器呢，它采用的是 RO 反渗透膜，它用的是进口的杜邦膜，它的滤芯一共有4个，一个呢是 RO 反渗透的这个杜邦膜，还有3个啊晶滤芯，这个晶滤芯它是需要换的，杜邦膜换的周期呢比较长，大概是2到3年，3到4年换一次。那咱们其他的这三个滤芯一般换的周期呢是12个月到15个月左右，每一家的水质不一样，那滤芯换的周期不一样，那每次换滤芯的费用呢大概是在200块钱左右。大家如果要是想免费试用，您可以体验体验。如果您对生活品质比较关注啊，想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对这个水要求比较高，经常买矿泉水或者是桶装水的，我觉得莫不如咱们直接选性价比比较高的沃克净水器。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沃克净水器呢，它是2588块钱，它可以分期付款，13期每个月呢199块钱，13期付完之后，这个机器呢就是您的了。那咱们每年只需要花换滤芯的钱就行。不管是咱们试用，还是安装沃克净水器，还是咱们换滤芯，都有专门的师傅直接上门服务，不会额外收您上门的服务费，咱们只需要换什么件儿、换什么芯儿、花什么钱就行，它都是透明的，您完全可以放心。最最重要的是，现在如果您下单，还会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它是速热开饮机，一共呢有5袋啊。原来咱们家里不是开水壶吗，是吧？你一烧完水，壶底儿都是厚厚的一层水垢，现在咱们用沃克净水机净化过的水，您再烧水，它一点水垢都没有。那如果您没有这个速热式的开饮机，你还得准备一个开水壶。那如果有这个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也不用开水壶了，因为它直接就可以把净化过的水 五个袋，你一按键，你想喝多少度的水，它直接就出，两秒出水，特方便。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或者是想安沃克净水器的，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如果您是一次性付款的，现在呢还会送您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红红的啊，这个容量也挺大的，也很实用。大家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视力健康。到夏天了，你像这两天都将近30度啊，这个热风一吹，眼睛干乎乎的，热辣辣的，可难受了，是吧？那大家可以试一试蓝莓叶黄素，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啊，这是全年第一次大活动。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今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是这样的，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您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很大啊，你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这是眼黄金，每天2片，保证眼睛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的需要，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没有蔗糖的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了才能有好视力。咱们吃上一小段时间之后，您会发现，哎呀，眼睛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了，不干不涩得劲儿啊，长期吃视力会更好的，咱再也不怕老花镜度数涨了，也不担心像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包括视神经萎缩，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好视力。您打电话400-016-1817，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啊！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呢，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特别划算。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再来关注血管健康，如果已经或者是怀疑啊自己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或者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专门治疗静脉曲张轻症，一般呢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半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让高主任给您看一看，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夏天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大家如果要是想治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只收10元。下肢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您呢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如果要是预约成功的，前五名患者啊，每天前五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各种各样的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呢只收196块钱。您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41，让大家久等了啊！我们的视频又回来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我们的小赞不多呀，家人们帮我们点点赞呗，现在才7000多。大家动动小手指啊，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往上冲一冲。当然也欢迎大家转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今天听友跟我们反映啊，网络收听还是不行啊，真着急哈。是的，说实话我们比大家还着急，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我们今天再反映一下啊，我们再反映一下。在我们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之前，我们李兰咨询关于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事儿。我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因为有的时候呢，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具体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上呢，时间有限，它又比较复杂，所以它没有时间算。那大家关注完我之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在我的视频下边留言。这两天我才开始更新，说的呢是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资助的事儿。那过两天呢，我还会给大家算账，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开多少钱，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所以还是比较有用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给我留言、点赞、转发啊！现在粉丝太少了，我的视频号的粉丝才100多人，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大安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严大你好。
0: 你好。
2: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农村五保户。
0: 嗯。
2: 完了，从打有新农保，就是国家给我交钱。
0: 嗯。
2: 等2019年完了，我身份证岁数差了，我找回来了，我身份证就给换了。
0: 嗯。
2: 换了完了后来，等我去年的12月份办那个新农保退休的时候，完了我先那个身份证的钱，我也都申请说往回退款，在派出所也开证明了，完了现在证明说。系统里头是俩人给现在这笔钱就不给往回返了，说往财政上返，说是
0: 谁的系统上是两个人？
2: 说大安社保局的系统上，
0: 社保局系统上显示是两个人，你的这个身份证号上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你？
2: 是啊，我当时在那个就是办新农保退休手续时候，在派出所都开证明了，证明是一个人。
0: 拿这个证明到咱们大安市社保局还是不行？
2: 不是，我是通过村书记给我办的手续，完了我干等我，其实我正理是11月份就到生日了，
0: 2025年11月份，您满60多岁、
2: 啊、
0: 是吗？
2: 对，完了等那个往这嘎子不谁给规定的，嗯，都得过生日下个月完了才能办手续。
0: 嗯，
2: 完我就等到12月份去办。
0: 嗯，
2: 完了村书记带我办的，带我办完了，当时就直接在派出所手续都证明都开完了，都交上去了。
0: 嗯，
2: 完了后，先那个当时书记办的时候说那个，先那个钱没找着，完让我补1000，完我就补上了，补上完了等到1月份给我开的支。完了这笔钱我就等，干等也不给开，不给往回返。
0: 嗯，
2: 完了上。
0: 我打断一下您，赵先生，我打断一下您啊。
2: 啊。
0: 嗯，现在呢是两个事儿。第一，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退休完毕，开始享受待遇了。
2: 对。
0: 啊，已经开始领钱了，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放下了。您要说的是，给你返的这笔钱，返的是什么钱？
2: 就是我那个2011年到2019年我。那个身份证就是没改岁数之前那个身份证，不是那笔钱吗？
0: 2011年到2019年这笔钱是你自己交的还是国家给你交的？
2: 国家交的。
0: 国家给你交的是吗？
2: 啊。
0: 每年100块钱吗？
2: 每年100，等2019年是200。
0: 2019年之后也是国家给交的，但是这2019年之后的就不涉及返钱的事儿了，对吗？
2: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现在咱们社保系统当中。通过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出现的是两个人，是同一个身份证号吗？
2: 不是，身份证号也变了。
0: 身份证号也换了。
2: 嗯
0: 嗯，
2: 这不是年龄变了吗？是身份证号也变了。
0: 那你的退休是按照哪个年龄为准的？
2: 按照那个我实际年龄，
0: 按照改之后的还是改之前的？
2: 之后的。
0: 改之后的这个年龄。
2: 西安那个他给我整。

0: 小三岁。
1: 一开始的那个年龄是1968年出生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改完之后的你是1965年出生的。
0: 对。
1: 因为你有原始的抵当，所以这个年龄是可以改的，对吗？
0: 在派出所找的老抵当找
1: 的
0: 人。
1: 好的。
0: 嗯。
1: 您现在行动方便吗？
0: 我是盲人。
1: 因为你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在敬老院还是自己居家？
0: 居家。
1: 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的确有一点复杂。说把这个钱不能返到你个人账户，需要返到财政，这是社保局给你打的电话说的，还是咱们村书记跟你说的？
0: 就是乡那个便民服务中心给我办退休手续那人通知的，说的返不回来了。完，我又找的往村书记，村书记又联系社保局，他找我说不行了，到系统里显示就是俩人。
1: 嗯，
0: 完说就不能给返了。
1: 嗯，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再返给你，那只能是返回财政，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好，这是什么时候给咱们的答复？
0: 就最近这几次，我是7号上乡去的，完那人没上班，完一才通过电话联系的。
1: 啊，你有咱们乡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吗？
0: 有。
1: 好。因为您眼睛不方便啊，但是我知道咱们盲人朋友一般记忆力都很好的，您自己的原来的身份证号，现在的身份证号您都记得吗？
0: 记得。
1: 好，咱们乡镇的民政助理，乡镇的这个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您记得吗？
0: 这也记得。
1: 好，咱们村书记的电话您记得吗？
0: 记得。
1: 都记得哈，那我们需要您把这些信息都提供给我们的热线编辑。大安市社保局的电话咱们手里有吗？
0: 那个没有。
1: 没有哈，行，那这个我们找，因为我们需要帮您沟通一下，如果大安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明确的能拿出相关的这些规定和依据，像您的这种情况，因为身份证号也变了，那根据他系统当中显示的，因为这是两个人两个身份证号，没有办法把你按照原来1968年出生的那个代缴的2011年到2019年每年100块钱的保费返给已经换号的换身份证号的变成1965年的出生的您，那只能返回财政。如果人家有明确依据，那咱们就没招。如果要是没有明确的依据，那我们可以沟通看看怎么办。我说清楚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您需要告诉我，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您原来的身份证号，您现在的身份证号，您是咱们大安市哪个乡镇哪个村几社的，您身份证上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没变是吗？
0: 没有，名字没有。
1: 好的，那您需要告诉我们的热心编辑，你的名字是什么，是哪几个字儿？同时呢，要提供咱们村书记的电话，还有咱们乡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好吧？
0: 啊，好了。
1: 好，那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热心编辑把您电话接出去。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呢不多，像刚才赵先生提到的，因为他是特困供养人员。2011年的时候，他就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了。那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政策的规定，如果是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就是没有达到60周岁的，那是由国家代为困难群体缴纳每人每年1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刚才赵先生说，2019年之后。是代缴200块钱的，那由于是代缴的，我们自己不用拿钱，它也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那进入到个人账户，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全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啊，因为它没有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的账户里，所以它是我们的。这也是赵先生主张说要把这个钱返给我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出岔头了，因为赵先生找到了咱们一代户口本的老抵当，能够证明他二代户口本上或者说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错的，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再加上就自己一个人，所以这些关键信息可能当时也没有办法核对。那现在找到老底子了，把自己的出生年月进行了更改，那社保系统当中他参保的那个出生年月和现在的已经换完身份证改完年龄的出生年月是冲突的，那咱们就得找相应的这些依据。返钱那得返同一个人啊，你身份证号不一样， 啊，是两个人，那没有办法把原来的。

0: 那个钱返给已经换了身份证号的赵先生。所以这个事儿呢稍稍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帮着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原因啊弄清楚，告诉赵先生返之所以能返是因为啥，那不能返又是因为啥，而不仅仅是一句话，因为你换身份证号了，这个钱不能返给你。那这是一个表象，实质上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社保局的啊。所以您看关于社保的事儿啊，里边讲究还是挺多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咱们城乡居保的资助，还有咱们享受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如果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代缴的，那如果家人比如说自己的兄弟姐妹想资助的可不可以？可以呀，也是可以资助的。那资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资助？这个在我的视频号里，我的快手抖音号里都会说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名字就叫严大说，严是延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说是说话的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谢谢家人们，一下5000赞来了啊，我们现在的赞已经12000了啊，马上到13000。不知道为啥我前边的那些留言都看不到了，李兰，我不知道刚才我给您解答的您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啊？我是说的它比较复杂。1982年出生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啊，咱们的退休年龄发生了变化，最低缴费年限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按照原来的55周岁15年的最低缴费标准来交了，需要相应的往后延，最低缴费年限需要满足19年，有可能55周岁的时候能退。如果55周岁的时候不让咱们弹性提前，那你需要最低缴费满20年，58周岁的时候再退啊。好，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山东老白酒啊，这是纯粮酿造的红高粱原料老窖古法发酵蒸馏的，大家可以放心，这是纯粮食酒啊，喝着不刺嗓子不辣嗓子，它呢就是从嗓子到胃一线喉能品尝到啊这个纯正的粮食味儿。现在呢52度的山东白酒买6瓶送6瓶，到手整整12瓶，每瓶呢都是1斤装的，只要169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就像我说的，咱们很多农村的啊叔叔大爷都愿意喝两口，是吧？那咱们不管买不买这个酒都不重要，咱们屯里呀村里呀要是来卖酒的啊，您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不是纯粮食酒，因为经常喝酒的人是能尝出来的。勾兑酒再便宜咱们也不要喝也不要买啊。那咱们纯粮食酒，你在这个小酒坊你买的纯粮食酒一斤也不便宜，好的也都20-30块钱一斤呢。那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一瓶才10几块钱的纯粮食酒，52度的啊。大家如果要想下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想看一看这个酒长啥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一个字儿酒就可以了，农村的也可以打电话下单啊，快递包邮送到家，400-999-0139。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呢，现在针对50岁的朋友有一项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如果大家有眼睛干涩疲劳的、模糊流泪的，今天50岁以上的啊，咱们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好视力呢是26年大品牌了，上百万朋友解决眼困扰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如果看手机、看电视啊，看一阵眼睛就花的，首先呢咱们要控制好时间，另外呢就可以用好视力眼贴试一下啊。一贴眼贴它呢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到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视啊出去遛弯啊都得劲儿。现在有200个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版收音机，再

0: 家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啦。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事儿。其实这个是难言之隐啊，但是呢真的不能忽视，你不能自己就忍着，咱们要么看专业的医生，要么试一试华夏仙宝吧。现在呢华夏仙宝啊19.9元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如果您有排便费力呀、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大家现在呢有免费啊19.9元体验的活动啊，不是免费的，免邮费19.9元，大家呢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咱们就可以试用华夏仙宝一瓶。如果要是吃了啊，咱们一点儿也排不出去的，那憋了好几天多难受啊。华夏仙宝呢，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实现自主规律的排便。10分钟之内打电话19.9元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也不用您拿。这个活动呢到5月20号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静心他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说严大呀，刚才那赵先生应该去社保局更改身份证号的，拿派出所的证明去。正常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更改相应的信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关键点不是在这儿，因为派出所呢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再帮着问一下。一缕阳光，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没有办法给您解答，但是如果您关注我之后，您想着在我的视频下边留言啊，我会告诉您81年出生的男性，按照我们延迟退休的规定啊，他是法定退休年龄变成63周岁退休了，最低缴费年限呢是20年啊，81年出生的男性。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特别是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执着为我们点赞的家人，因为今天我们网络收听还没有恢复，所以不能开视频的，也没有办法通过网络收听的家人们特别着急。今天我们继续反映，继续沟通。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可以打这个电话13944100916。5月、6月去新疆，6月2号有九寨沟专列。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13944100916。好了，那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

0: 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1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今天呢，我先插播一条新闻，然后呢，跟大伙说一件事儿。说什么新闻呢？就是去年我国科学家发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氨糖，能抵御病毒感染，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防御力。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大伙吃点备点，这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啊！我跟大伙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要是现准备你根本抢不着，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一次，他下一次即使有也不可能是100来块钱一盒这个价格，所以你抓点紧。尤其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的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眼下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平时吃点，讲话了你备上点，即使你没有风湿骨病，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也不贵啊，下次没有这机会了，现在有啥啊，你能备点你就先备上点。另外呢，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给我打来电话，那希望我能详细的讲一讲颈椎病啊。就这个病怎么讲呢，没这个病的人呢他体会不到，有这病的人呢严重的讲话了那死的心都有。他这个病的位置不好，位置在哪儿啊，在脖子上啊，对不对，在脖子这位置上，上边连着是脑袋，下边呢连着是心脏，他在中间，相当于心脏和脑袋之间的一座桥梁。他高兴了啊，心脑都得劲儿，舒舒服服的都安全，他不高兴了，心脑都受连累。所以你看心脏病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颈型心脏病，就颈椎病带的。这脑血栓也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脑中风，脑供血不足造成的。为啥缺血，为啥脑供血不足啊，就是这个颈椎病造成的。一得颈椎病，这个椎动脉、颈动脉啊，它就会受影响。那椎动脉呢是在我们脖子后面，颈动脉啊是在脖子两侧，你用手你能摸着。得了这个颈椎病啊，它就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椎动脉、颈动脉，所以这人不就出现这个脑袋上供血不足了吗？你看我曾经啊，我曾经有个

病人，就没退休之前呢，是在银行工作的，成天呢就低头干活，没退休的时候呢就有颈椎病，退休之后啊，这脖子呢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就几个月都起不来炕，平时啊就是头晕恶心，啊两个手全都麻，一整戴的脑袋胀乎乎的，脑袋疼，成天脑袋迷迷糊糊的，上医院做个脑 CT，啊做个脑血流图，都说是脑供血不足，而且已经有腔梗了，所以就年年的去疏通血管。反正始终啊就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有这么一天是马上过年了，那合计呢打扫打扫卫生，干净干净。你这洗完了床单被罩，你不得上外边去晾吗？这晾晒你不得养着脖子吗？对吧？这一仰脖回来，怎么的呢？就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这眼前一黑，脑袋一迷糊，眼看就要摔了。啊，他也挺有防范意识，怎么的呢？他赶紧蹲下了，啊，他蹲下之后啊，缓解了好长时间，就感觉那个天旋地转呢，恶心迷糊，两条腿发软，整个那房子都跟着转，睁不开眼睛，完就跟老伴说你赶紧的把那个洗脸盆拿来，怎么的呢？因为起不来，恶心的厉害。这洗脸盆还没等拿过来呢，就开始吐上了，啊，这到最后那苦胆都吐出来了。老伴一看这情况，这不行啊，啊，这吓人到怪的，打的120，120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说不了话了，但明白，啊，120赶紧的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梗，脑左侧大面积血栓。那说为啥我知道他这情况呢？就后期偏瘫、半身不遂，啊，找我扎针灸。那他这个突发脑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于他这个颈椎病造成的，因为他本身颈椎病已经压迫那个颈动脉、椎动脉了，平时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晾衣服、仰脖子呢，它只是一个诱因，啊，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因为他平时就脑供血不足，平时就压迫那个椎动脉、颈动脉。大伙儿你想啊，那脖子两侧是颈动脉，脖子后边是椎动脉，这是往脑袋上供血的唯一的道啊。颈椎病给压迫了，那这几条道都不通了，所以呢，这个血根本它就供应不上去，供不上去呢，它不就是脑缺血吗？供不上去，它不就容易出现血栓吗？本身呢，这上岁数人血管呢，它就有硬化，所以再加上他这个一供血不足，就突发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这个颈椎的问题啊，你记住，它不光说是你脖子的问题，它主要可恨在哪儿呢？就影响心脑，容易造成心梗啊、心绞痛，尤其是脑血栓偏瘫这一块。所以，你像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是吧？腰腿疼痛当中，这病可大可小。在临床上，我还遇见过好多因为颈椎病造成的高位截瘫呢，就脖子以下什么知觉都没有，手和脚全是冰凉的，肌肉就全都萎缩了。你扎一下、拧一下，啥都不知道，没知觉。就咱说那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整天就穿个纸尿裤，都是颈椎病造成的。所以你想了解这病，首先你得了解脖子这个结构啊，颈椎结构。颈椎一共是七节，每一节和每一节之间呢，都有那么一个垫儿，就是保护关节用的。这个垫儿叫啥呢？你叫它关节软骨也行，你叫它椎间盘也行。你像脖子活动，抬头啊、低头啊、扭头啊。这个活动，这都是每一节颈椎和每一节颈椎之间这个关节软骨起到的作用。说关节软骨有啥作用啊？让你身上所有的骨头活动自如。第二，让你这骨头之间在活动的时候它不摩擦。
你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摩擦，你关节活动它就顺滑，关节顺滑，关节活动起来就不疼，啊，就不摩擦，所以这关节它就不疼，不肿。关节不疼不肿，没有积液，它不就没有炎症吗？对吧？说白了，就关节之间软骨主要是保护你这个关节活动顺畅的，保证你这关节不疼不肿的，保证你这关节不变形的。啊，人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够用的，所以你看小孩啊，包括年轻人。他们这个关节之间不仅说有弹性、有柔韧度，而且呢还很健康。你看小孩儿，他哪有得那个颈椎病的？那哪有出现那腰间盘突出的？你包括膝盖关节炎的，有吗？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啊，它就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流失。就当我们过了35岁以后。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所以人从35岁开始就容易出现什么呢？风湿骨头关节病。哎，以前脖子不疼，现在开始疼了；以前的手不麻，现在也跟着麻了，甚至也疼了。以前的腰啊，啥事没有，啊，突然之间呢，腰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以前的膝盖也没事啊，现在怎么样？开始变形了，开始疼了，为啥？因为你上岁数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越来越少，所以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就摞摞了。啊，这个摞摞，大伙明白啥意思吧？就是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摞在一起了，就磨来磨去，越磨越厉害，结果呢，这关节软骨就给磨薄了，磨没了。颈椎这软骨磨没了，那不就开始磨骨头了吗？所以脖子活动起来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嘎巴嘎巴的响，有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动弹，转个头啊，低个脑袋不行，费劲疼，啊，逐渐的，这颈椎病就越来越重。上医院拍片子，这大夫就说了，你颈椎哪哪全是骨刺，啊，全是增生，那为啥有骨刺啊？就是你那个位置，它已经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骨头在一起干磨，磨来磨去，那骨头位置就磨出尖儿来了，磨出棱角了，这就是骨刺。一有骨刺啊，它就刺激神经，包括刺激那个神经根，刺激脊髓，所以你看，有的那个颈椎病患者，脖子这个疼，完了带的肩膀头也疼。有的呢，带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发麻，有的还带着头疼，包括腰病、膝盖病，全是如此。你比如说膝盖滑膜炎，说这病怎么来的呢？那膝盖关节炎怎么来的？炎症咋来的？不都是磨出来的吗？磨来磨去就给磨出积液来了，啊，膝盖磨坏了，滑膜炎了，什么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你是膝盖内侧滑膜炎还是膝盖的外侧滑膜炎？你还是溶血性的滑膜炎，就这病就全来了。其实说1000道1万，颈椎病也好啊，腰椎病也好，就是膝盖的关节炎也好，其实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呐没有关节软骨了，就没有了这骨膜。这个骨膜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关节的问题呀、啊，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它也没用，因为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软骨细胞呢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问题。你像脖子似的。当你这个脖子那位置骨头和骨头之间，它那软骨越来越少的时候，你那脖子活动起来，那就是干磨。时间一长，你颈椎那位置那就增生了，就长骨刺了。脖子那位置，啊，就那周围全都是神经血管，还有脊髓呀。所以你这一增生，啊，这骨头一变形，讲话了，支棱出来一块，
啊，支撑出来这块是什么？那不就股市吗？对吧？

好家伙，这支出来的这个骨刺正好压着这个脖子位置的神经了，这不就出问题了吗？这个神经是什么呢？是交感神经，这个神经连着心脏啊，所以一旦压到这根神经上，你心脏毛病就来吧，就使劲跳吧。啊，我临床上我遇到很多心脏病患者，就心动过速的，有的那个最快心脏都跳到140下左右，讲话那都四上速了啊，梆梆梆梆梆梆就是跳，这个心慌啊，这个忙的我心律不齐呀、啊、早搏呀、啊、心悸呀、啊、啊房颤，甚至心梗心衰就全来了，就很多都是颈椎病带的。有的这个颈椎病患者除了压迫交感神经外，还压哪儿了？压迫在这个椎动脉上，就给你这个血管给压住了。那这下可好，脑供血那血上不去了，这脑袋啊就憋得慌啊，高血压。有的呢眼压还特别高，眼珠子总是感觉发胀，一量血压，血压有的都高到180，就颈椎带的，吃降压药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它是脖子带的。有的讲话更严重，压迫脊髓了，直接整个人下肢没有知觉。你就记住一点，颈椎病它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说这个关节的问题，记住没？颈椎病啊，罪魁祸首是关节的问题，关节是活动的，所以这个关节问题呢，那就是关节之间的什么软骨的问题。那怎么办？那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早一天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早一天呢摆脱这个痛苦。就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还有很多种的，那得怎么选呢？你记住了，你就选那个含量高的，选那种全面的，选那个纯度高的。为啥呀？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第一，就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啊，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的含量高，就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2-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那你可以进行比较含量这一块啊，它没有虚假，因为它都有标注。大伙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含量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治病嘛，就我们是市面上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对比啊，对不？就咱们老话讲了，说四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啊，你把它拿过来放在一起一对比，你就知道谁的含量高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高含量医用级的，而且它是五效合一，五效合一啊，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说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梅花鹿骨，有钙，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什么川芎啊，还有骨碎补这些名贵的中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中西医结合啊，相互怎么的取长补短，相互弥补。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疼，第二呢是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是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那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我们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那在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含量还特别高的，医院售价是298一盒，一般就在市面上也得是500-600以上。

如果按照5、600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这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甚至说让患者犯难了。所以我就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氨糖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是149块钱一盒？我就跟领导提出这话了，啊，就我们院领导讲话了，那你成本都不够啊。说你这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些个老伙伴，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咱发福利了，对吧？你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药店呢或者什么地方买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价格差不多，那甚至说比他们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但是咱们这个含量。讲话了，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2倍甚至3倍以上的，咱这医用级的呀，对吧？这是老百姓他又不是分不清，他心里明镜着呢，他明白呀，是不是？他会记你的好啊，他会念你的好了。这院长就说：“你总这么的也不行啊。”我说：“咱不是总这么的呀，咱以后不这样不就完了吗？”我只能这么说呀，对不对？所以呢，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尽量多给大伙争取到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儿啊，我是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别走不了路，别动弹不了路，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能让你没事，而且价格上呢没高哪儿去，完这个含量上呢要比以前你用的那个高出2、3倍，所以这叫什么？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像自打我说那天开始，这大伙天天问，这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就等着呀，盼着呀，着急呀。这不嘛，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今天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保健量呢能吃上一个月，要是治疗量啊能吃上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啊，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了，所以合适。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是不是还得3、500呢？你到医院，啊，你说我做一个推拿，啊，做个按摩。你是不是也得1、200，甚至更多？就好一点的膏药，这一贴甚至都得30、50块钱，甚至还有过百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我感觉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给大家直接就是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它不是这个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大家10盒了，啊，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个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么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啊，在哪儿也遇不着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那在哪儿也遇不到这么高。

0: 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这说完颈椎病啊，我想跟大伙说说这个腰托这病，因为脖子也好，腰也好，都是后背脊柱上的问题。这个病最常见的就是腰间盘的突出和椎管狭窄。啊，由于这个腰椎周围这个特殊结构，所以在腰椎周围呢，它也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还有脊髓。所以腰椎一旦出现问题，你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椎管狭窄，都会造成对周围血管神经的压迫。所以很多人发病第一感觉是什么呢？特别的疼，疼啊，对吧？腰疼。那么除了这个腰疼之外，你像有的人呢，大腿外侧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有的严重了呢都能麻到我们这个大拇脚趾那地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这病啊，它压迫到神经了，准确的来说是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但是你像椎管狭窄，它不是压迫神经，那它是压迫哪儿呢？压迫脊髓了，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更严重了。所以你像你要有椎管狭窄的病人啊，他走道刚开始没事儿，那、啊、逐渐的走走道怎么的了，你看他腿瘸了，腿呀、啊、吃不上劲儿了，论老百姓讲话腿软乎了，不吃劲儿了，这时候你就得扶哪儿待一会儿歇一会儿，等缓过来了然后继续走。那还有的病人呢，这腰出现问题严重压迫哪儿呢？马尾神经。那这更严重，说这个马尾神经干啥的呢？负责咱们大小便的。所以轻度压迫啊，这人呢小便增多或者是大便增多，严重压迫呢，那就不是大小便增多的问题了，那是尿不出来尿的问题了，严重的讲话了那都能憋死了。我曾经啊就在临床上我接诊过那么一个患者，腰间盘突出手术了，手术的时候啊可能是碰着哪根神经了，完事呢这个大小便就不好使了，如果是使劲儿能拉出来能尿出来这还是好的，但我说这病人呢是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那个时候刚手术完还没3个月，说实话啊，这腰病啊老坑人了，如果1年以内还是拉不出来尿不出来，

回来，那就得再次做手术。但是做手术啊，就不是说给我们腰椎做手术了，给这个大小便改道，肚子上打个眼儿排这个大便，尿道呢就插个尿管排尿。那这人到最后你就看吧，讲话了，人不像人的，走到哪儿啊都得滴了个尿袋儿。那你说遭罪不？所以说这个腰托也好啊，腰椎管狭窄也好，这病挺坑人。你说这病能死人不？死不了。它不像心脏，说我心梗了，晚上睡觉啊，上半夜可能还没事呢，下半夜这人没了，怎么的？突发心梗了。它也不像脑中风啊，也不像这什么呢，肿瘤。但这病虽然说不死人，但是严重的也是让人生不如死啊。就现在治疗这腰托椎管狭窄，它这个方法还是很多的，什么推拿针灸啊、烤电呐、汤药啊，但很多时候讲话了也都是掩耳盗铃。为啥说掩耳盗铃呢？我跟你讲一讲这腰椎咋回事你就明白了。咱们这成年人呐，身体里边一共有206块骨骼，78个关节，这个腰椎是5块骨头，这5块骨头之间有一层膜，就是每两个之间呢有一层膜，叫啥呢？叫骨膜，也叫关节软骨，我们俗称呢叫腰椎间盘。所以人这个腰部活动是骨膜和骨膜之间的活动。你像小孩他这个骨膜厚啊，有弹性啊，所以你看小孩摔一下磕一下蹲一下，人家啥事没有，对吧？一点不耽误。但你说咱们能行吗？就像我说的，可能你做个屁股墩儿，你那腰椎啊都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那有多少腰椎压缩性骨折就是搁哪儿走路啊没走好啊，蹲一屁股墩儿蹲出来的，对吧？太多了。为啥说骨头这么脆啊？其实不是骨头脆了，你这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垫儿没有弹性了，那个垫儿薄了，那个骨膜没了，所以就没有了缓冲，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不是腰椎的毛病，那是你腰椎和腰椎之间的那个骨膜出问题了，因为骨膜薄了，有的是没有了。以前呢这个腰椎骨膜有的时候呢能包裹住里边这个髓核，现在骨膜没有了，所以它包裹不住了。这包裹不住啊，就像那个荷包蛋似的，怎么的？哎，给煎漏了啊，那个蛋黄啊流出来了，对吧？讲话淌蛋黄了。我这么一说你能明白点吧？淌黄了啊，就像咱说烙那个馅饼似的啊，馅饼怎么的露馅了，明白没？这就叫腰间盘突出啊，这就是腰托。说的专业点，因为这个腰椎和腰椎之间软骨少了没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就罗罗了。这一罗罗不要紧，它压迫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还有脊髓，所以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你说怎么治？这病的根儿不就在那关节软骨问题上吗？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的问题，所以你就得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把它这层垫啊给它吃起来呀，对吧？这层垫有了，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是不是就缓解了？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这里边是包括氨糖还有什么呢？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啊，是软骨细胞的重要组成物质。这个氨糖啊，它能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润滑关节的作用。那硫酸软骨素呢，它能起到的是什么呢？长我们的关节软骨的作用，能起到长骨膜的作用。欧洲人从70-80年代就开始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这东西，骨头之间那软骨它就长得好，长得厚实。你想想，你骨头之间那软骨长得好，骨头之间有缝隙有距离，骨头和骨头之间还会相互那个挤压吗？还会相互那个罗罗吗？

波姐就不会出现这种压迫了，啊，那还能压到神经吗？另外，你骨头之间软骨长得好，你关节活动也灵活呀，你弯腰啊、蹲下呀、干活啊，啥都灵活呀。过去咱们是不懂，啊，认为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得补钙，现在明白了，这骨头关节疼、关节变形肿胀，啊，跟那补钙是两回事儿。骨头关节疼肿胀，那是因为骨头关节有炎症，那是因为骨头关节之间那个软骨板怎么的磨没了。你想想，那骨头关节有炎症，你关节能不红肿疼痛吗？能没有积液吗？你骨头之间软骨磨没了，你走路你活动能不疼吗？所以你得需要氨糖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你得需要硫酸软骨素来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这个软骨损伤，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好起来呀，对吧？才不至于疼痛啊，才不至于瘫，才不至于残，才不至于怎么的遭罪呀。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又便宜又好，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你就记住，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不能单一吃氨糖软骨素，没效果，你得联合起来用药治疗。所以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梅花鹿骨，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有川芎，有骨碎补这些个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氨糖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这个骨关节炎症之外，就现在研究发现这个氨糖能提高我们机体抗病毒感染啊，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我们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咱们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骨病，没有类风湿，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啊，你该准备点，你还是要准备点，你吃上点它对你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呢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驱寒不怕冷，帮助你拔出风寒湿老病根。第二，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个含量高，比市面上高出2倍甚至3倍以上，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无效合一呀，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什么骨碎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啊，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而且在价格上啊，活动今天咱们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这么个价，就是149块钱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在医院卖298一盒。咱们给大家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这个价格，149块钱一盒。你拿1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合到112一盒啊，就特别合适了。

0: 因为你现在你到医院，你说我排个片子，排个 CT，是不是还得3、500块钱呢？啊，你做个核磁，有的都得600、700，甚至700、800。啊，你要是去一些大一点的医院，有的都得排队，得等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50块钱，甚至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啊，这个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那要是拿30盒呢？啊，就咱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就能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这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汤软骨素。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含量这么高的呀？就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汤软骨素啊！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儿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有这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啊！最终呢，咱们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最后咱也别再贪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机会啊！这个活动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呗。合适啊，所以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机会就这一次。
1: 好，感谢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

0: 十一日到十七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沈阳铁心区的，
3: 哎，
2: 我叫张敏，
3: 啊，欢迎，
2: 哎呀，我想啊订点那个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我想啊订那个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
3: 啊，
2: 我是帮那个别人哈代买的，
3: 啊，
2: 我和我老伴哈一人就30盒，
3: 啊，
2: 还有我那两个邻居也要买，
3: 啊，
2: 一个叫那个苏正莲，一个叫曹素发。这两个人哈，
3: 啊，
2: 要不腿都不好，
3: 嗯，
2: 一个走道哈拄个棍儿，
3: 嗯，
2: 一个上下楼老费劲了，
3: 啊，
2: 关键他俩哈，
3: 嗯，
2: 一个有点脑血栓，
3: 嗯，
2: 说话不利索，一个眼睛不好，
3: 哎，
2: 打电话也不方便，
3: 啊，
2: 但他们都听你讲座，
3: 啊，
2: 所以呢，这回让我帮他们报个名，
3: 嗯，
2: 钱都给我了，
3: 啊，
2: 老师，这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啊，我们嘛4个人吃。你给我报上啊！
3: 行啊，我这听明白了，是4个人的。完了之后呢，是你和你老伴儿，这是一家老两口，另外还有2个人。啊，
2: 对。
3: 行，我先给你这边登上记啊。那既然说咱们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大伙有这个骨关节疾病，适合能用，那该用咱就用啊，省钱嘛啊。
2: 嗯，
3: 行，完事了，你再跟我说说这都什么情况吧？啊
2: 啊，以前呢，我们都是那个老年舞蹈团的，
3: 嗯，
2: 退休都在一起唱歌跳舞，这回也一个个的都有病了，谁也跳不了了。
3: 你看，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我也知道哈，啊，一旦呐，就是得了这个病啊，哈，
3: 嗯，
2: 好起来难呐，
3: 难。嗯，
2: 但哪管能让我们正常的生活，别整天疼啊，压压的呀哈，
3: 嗯，
2: 晚上能睡好觉就行啊。这些年呢，吃了好多药啊，都不计一次啊。
3: 啊，
2: 就那个氨糖软骨素哈，哎呦，我都用了2-3种了。
3: 是吧？
2: 他说他的是大品牌的，
3: 嗯，
2: 他又说他的是进口的，吃完效果都不大。
3: 你看看。
2: 哎呀，我这也是哈，听了你讲座哈才知道，不管啥样哈，必须得看那含量和成分。
3: 对呗。
2: 哎呀，我一看那含量，一个是9，
3: 嗯，
2: 一个是14，
3: 那都不行，
2: 哪个都没有你院的高啊。
3: 嗯，
2: 这么低哈，你能说有啥效果呀？
3: 对呗。
2: 哎呀，所以这回哈，我想试试你这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软骨素。
3: 这就对了。啊，以前呢，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啊，他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光听人说好了，可能有的呢就奔着那个品牌去的啊，有的呢可能也不太懂，就着急了，有病乱投医嘛，对吧？
2: 啊，对。
3: 哎，花了不少的钱，走了不少的这个弯路。其实我告诉你，就任何药物，它都有它选择的一个窍门，一个诀窍。你像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一要看啥呀？你得先看它的这个含量。
2: 对。
3: 那9也好，14也好，能不能用？能用。干啥的呢？预防保健。一旦说我已经形成这个关节疾病了，颈椎病啊、腰椎啊，甚至说我必须得通过吃一些药物来缓解，这就是病。或者说我到医院，我拍片了，结果上显示我是颈椎病，是肩周炎，或者是腰脱，或者说我抽血。那检查血沉呐、抗氧化、类风湿因子啊，或者是什么的，西方。

0: 囊蛋白这些啊都是阳性的，就证明我本身有这病了，那你这就得进入治疗的阶段了。那治疗你就得用什么呢？医用级的治疗级别的，那就是说这个氨糖要大于20的。
1: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一个诀窍。再有一个啊，你还看它的全面的成分性，什么意思？就是它光有氨糖，还说有其他的。那这里边你像咱们说老年人缺钙不缺钙，吃点钙片没毛病啊。关节疼不能疼啊？里边搁上川芎能够活血，通络止疼，没毛病吧？哎，搁上补脆补。干啥的呢？它能帮助我们壮骨，对于我们有残旧性这个骨裂呀，包括骨折后遗症，哎，都有效果，这不都挺好吗？所以看它的这个成分，啊，成分的全面性，那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完全能满足。尤其你像咱们有很多人，他的这个风湿骨病咋得的呢？他是着凉了、劳累了，是受损了所引起的。那里边加点梅花鹿骨。啊，它起到一个壮骨、抗寒、耐寒。就为什么风湿骨病一变天，一到冬天加重啊？对吧？那肯定就是说身体里边有寒呢。那我们加上点梅花鹿骨，这梅花鹿纯阳之物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它起到一个抗寒、耐寒、壮骨的效果。一看它这成分完全适合，那咱就用呗。而且价格，你现在这个价格也没得说。就像咱们选择这个30送10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你用去呗，对不对？
1: 是，哎呀，我告诉你老师啊，我也是酸一体多病的人了，
0: 是吧？
1: 哎呀，颈椎病、失眠、心脏也不太好。
0: 哎呦，
1: 尤其这个颈椎病啊，一抬头就有病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吐，脖子都不敢转呢。
0: 哎呦呵，
1: 有时候别人在我后面叫我哈，我都得整个身子转来看呐，也到医院一检查哈，说有一个是那个。颈三椎间周气度膨出
0: 啊！
1: 哎呀，第二是颈4、5、6椎号那个中度突出变形
0: 啊！
1: 哎呀，椎管狭窄，颈六级部位也受压，哎呀，整个的这个颈椎呀，哎呀，都是退化病变。
0: 颈椎一共就7节，你看看，你哪有好的了？
1: 是啊，我这个干那个包括完就告我写完说哈，我这完了，大夫说你得做手术。那手术费用也不少呢，
0: 那肯定啊，
1: 我这条件不行啊。
0: 哎呀，我再说手术，咱说句实在话，那不是小手术。你想想，上连着脑袋，下连着身体、心脏，啊，哪根神经碰一下，严重的叫高位截瘫。
1: 对，哎呀，难受了就吃点药顶一顶，我没做。脑袋整天就迷迷糊糊的，就跟那断了铅了似的，发沉呐。另外，脖子也发紧。
0: 对颈椎病
1: 嘛，这么多年哈，什么针灸、8块钱都做了哈。哎呀，都当时管点事儿，一个月哈不整又回原形了。哎呀妈，平时的膏药更不断呐。贴着后脖整的肿痛痛痛痛的，还刺挠痒啊。我听人家说那颈椎病比那个腰椎病还危险呢。
0: 对呀。
1: 因为他上面就是脑袋呀，因为挺脑血管病啊。哎呀，这几年呢，跟我这个血压整的也有点高了，所以我有点害怕。这不正好听你讲到那个氨糖软骨素嘛？哎呀妈，含量还高，哎呀，还添加了梅花鹿骨。还有一些中药，哎呀，我觉得哈，比我之前用的药好好，关键还便宜呀。赶上活动买一盒才合11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1: 哎呀，我以前买的哈，最便宜的200多块钱左右的。
0: 差不多。
1: 啊，所以这回我和老伴哈就商量了哈，我俩一起吃。他也是，哎呀妈，腰疼啊，今天腰疼，明天腿疼的，还有点拔门炎。说咱们都快70岁的了，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呀，不住院了，比啥都强啊。
0: 哎，对，这是实话，就咱们没有人愿意去住院，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不住院还真不行，有些病你自己在家你解决不了，就像咱说你这个风湿骨病似的。你轻的时候你不好好治，你不以为然，你不当回事，你等重了啊，你治不了了，你说怎么办？你就得到医院。你到医院一样，他也是慢慢给你治，严重了给你做手术，对不对？你说任何一个病能早治就尽量早治啊，别拖，你别等到最后病重了啊再去治，麻烦遭罪。啊，就像咱说赶上这活动了，那把握住机会，是不是？那咱花点钱，咱吃点药，把这病给。

0: 去。
1: 那你们就不要多说一点。
0: 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上岁数了吃药，这都是正常的，知道吧？你人吃五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啊，
1: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有病了，该吃药，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没问题。咱别过分的去吃就行啊，一片药一盒药几千几万的那种不行，咱就正常，像咱说这一盒现在合着110来块钱，你就用呗，对吧？像你讲话了，不住院啊，不手术，那比啥都强，对吧？
1: 对，
0: 哎
1: 呀妈，那住院花钱手术把你碰到哪，你多住多厉害、
0: 哎、那就没边了。
1: 是，
0: 行
1: 那倒是。
0: 嗯、
1: 还有我那两个邻居那个啊，你得叫队长
0: 啊。行，
1: 我们那一共那给你把20盒的，
0: 嗯，
1: 两个人能给送40盒那个，
0: 差不了，差不了。
1: 好了，
0: 都记下来。
1: 谢谢你老师啊。
0: 哎，以后我让学生联系一下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好、
1: 嗯、
0: 好，再见。
2: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谷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药人人行，这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

0: 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你看啊，咱们不知不觉呀、这一周的时间就过去了啊，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送了一个好东西，我相信呢有很多呢现在已经收到了，还有一些呀、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延后了点，东西呢还在路上。我呀把这个小福利小物资就送到了大家的手上，这是作为晚辈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也希望呢通过一个小小的福利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寻求健康，找到健康啊，这才是咱们最想做的一件事。那今天呢再打电话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呢今天进入我们正式的健康交流当中。我们呢把更多的有用的时间讲一讲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帮助我们呢找到更好的健康之路。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呀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呢从几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呢也是说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象征。那咱们不像以前呢有了病啊生了重病啊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平均寿命啊相对来讲就低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和越来越先进，很多疾病啊现在是能够解决的。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先很多有危险的基本上有了这个病就要命的这些情况，到了现在啊是越来越能控制得住了，这就无形当中增强了我们的寿命和提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啊。你看现在咱们身边啊80多岁90多岁的就不稀罕了，不像说几十年前。那你看孟飞老师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也50来岁的人了，小的那个时候你看着吧，50岁的人老的就已经不像样子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别说50岁啊，就是你60多岁看着也不那么老啊，70多岁的人那吃你好的还打吗？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咱们中国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基础素质教育以及呢社区医疗社区养老，这些呀都是给我们健康长寿铺平了道路。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传播出去啊，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

一个好的渠道，了解到啊这个身体上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着重的就讲这一点。那在这里啊，孟非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探讨一个事儿。有句话讲嘛，叫理不辩不明嘛。那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不认同，但是呢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我呀说出来的是实话啊，我认为啊实话一定要说出口。那什么话呢？你听听啊，看看我这个观点你认同还是反对啊。孟非老师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病咱们是治不了也治不好。我不知道您呢认同不认同这句话。有人说不是啊，这个病治不好了还治它干什么呀，那这是一种观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认同我这个观点，说哎，孟非说的对，说很多病啊是治不了也治不好。那这一块上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可是呢在医学界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认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是基本上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仔细想想这句话，你看看啊，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还是冠心病也好，可能你呢这个病史啊都有10年、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你呢有没有治啊，你去没去过医院呢，你吃没吃过药啊，啊你在家里面调理过没有啊。我相信呢你一定去过医院，你也开过药，甚至呢住过院。可是到现在咱们再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在不在，这个病好没好，你看这咱们结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啊这是常态，很多人呢永远都在想一个事儿，说我这个病啊啥时候能治好啊，哎呀这得吃多长时间药啊。你别想着说不吃药了，不现实啊。这个呢孟非说的是实话，大家呢也一定听得懂。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你吃上药，只是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咱们当时啊不发作了，你这个降压药吃完了，只是把血压平稳了，但是呢这种高血压的并发症在我们身体当中依然存在。所以啊这个病呢咱们这么多年没停的在治，有人就说了，说也没治好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个事儿啊，是没治好啊，但是咱寿命延长了，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词，叫什么，叫带病生存。大家说是不是啊，带病生存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病啊，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病，他呢不积极治疗，我呢积极治疗，正面干预，结果呀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呀比他轻，他可能呢60多岁人就没了，我呀到了70多、80多这个病症啊才开始慢慢的有点加重了。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种常态。所以说呀你到医院里面去住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病基本上都是在控制，控制好了那就已经是胜利了，谁控制的越好咱们就已经叫治的不错了。不信你到这个什么301啊啊协和呀，包括这个有名的华西医院里面去啊，他们实际上啊都在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叫救命。哎，他们把这个命救回来了，然后啊就是赶紧让你出院了，那床位紧张的不得了，还有更严重的人等着呢。你认为你严重，还有比你更严重的，你认为你这是疑难杂症，还有比这疑难杂症更杂症的，那你想想吧，这是实情啊。所以啊咱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说的就非常的有道理，叫三分治七分养。哎，治疗只是说为了让大家不发生危险救治，然后呢养护才是我们后期保命保健康延长寿命不发作不痛苦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你看看你听孟非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实情啊。所以说呢孟非别看是个晚辈，几年前咱们讲过了，我说我工作时间是30年，但是按照时间来算我那个班上的比别的医生啊长一倍。那你想想
我都能是50多岁的年龄，我干出来60年的工龄，这可不夸张的，是不是？我每天在岗的时间10几个小时，你就想想吧，我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敢说啊，经的也一定多了，见的呀也一定广了。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接触患者开始，我从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毕业开始，我接触到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同时呢，以老人家这个病情接触的又最多。那你看看，我来在广播当中说这个话，我认为啊，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那我有这个发言权啊。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正面的、积极的来治疗。那这种虽然时间长，但是呢，痛苦就小，寿命也能够延长，甚至有些人呢，在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已经能够不影响生活了，同时也不会发生危险了。所以啊，这才叫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在这里啊，我一定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增强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有病了，你可千万别放弃。但你放弃他，他就放弃你了。有人说没关系，死了拉倒，早死早好。我告诉你啊，就冲现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想死都不容易，但是想死不容易，想遭罪可容易啊。你想想啊，你这个想死了，那家里能同意吗？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各种救各种治，钱花了不说，到最后留下一身严重的后遗症啊，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失语的，床上拉床上尿的，那你告诉我，你遭罪吧？你不止一个人遭罪啊，你是拖累全家都遭罪啊，那家里必须得有人照顾你啊。你想想你老伴这个身体照顾得了吗？孩子也是拖家带口，有时间吗？找个保姆能照顾好吗？请个护工会好好照顾吗？你得考虑这些实情啊。这种病情拖下来了之后，那不只是严重遭罪，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尊严呐。你想想啊，这屋子里面别人一进来都不愿意待，是不是？进到屋子里面一看到你那个样子，大家看到要心疼，不可怜。那你说这也是一种活法，你放心，家属是不会让你死的，是不是？家属舍不得呀。那有句话不说了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是又遭钱又遭人，然后呢你还遭罪，你说这样对谁好啊？对谁都不好。咱们常说一句话，说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都不重视，那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遭人遭钱又遭罪。哎，那如果说我们重视起来，那结果就是不一样。那刚刚咱们讨论的说这个病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那既然说治不好，那咱们呢就是减轻痛苦，少发病。你记住了，少发病就是省钱，少发病就是少遭罪，少发病就是带病生存，延长寿命。少发病实际上能做到，我告诉你，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听听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咱们在收音机当中咱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这是在心眼里面说出来的实话。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正面的面对疾病，而不是说自暴自弃。你活着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吗？你活着呀，大家听好了，你身后一堆人呢，你是不是有老伴、有子女、有孩子？咱们常说一句话，爸妈在家就在，爸妈都不在了，兄弟姐妹是亲戚。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也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了，父母早都不在了，是不是？你作为家里面年纪最长的长者，你琢磨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现在也只是叫亲戚啊？是不是？你当年父母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你嫁得远好的，自己单过也好，会不会聚啊？是不是？会不会回爸妈家呀？一说回爸妈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爸妈没有了再回来，那叫聚一聚，亲戚之间聚一聚。你年纪越大，聚的时间越少，所以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对。那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啊，我没有那种生命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从事了医疗工作，人间的这种悲痛啊，生死离别呀、我真的见得太多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就解脱了，那不是，你解脱了，一家人。

和痛苦出现了，那不是这个事儿啊。那晚辈说的这句话，你也得往心里去呀、啊，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名字，你就能够听得出来有区别，叫什么？叫慢病，这就是针对老人家的慢病康复。你看，咱们要奔着康复来，这是咱们的目标，是不是？救治中心，那救和治，这就是咱们主要干的事儿。有危险了，咱们要救；平时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治。正确的、正面的面对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减少痛苦、延长寿命、恢复基本的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里了，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为什么就能够得到基本的控制和解决呢？我跟大家说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设备设施检测都是最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第二个，在我们中心里啊，管得严到什么程度呢？就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得管。哎，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配餐，当然啊，味道还挺好。可是呢，吃了之后啊，也顶饱啊，不是说你经常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比方说，我就喜欢吃肉，那我们是吃肉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鱼，吃鱼也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水果，水果也让吃，一天半个苹果，多了不让吃。为什么？科学配餐。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越学会科学配餐，我们的身体基础就越好。咱们生命当中啊，你看不就是吃喝穿戴吗？是不是？这排在第一的，民以食为天呐。可是你会吃的和不会吃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咱们中国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有句话啊，叫"唯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病了，先拿食物治疗，对吧？啊，食物治疗不行了，再吃药。比如说，食物也能治病，那当然了，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三个枣；要想好睡眠，白粥里面加白莲。你看，这是民间顺口溜一堆一堆的，啥意思啊？是不是你要想补气补血，多吃点枣，别多啊。咱们听过囫囵吞枣吧？枣嚼了对牙不好，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咱们一天仨足够了，哎，养气养养血。有人说我贫血这么多年，我吃枣子，你吃枣子没吃对，对吧？你要吃对了，枣好了。这食疗里面用到的有烧枣、有烤枣、有泡枣、有炒枣、有焦枣、有糖枣，你看看你选的哪个？你没选对，选对了都是近道啊，对吧？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去食物来控制第一的基本病情。那我们中心里食疗就很厉害，是吧？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喝几杯水都给你管。那第二个运动，那我们那边的运动啊是给你排班的，就是你什么病能适合哪个运动，来到我们中心里就给你安排好啊，每天你就得干这个事儿，跟上班一样。打卡完不成加班，有人说累坏了，累不坏啊？规定的一些动作你必须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是不是咱们才是真正的去治疗？而我们在中心里面治疗起来啊，又跟咱们平时的治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就不是说上来了就吃药，哪有那么多上来就吃药啊？是不是？心情要好，吃的要好，睡的要好，住的要好，运动要好，然后再吃药，再根据我们身体里面的情况再吃药。吃的药那也多，什么样的药都有。可是呢，永远永远有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是老年病，只要是慢性病，它就一定要学会打基础。我再说一遍啊，治疗所有的老年病、慢性病，第一步就是一定一定要打基础，给我们健康打基础，给我们治病打基础啊！不是说上来了之后说刘大夫、孟大夫，我这心脏不舒服，你看给我来点什么药吧。然后这个大夫来吃上这个回家就好，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要真这么容易的话，要什么医院呢？要什么专家呀？要什么国医大师啊？都不需要了啊，那就批发就行了嘛，是不是？这儿不舒服的吃这个药，这儿不舒服的吃那个药，那还至于全国这么多药厂，还至于全国那么多医院吗？那全国就开个小卖店，
按照

伤口，是不是啥病到哪儿去拿哪个药，吃吃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治病起来啊，它是多方位的啊，全方向的，靶点式的，一个一个解决。换句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流程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个事儿，炒土豆丝儿，是不是？这个菜啊，中国全国各地南南北北都吃的，是吧？炒土豆丝，这个菜哪都有，咱也别说你没吃过，你一定吃过，对吧？来了，咱们就说炒土豆丝，咱也别说地里那套事儿了啊，咱就说这土豆，你是不是得买回来呀？那买回来第一件事，土豆要不要削皮啊？你别跟我抬杠，你说我就不削皮，你不削皮是你的事儿啊。全国人家99.999%他都削皮了。好了，那土豆丝做是不是得削皮啊？削完皮了是不是得洗一洗啊？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弄成丝啊？那有的是拿刀切，有的是拿那插板插。好了，土豆丝洗完了切完了是不是要洗呀？不洗的话它不粘锅吗？好了，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粘的，这不叫粘。好了，土豆丝切完了该开始进锅了吧，进锅里面加调料了吧，加了调料拿出来了吧。你看你炒一盘土豆丝它都是有流程的，所以治病也是如此。你不要讲着简单的说我要拿这个吃，不行的，在我们中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别人都不管你，但是有一样，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管得特别严，我们就问一句话，想不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按我们这个来，不想解决问题的你也别来。那在我们中心里来之前呢，跟病人跟家属交代的明明白白，就签那个字啊都得签七八张。为什么？吃什么的听话，住哪个房间的听话，屋里的配套设施的听话，怎么样的治疗方案的，那都得写上，各种各样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吧。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面待着，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住，但是你答应了你就要遵守，是不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绝对用上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甚至说半年的时间，让你进来一个样，出去了之后绝对是更好的一个样。那这就是流程，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怎么去治病它也是有基础的。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手边有纸有笔的，我建议你啊记录一下这个，你记录好了以后，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慢慢的解决身体了。那这套方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核心的，也是这么用的，好不好？那我说啊，你来记，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标准流程来解决收音机前所有听众你们的身上的问题。我呢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给你剖析怎么治，用什么治，用这个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一的讲给你听。咱们呢争取走上一条真正的健康之路，不是说控制了，咱们是比控制还要好的，咱们让身体的症状和现象多多改变，减少咱们发病的次数，减少痛苦，少遭罪，还少花钱啊！这是我要干的事儿，好不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先准备好纸和笔，咱们一段片花过后回来，我正式给你们讲。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

后来治疗疾病的核心和怎么样的打基础的顺序，咱们记录一下。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流程啊，给大家每天分享，每天讲，教给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如何的解决疾病。这种方法呀，我估计你以前不一定听过。那我呢，咱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呀，就是希望大家找到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啊。那我开始说，你呀拿笔拿纸，咱们开始记。那要想治病还有流程，先打基础再来治病。那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们身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毒，生物的毒、化学的毒、农药的毒啊、残留的毒、药物的毒，以及我们沉淀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种废物，也通通的称为毒。那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毒。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咱们要干什么？要祛湿。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要祛湿。我呀一个一个给你们讲，然后呢分别再告诉你们怎么解毒，怎么祛湿啊。那第二个就祛湿，第三个咱们就是开始软化血管，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祛瘀。我再说一遍啊，第三个要干的就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就等于祛瘀，解决瘀堵的问题。那第四个咱们要干的就是补气，无论是男女老幼啊都可以补气。第四个干的活就是补气。那补气啊，实际上来说就是通经脉，又叫通脉。那第五个就是活血。再说一遍啊，第五个就是活血。活血呢咱们连到一块啊，就是补气活血，实际上就是通脉活络。活血呀就是活这个络脉，一定要活到这个细小的地方。你看咱前五个啊，解毒祛湿软化血管，这三个呀实际上就是大基础。从第四个开始咱们补气，第五个活血，连到一起就是通脉活络，在这儿开始咱们就是治病了。那补气活血把病开始治了之后，那第六个事儿就要干什么？就要开始养。你看咱们三分治七分养嘛，那咱们前三个是打基础啊，补气活血是治病，到了第六个叫养元。元是哪个元呢？一元钱两元钱的那个元。元是什么？元是元气，天地之始啊，一股正气。咱们第六个养元。那第七个也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开始养什么？养命。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一共是七动，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是软化血管，这三个在一起咱们是打基础，第四个是补气，第五个是活血，这两个是治病，第六个是养元，第七个是养命。这两个呀就是颐养天年，让人长寿，身体呢越来越好，就是进入了七分养的养。第七点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是核心啊，是基础，是谁也不能变的核心治病理论。也就是说这几点我们按照流程要都做下来，那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大话，咱让你啊这个疾病发作的时间至少晚上十年以上，咱能让我们这个寿命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延长，同时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变好。你看你遭的罪少了，走道轻快了，睡眠变好了，有胃口了，那大家说一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是不是？所以这几点呢是咱们治病的核心所在，七条啊，解毒祛湿软化补气活血养元养命，咱们按照这七点来进行身体的康复，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两条，两条哪两条呢？第一个叫解毒，第二个叫祛湿。那说到解毒啊，那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能想到一个事儿，啥东西呢？咱们说了绿豆能解毒，对不对呀？哎，我告诉大家，绿豆的这个解毒

功能啊，真的好。咱们很多吃的这个药，包括啊中药西药也好，你要是来一碗绿豆汤给它送下去，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毒啊能解一大半，这药效啊降低了一大半。你看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经常服药的人，尽量的少喝绿豆汤。很多人呢喜欢熬粥的时候里面放点这个绿豆荷叶，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同一时期你在吃着药，那你就不能放这个绿豆了啊。绿豆能解毒。那再有第二个东西，什么东西能解毒呢？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跟大家说，白菜。这个白菜的解毒功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可是有实际的说明的。我跟大家说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养猫。那老家那个时候养猫的也多，家家户户都有，是不是？那个时候谁买猫啊，那找谁要都要不清，有的是。那个时候养个猫养个狗啊，你到亲戚家里面去谁家都有，那也不用怎么样。我那时候小啊，哎，我就喜欢养猫。这养猫啊干啥用呢？一是好玩，第二个呢这猫能捉老鼠啊。可是那时候老鼠多了，大家想没想过一个事啊，这除四害啊，有老鼠药啊。哎，有的时候这个猫猫狗狗啊吃了这个老鼠药就口吐白沫就没了。我为什么说知道白菜解毒呢？我那时候小啊，大概也就六岁左右的时候，这猫就眼看着在厨房里头啊，那个时候在东北这个厨房叫什么，叫这个外屋地啊，在这个厨房里面蹦啊，一蹦一扭，一蹦一扭，侧着扭倒着扭，然后呢蹬腿口吐白沫。那我小孩啊，我哪懂这是咋回事啊。结果呢我母亲下班回来一看，哎呦，这是吃了带着老鼠药的死耗子了。那我也不懂啥叫吃着带了老鼠药的死耗子，后来懂了嘛，就是这个老鼠啊吃了老鼠药了，然后呢他不就老鼠快死了吗，就被这个猫给见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死了，然后呢被这个猫给叼回来了给吃了，间接性的就中毒了。那我看那猫那个样子害怕呀，结果呢我母亲干了一个事儿，家里头有白菜，把这个白菜帮啊剁碎，然后拿那个屉布把它攥住一挤，这个白菜汁儿就流出来了。这流出来这白菜汁啊大概有这个半小碗，当然咱那个时候也别管卫生不卫生了。我说老妈，我说这是要干嘛呀？我妈说给它灌白菜水能解毒。哎，那猫那个时候就不咋动了，然后呢这我小我妈，我把那个猫嘴给掰开，然后我老妈就拿着这个碗呢就往这个嘴里面倒，那喝进去的其实并不多，那嗓子都不动了，就摸这个嗓子捏着，哎，一口一口的往里就灌进去。按现在来说呀，就咱那个汤勺啊，就那个汤匙啊能灌进去两汤匙。结果呢没想到啊，这个猫放在那里过了三个多小时，哎，这个猫啊蔫巴巴的站起来了，然后那眼睛无神就回来了，就在那个炕边上那么一趴不动。那我也不懂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了，活灵活现，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看白菜能解毒是不是？所以说啊，你吃不了绿豆的，咱们呢可以多吃点白菜，这个东西解毒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解毒比较好，就什么呢，海棠茶。这个东西啊是有历史记载的，它能解毒。当然了这个海棠茶呀它不是药啊，在我们中心不是药，它是一种食品。这个东西啊具有一定的解毒的功能。如果说以后啊你们呢到了这个湖北恩施去旅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就有啊。要想解毒的这个海棠叶海棠茶还真就得那儿的，在湖北恩施的巴东，你在湖北恩施旅游你就能够买得到。这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如果你要真想用这个解毒的，那你啊可以到这个巴东去旅旅游。巴东那个地方有五 A 级的四 A 级的都有景点，它有个景点叫神农溪，就在那儿就产着这个解毒的巴东海棠，又叫海棠茶，你在那儿可以自己拿点。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不有吗，给我搞点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紧缺，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茶。那第三个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这东西啊你得应季节，它那个地方产量很低，然后呢每年就那么多量。

生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儿也不是经常的有。你呀，如果有旅游的，你就到那儿去买一买。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我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什么各种软件商城啊，什么某某淘啊、某某宝啊、某某拼啊、某某多啊，咱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鱼龙混杂，你挑不清，你也会挑花眼。反正别人不说，网络上的东西啊，咱不能说都是假的，但是呢，网上卖的这些东西是真真假假。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咱们呢很多人容易吃亏上当，尤其很多老人家，那在这一块上呢，本身手机都操作不明白，又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好哪个坏，那一旦你买了，买的不合适，那不只是吃了没用，反倒给自己身上出问题了。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听过一个新闻呢？是不是？就是说食品的抽检率是安全系数越来越低，造假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听我的，你听到我说海棠茶解毒，你就听到就行了。以后有机会到产地，你自己去买点啊，然后呢在产地买，基本上就没有假的了。你要是不去，你就经常吃点白菜，凉拌白菜、炒白菜、炖白菜都可以，就解毒。所以解毒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一定要解毒，所以解毒被作为咱们这个治疗核心疾病7条当中的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你如果是吃的药少，你就没事熬点绿豆汤，吃个绿豆饼都管事儿。那如果说你这个吃的药多，就不要选择绿豆了，听好了，不要选择绿豆了啊，咱们呢就经常多吃点白菜就解毒了。条件好的到恩施旅游的，你可以买点恩施巴东的海棠回来泡水。听好孟非的一句话啊，只买贵的，在这上面便宜的一定不好。那个地方也是便宜的，它不是巴东产区的，是别的地方的，质量没有那个好，效果也差，只有巴东的才是最好的。解毒咱们就这个事儿啊。那解毒完了之后就进入第二个了，叫什么呀？叫祛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你们对这个湿有没有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湿在医学当中有一个称呼，叫万病之源。有人说这个血脂不是百病之源吗？啊，什么这个是百病之源？但是我告诉大家，湿被誉为万病之源，也就是说，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弄，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治，这个呀比任何一个威胁系数都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祛湿不简单吗？是不是？这个一说到祛湿，那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一个事儿，啥东西呢？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红豆加薏米一煮，煮完了之后红乎乎的，又好吃又好喝，味儿还好。哎，我天天吃点这个祛祛湿，这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大家，红豆薏米汤能不能祛湿？能，绝对能，百分百能。什么样的人喝了能祛湿？小孩子湿气重的，你看他舌头啊又肿又胖的，脸上经常容易苍肿的，你给小孩不用多，喝两天，一天喝一碗到两碗，你喝上两天他就好了。那反过来呢，年轻人喝这个也有一些用，喝个4-5天，哎，这湿气明显下降。尤其是在南方潮湿梅雨季节回南天呢，身上又容易长那种小疙瘩的年轻人，喝上2-3天、3-5天这红豆薏米汤，哎，这身上这种小疙瘩痒减轻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广东的江浙一带的，你如果上了50岁的年纪，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那你就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当米汤喝就行了。再说一遍，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汤当米汤喝就行了，一点事儿都不管。这个东西啊，它只是针对于轻度的有一点点湿气的人，哎，效果还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年龄过了40多岁以上，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你只能把它当成粥，你只能把它当成饭，你只能把

0: 的当成米汤来喝就行了。至于说你想让他给你身上的这个湿去一去，那我告诉你不可能，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豆薏米汤去湿的这个劲儿就小了，哎，很小。可是啊，很多人就不信，说我就得喝，你喝吧，你喝多少都没有用。那一旦说这个湿在身体当中沉淀了，大家知道吧，有这个什么，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无论是哪这种湿，反正都不好解决。在医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听一听，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再说一遍啊，就是一千种寒气我都能给你驱出去，但是一种湿气就难治，所以才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而一旦一个人只要开始身体累积到很多的湿气了，那我告诉你，他离生病就不远了。而一旦这个湿气过盛，人生病了，而且这个湿气你还不除，我再跟你说，离这个病加重就不远了。如果说这个病时间再久一点，再长一点，成为慢性病了，那这个湿就很难驱除掉了。那到这个时候，湿气加重病情，病情加重湿气，它俩就跟那个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是一样的，就会让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你治病的医生，你如果不会去湿，你不会在治病之前把这个湿气去掉，那我告诉你，这个药方的药效就要打折扣，这个治病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个病治起来就要缓慢，这个患者的痛苦就要增加。那我说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千般病万般病你都不好治，效果来的都不理想，很多花钱买的药吃了效果就是差。所以说在中医当中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湿气乃万病之源，就在这儿。那你说这个湿气对人体来讲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有人说那上火就好吗？那不一定啊，有些时候啊你虚了，你上个火了还没事呢，这人活着他有底子他才上火，是不是？人一旦连火气都没了，那上火了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也快了。所以说呀，火并不代表是坏事，证明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还有火的。那一旦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发丝到脚后跟，从里到外都给你展示出来，让你难受的病情加重的一天比一天重，这就是湿。那有些人说，穆飞老师啊，我只听说过湿气重会怎么样，我去医院里面别给我号脉也好，也说了说我湿气重，我不太懂这湿气到底怎么回事，有啥症状有啥现象。那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咱们中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完了，我不说什么这个千寒易清一湿难除吗？他书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呢气虚则弱，血虚则痛，湿盛则沉重。再说一遍啊，气虚人就弱，弱不经风，哎，血虚人就疼，血瘀人也疼，但是一旦湿气重了，人身上就又沉又累。你记住了，只要你身上容易经常沉累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湿气了，就湿气重了。我教给大家几个招啊，咱们今天呢就记录这个湿气就可以了啊。这个湿气一旦多了，还有一个第一现象，什么现象呢？我说说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你说人要睡不着挺痛苦，睡着了就不痛苦了，那睡着了之后醒了，这不应该有个词啊，叫神清气爽啊，又解累又解乏。尤其是早上一睁眼睛一醒了，哎呀，那个一睁眼睛一伸个懒腰，别提多舒服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啊？那你看那小孩一睡醒了之后蹬蹬腿伸伸懒腰，来一下，哎，看着都舒服。那我请问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老朋友们、老长辈们，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睛你还伸懒腰吗？你敢伸吗？你不伸你那腰都疼，是不是？好了， 你别人睡完觉了之后一醒了，哎呀，感觉睡得好舒服。你看那年轻小孩起来了，他还说，哎呀，睡得真好，睡得好舒服。你看你一醒了，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早晨睡醒了，你第一个事儿不是神清气爽，你一醒了你感觉身上是又沉又累，不解乏。跟我说实话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就叫湿盛则沉和重，你就感觉身上还累呢，那就是湿气重。这是第一点判断的啊。第二个，湿气一重了，我们的舌头啊就变了。你看看你的舌头是又胖又大，然后舌头两边啊全是牙齿印，无论你是真牙还是假牙，反正那牙齿印啊可重了。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这叫水湿内停，化湿不利。湿气一重，这个水气存在身体当中，湿气浊气寒气就全存进去了。而一旦这种湿寒气在身体当中多了，大家听好了，湿则凝，湿重了就凝结了，凝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血液一凝结了是不是就粘稠了，是不是？那脏器里面的这些空腔里面东西一凝结了之后，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舌头胖大的，齿痕重的，好了，湿气重。那第三个有大便，有些人呢，他大便呢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拉不出来的，粘屁股的，粘马桶的，告诉你们，湿气重。那这湿气重，体湿，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呢，一动不动浑身没劲儿啊，哗哗的流汗，有的是心气不足，但是绝大多数湿气重。还有一些人睡觉打呼噜，湿气重，那不是肺气不足，湿气重。还有一些人呢，头发上是经常的出油，那枕垫上面啊冻得油油的，湿气重。有些人呢虚胖的不得了，那肚子大的呀，湿气重。有些人经常没精神，精神萎靡，没有劲儿，湿气重。有些人呢经常感觉到关节也没病啊，检查也没坏啊，但是就是关节酸关节胀，湿气重。你看这都是湿气重。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了湿气这么多现象怎么解决呀？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多了啊。今天我教给大家三类的解决办法，听好了，都是以食物来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利水消肿，这个就叫祛湿啊。你看把水去掉，消肿，这都是湿气凝结的现象。那用什么呢？这笔就纸就用上了啊，你们赶紧记啊，这个东西便宜，而且呢小东西治好事儿啊。什么东西？听好了，利水消肿它就等于祛湿。用什么东西呢？冬瓜、黄瓜、玉米须，这个我不用教你怎么吃吧。冬瓜汤啊，炒黄瓜片啊，啊拍黄瓜拌黄瓜啊，鸡蛋炒黄瓜，肉片炒黄瓜呀，虾仁炒黄瓜呀，都可以啊，是不是？吃冬瓜吃黄瓜，喝一点点干的新鲜的玉米须泡的水，消肿利湿，它把湿气能排出去。你看这个简单吧，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那就别用那红豆薏米汤了啊，别用红豆薏米汤了。那第二个叫什么？叫健脾开胃，它也能祛湿。那这个时候也给你们三种东西啊，拿笔记一下啊。第一个叫利水消肿等于祛湿，冬瓜黄瓜玉米须不是放一块啊，单独用单独用啊。第二个叫健脾开胃也祛湿，用啥东西啊？山药南瓜胡萝卜。再说一遍啊，山药南瓜胡萝卜，你把那山药可不可以蒸着吃？可不可以炒了吃？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炖汤？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煮粥？都行。南瓜也一样，蒸着吃、炒着吃、煮粥吃啊，都可以。南瓜、山药、胡萝卜也一样，炒胡萝卜丝儿、炒胡萝卜片啊，炖胡萝卜汤、胡萝卜炖排骨都行。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健脾开胃。山药、南瓜、胡萝卜祛湿啊，对身体好。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祛湿，这个呀、啊、对湿热有好处啊，也祛湿，也是三样东西，你们拿笔的赶紧记好啊。苦瓜、芹菜、马齿苋。再说一遍啊，苦瓜、芹菜、 马齿苋，这三种菜它能够祛湿热。你看，这是不是都是祛湿的？哎，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东西能祛湿的，别非得迷信呐，一直用那个红豆薏米汤了啊。咱有好东西，咱有好东西啊。那再说一遍啊，清热消肿利湿的，咱们用什么？冬瓜、黄瓜、玉米须，冬瓜、黄瓜、玉米须，咱们健脾开胃的祛湿用什么？山药、南瓜、胡萝卜，山药、南瓜、胡萝卜。咱们第四个清热降燥祛湿的，苦瓜、芹菜、马齿苋，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你看九种东西，是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哪里都找到的？菜市场有的是，你去买吧。又当菜又当药，它都能祛湿。这些呀，就对你身上轻度的那种湿有效果了，就比你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要方便了。因为红豆薏米汤你天天煮，效果还不理想。这几种东西，你一个人买了，全家吃，全家吃了经常吃，这叫水磨功夫，慢慢来。不是说你吃了一天两天的冬瓜苦瓜，哎，你这湿气就没了。你可以经常吃。你可以不经意间就吃，你可以当菜吃，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呀？那说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两个祛湿超级好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是严重的病，你自己都感觉到湿气特别特别重了，已经成病了。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东西祛湿，效果我认为啊是又安全又有效，特别好的两个祛湿的东西。哪两个祛湿的东西呢？这两种都是药材了。那这个药材祛湿要比这种食疗祛湿还要好，因为食疗祛湿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呢时间长，时间长了之后更安全，对吧？但是两种药物祛湿就针对的就是老年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身上湿气特别重的，你单纯的用食疗的就更慢了。那怎么办？红豆薏米汤就抛弃了，就用上药物的两种，就最好的祛湿。哪两种呢？能够最好的祛湿，第一个叫攀枝花。有人说，哎，孟非，攀枝花不是一个城市吗？对，攀枝花城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这个花在广东叫木棉花，啊，一个开出来大红色的，啊，开完了之后先不长叶，先出花。这个不是整花用啊，你把花瓣掰掉，用里面的花蕊煲汤，这是药。祛湿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祛湿方面也非常非常好的，叫什么东西啊？叫赶黄草。听好了，叫赶黄草，这两个都是药。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在祛湿的这一块，会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来治疗。那当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攀枝花加赶黄草。两个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攀枝花是煮汤的，啊，平时给这些病号用的汤里面就加上这种攀枝花的花蕊啊，这个花心儿，那给这些严重的，就是生病的，湿气重而生病的这些老同志，我们用到的就是赶黄草，那很神奇啊，攀枝花这个东西是不是四川攀枝花呀？嘿，赶黄草也是，所以说四川呢是宝地嘛。天府之国呀，哎，在那儿就有。那这个赶黄草、攀枝花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最多，食堂里面有这个攀枝花的花蕊煮的汤，然后呢，这个吃的药里面我们就给他们用到的叫赶黄草。那这个药啊，实际上外面有很多。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也买点呗，你先别着急啊，啊，为啥说让你别着急呢？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叫赶黄草，或者叫攀枝花，你都对这东西不了解，你先别乱买，也别花那个冤枉钱。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讲两天，你听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去哪里买。这样的情况下，咱买真的，买好的。你说东西是不贵，结果呢，买的东西质量不行，效果不好。那你说这个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呀？是不是？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既然告诉你好东西，也要告诉你们从哪找、怎么选、怎么挑、怎么用。咱们呢，既然要说，咱们就好好说； 既然要讲就认真讲，既然干咱们就要认真负责。你们说孟非作为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今天就学到了两个知识点。第一个要解毒，你可以多吃点白菜啊。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治疗所有疾病之前的祛湿。再说一遍，祛湿，湿气重乃万病之源。小孩子年轻人湿气重了，随便一个红豆薏米汤喝了就管用，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行，效果不好。两个办法，一个是食疗，食疗上面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食疗能够祛湿。第二个就开始用药，哪两种药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叫赶黄草，这两个东西在祛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那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说完了这个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这东西啊我不负责啊，菜市场一大堆。攀枝花、赶黄草这两个，你呀、继续听孟非老师明天给你讲，好不好？教你怎么选、怎么用、拿什么配，效果来的最好。好了，咱们呢，健康与你同行，健康听我说。孟非老师呢，永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传播健康知识。咱们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就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去探讨长寿的密码，如何去祛湿，如何通过祛湿解决疾病。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结束。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5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 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0: 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近日，临江市委组织部、临江市委党校联合举办五期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对全市市管乡科级领导干部、市管职级干部实现全覆盖、集中轮训。本次研讨班严格对标上级培训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临江发展实际，创新采用通识课加核心课加专业课加交流研讨一体化教学模式，培训紧扣“十五五”时期形势任务、发展定位、指导方针与主要目标，系统赋能、精准施教，切实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与战略思维。在分组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学员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江市发展大局与自身岗位职责，深入交谈学习体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科学思路。此次专题研讨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成效显著，通过系统学习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师生代表走进新市边境派出所，将国家安全教育课堂从教室延伸至警营一线，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同学们近距离接触执法办案流程，感受法治精神与戍边使命。活动中，学生们首先来到执法办案区，依次参观了信息采集室、询问室和讯问室。每到一处，民警都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介绍各功能区域的作用、办案流程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信息采集室，同学们了解了指纹、眼膜等生物样本的规范采集过程。在询问室与讯问室，民警通过对比讲解，让大家明白了询问证人与讯问嫌疑人的不同程序要求，深刻体会到执法工作的严谨与规范。随后，师生们走进派出所荣誉室，陈列墙上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面面褪色的锦旗，无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民警动情讲述了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边境、忠诚履职的故事，同学们驻足聆听，眼神中充满敬意。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守护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教育，把国家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孩子们心里。
0: 惠旧乡村新图景，实干赋能美家园，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2025届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以青春之名扎根乡村，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用设计赋能品牌让望江优品的名片在鸭绿江畔愈发鲜亮，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2: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出产的优质果蔬。初到村里，李佳瑶便脚踏实地走进合作社大棚，跟着农户们学习育苗、嫁接、养护等技术，累积完成黄瓜嫁接育苗8000余株，协助开展田间管护，助力黄瓜抗病性提升30%，母菌产量增加25%，把田间地头变成了自己的实践课堂。优质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传得开。李佳瑶主动牵头，对村口宣传展板进行升级改造，两块展板分别以蓬勃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田园产业发展为主题，用文字与实景照片直观展现望江村的产业优势与丰收成果，成为村庄的移动名片，为望江优品品牌推广筑牢线下基础。
3: 我始终坚持从田间来到市场去，刚来到望江，书记就带我们走进村里的产业大棚， 跟着种植农手学技术，只有真正的懂产业，才能让产品卖得更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一类，为哈密瓜、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箱，统一品牌，升级村口的宣传展板，把村里的产业优势直观地展现出来，打造村里的移动名片。
2: 为打造辨识度高的品牌形象，李佳瑶和小伙伴们结合望江村山水特色，设计望江优品品牌 logo， 将青山江水融入其中，彰显生态优势与品质理念。2025年哈密瓜丰收之际，他主动承担包装箱设计工作，反复打磨色彩版式，让每一个包装箱都成为流动名片。此后，李佳瑶为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遵循品牌统一、特色鲜明原则，突出产品特点与生态优势。包装升级后，农产品市场价提升20%，损�号率降低15%，有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让望江优品形成了独特的品牌视觉体系。
3: 每一个包装箱都是一张流动的名片，望江村的哈密瓜、黄瓜、西红柿品质特别的好，有了好的形象，才能让好产品被一眼看见。我想让望江优品走出临江，走出吉林，让更多的人知道鸭绿江畔有个好地方，有好农产品。
2: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用专业技能赋能乡村产业，在扎根基层中读懂振兴内涵。未来，他将继续深耕望江优品品牌建设，挖掘望江村特色资源，用创意与实干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6: 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其实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提醒每一个家庭，危险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天灾，而是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未知的隐患。很多家长呢，可能都会普遍地认为啊，有这种想法，就是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城市安稳，生活平顺，没有必要特意给孩子去讲防灾减灾的知识。还有不少家长觉得呢，安全教育是学校的责任，家里只要管好衣食住行，保证孩子不磕着不碰着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呢，意外从来都不会提前跟咱们打招呼。火灾、地震、暴雨、洪涝，还有雷电、大风，甚至是日常的磕碰、燃气泄漏，这些危险都可能会发生在孩子的身边。所以说，青少年呢也是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重点人群，他们的好奇心比较强，应变的经验少，避险的意识薄弱，那么面对突发灾害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慌乱失措。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就想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在家里该如何给青少年做好防灾减灾的科普，怎么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去教会孩子识别危险、规避风险，然后学会自救，把安全意识深深地扎根在孩子心中，成为成长筑牢的防护屏障。那么在正式分享科普方法之前呢，咱们先来正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家庭的防灾教育明显是存在短板的，大家承不承认呢？多数家长都更看重孩子的文化课成绩啊，或者是孩子的才艺培养啊，或者是孩子的身体素质，但是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生命安全的教育。那么结合近几年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遭遇的安全事故当中呢，绝大部分并非重大的天灾，而是日常可见的隐患，比如说这个居家燃气泄漏啊，电器短路起火呀，暴雨积水触电呢，或者是高处坠落，地震避险不当等等。很多孩子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第一反应呢不是自救，而是慌乱的大哭，或者是盲目的逃窜，甚至是做出错误的避险动作，反而是加重了危险的伤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核心原因有两点啊。第一呢，就是家庭科普的缺失，家长很少主动去给孩子讲解这样的防灾的知识，然后呢可能总是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危险不会降临在自己家或者是自己孩子的身上。第二呢，就是科普方式生硬刻板，很多家长讲解安全知识的时候呢，语气非常的严厉，话术也比较生硬，所以只会就是简单的叮嘱孩子不要乱跑，不要乱动等等啊，却不告诉孩子为什么会有危险，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么孩子呢，他觉得听这事儿很枯燥很无聊，他也记不住，所以他就更不会灵活的去运用了。在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各位家长，防灾减灾从来就不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而是每个孩子必须要掌握的生存技能。安全教育呢，也不是咱们一次性的课堂教学，而是要贯穿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而言呢，良好的防灾意识，正确的自救能力，远比一时的成绩可能要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意外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嘛，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教会孩子去抵御危险的能力，然后我觉得这才是父母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很多家长在问啊，就是在家给孩子做防灾的科普，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比较好呢？要不要背一些这些复杂的专业术语啊？其实完全不用，我们不需要孩子牢记一些专业的理论，只需要孩子能够看懂危险，能够分清对错，能够掌握最简单的自救步骤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家庭最高频最实用的一些灾害科普的知识。那么家长呢，如果你觉得
我不太方便，或者说我不太会给孩子做科普，完全可以直接照着我说的给孩子讲给孩子听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地震的避险。那提到地震呢，很多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快速往楼下跑，这其实是最常见的避险的误区。那我们呢，其实要直白的去告诉孩子，地震发生的瞬间，地面是晃动的，物品它会坠落，所以我们盲目的奔跑呢，非常容易被砸伤。正确的做法就是记住八个字儿：就近躲避，震动撤离。如果身处在室内呢，我们要立刻的双手抱头，压低身体，然后躲在坚固的桌子的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墙角，要远离窗户、吊灯、衣柜等非常容易坠落物品的地方，而且千万不要躲在阳台或者是床上，更不能乘坐电梯。那如果是身处室外的话，要迅速远离高楼啊、广告牌啊、电线杆等等，跑到这种空旷平坦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蹲下来保护头部。震动结束之后，要听从大人的指挥，有序的快速撤离，不要说贪恋玩具呀、或者是手机等贵重的物品。第二点是关于火灾逃生的。家庭火灾呢，大多是源于这种电器的老化，或者是燃气使用不当，打火机乱放，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用的这个充完电啊，不拔这个充电器等等。那么这类隐患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给孩子做科普火灾知识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些禁忌，比如说你在家不能玩火，不能触碰这个插座，不能乱动打火机和燃气灶等等。如果遇到了火灾，浓烟是最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教会孩子，浓烟是有毒，而且它是会向上飘散的。所以逃生的时候呢，必须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最好是提前准备湿毛巾，然后呢，把这个毛巾啊折叠这个多层之后捂住口鼻，减少有毒的烟雾吸入。逃生的时候呢，也不能乘坐电梯，也不能盲目的去跳楼。房门发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开门，要用湿衣物来堵住门缝，到窗边来挥舞这个衣物啊，或者其他物品，来大声的呼救，等待救援。还有就是撤离后，切记不能再返回这个火场了，不要为了拿物品冒险返回。第三个呢，是关于暴雨洪涝的。每到汛期呢，暴雨内涝频发，也是青少年意外发生的这种高发的时段。那很多孩子他的好奇心是非常重的，就喜欢这个踩踏这个路边的积水，这也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去叮嘱孩子，暴雨天气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而且你别想我就玩玩这个跳水坑哈，咱们一定要远离这个积水的路段，因为下水井盖啊，或者是这个断裂的电线呢，它可能藏在水底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如果遇到城市内涝呢，积水会快速的上涨，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刻向楼房的高层或者是高地去转移，不要在地下车库或者是低洼的地方停留。如果不慎被困水中呢，要保持冷静，要去抓住木板、门板等漂浮物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盲目的游泳去逃生。而且呢，要牢记水啊，这个雨水也是容易导电的，所以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发现电线落入积水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绕道去远离它。第四是关于雷电大风。那春夏季节呢，雷电的天气频发，科普要点咱们一定要简单直白，就是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去躲雨，不要在空旷的操场或者是楼顶去停留，在家中呢要关闭门窗，拔掉电源的插头，不触碰金属的门管或者是这个门窗，还有水管。外出的时候也不要撑这种金属骨架的雨伞，不骑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要远离高塔呀、广告牌啊，避免高空坠物来砸伤你。
那么除了自然灾害呢，居家日常隐患也更需要大家去重视。家长要带着孩子排查一下家中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去检查一下。

燃气的管道啊，电线线路有没有老化呀，及时去更换家里的老化的部件。还有呢，一定要固定好家里的比如说书架或者是衣柜，防止它倾倒。清理一下阳台的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同时也要教会孩子，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能随意的开门，也不能随意的去使用别人给的这个食物，不要私自去下河游泳，一定要守住日常安全的底线。了解完了科普知识，其实更重要的哈是要落地去执行。那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疑惑，怎么科普孩子才会更愿意去听，才能够记得住呢？那么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你这些科普知识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板着脸让孩子去背诵一些安全的条例，因为生硬的说教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的心理。那么我们可以利用饭后闲聊，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你刷手机刷到一些新闻的时候，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温和的去和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你在这个新闻里看到暴雨灾害了，你就可以随口提问呢、啊、你说宝贝儿，如果咱们家门口积水了，你该怎么做呢？或者是看到火灾的新闻，你可以简单的去给他讲解一下逃生的要点，用这种生活化的聊天方式来把安全知识融入到日常当中，孩子这样就会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记住了。当然正规的防灾教育是离不开实践的演练的，所以说呢，普通的家庭咱们也不用复杂的流程，建议就是每个季度开展一次简易的防灾模拟。首先我们来绘制一下家庭的逃生路线图，明确一下家中的这种逃生的出口。其次呢，就是做好家庭成员的分工，比如说爸爸就来负责关闭水电的总阀，妈妈呢可以来负责清点物资，孩子就是负责携带这种应急包，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咱们可以模拟地震呢、啊、或者是火灾的场景，练习一下躲避在哪儿比较好，还有这个弯腰逃生啊，紧急集合呀，这种反复的演练就能够让孩子形成肌肉的记忆，真正遇险的时候也不要慌乱。另外也建议每个家庭呢都常备一款非常简易的应急包，咱们可以放在干燥易取用的这种固定的位置。应急包呢不用太复杂，必备的物资一定要清晰明确，比如说足够的饮用水、压缩饼干这样不容易变质的食物，还有就是手电筒啊、备用电池啊、止血的纱布、消毒物品、保暖的毛毯等等。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整理一下这个应急包，然后呢逐一的去讲解一下这些物资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让孩子明白一下每一样物品的作用，也会消除他对灾害的这种陌生感和恐惧感。家庭教育当中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帮助孩子来纠正错误的认知。那很多孩子都认为啊，这个危险离自己很远，存在侥幸的心理，所以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危险是不分地点、不分时间的，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的敌人。同时呢，也要及时的纠正日常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避险的误区，就是比如说地震不跳楼、火灾不贪污、积水不踩踏、雷雨不躲树，用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来清晰的来划清这种安全红线，让孩子心存敬畏而且严守规则。其实防灾减灾的科普啊，看似是学习安全知识，本质上是一堂非常珍贵的生命课、教育课啊。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他们正处于这个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心智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的守护。而家庭教育就是第一道防线，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把这些知识好好的传递给孩子。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为您邀请到了东北师大银铃艺术团朗诵班的两位团员老师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做客，不仅呢带给了我们他们精心准备的朗诵作品，同时呢还会和我们畅聊一下他们的退休生活。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观看，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直播来进行收听。那这两位老师都是谁呢？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啊。那首先呢，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李叶教授。李老师您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叶，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4: 那可以说我们李叶教授呢也是咱们吉林省乃至全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是吗？
10: 还不够。
4: 哎，真的。

0: 啊，学者，
1: 看到您真是这一生啊拿奖拿到手都软，特别的羡慕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您退休之后的一些感悟和想法。那接下来呢，再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您身旁的这位小伙伴周立青老师。周老师您好。
2: 嗯，大家好，我是东北师大出版社退休职工周立军。我90年参加东北加入东北师大出版社工作。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我的退休生活和兴趣爱好。
1: 嗯，那周老师在上班的时候呢，一直从事的是一个很严谨的、细致的这样的出版呐、行政的工作。那退休之后呢，哎，一下子呢接触到了艺术，您觉得这其中的反差大吗？
2: 是的，反差很大。工作的时候是很忙碌的，任务很繁重，压力也很大。退休了之后嘛，生活节奏就渐渐地慢下来了，生活作息也有规律了，所以我很享受现在的退休生活。
1: 哎，这乐享退休生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啊，退而不休。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想知道一下，您在退休之后都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或者是学习活动呢？
2: 首先我参加了吉林省老年大学太极拳班，跟从名师学习太极拳。太极呢，它看似就是很缓慢很绵软，实际上它的每一招一式都是有定力的，有分寸的，所以我打算把太极呢运动作为我长期坚持的一项运动。
1: 哎，是有一种打通任督二脉的那种感觉。是吗？啊，哎，这个又静，在静中呢，让我们感受到与身体的一种
2: 对
1: 话，
2: 能使自己的心绪能沉淀下来。
1: 哎，真的是很好的。而且呢，还不像这个跑步啊这种剧烈运动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等等这个部位啊。
2: 对，因为平时身体是紧绷的嘛，它会使自己紧绷的身体能放松下来，松弛下来。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又看到了我们李烨老师的这个退休过程也非常的有趣儿。其实您是在2014年8月就退休了，但是呢又被学校返聘，然后呢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督学啊，然后到了2024年才正式脱离了历史文化学院的工作。哎，那您觉得哎这种退而不离的这种生活状态您喜欢吗？
3: 喜欢。主播说的非常对，就是我确实是经过了一个阶段，开始呢是半退休，后来是退休。我是2014年退休的，当时是65岁，后来呢被历史文化学院又返聘，做了8年督学。在2014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选了我们老年大学，就东北师大老年大学的2门课程，一个是合唱，一个是摄影。以后呢，在2024年彻底退休以后，我又选了3门课程，就是朗诵、AI 手机和素描课程。通过这几个课程的学习啊，我有感触的，就是我退休啊，实际呢它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退休之前呢是忙于工作，是靠更多的时间呢是要为事业献身，要教书育人，要很多的时间去备课，去教学生，带研究生，带博士生。那么退休以后呢，就是2014年以后，我觉得彻底的就退休了。这个时间大把的时间是自己的，可以选择自己慢节奏的非常丰富的业余的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感受就是退休以后啊，这个人生的经历呢，它是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自己去打磨，自己去经营，自己去设计。
1: 嗯，没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幕大剧，而我们就是其中的主角。那如果说我们退休前的工作和生活像是人生正剧的话，那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的这些片花也同样的丰富多彩，而且更加的随心所欲了，是吧？哎，那我看到了李老师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呢，您看您退休之后的这种生活太丰富多彩、五彩斑斓了，甚至呢还选择了 AI 智能手机跟现代啊这种智能化的这个无缝接轨。哎，当时您是怎么样的做了这些选择？
3: 正是我要想说的，这个 AI 智能手机啊是我们24年以后开的，在这之前想选也没有。可是24年以后开的这个课以后啊，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跟这个时代啊好像就还没有落伍，学得非常的有意义。AI 手机讲的这个内容啊，主要讲的呢，是 DeepSeek， 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寄梦，还有一个是豆包。这个软件豆包对我的用处是最大的。这个豆包这个软件呢，它是通过智能化的，通过电子的，通过这个手机或者电脑软件，它可以铺面，就是可以啊告诉你甚至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任何技能。比方说我发现我身体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有什么样的症状，我直接问他，或者我把身体检查的那个报告单拍照以后发给他，他都能帮我诊断，给我提出一些参考意见，甚至指明我应该吃哪些药，不应该吃哪些药，吃这个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特别是这个他还能给我写文字的这个文件，比方说我今天来到的采访，接受林主编的采访，我就考虑我这样提法对不对。比方说我说退休以后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他可能是10几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呢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应该规划，应该设计，应该把它活得丰富多彩。哎，这个豆包吧就真给我提出很多建议，我就按照他这个建议，再参照以前我考虑的一些这个思考思想吧，这个我就能够总结出来我应该在采访的时候说什么，哪些问题应该严谨的说。特别是我现在能够很那个坚定的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大家不要忽视，它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可以过得丰富多彩，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我们可以把它设计好，把它的呢经营好，把它过得丰富多彩，而且延年益寿。
1: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就像是一缸岁月沉淀下来的老酒，越久越醇啊。而且呢，这些智能化的这种设备啊，还有技术啊，可以丰富我们的老年生活。原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教科研秘书，但是现在呢，这个一个豆包就成了我们的生活保姆、智能医生啊。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也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呢，这些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增加人生的长度，也能够拓宽我们人生的宽度啊。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两位老师的退休生活，那两位老师啊也会把他们精心准备的作品为我们呈现出来。那说到了这儿呢，周丽君老师他的这个合唱班，还有朗诵班，还有太极班，这三个班当中据说啊您最喜欢的就是咱朗诵班，是吧？离的话筒近一点啊。
2: 是的，朗诵呢，实际上我是在合唱团训练的基础之上参加了这个朗诵班。我们在合唱团排练的时候呢，指挥就会经常让我们去念歌词，用朗诵的方式去读歌词。
1: 哦。
2: 所以我们就是我参加了这个朗诵之后，我就深深地感悟到了这个朗诵和唱歌它实际上就是相融相通的，它是同源共生的。实际上这个朗诵呢，它就是无旋律的唱歌，唱歌它就是有旋律的朗诵，二者它是 不分家的。
1: 对，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古典籍，它的吟诵吟唱是不是啊？它都是就是在吟的过程当中，它也都是有节奏感的啊。
2: 是。
1: 所以说呢，您看您那么喜欢唱歌，然后呢，这个朗诵呢又帮助您相得益彰，比喻。

0: 双飞，那今天呢，您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怒放的生命》，对吧？
1: 嗯，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作品呢？
1: 这是一篇散文，它主要是赞美这个生命的不屈不挠。就是在我们鼓励我们要心怀希望，努力的拼搏，努力的绽放光彩，活出精神。
0: 好的，那我们就在您这篇优美的散文当中来一起感受，来听周丽君老师带给我们的配乐诗朗诵《怒放的生命》。

放的生命。荒原的草又绿了，像我们的青春在黄沙和泥泞中奔赴春天。春天到来的第一抹绿是从尘土深处醒来的，它是无数颗寂寞的种子在寒冬的灰烬里，在岩石沉默的夹缝中，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旁倔强酝酿的希望。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刺破地表，无数颗嫩芽顶开头上的石块和泥土，那清脆的响声，那跃动的惊喜，掩盖了所有黑暗中的挣扎、隐忍和苦痛。它们像张开了翅膀的小鸟，用弱小而颤抖的身体向整个世界宣告：我要成长，我要开花，我要怒放。怒放的生命就是一朵花和一棵草，献给自然与天空的最精纯的意志。怒放的生命就是体内奔涌的血脉，向着光明骤然爆发的能量。戈壁滩的风总带着刀子，却吹不散骆驼刺的锋芒。那些被烈日烤得发焦的叶片，每一道皲裂的疼痛里都藏着成长的幸福。那些扎进沙砾里的根，在无人看见的深处织成细网，把干涸的岁月酿成枝头细碎的金黄。阳光下的向日葵追随着生命中的那片光，它从破土到绽放，始终以仰望的姿态生长。它不因风雨而低头，不因黑暗而退缩，它用昂首站立的模样证明着，只要心怀希望，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崖壁上的花是最倔强的舞者，他们提着裙摆在刀尖上运动。没有土壤便抱住岩石，没有雨露便截流晨雾，连蜂蝶都不愿驻足的地方，他们硬是把花瓣开得比阳光更灿烂。那些坠落的种子躲在石缝里冬眠，等一场偶然的雨，便在垂直的世界里展示出惊心动魄的美丽。苦难中的人，他们在绝境中点燃微弱的星光，他们把每一次呼吸都变成宣言，在风中奔跑，在雨中昂起头颅。他们像土壤里的种子，崖壁上的花，他们像戈壁滩的骆驼刺，阳光下的向日葵，他们在废墟里，在断壁残垣上，用双手

0: 写下待写的诗行。这便是生命啊，是努力绽放的生命，是不在乎土壤是否肥沃，不追问风雨何时停歇的奋力奔跑的生命。这便是怒放的生命啊，是冲破黑暗向着春天倔强奔赴的生命。纵然有风雨雷电，纵然花瓣最终会飘落成泥，但那惊心动魄的绽放姿态，那曾盛开过青春的影像，早已在天地间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1: 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啊！我感觉一开始呢，我觉得周老师是很拘谨的，但是进入到了他的朗诵作品呈现的时候，他就像这个怒放的生命一样怒放了。你看，就像您自己说的那样，在退休前您是平凡忙碌严谨繁琐的，在我的头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呢，就好像是您是一株稳重的君子兰，但是呢您退休了之后，然后呢您变成了一朵盛开的百合，高洁芬芳怒放，然后呢我们就感觉到了您生命的那种每一天的在成长，您觉得是这样吗？
2: 是的，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年轻时全力以赴，年老时从容自在。
1: 哎呦，太棒了啊，我记住这句话啊，年轻时全力以赴，年老时从容自在啊。哎，说到了这儿，李烨老师又有话说了，因为他说呢，哎，这个身旁的那个小周老师不仅是那个您的小妹妹，而且还是您的小老师，是吧啊？哎，这个时候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东石银铃艺术团了。哎，关于我们的这个银铃艺术团，您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呢？
3: 哎呀，这个银铃艺术团实际就是我们东北师范大学离退休处领导下的老年大学。我们东北师大老年大学原先呢是隶属东北师大领导，现在除了东北师大领导以后，他在2024年的时候又升格了。升格呢是由中央，就是不是，是这个国家教育部啊，教育部直接领导下的有一个叫做开放大学，名字叫中国开放大学，它是呢由中国新闻广播学院改名的，就是它的前身是中国新闻广播大学，现在呢更名是中国开放大学，现在呢东北师大老年大学就是中国开放大学的分校，全国到现在大约是6到8个大学，他们的退休的离退休的这个老年大学都是他的分校，
1: 所以说咱们资源特别丰富，所以才能一口气儿给咱开了22个班，是吧？
3: 对，22个班。
1: 当时李教授跟我说，哎呀，我精挑细选了5个班，其实我觉得上这5个班也挺累，是吗？
3: 累的，
1: 比上班还累，是吗？
3: 是啊，但是舍不得扔，确实是长知识、长见识，丰富自己的情操。觉得在提高自己的气质，这个气质不退呀，还增长。然后呢，是把自己的生活呀，本来我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孤居。现在呢，有朋友，小周就是我的朋友，周老师就是我的朋友，过得有滋有味，我就觉得非常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这个作品来检验一下您近阶段的学习情况，好吧？
3: 好，
1: 今天您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我的家在哪里》，来，让我们一起聆听。
3: 哎，这个我的家，
4: 我的家在哪里？作者：冰心。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

0: 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啊？”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是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着走着，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很早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子。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尊简和像，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院门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纳安毕加楼、北京的雁南园、云南的墨竹、四川的黔卢、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这时我在枕上不仅回溯起这90年所走过的酸甜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细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办、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1: 冰心老人的这篇小文，由满头鹤发的李叶老师呈现出来的时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的是岁月从不败风骨，内心丰盈，岁岁才是皆安康。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借用我们李叶老师和周丽君老师的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让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脑子不老、心态不老、生活不孤、尊严不失。好，接下来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鸳鸯钱。同时呢，好视力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之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声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报名吧。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

0: 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的朋友，您一定要听好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在春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也给大家提供了听友福利，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同时呢，我们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面同一时间我们再
1: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星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

0: 智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老伙伴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多快呀。咱们这次第四代辅酶 Q 十惠民活动马上结束，就剩今儿个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报名你能拿到，你明天报名就没有了。就到现在为止啊，第四代辅酶 Q 十所剩无几呀。所以说满打满算剩这么几个小时，大家呢抓紧报名，别错过去啊。哎呀，我都跟你们着急呀。为啥我着急？咱们还没有报上名的，还没有拿到辅酶 Q 十的，我替你们着急。为什么？一旦你错过了，今年夏天你不把心脏养好，你不把这老病根挖挖，你今年冬天你不要遭罪吗？我告诉大家，到任何时候这老天爷他饿不死瞎家巧。人呐，你看都是几年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一个大运，对于咱们60-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年九紫离火，火炼真金，啥事儿都真相大白，火旺，有这么几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敢在5月初给大家把辅酶 Q 十弄来了。你想啥办法你也要吃它最少5个月，对你身体尤其这个心脏上了一个保险呐。你看你吃这几个月或者一年的辅酶 Q 十，你今年冬天心脏不难受，不上医院，不犯病，整好了3年5年没咋地儿，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所以大家一定务必抓住今年夏天吃辅酶 Q 十养心脏，防止心肌缺血的人得心梗猝死，防止脑供血不足的人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最后这一天。那么刚才我说了有这么几个病今年夏天是治好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九紫离火呀，多少年遇不着这么一次。除了心脏呢，还有一个病就是风湿类风湿各种骨关节疾病。 你要是碰着好。

药，你也敢在今年夏天给他治好？你冬天你不遭罪，你几年你没事儿？因为我们人呢，你要借坡下驴，借力打力。你下坡好走，你还是上岗好走啊？说我治病我就上岗，一步一个坎儿，那病能治好吗？叫借坡下驴呀。今年火气足，阳气旺，九子离火，一个养心，一个呢去寒湿，治疗风湿骨病。今年你就治吧，就今年夏天你把它治好了。再一个就是心脏，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我们一个病一个病的讲，慧心给大家讲到心脏了，现在请你把手放在你右侧乳房偏下一点儿，右侧啊，乳头往下内侧一公分，就是我们心尖波动处。你把手放这儿，你摸摸，这心脏不容易呀，跟你这几十年没少操心呐。你心肌缺血，你睡不着觉，你血管堵塞，你二尖瓣关闭不全，严重者心衰等等。心脏跳多少年，我们人就活多少年。人是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所以说要给心脏补能量。我给大家这次弄来的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它有个特点，它跟人不一样。它啥特点？对喽，鱼死了，心脏还能跳一分多钟。人是先心脏不跳了，哎，人就死了。鱼呢？鱼死了，心脏还跳呢。就这个深海沙丁鱼，从它心脏当中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是最好的。第一代从猪心脏提取的，那、哎、它那力度小；第二代从烟草当中提取的，有副作用；第三代普通沙丁鱼提取的，哎，效果呢不算太理想。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哎，你看，吃完之后，心慌的不慌了，心脏疼的减轻了，做完支架搭桥的，哎，胸闷没劲儿也见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讲，希望老伙伴们对号入座，啊。不着急，稳稳当当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们这个年纪呀、啊、要稳，稳中取胜。那心脏叫什么？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主血脉，藏神明，哎，开窍于舌，七华在面。这啥意思？听得稀里糊涂，告诉大家，我们全身的血管就是血脉，中医管血管叫血脉，哎，全身的血脉血管当中流的血是多还是瘪是少？那血足，你这血管就是鼓鼓溜溜的，哎，手脚有劲儿，不麻不木。要是心脏缺血了，往出打血少，你这个血管是不瘪呀？没装满不就瘪吗？气血不到自然麻呀，所以说就手脚麻呀，头皮麻呀，胳膊腿木个张的呀，就都来了。这就是心肌缺血的第一个症状。上医院检查，你说我心慌啊，来那阵儿心跳，给你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值，那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给你戴 Holter
就背那个小盒，24小时背着，看看你有没有早播。早播就是提前跳了，正常我们心脏，你看，痛，踏，痛，踏，哎，稳稳当当跳。那你有早播，痛痛踏，痛踏痛，痛踏痛，这个感觉是啥？心忽悠。所以早播就是心忽悠，忽悠一下。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慧心呐，我这心呐直长个儿啊！”早播，那么实际上他是心肌缺血了啊。心肌缺血有这么几个情况：首先，心气不足，他动力不够，心脏也人活一口气呀、啊，他跳不动，他没劲儿。那么表现在你身上就是没有劲儿，我上不来气儿，动不动我还冒虚汗，没说哗哗淌汗，就是有点啊虚。老百姓说：“哎呀，一犯病啊，心突突，我都直长个儿，我都冒白毛汗，冒虚汗了。”这是啥？心气不足。心气虚不敛心阴，刚才咱们说啥了？舌为心之苗，心脏是火脏，舌头是火苗，心脏缺血了，你想本身它就是个火脏，你这里水少了，它是不是要着火呀？火往上窜，火苗是不是往上窜呢？所以你就要有心烦，睡不着觉，舌头干，闹心，这就是心气不足。检查心肌缺血叫气阴两虚，还没劲儿，还冒虚汗，还口干，还上不来气儿，你还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常用啊，说常用药吃点啥呀？治心脏的，来吧，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对吧？哎，阿托伐他汀钙片儿，啊，瑞舒伐他汀钙片儿，就这些玩意，见好了吗？啊，特别是当人做了支架或者搭桥之后，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就是伯利维，是不是得吃这些？那你要是再有高血压？啊，硝苯地平控释片儿，拜辛酮，那、还有的吃富马酸、比索洛尔、康辛，就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西药，天天吃，顿顿吃，辣一顿就不行。有的时候吃长了，你还得换药，因为总吃这个药不好使了，它有抗药性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所以。治病要刨根问底儿，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心脏它缺能量了，心脏吃不饱饭了。你吃不饱饭，你打晃，你走不动道，心脏缺血，你60，他60，你75，他75，他也老了，所以要给他补能量，补什么？补辅酶 Q10。辅酶 Q10 是心脏的一个天然的强心剂，因为它没副作用。为啥要用强心剂呢？你看人要没的时候啊，说一会等他大外甥，给他大外甥打电话了，在大连呢，得今晚上到，那咋整啊？这都倒气了，打一针强心剂，哎，他心脏能再跳一会儿，啊，又搁那倒气，又倒6个点儿。哎，这他大外甥进屋了，说一句话，他咯楼一下咽气儿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强心剂呢，它就起到让心脏多跳几个小时的作用，就你打那个强心剂。那么我们说辅酶 Q10 是心脏天然的强心剂，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首先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给心脏补能量，只要你吃，有心脏病的

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哎，这样呢，你会在短期内，你看有的老伙伴就是刚才我说的心慌气短，口干，没有劲儿，检查呢心肌缺血，有早搏啊。哎，吃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之后呢，吃到十多天的时候，哎，他出去买菜，看着豆油打折，一高兴买两桶，那左手十斤，右手十斤，提了回来了，上三楼了，啊，回来放那儿了，哎呀，咋上来的呢？没觉咋地儿？这高以前呐，哎呀妈呀，提了一桶豆油。上三楼都得在中间歇两气儿，这回一股劲儿上来了，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儿。后来一琢磨，哎呀，我这段儿就吃了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啊，哎呀，这人就有劲儿了呢。对呀，给心脏补第四代辅酶 Q 十，它是让你心脏一天比一天跳得稳，一天比一天跳得有劲儿，跳的时间长，它多跳三年，你就多活三年。你看它是天然的强心剂吗？人要死的时候，等人儿打那针强心剂，强耳心，说多活几个点儿，多活一天两天的，为了等人儿。那我们吃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 十呢，天然强心剂，吃一年让心脏多跳五年，吃两年让心脏多跳十年。也就是说，我们有心脏病的60岁往上，或者是我30-40岁40-50岁我也有心脏病，我没有查出来太大的心脏病，但是我睡不着觉，我熬夜，我掉头发，我白头发，我吃不进去饭，来那阵儿没劲儿。现在年轻人30多岁压力大呀，晚上睡不着觉，老整手机呀，你都可以吃辅酶 Q 十，因为它强心，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多跳10年20年。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多活10年20年呢？就这个道理啊。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咱们农安，农安有一个李翠梅老大姐，翠梅大姐呀，跟我俩论一家子嘛，啊，因为我姐姐叫冬梅，她叫翠梅，啊，我印象可深了，她呢60-70岁吧，去年找我看病，可有意思了，她说慧心呐，我是新朋友。我说新朋友有多新呢？里面三新呢？他说不是，我听你讲座2年了，啊，他说我听你说你讲座都6-7年了，我这刚听2年。我说那也挺好啊，有啥事啊？他说我就心脏难受。他这个心脏难受呢，有点儿的。他老伴儿就说他冲着啥了，啊，就说他有疫病。西医看说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就神经性的，说难受就难受，但是啥也查不出来，就得找中医看。中医通过辩证，你看我讲8纲辩证，阴阳寒里，表里寒热虚实，8纲来辩。哎，找我看病，他说哎呀，我这就看不明白了，也不知道啥病，儿子也烦我，老头也说我，就说我装病，我这一天成的难受了。他说你说也怪事儿呢，我这难受，你说白天不难受，干啥活都行，上地干活啊，在家里喂猪打狗，洗衣服做饭，啥都行，到晚上10点钟准时难受，你说气人不？累一天了，黑天不睡觉啊，他10点钟开始心难受。哎，基本上10点多钟，怎么个难受法呢？呼一下冒汗了，然后就心慌，啊，就心烦。他要躺下睡觉，他就得起来，起来干啥呢？下厨房喝口凉水，屋里外溜达溜达。你老伴儿不让啊，老伴儿说你半夜干啥呀？你不睡不。

让别人睡呀、啊，他没招了，他就得出去。他住平房，上他家当院，他就一圈一圈的走，闹心，热呀，心烦，心慌，睡不着觉，口干，他那个舌头上边溜光通红，没啥舌苔，我叫猪腰子舌，镜面舌。你上菜市场，你把那猪腰子你买回来，你把那皮儿扒下去，你看里边红刺拉鲜的，没有舌苔，他就这样。哎呀，我说大姐，这个病着急了。我说大姐，你说实话，跟谁着急了？你老头惹你了？老头一辈子啥也不是，他倒不惹我，我说啥是啥。我说跟儿子姑娘操心了，你别说，我这俩孩子可省心了，啊，大的考大学出去了，在长春上班，老姑娘搁家跟前儿开小卖店的，都挺好。我说那你咋总上火着急呢？这个病是一股火得的呀，一拍大腿，慧心呐，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呀。你说为啥？我给他说中了。我说你就是一股火得的病。你说他咋得的？口难度攒，攒了8万块钱，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姐家孩子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外甥呢，说呀："二姨呀，你借我这钱，我买车。买完车了，那开2年，孩子把车一卖。"出去打工去了，这钱也不还他了，打水漂了，咋要都不给。二姨呀，我没钱，等我挣着钱了，我就给你。你要是要急眼了，他就说了，谁家当二姨的像你似的，外甥借你俩钱，你跟屁股后要。你看，再打电话急眼不接了，再打电话再要，说找他姐姐吧，他姐姐也说了。孩子挣这俩钱不容易，在外头打工，该你俩钱，你老要啥呀？你看看，自己攒的8万块钱棺材本钱，没舍得吃，没舍得穿，借给人家了还闹个不愿意。这年头就是借钱的是大爷，哎，是不是？要不回来，他在这是三孙子，你说咋办？着急上火。就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觉的，黑天想，白天想，然后失眠，睡不着觉了。就这样呢，开始他是嘴破了，舌头都坏了，吃点咸菜大酱啊，吃点小葱蘸酱，那舌头都沙挺红，然后就小便热，烫挺红，焦黄，味儿大，然后就手脚心热，睡不着觉，这是啥？伤心阴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这个病就是养心阴呐，哎，补心气，同时肝肾同治。你说他有啥病？他还有风湿，胳膊腿抽筋儿，脖梗子梆硬。我说大姐，首先你有胆囊炎，肝郁气滞，肝火旺，肝木克脾土，你大便不正常。肝是养筋的，你抽筋儿，眼睛干；肾是养骨头的，你骨头不好。关节疼、胯胯疼、跛了盖儿疼、脚脖子发软。他说："哎呀妈呀，头一回给碰着一个大夫给我看这么清楚，说的明明白白的，服了，我给开药，开啥了呢？辅酶促食。刚开始他不吃，哎呀，这保健品，我说你就得吃辅酶促食，你听我的，你能好？为啥呢？"辅酶 Q 十是给心脏补能量、强心的。你现在这心呐，装的事儿太多了，黑天想、白天想，装的事儿太多，血少了，所以得补辅酶 Q 十。我说你吃上3瓶，咱这一瓶啊30粒啊，我说你吃3瓶，啊，1天3次，1次1粒，1瓶吃10天，3瓶吃1个月，你就不心慌了。哎，吃完一瓶，他就来了。哎呀，我心脏稳当了，不闹心了。我说除了吃它不行，啊，还得吃什么呢？固本延龄丸。哎，另外我又给他开的汤药，干什么呢？治他腰椎病和颈椎病。这老太太。

先后是吃了6个月好了，在心脏没犯病。固本炎灵丸治他啥呢？他没劲儿，哎，大便也不行，脑袋也迷糊，哎，肝胆都不好，肺子还有肺结节。我说这一身病咋整啊？又吃了6葫芦固本炎灵丸，你看先后跟我打交道1年，到现在没犯病，好了。要说这次第四大夫没 Q 时搞活动，他张罗的最欢。咱们是8号开始搞的吧？啊，他呢，头一天就报名了，报了一个最大的，第二天又来报名了，给谁报呢？给他大姐报。你看跟他大姐生气吗？因为外甥借钱。结果呢，他大姐心脏也不好，他还惦记，又买了一份20赠8的辅酶 Q 十给老姐姐送去了。要不你说这个姐和妹呀，哎，到啥时候他都惦记他，那你怎么办？这老姐姐现在辅酶 Q 十都收到了吧？啊，咱们参加活动早的，陆续的就都收到了，啊，那么参加活动晚的，包括今天报名，咱们陆续的2-3天也都能收到。咱们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收到之后咋吃？注意了，有心脏病的，阳历的5月份，确切说5月1号到10月1号这5个月，你都是1天3次，1次1粒，就这一瓶，你吃10天，1个月你吃3瓶。啊，等5一之后你就可以吃1粒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的姑娘，我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别看是外拉来的，你得拿他当自己家人。姑爷你得拿他当儿子，一个姑爷半俩儿嘛，哎，咱们老了都得指着人家呢，你呢会来点事儿。只要你这姑娘儿子呀，儿媳妇姑爷呀，他熬夜，他心脏不得劲儿，他掉头发，他睡觉不好，你都可以给他吃上5个月的辅酶 Q 十。不吃5个月，也最少吃他3个月。是干啥呀？你那儿子半夜12点还没睡呢。年轻人是仗着自己岁数小，有点难受不吱声，所以为啥年轻人猝死的多？说现在40多岁50多岁是个坎儿，突然间心脏病人就死了，跑跑步死了，上班死了，加班熬夜，心梗了，做手术了，支架了，高血压了，突然间得脑出血了，脑梗了，这样的多不多？不老少啊。为啥说40多岁50多岁是个坎儿呢？一，仗着岁数小，自己不拿病当回事儿；第二呢，他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现在不管干啥你都是打工的，挣那点钱儿，上有老下有小，竞争大，比买房子买车啊，你要打工的，你自己还得交劳保交医保，人活着难呐，所以咱们当老人的得知道心疼儿女。为啥？你到动不了那天你得指着他。我说句良心话，你能说能走能撂，说我来病了一下就没了这人，那你得修多少年呢？那得积多少年德呀，啊，修来的福啊，都得病了，有赖赖巴巴10年20年心脏病人不没的，你动不了，你做口饭吃都费劲，你不指儿女你指谁呀？有脑梗瘫痪了，抗吃抗拉，身上都得褥疮都烂了，那窟窿都能看着骨头，里边都生蛆了，那埋汰的一进屋那个屎尿味都打鼻子。我就问你，你不指的儿女你指的谁啊？啊，我有工资，你都傻了，你一个月开8000，这工资卡也在儿女那儿，不能给你金棍呢。好儿女给你雇保姆或者他伺候，不好的这个钱他不撒手了，把你

0: 你往托老所一扔，你到那儿，你渴了都不给你一口水喝，你饿了，把饭到点往这一扔，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谁管你呀、啊？我说这话，现在正在住托老所的，他都得掉眼泪，因为我说的是良心话，儿女没时间管你呀、啊。所以你咋办？你现在就是在咱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辅酶 Q 十可以说谁都应该吃，我都吃，我老伴儿都吃，我老婆婆妈更吃。我头两天给我姑爷也整点儿，孩子30多岁，38了，总熬夜。那心脏有时候我说你舒服不，我一号脉有点稀里不齐，我说赶紧吃，哎，赶紧吃上补上能量，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我们心脏每天都干活，每分每秒都在干活，你躺在睡觉直直腿伸伸腰，它都扑腾扑腾跳呢，你不给它补能量能行吗？给心脏补辅酶 Q 十，有心肌缺血的，他能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呢，心慌改善了，稳当，你能睡着觉。有心绞痛的，他补上辅酶 Q 十，心脏跳得有劲儿，对血管狭窄和血管硬化有效果。你想，他供上血了，他跳得有劲儿了，那原来瘪的血管不就鼓溜了吗？原来绑硬的血管不就软化了吗？所以冠心病的症状，胸闷气短，前胸憋闷疼痛，不就好了吗？包括有做过支架或者搭桥的老伙伴，已经心梗了，哎，发现及时，做造影一看心梗啊，堵了70%以上，那做支架吧。啊，或者说不行做搭桥吧，那这个情况不是搭完就完事了，你之后你双抗，你抗凝的你要吃啊，起码阿司匹林长龙片你要吃，伯利维硫酸氢氯比格雷你要吃啊，瑞舒伐他汀你要吃，高血压的你还得吃施惠达啊，或者说洛活喜你都得吃吧，就这些药首先伤你的肝肾。所以有不少有心脏病的老伙伴啊，他治心脏病的同时呢，哎，他腰疼，他骨质疏松，他关节疼。所以今年夏天有这么两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第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啊，增加心脏动力，防备心肌缺血的出现猝死，出现心梗心衰，防备脑萎缩的出现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啊，走路往前抢啊，发傻发黏啊，脑供血不足的就容易出现脑梗死啊，脑萎缩呀啊，脑白质病变呢，这在吃辅酶 Q 十之后都能得到改善和缓解。因为心脏供上血了，它一收缩，你说这血是不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它供上血了，供上血了，血管鼓起来了，老百姓说鼓流了，血管有弹性了，脑袋供上血了，脑血管那个硬化堵塞它不就通畅了吗？脑袋不就清灵了吗？后脖子发硬，头皮发麻，胳膊跨筐，腿拖地，半拉身子绑硬，随着血脉的畅通，它不就柔软了吗？所以你记住，辅酶 Q 十不但对心脏好，对脑血管病也好，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腔梗、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袋迷糊、脑袋不清灵。你吃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之后，心脏跳得有劲儿，脑袋供上血了，脑袋首先它就清灵。一般在吃3瓶以后， 脑袋就清灵了，脑袋清灵了，眼睛也能跟着清灵亮堂，这是一个连带关系。所以说，我们这次不仅限于有心脏病的，包括有脑血管病的，啊，高血压的、动脉硬化的、心脏做过手术的这样的老伙伴，你这次都不要错过用辅酶 Q10 给心脏补能量的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呢，别错过，赶紧报名。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提供辅酶 Q10，而且此时此刻，5月份是我们补心脏、养心脏、调心脏、让心脏多跳10年8年的一个机会。你说晚了，上秋再治吧，晚了。10月份以后再吃辅酶 Q10，效果呢差一大半啊。所以大家要赶在5月份吃，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10，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10 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铁元素，更快地进入细胞，直达心脏。稳心、强心、养心，让辅酶 Q10 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10 制剂——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10 最超值。由慧心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10 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
3: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0: 老哥哥叫啥名？
4: 杨行茂。
0: 行茂啊，行茂多大岁数了？行茂啊。
4: 哎呀，86啊。
0: 哎呀，这老哥哥身体怪硬实的啊。
4: 哎呀，我有心脏病，心率过速。
0: 叫多少下？
4: 啊？
0: 叫多少次？
4: 跳130次呀。
0: 你说他咋不好好跳呢？
4: 嗯。
0: 那就心慌，拿不成个了。
4: 哎呀，还有那
0: 跳心慌的时候出不出汗？
4: 没事。
0: 没事啊。
4: 嗯。
0: 那赶紧吃辅酶 Q 十啊。
4: 哦。我要报。
0: 报上名没有？
4: 我要报，我要报个30×14的那个辅酶 Q 十。
0: 30盒×14盒的啊。
4: 啊，对。
0: 哎，这个可合适了。
4: 嗯。
0: 嗯，好，那登上去之后啊，一两天接到。你这个岁数，你这个心动过速达到130次，辅酶 Q 十一天要吃3粒哦。
4: 嗯。
0: 哎，那除了这个心动过速，心脏还有什么感觉呀？
4: 憋闷，反正就是心胸闷气短。
0: 憋闷上不来气儿。
4: 对。
0: 啊，走道咋样？
4: 走走就是腰疼。
0: 哎，腰还疼。
4: 嗯。
0: 有腰疼，你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4: 起个3-4趟呢。
0: 尿不多少吧？
4: 尿不多少。
0: 嗯，尿不多少还总倒腾，叫
4: 对，
0: 肾不纳气。
4: 嗯。
0: 也叫心阳不振。老伙伴们注意我的措辞，说这个心阳不振是咋回事呢？
4: 嗯。
0: 五脏都有阳气，心阳它就跳得有劲儿。啊，就像车加油了，人吃饱饭了，啊，这人的心阳振奋，心脏跳得有劲儿，痛啪，你心阳不振，就说明他跳的呢，虽然跳130次，但是他血少，他是紧呼的，咱们正常痛啪稳当的7-10次，往出打血多，你那个。130次，他就是呼的，一说呼的，大家懂不懂？
4: 嗯，
0: 在那没劲儿。还有一个比方，就是用那个打气管子给28自行车打气儿的时候，一下怼不到底儿。
4: 嗯，
0: 你像正常打20多下，是不是这气儿就打满了？
4: 对。
0: 哎，你怼到底儿的。
4: 嗯。
0: 过去有的小孩给自行车打气儿，我小时候就是。没那个劲儿啊，打不到底儿，就在到一半儿，在那干呼的打不进去气儿。
4: 嗯。
0: 但是你看，你打一半儿在那，他就快呀，他打得快。
4: 嗯。
0: 突突突突突一劲儿打，但是你就怼半下，所以这个气儿给的少。那像心动过速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跳，但是往出打血少，他就在那呼哒呼哒呼哒一劲儿突突。心动过速严重了，就是房颤，就是心嘚瑟。
4: 嗯，
0: 你看跳跳突突突突，跳跳突突突突突，是不是啊？
4: 嗯。
0: 哎，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肾阳不鼓动心阳，所以大哥呀，你胯胯轴往下都是凉的。
4: 嗯。
0: 后腰眼子冰凉，屁股蛋子冰凉，大胯胯冰凉。一直到脚丫子，你脚趾头都冰凉啊。
4: 嗯，我脚抽筋儿呢。
0: 哎，要抽筋儿，你眼睛肯定就不好。
4: 嗯。
0: 为啥抽筋儿啊？肝养筋呢，肝血不养筋，你就抽筋儿。那肝血不养二目呢，那眼睛看啥就不行啊。
4: 嗯。
0: 就干巴呀，就得老年性白内障啊。这些病是不是穿糖葫芦了？这些病是不是这么来的？
4: 嗯。
0: 哎，咋得的？老大哥年轻时候挨累了。
4: 嗯，对。
0: 你年轻时候干苦的力活了。
4: 嗯，对。
0: 这么得的病。
4: 嗯。
0: 所以说，啥叫秋后算账？
4: 嗯，对。
0: 人这一辈子呀，生有命，死有时。
4: 嗯。
0: 该 该啥时候得犯病，年轻时候你干什么活了。

0: 你是生气了，你是出力了，到老了他不就得跟那相关的病吗？
1: 哎呀，出力过多呀。
0: 出力过多，这老头儿。
1: 嗯。
0: 这个病要吃辅酶 Q 十。
1: 嗯。
0: 你这些三十正十四的，你谁也别给，你自己吃。
1: 嗯。
0: 这是好东西，同时要配固本延龄丸吃。
1: 嗯。
0: 你这些病慢慢就都好了。
1: 嗯。
0: 你还应该有个病，大哥。
1: 嗯。
0: 你老下坠，但是拉不出来多少。
1: 嗯。对。
0: 总感觉有大便，你说到那咋使劲它不出来呢？
1: 拉不多少。
0: 你着点凉，你胃口拔凉拔凉的。你要敢吃半拉苹果，你得打两天嗝。
1: 嗯。
0: 肚子就胀。所以我告诉你个小方，你自己上药房买去。
1: 嗯。
0: 叫小建宗颗粒。
1: 嗯。
0: 小建宗颗粒。
1: 嗯、
0: 你吃它两盒三盒的。
1: 嗯。
0: 小建宗颗粒用啥往下送呢？用小米汤往下送。
1: 嗯。
0: 它暖胃的。你心口窝到肚脐眼都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然后辅酶 Q 十你就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粒儿啊。
1: 嗯。
0: 哎，好了，哥哥。
1: 嗯，好了，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嗯、
3: 哎，桂英老师你好啊，桂英妹妹。
0: 大姐
3: 你好。
0: 你好，叫啥名？
3: 我叫王丽琴。
0: 啊，丽琴、
3: 那个，啊，73岁，
0: 啊，来干啥来了？
3: 我爸要报名，报那个什么数十，报这个20盒的送8盒那个档次的。
0: 哎呀，这把吧，这活动我看了一下，20赠8的，30赠14的、
3: 啊，
0: 都是报这两个档次的多，有个别的老姐姐报的10赠3。过两天他又改了，他说赶紧给我改成30赠14的，你说说，都是咋的呀？原来吃过，吃的还怪好的，
3: 吃的可好了。我就
0: 你吃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吃了都半年了，完了那个、心脏吧，他养了身心脏的，也不忙着了，也不慌了，心里也得劲儿了，完了吧。还睡眠还挺好，血压还不那么高了，
0: 啊，你那个心脏忙得很，是成天忙得很，还是一犯病忙得很？
3: 一阵儿啊，忙得一阵儿就是来这一阵儿，心里忙忙叨叨的。
0: 那忙忙叨叨的是难受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的？
3: 难受，就是不得劲儿，难受里头，
0: 出不出汗？
3: 出汗。就呼一下子就热的就扛不了了，完一句话就脱呀，就是热呀，完了一会儿就冷了，一会儿就热了，突呼总出汗。
0: 嗯，还咋的？
3: 还有，这你是个那个桂心妹妹，你说这我这嘴怎么总咳是咋回事呢？
0: 嗯，
3: 缺啥营养呢？就是牙床的。上牙吧，镶的牙吧，上牙不紧，就这底下的牙，哎呀，总是，你说这坏一个一多月了，俩来月了，我吃那个消炎药啊，螺旋泥素啊，吃了5-6盒、6-7盒的，完了我坏药了，那药名我没记住，哎呀，吃也不好，吃硬东西不敢吃，嚼啥不敢嚼啊。
0: 你那个牙是换的满口假牙呀？
3: 那对呀。
0: 换
3: 的还
0: 是不嚼啥东西能错上齿不？
3: 对齿还对上了，对齿对上了。
0: 换多长时间了？
3: 换这镶的都镶3-4年了，人那2年不接可好了，去咋去年到今年这2年就不咋好。
0: 嗯。
3: 牙床子就是挤牙床子吧，就是整就是白泡，疼啊，不敢嚼东西，不敢咬啥，得咬清了粥啊。
0: 我告诉你，还有什么可能啊？现在我先跟你捋捋这个病。你这个病叫邪犯少阳寒热往来，是啥

0: 也恶慧心呐。这个病是少阴经和少阳经，少阴经就是心经和肾经有病，心经有病，少阴经你主要占心肌缺血。
1: 啊，心肌缺血，
0: 心脏缺血，睡不着觉，口干。
1: 那睡不着觉啊，就靠睡觉药溜着呀。
0: 啊，这是一个听着口干心烦。那么少阴肾经呢，它缺精，缺精你就浑身骨头节都酸疼。有一种症状叫骨蒸潮热，来的症状呼一下就由里往外就发烧的热。
1: 对对对对，哎呀，这个热就扛不了了，
0: 热一会儿呢你又冷了，前后心又凉了。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这个又沾谁呢？沾少阳寒热往来，口苦咽干，默默不惧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这是典型的少阳症。你看、
1: 哦、
0: 心烦闹心，往上反不往下去，
1: 对，
0: 不想吃饭，口苦，嗓子眼冒烟。
1: 哎呀，这饭呢，一天呢都不行吃啊，两顿饭呢。
0: 目眩，
1: 哎呀，
0: 目眩就是眼睛看啥天旋地转。
1: 嗯，那对。
0: 目眩就是看什么天旋地转的。脉弦呢，就是我耗你脉，你脉是弦脉，弦者主硬，你有动脉硬化，你那血压就脉压差很大。嗯
1: 啊、哦，我这两天没量呢，不知道啊。
0: 一定靠盘量，这搁这儿啊，就寒热往来。这个病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去买个小中成药，
1: 啊，
0: 叫小柴胡颗粒。
1: 柴胡颗粒。
0: 小柴胡颗粒。
1: 啊，小柴胡颗粒。
0: 对，差一个字都不行。小柴胡颗粒。
1: 柴，小柴胡颗粒。
0: 对，
1: 小柴胡。
0: 小柴胡颗粒。这个完事儿，然后你那个牙、
1: 啊，
0: 这个牙吧，一个是阴虚火旺，
1: 啊、
0: 阴虚火旺你要吃点呢六味地黄丸。
1: 啊，六味地黄丸。
0: 啊，
1: 啊
0: 然后、啊、你还有个可能，就是你戴了两三年了，那个原来戴挺合适，现在戴那个牙错齿的时候有点哈登哈登的，就像不得劲似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咋回事，你牙龈萎缩了。
1: 对对，说的对，牙
0: 就是你这个牙吧，你看原来做那个牙套子，它套着上了，你那假牙上下，那往那上一扣挺好。你这二三年你的牙床子它萎缩了。
1: 对对对对，
0: 萎缩
1: 了
0: 这牙，搁里边就咣当咣当，你一咬啥东西，它就在里边就哈当，它两头咣，它就磨你的牙床子。
1: 啊，
0: 就把牙床子磨坏了。
1: 哎呀妈，这可咋整？我这都
0: 没有，那不，这都不是问题，咋整？上牙科，让他按着你现在的牙床子再给你做一套假牙。
1: 啊，再做一套。
0: 或者人家不做，人家按你原来这个，看你上边缺多少啊？是你牙床子萎缩了，这套牙不就大了吗？大，它不就
1: 光了？床子呢？那对呀。
0: 啊，他
1: 鼻子光啷，鼻子光啷的了，谁坐着
0: 光啷的，就是牙床子萎缩了，他萎缩，他就磨。所以还有一招，你看那个牙科他有办法，要么重做一套，要么呢就是看能不能在原来那上给你打个小补丁。
1: 嗯，那打小补丁吧，我那
0: 哎，这个就解决完了。我说这个事儿，有的老伙伴也存在，那怎么戴四五年这牙咋就不好使了呢？他牙大了。牙大了，牙床子萎缩了，它不合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说这
0: 好了，这个事儿解决了，开了两个小中药，小柴胡颗粒、六味地黄丸，搭配着辅酶 Q 十吃。
1: 啊，
0: 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它是给你心脏养心肌、补能量，防止夜里犯病猝死。防止你得脑萎缩，你现在就有脑萎缩，你说完就忘啊。
1: 那说完就忘，这脑瓜子现在稀里糊涂的。
0: 啊，
1: 又坐在外面到屋来求东，到屋里就不知道求啥了，想不起来。完到里又想起来了，知道求啥。就
0: 这样，要吃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呢，一天吃三粒啊。
1: 哎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哎、
0: 再见。
1: 谢谢谢谢桂英老师妹妹。哎，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 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

0: 倍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那今天呢，我先插播一条新闻，然后呢跟大伙说一件事儿。说什么新闻呢？就是去年我国科学家发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氨糖，能抵御病毒感染，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防御力。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大伙儿吃点备点，这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啊！我跟大伙儿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要是现准备你根本抢不着。

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一次，他下一次即使有，也不可能是100来块钱一盒这个价格。所以你抓点紧，尤其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的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眼下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平时吃点儿，讲话呢你备上点儿，即使你没有风湿骨病，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儿，也不贵啊，下次没有这机会了。现在有啥啊，你能备点儿你就先备上点儿。另外呢，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给我打来电话，那希望我能详细的讲一讲颈椎病，啊，就这个病怎么讲呢？没这个病的人呢，他体会不到；有这病的人呢，严重的，讲话呢，那死的心都有。他这个病的位置不好，位置在哪儿啊？在脖子上啊。对不对？在脖子这位置上，上边连着是脑袋，下边呢连着是心脏，它在中间，相当于心脏和脑袋之间的一座桥梁。他高兴了，啊，心脑都得劲儿，舒舒服服的都安全。他不高兴了，心脑都受连累。所以你看，心脏病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警型心脏病。就颈椎病带的，这脑血栓也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脑中风，脑供血不足造成的。为啥缺血？为啥脑供血不足啊？就是这个颈椎病造成的。一得颈椎病，这个椎动脉、颈动脉啊，它就会受影响。那椎动脉呢，是在我们脖子后面，颈动脉啊，是在脖子两侧。你用手你能摸着。得了这个颈椎病啊，它就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椎动脉、颈动脉，所以这人不就出现这个脑袋上供血不足了吗？你看我曾经啊，我曾经有个病人，就没退休之前呢，是在银行工作的，成天呢就低头干活，没退休的时候呢就有颈椎病，退休之后啊。这脖子呢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就几个月都起不来炕，平时啊就是头晕恶心，啊两个手全都麻，一整戴的脑袋胀乎乎的，脑袋疼，成天脑袋迷迷糊糊的，上医院做个脑 CT，啊做个脑血流图，都说是脑供血不足，而且已经有腔梗了，所以就黏黏的去疏通血管。反正始终啊就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有这么一天，是马上过年了，那合计呢，打扫打扫卫生，干净干净。你这洗完了床单被罩，你不得上外边去晾吗？这晾晒你不得仰着脖子吗？对吧？这一仰脖回来，怎么的呢？就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这眼前一黑，脑袋一迷糊，眼看就要摔了。啊，他也挺有防范意识，怎么的呢？他赶紧蹲下了，啊，他蹲下之后啊，缓解了好长时间，就感觉那个天旋地转呢，恶心迷糊，两条腿发软，整个那房子都跟着转，睁不开眼睛，完就跟老伴说，说你赶紧的把那个洗脸盆拿来，怎么的呢？因为起不来，恶心的厉害。这洗脸盆还没等拿过来呢，就开始吐上了，啊，这到最后那苦胆都吐出来了。老伴一看这情况，这不行啊，这吓人到外的，打的120，120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说不了话了，但明白，啊，120赶紧的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梗，脑左侧大面积血栓。那说为啥我知道他这情况呢？就后期偏瘫、半身不遂，啊，找我扎针灸。那他这个突发脑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于他这个颈椎病造成的。
为他本身颈椎病已经压迫那个颈动脉椎动脉了，平时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晾衣服仰脖子呢，它只是一个诱因啊，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因为他平时就脑供血不足，平时就压迫那个椎动脉颈动脉。大伙你想啊，那脖子两侧是颈动脉，脖子后边是椎动脉，这是往脑袋上供血的唯一的道啊，颈椎病给压迫了，那这几条道都不通了，所以呢这个血根本它就供应不上去，供不上去呢它不就是脑缺血吗？供不上去它不就容易出现血栓吗？本身呢这上岁人血管呢它就有硬化，所以再加上它这个一供血不足，就突发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这个颈椎的问题啊，你记住它不光说是你脖子的问题，它主要可恨在哪儿呢？就影响心脑，容易造成心梗啊、心绞痛，尤其是脑血栓偏瘫这一块。所以你像颈椎病啊、肩周炎呐、是吧、腰腿疼痛当中，这病可大可小。在临床上我还遇见过好多因为颈椎病造成的高位截瘫呢，就脖子以下什么知觉都没有，手和脚全是冰凉的，肌肉就全都萎缩了，你扎一下拧一下啥都不知道，没知觉，就咱说那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整天就穿个纸尿裤，都是颈椎病造成的。所以你想了解这病，首先你得了解脖子这个结构啊，颈椎结构，颈椎一共是七节，每一节和每一节之间呢都有那么一个垫儿，就是保护关节用的。这个垫儿叫啥呢？你叫它关节软骨也行，你叫它椎间盘也行。你像脖子活动，抬头啊、低头啊、扭头啊，这个活动，这都是每一节颈椎和每一节颈椎之间这个关节软骨起到的作用。说关节软骨有啥作用啊？让你身上所有的骨头活动自如。第二，让你的骨头之间在活动的时候它不摩擦。你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摩擦，你关节活动它就顺滑。关节顺滑，关节活动起来就不疼啊，就不摩擦，所以这关节它就不疼不肿。关节不疼不肿，没有积液，它不就没有炎症吗？对吧？说白了，就关节之间软骨主要是保护你这个关节活动顺畅的，保证你的关节不疼不肿的，保证你的关节不变形的啊。人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够用的，所以你看小孩啊，包括年轻人，他们这个关节之间不仅说有弹性有柔韧度，而且呢还很健康。你看小孩他哪有得那个颈椎病的，那哪有出现那腰间盘突出的，你包括膝盖关节炎的有吗？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啊，它就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流失。就当我们过了35岁以后，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所以人从35岁开始就容易出现什么呢？风湿骨头关节病。哎，以前脖子不疼，现在开始疼了。以前那手不麻，现在也跟着麻了，甚至也疼了。以前那腰啊啥事没有啊，突然之间呢腰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以前那膝盖也没事啊，现在怎么样？开始变形了，开始疼了。为啥？因为你上岁数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越来越少，所以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就摞摞了啊。这个摞摞大伙明白啥意思吧？就是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摞在一起了，就磨来磨去越磨越厉害，结果呢这关节软骨就给磨薄了磨没了，颈椎这软骨磨没了，那不就开始磨骨头了吗？所以脖子活动起来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嘎巴嘎巴的响，有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动换，转个头啊低个脑袋不行，费劲。

啊，逐渐逐渐的，这颈椎病就越来越重。专医院拍片子，这大夫就说了，你颈椎哪哪全是骨刺，啊，全是增生。那为啥有骨刺啊？就是你那个位置它已经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骨头在一起干磨，磨来磨去，那骨头位置就磨出尖来了，磨出棱角了，这就是骨刺。一有骨刺啊，它就刺激神经，包括刺激那个神经根，刺激脊髓。所以你看，有的那个颈椎病患者，脖子这个疼，完了带的肩膀头也疼，有的呢带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发麻，有的还带着头疼，包括腰病、膝盖病，全是如此。你比如说膝盖滑膜炎，说这病怎么来的呢？那膝盖关节炎怎么来的？炎症咋来的？不都是磨出来的吗？磨来磨去就给磨出积液来了，啊，膝盖磨坏了，滑膜炎了，什么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你是膝盖内侧滑膜炎还是啊膝盖的外侧滑膜炎？你还是溶血性的滑膜炎，就这病就全来了。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颈椎病也好啊，腰椎病也好，就是膝盖的关节炎也好，其实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没有关节软骨了，就没有了这骨膜，这个骨膜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关节的问题啊，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它也没用。因为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软骨细胞呢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像脖子似的，当你这个脖子那位置骨头和骨头之间它那软骨越来越少的时候，你那脖子活动起来那就是干磨，时间一长你颈椎那位置那就增生了，就长骨刺了，脖子那位置啊，就那周围全都是神经血管还有脊髓呀，所以你这一增生啊，这骨头一变形，讲话来支棱出来一块啊，支棱出来这块是什么？那不就骨刺吗？对吧？好家伙，这支出来的这个骨刺正好压着这个脖子位置的神经了，这不就出问题了吗？这个神经是什么呢？是交感神经，这个神经连着心脏啊，所以一旦压到这根神经上，你心脏毛病就来吧，就使劲跳吧。啊，我临床上我遇到很多心脏病患者，就心动过速的，有的那个最快心脏都跳到140下左右，讲话那都四上速了啊，梆梆梆梆梆梆就是跳，这个心慌啊，这个忙的我心律不齐呀、啊、早搏呀、啊、心悸呀 啊房颤，甚至心梗心衰就全来了，就很多都是颈椎病带的。有的这个颈椎病患者除了压迫交感神经外还压哪儿了，压迫在这个椎动脉上，就给你这个血管给压住了，那这下可好，脑供血那血上不去了，这脑袋啊就憋得慌啊，高血压，有的呢眼压还特别高，眼珠子总是感觉发胀，一量血压，血压有的都高到180，就颈椎带的，吃降压药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它是脖子带的。有的讲话更严重，压迫脊髓了，直接整个人下肢没有知觉。你就记住一点，颈椎病它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说这个关节的问题，记住没？颈椎病啊，罪魁祸首是关节的问题，关节是活动的，所以这个关节问题呢，那就是关节之间的什么软骨的问题。那怎么办？那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早一天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早一天的摆脱这个痛苦。就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还有很多种的，那得怎么选呢？你记住了，你就选那个含量高的，选那种全面的，选那个纯度高的。为啥呀？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
第一，就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啊，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们的这个安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那含量高，就安糖的含量是他们的两三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那你可以进行比较。含量这一块啊，它没有虚假，因为它都有标注。大伙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安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含量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治病嘛，就我们是市面上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对比啊，对吧？就咱们老话讲了，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啊，你把它拿过来放在一起一对比，你就知道谁的含量高了。所以咱们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高含量医用级的，而且它是五效合一。五效合一啊，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说有安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梅花鹿骨，有钙，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什么川芎，那还有骨髓补这些名贵的中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中西医结合啊，相互怎么的取长补短，相互弥补。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安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疼，第二呢是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是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那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我们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那在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含量还特别高的，医院售价是298一盒，一般就在市面上也得是500-600以上吧。如果按照500-600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就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甚至说让患者犯难了。所以我就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安糖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是149块钱一盒？我就跟领导提出这话了，啊，就我们院领导讲话了，那你成本都不够啊，说你这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些个老伙伴，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咱发福利了，对吧？你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药店呢或者什么地方买的那个安糖软骨素价格差不多。那甚至说比他们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但是咱们这个含量讲话了，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两倍甚至三倍以上的，咱这是医用级的呀，对吧？这是老百姓他又不是分不清，他心里明镜着呢，他明白呀，是不是？他会记你的好啊，他会念你的好了。院长就说：“你总这么的也不行啊。”我说：“咱不是总这么的呀。”咱以后不这样不就完了吗？我只能这么说呀，对不对？所以呢，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尽量多给大伙争取到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儿啊，我是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别走不了路，别动换不了路，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能让你没事，而且价格上呢没高哪儿去，完这个含量上呢要比以前你用的那个高出两三倍。所以这叫什么？医用级的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你像自打我说那天开始，这大伙天天问，这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就等。

0: 盼着呀，着急呀，这不嘛，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今天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保健量呢能吃上一个月，要是治疗量啊能吃上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啊！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了，所以合适。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300-500呢？你到医院啊，你说我做一个推拿啊，做个按摩，你是不是也得1-200甚至更多，就好一点的膏药这一贴甚至都得30-50块钱，甚至还有过百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我感觉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给大家直接就是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它不是这个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大家10盒了啊，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个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么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啊，在哪儿也遇不着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那在哪儿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就治疗骨病你得全面，所以机会呢就这么一次，已经给咱大伙准备好了。所以咱们这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抓紧报名啊，争取咱们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最后咱别再瘫了。所以这个活动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

腰间盘突出还是椎管狭窄，都会造成对周围血管神经的压迫。所以很多人发病第一感觉是什么呢？特别的疼，疼啊，对吧？腰疼。那么除了这个腰疼之外，你像有的人呢，大腿外侧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有的严重了呢，都能麻到我们这个大拇脚趾那地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这病啊，它压迫到神经了，准确的来说是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但是你像椎管狭窄，它不是压迫神经，那它是压迫哪儿呢？压迫脊髓了，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更严重了。所以你像你要有椎管狭窄的病人啊，他走道刚开始没事，那逐渐的走走道怎么的了？你看他腿瘸了，腿啊吃不上劲了，论老百姓讲话，腿软乎了，不吃劲了。这时候你就得扶哪儿待一会儿，歇一会儿，等缓过来了然后继续走。那还有的病人呢，这腰出现问题严重，压迫哪儿呢？马尾神经。那这更严重。说这个马尾神经干啥的呢？负责咱们大小便的。所以轻度压迫啊，这人呢小便增多，或者是大便增多。严重压迫呢，那就不是大小便增多的问题了，那是尿不出来尿的问题了。严重的讲话了，那都能憋死了。我曾经啊，就在临床上我接诊过那么一个患者，腰间盘突出，手术了。手术的时候啊，可能是碰着哪根神经了，完事呢这个大小便就不好使了。如果是使劲儿能拉出来能尿出来，这还是好的。但我说这病人呢，是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那个时候刚手术完还没三个月，说实话啊，这腰病啊老坑人了。如果一年以内还是拉不出来尿不出来，那毁了，那就得再次做手术。但是做手术啊，就不是说给我们腰椎做手术了，给这个大小便改道，肚子上打个眼儿排这个大便，尿道呢就插个尿管排尿。那这人到最后你就看吧，讲话了，人不像人的，走到哪儿啊都得滴了个尿袋儿，那你说遭罪不？所以说这个腰脱也好啊，腰椎管狭窄也好，这病挺坑人。你说这病能死人不？死不了。它不像心脏，说我心梗了，晚上睡觉啊，上半夜可能还没事呢，下半夜这人没了，怎么的？突发心梗了。它也不像脑中风啊，也不像这什么呢肿瘤。但这病虽然说不死人，但是严重的也是让人生不如死啊。这现代治疗这腰托椎管狭窄，它这个方法还是很多的，什么推拿针灸啊，烤电啊，汤药啊，但很多时候讲话呢也都是掩耳盗铃。为啥说掩耳盗铃呢？我跟你讲一讲这腰椎咋回事你就明白了。咱们这成年人呐，身体里边一共有206块骨骼，78个关节，这个腰椎是5块骨头，这5块骨头之间有一层膜，就是每两个之间呢有一层膜，叫啥呢？叫骨膜，也叫关节软骨，我们俗称呢叫腰椎间盘。所以人这个腰部活动是骨膜和骨膜之间的活动。你像小孩他这个骨膜厚啊，有弹性啊，所以你看小孩摔一下磕一下蹲一下，人家啥事没有，对吧？一点不耽误。但你说咱们能行吗？就像我说的，可能你做个屁股蹲儿，你那腰椎啊都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那有多少腰椎压缩性骨折就是搁哪儿走路啊没走好啊，蹲一屁股蹲儿蹲出来的，对吧？太多了。为啥说骨头这么脆啊？其实不是骨头脆了，你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垫儿没有弹性了，那个垫儿薄了，那个骨

膜没了，所以就没有了缓冲，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不是腰椎的毛病，那是你腰椎和腰椎之间的那个骨膜出问题了，因为骨膜薄了，有的是没有了。以前呢，这个腰椎骨膜有的时候呢，能包裹住里边这个髓核，现在骨膜没有了，所以它包裹不住了。这包裹不住，啊，就像那个荷包蛋似的，怎么的？哎，给煎漏了，啊，那个蛋黄啊流出来了，对吧？讲话淌蛋黄了，我这么一说你能明白点吧？淌黄了，啊，就像咱说烙那个馅饼似的。啊，馅饼怎么的露馅儿了，明白没？这就叫腰间盘突出，啊，这就是腰托。说的专业点儿，因为这个腰椎和腰椎之间软骨少了没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就罗罗了。这一罗罗不要紧，它压迫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还有脊髓，所以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你说怎么治？这病的根儿不就在那关节软骨问题上吗？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的问题，所以你就得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把它这层垫啊给它吃起来呀，对吧？这层垫有了，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是不是就缓解了？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这里边是包括氨糖还有什么呢，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啊，是软骨细胞的重要组成物质。这个氨糖啊，它能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润滑关节的作用。那硫酸软骨素呢，它能起到的是什么呢？长我们的关节软骨的作用，能起到长骨膜的作用。欧洲人从70-80年代就开始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这东西，骨头之间那软骨它就长得好，长得厚实。你想想，你骨头之间那软骨长得好，骨头之间有缝隙有距离，骨头和骨头之间还会相互那个挤压吗？还会相互那个罗罗吗？是不是也就不会出现这种压迫了啊？那还能压到神经吗？另外你骨头之间软骨长得好，你关节活动也灵活呀，你弯腰啊，蹲下呀，干活呀，啥都灵活呀。过去咱们是不懂啊，认为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得补钙，现在明白了，这骨头关节疼关节变形肿胀啊跟那补钙是两回事儿。骨头关节疼肿胀那是因为骨头关节有炎症，那是因为骨头关节之间那个软骨板怎么的磨没了。你想想，那骨头关节有炎症，你关节能不红肿疼痛吗？能没有积液吗？你骨头之间软骨磨没了，你走路你活动能不疼吗？所以你得需要氨糖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你得需要硫酸软骨素来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这个软骨损伤，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好起来呀，对吧？才不至于疼痛啊，才不至于瘫，才不至于残，才不至于怎么的遭罪呀。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又便宜又好，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你就记住，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不能单一吃氨糖软骨素，没效果，你得联合起来用药治疗。所以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梅花鹿骨，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有川芎，有骨碎补这些个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氨糖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这个骨关节炎症之外，就现在研究发现这个氨糖能提高我们机体抗病毒感染啊，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我们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

0: 益都有帮助。咱们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骨病，没有类风湿，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啊，你该准备点，你还是要准备点，你吃上点它对你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呢、啊、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驱寒，不怕冷，帮助你拔出风寒湿老病根。第二，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个含量高，比市面上高出两倍甚至三倍以上，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无效合一呀、啊、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什么骨髓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啊，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而且在价格上啊，活动今天咱们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这么个价，就是149块钱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在医院卖298一盒，咱们给大家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这个价格，149块钱一盒。你拿十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两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合到112一盒啊，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你到医院，你说我排个片子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300-500块钱呢啊，你做个核磁有的都得600-700甚至700-800啊，你要是去一些大一点的医院，有的都得排队得等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0-50块钱甚至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啊，这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那要是拿30盒呢啊，就咱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能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这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活动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含量这么高的呀，就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啊。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儿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有着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啊！最终呢咱们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最后咱也别再贪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机会啊！这个活动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呗，合适。 所以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
1: 好，感谢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哎，
3: 我叫张敏，
0: 欢迎。
3: 哎呀，我想哈订点那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我想哈订那个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我是帮那个别人哈代买的。我和我老伴哈一人就30盒，还有我那两个邻居也要买。一个叫那个宋凤莲，一个叫曹素发，这两个人哈，要不腿都不好。一个走道啊，拄个棍儿。一个上下楼老费劲了。关键他俩哈，一个有点脑血栓，说话不利索，一个眼睛不好，打电话也不方便。但他们都听你讲座。所以呢，这回让我帮他们报个名，钱都给我了。老师，这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啊，我们嘛4个人吃，你给我报上啊。
0: 行啊，我是听明白了，是4个人的。完了之后呢，是你和你老伴儿，这是一家老两口，另外还有2个人。
3: 对。
0: 行，我先给你这边登上记啊。那既然说咱们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大伙有这个骨关节疾病，适合能用，那该用咱就用啊，省钱嘛啊。
3: 嗯，
0: 行，完事了你再跟我说说这都什么情况吧啊。
3: 啊，以前呢，我们都是那个老年舞蹈团的，退休都在一起唱歌跳舞。这回也一个个的都有病了，谁也跳不了了。
0: 你看，
3: 哎呀，
0: 哎呀，
3: 我也知道啊，一旦呐，就是得了这个病了哈，好起来难呐。
0: 难。
3: 但哪管能让我们正常的生活，别整天扛个压压的呀哈，晚上能睡好觉就行啊。这些年呢，吃了好多药啊，都不止一次啊。
0: 啊。
3: 就那个氨糖羊骨素哈。哎呦，我都用了两三种了。
0: 是吧？
3: 他说他的是大品牌的。他又说他的是进口的，吃完效果都不大。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也是哈，听了你讲座哈，才知道，不管啥样哈，必须得看它含量和成分。
0: 对呗。
3: 哎呀，我一看那含量。一个是酒。一个是十四，
0: 那都不行，
3: 哪个都没有你愿的高啊。这么低哈，你能说有啥效果呀？
0: 对呗。
3: 哎呀，所以这回哈，我想试试你这高含量的医用级的氨糖羊骨素。
0: 这就对了啊！以前呢，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啊，他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光听人说好了，可能有的呢就奔着那个品牌去的。啊，有的呢可能也不太懂，就着急了，有病乱投医嘛，对吧？
3: 啊，对。
0: 哎，花了不少的钱，走了不少的这个弯路。其实我告诉你，就任何药物它都有它选择的一个窍门，一个诀窍。你像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一要看啥呀？你得先看它的这个含量。
3: 对。
0: 那酒也好，十四也好，能不能用？能用。干啥的呢？预防保健。一旦说我已经形成这个关节疾病了，颈椎病啊，腰椎啊，甚至说我必须得通过吃一些药物来缓解，这就是病。或者说我到医院我拍片了，结果上显示我是颈椎病，是肩周炎，或者是腰脱，或者说我抽血，那检查血沉呢，抗钨类风湿因子啊，或者是什么的细反应蛋白这些啊，都是阳性的，就证明我本身有这病了，那你这就得进入治疗的阶段了。那治疗你就得用什么呢？医用级的治疗级别的，那就是说这个氨糖要大于20了。
3: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一个诀窍。再有一个啊，你还看它的全面的成分性，什么意思？就是它光有氨糖，还说有其他的。那这里边你像咱们说老年人缺钙不缺钙，吃点钙片没毛病啊。关节疼不能疼啊？里边搁上川芎，能够活血通络止疼，没毛病吧？哎，搁上补脆补干啥的呢？它能帮助我们壮骨，对于我们有残旧性这个骨裂呀，包括骨折后遗症，哎，都有效果，这不都挺好吗？所以看它的这个成分啊，成分的全面性，那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完全能满足。尤其你像咱们有很多人，他的这个风湿骨病咋得的呢？他是着凉了、劳累了，是受损了所引起的。那里边加点梅花鹿骨啊，它起到一个壮骨、抗寒、耐寒。就为什么风湿骨病一变天，一到冬天加重啊？对吧？那肯定就是说身体里边有寒呢。那我们加上点梅花鹿骨，这梅花鹿纯阳之物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它起到一个抗寒耐寒壮骨的效果，一看它这成分完全适合，那咱就用呗。而且价格，你现在这个价格也没得说，就像咱们选择这个30送10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你用去呗，对不对？
3: 是的。哎呀，我告诉你老师啊，我也是算一起多病的人了，
0: 是吧？
3: 哎呀，颈椎病失眠，心脏也不太好。
0: 哎呦，
3: 尤其这个颈椎病啊，一抬头就晕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吐，脖子都不敢转呢。
0: 哎呦呵，
3: 有时候别人在我后面叫我哈，我都得整个身子转来看呐。也到医院一检查哈，说有一个是那个颈三肌肩周气度突出。
0: 啊，
3: 哎呀，第二是颈4、5、6椎也好，那个中度突出变形，哎呀，椎管狭窄，颈六级部位也受压，哎呀，整个的这个颈椎呀，哎呀，都是退化病变。
0: 颈椎一共就7节，你看看，你哪有好的了？
3: 是啊。
0: 嗯。
3: 我这个当。

0: 个包括完就告我写着写完说哈，我这完了，大夫说你得做手术，那手术费用也不少呢。
1: 那肯定啊。
0: 我这条件不行啊。
1: 哎呀，脖子做手术，咱说句实在话，那不是小手术。你想想，上连着脑袋，下连着身体、心脏，啊，哪根神经碰一下，严重的叫高位截瘫。
0: 对。哎呀，难受了，就吃点药顶一顶，我没做。
1: 嗯。
0: 脑袋整天就迷迷糊糊的，就跟那灌了铅了似的，发沉呐。另外，脖子也发紧。
1: 啊，对，颈椎病
0: 嘛，这么多年哈，什么针灸、拔罐、牵引都做了哈。哎呀，都当时管点事儿，一个月哈不整又回原形了。哎呀妈，平时的肿瘤我更不断了。
1: 贴
0: 的后脖梗总痛痛痛痛的，还不能养啊。我听人家说那颈椎病比那个腰椎病还危险呢。
1: 对呀。
0: 因为他上面就是脑袋呀，因为起脑血管病啊。哎呀，这几年呢，跟我这个血压整的也有点高了，所以有点害怕。
1: 嗯，
0: 这不正好听你讲到那个氨糖羊乳素吗？
1: 嗯。
0: 哎呀妈，含量太高，哎呀，还添加了没法入口。
1: 嗯。
0: 还有一些中药，哎呀，我觉得哈，比我之前用的药好好，关键还便宜呀。
1: 啊。
0: 赶上活动买，一盒才合11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是。
0: 哎呀，我以前买的哈，最便宜的200多块钱左右的。
1: 嗯，差不多。
0: 啊，所以这回我和老伴哈也商量了哈，我俩一起吃。他也是，哎呀妈，腰疼啊，今天腰疼，明天腿疼的，还有点拔模炎。
1: 啊。
0: 嗯，这咱们都快70岁的人了，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呀，不住院了，比啥都强啊。
1: 哎，对，这是实话，就咱们没有人愿意去住院。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不住院还真不行，有些病你自己在家你解决不了，就像咱说你这个风湿骨病似的，你轻的时候你不好好治，你不以为然，你不当回事，你等重了啊，你治不了了，你说怎么办？你就得到医院，你到医院一样，他也是慢慢给你治，严重了给你做手术，对不对？你任何一个病能早治就尽量早治啊，别拖，你别等到最后病重了啊，那去治麻烦遭罪。
0: 嗯
1: 啊，就像咱说赶上这活动了，那把握住机会，是不是？那咱花点钱，咱吃点药，把这病给他治愈。
0: 那你妈，我这回要多吃一点。
1: 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这上岁数了吃药，这都是正常的，知道吧？你人吃五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啊，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有病了，该吃药，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没问题，咱别过分的去吃就行啊。一片药一盒药几千几万的那种不行，咱就正常性，咱说这一盒现在合得110来块钱，你就用呗，对吧？像你讲话了，不住院啊，不手术，那比啥都强，对吧？
0: 对，
1: 哎，
0: 我妈，那住院花钱手术，把你碰到哪，你多住多厉害、
1: 哎、那就没边儿了。
0: 是。
1: 行，
0: 那倒是。还有我们两个邻居那个啊，你也得叫个队长啊。
1: 行。
0: 我们那一共那是120盒的。
1: 嗯。
0: 行，那
1: 咱
0: 也得送40盒那个。
1: 差不了，差不了。
0: 好了，
1: 收记下来。
0: 谢谢你老师啊。
1: 哎，一会儿我让学生联系一下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嘞，好好，再见。
2: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

0: 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养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夏季护心脏，健康寿命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胡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温氏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

老伙伴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多快呀！咱们这次第四代辅酶 Q 十惠民活动马上结束，就剩今儿个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你今天报名，你能拿到。你明天报名就没有了，就到现在为止啊，第四代辅酶 Q 十所剩无几呀、啊。所以说，满打满算，剩这报名，别错过去啊、哦！哎呀，我都跟你们着急呀。为啥我着急？咱们还没有报上名的。还没有拿到辅酶 Q 十的，我替你们着急。为什么？一旦你错过了，今年夏天你不把心脏养好，你不把这老病根挖挖，你今年冬天你不要遭罪吗？我告诉大家，到任何时候，这老天爷他饿不死瞎家巧。人呐，你看都是几年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一个大运。对于咱们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年九子离虎，啥事儿都真相大白，火旺。有这么几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赶在五月初给大家把辅酶 Q 十弄来了。你想啥办法，你也要吃它最少五个月，对你身体尤其这个心脏上了一个保险呐。你看你吃这几个月或者一年的辅酶 Q 十，你今年冬天心脏不难受，不上医院，不犯病，整好了，三年五年没咋地儿，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所以大家一定务必抓住今年夏天吃辅酶 Q 十养心脏，防止心肌缺血的人得心梗猝死，防止脑供血不足的人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最后这一天。那么刚才我说了有这么几个病今年夏天是治好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九子离火呀，多少年遇不着这么一次。除了心脏呢，还有一个病就是风湿类风湿各种骨关节疾病。你要是碰着好药，你也敢在今年夏天给他治好，你冬天你不遭罪，你几年你没事儿。因为我们人呢，你要借坡下驴，借力打力，你下坡好走，你还是上岗好走啊？说我治病我就上岗，一步一个坎儿，那病能治好吗？叫借坡下驴呀。今年火气足，阳气旺，九子离火，一个养心，一个呢去寒湿，治疗风湿骨病，今年你就治吧，就今年夏天你把它治好了。再一个就是心脏，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我们一个病一个病的讲，慧心给大家讲到心脏了，现在请你把手放在你右侧乳房偏下一点，右侧啊。

乳头往下内侧一公分，就是我们心尖波动处。你把手放这儿，你摸摸，这心脏不容易呀，跟你这几十年没少操心呐。你心肌缺血，你睡不着觉，你血管堵塞，你二尖瓣关闭不全，严重者心衰等等。心脏跳多少年，我们人就活多少年。人是心脏不跳了，人就死了。所以说要给心脏补能量。我给大家这次弄来的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它有个特点，它跟人不一样。它啥特点？对喽，鱼死了，心脏还能跳一分多钟。人是先心脏不跳了，哎，人就死了。鱼呢？鱼死了，心脏还跳呢。就这个深海沙丁鱼，从它心脏当中提取的第四代辅酶 Q 十，效果是最好的。第一代从猪心脏提取的，那它那力度小；第二代从烟草当中提取的，有副作用；第三代普通沙丁鱼提取的，哎，效果呢不算太理想。第四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 十，哎，你看，吃完之后，心慌的不慌了，心脏疼的减轻了，做完支架搭桥的，哎，胸闷没劲儿也见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讲，希望老伙伴们对号入座，啊。不着急，稳稳当当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们这个年纪呀，要稳，稳中取胜。那心脏叫什么？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主血脉，藏神明。哎，开窍于舌，七华在面。这啥意思？听得稀里糊涂，告诉大家，我们全身的血管，就是血脉，中医管血管叫血脉，哎，全身的血脉血管当中流的血是多还是瘪是少？那血足，你这血管就是鼓鼓溜溜的，哎，手脚有劲儿，不麻不木。要是心脏缺血了，往出打血少，你这个血管是不瘪呀？没装满不就瘪吗？气血不到自然麻呀，所以说就手脚麻呀，头皮麻呀，胳膊腿木个张的呀，就都来了。这就是心肌缺血的第一个症状。上医院检查，你说我心慌啊，来那阵心跳，给你呢做心电图，容易查出来 T 波倒值，那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给你带 Holter， 就背那个小盒，24小时背着，看看你有没有早波。早波就是提前跳了。正常我们心脏你看痛踏痛踏，哎，稳稳当当跳。那你有早波，痛痛踏，痛踏痛，痛踏痛，这个感觉是啥？心忽悠。所以早波就是心忽悠，忽悠一下。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慧心呐，我这心呐直长个儿啊，早波。”那么实际上他是心肌缺血了啊。心肌缺血有这么几个情况，首先，心气不足，他动力不够，心脏也人活一口气呀，他跳不动，他没劲儿。那么表现在你身上就是没有劲儿，我上不来气儿，动不动我还冒虚汗，没说哗哗淌汗，就是有点呀虚，
老百姓说：“哎呀，一犯病啊，心突突，我都直长个儿，我都冒白毛汗，冒虚汗了。这是啥？心气不足，心气虚不敛心阴。刚才咱们说啥了？舌为心之苗，心脏是火脏，舌头是火苗。心脏缺血了。”你想，本身它就是个火脏，你这里水少了，它是不是要着火呀？火往上窜，火苗是不往上窜呢？所以你就要有心烦，睡不着觉，舌头干，闹心，这就是心气不足。检查心肌缺血叫气阴两虚，还没劲儿，还冒虚汗，还口干。还上不来气儿，你还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常用啊，说常用药吃点啥呀？治心脏的，来吧，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对吧？哎，阿托伐他汀钙片儿，啊，瑞舒伐他汀钙片儿，就这些玩意，见好了吗？啊，特别是当人做了支架或者搭桥之后，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就是伯利韦，是不是得吃这些？那你要是再有高血压，啊，硝苯地平控释片儿，啊，拜辛酮，还有得吃富马酸、比索洛尔、康辛，就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西药。天天吃，顿顿吃，落一顿就不行。有的时候吃长了，你还得换药，因为总吃这个药不好使了，它有抗药性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所以治病要刨根问底儿。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心脏它缺能量了，心脏吃不饱饭了。你吃不饱饭，你打晃。你走不动道，心脏缺血，你60，他60，你75，他75，他也老了，所以要给他补能量，补什么？补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一个天然的强心剂，因为它没副作用，为啥要用强心剂呢？你看人要没的时候，啊，说一会儿等他大外甥，给他大外甥打电话了，在大连呢，得今晚上到。那咋整啊？这都倒气儿了，打一针强心剂，哎，他心脏能再跳一会儿，啊，又搁那倒气儿，又倒6个点儿，哎，这他大外甥进屋了，说一句话，他咯楞一下咽气儿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强心剂呢，它就起到让心脏。多跳几个小时的作用，就你打那个强心剂。那么我们说辅酶 Q 十是心脏天然的强心剂，从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首先没有任何副作用，啊，给心脏补能量。只要你吃，有心脏病的一天3次，一次。一粒儿，哎，这样呢，你会在短期内，你看有的老伙伴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心慌气短、口干、没有劲儿，检查呢心肌缺血有早搏啊，哎，吃辅酶 Q 十一天3次，一次一粒之后呢，吃到10多天的时候，哎，他出去买菜，看着豆油打折，一高兴买2桶。那左手十斤，右手十斤，提了回来了，上3楼了，啊，回来放那儿了，哎呀，咋上来的？哎呀妈呀，提了1桶豆油，上3楼都得在中间歇2气儿，这回一股劲儿上来了，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儿，后来一琢磨，哎呀，我这段儿就吃了1个月的辅酶 Q 十啊，哎呀，这人就有劲儿了呢。对呀，给心脏补第4代辅酶 Q 十，它是。

只要你心脏一天比一天跳得稳，一天比一天跳得有劲儿，跳的时间长，他多跳三年，你就多活三年。你看他是天然的强心剂吗？人要死的时候，等人儿打那针强心剂，强耳心，说多活几个点儿，多活一天两天的，为了等人儿。那我们吃深海沙丁鱼提取的辅酶 Q 十呢？天然强心剂，吃一年让心脏多跳五年，吃两年让心脏多跳十年。也就是说，我们有心脏病的，60岁往上，或者是我30-40岁、40-50岁，我也有心脏病，我没有查出来太大的心脏病，但是我睡不着觉，我熬夜。我掉头发，我白头发，我吃不进去饭，来那阵儿没劲儿。现在年轻人30多岁，压力大呀，晚上睡不着觉，老整手机呀，你都可以吃辅酶 Q 十，因为它强心，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多跳10年20年。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多活10年20年呢？就这个道理，啊。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咱们农安，农安有一个李翠梅老大姐，翠梅大姐呀，跟我俩论一家子嘛，啊，因为我姐姐叫冬梅，她叫翠梅，啊，我印象可深了，她呢60-70岁吧，去年找我看病，可有意思了。他说慧心呐，我是新朋友。我说新朋友有多新呢？里面三新呢？他说不是，我听你讲座2年了。啊，他说我听你说你讲座都6-7年了，我这刚听2年。我说那也挺好啊，有啥事啊？他说我就心脏难受。他这个心脏难受呢有点儿的，他老伴儿就说他冲着啥了。啊，就说他有疫病，西医看说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就神经性的，说难受就难受，但是啥也查不出来，就得找中医看，中医通过辨证，你看我讲8纲辨证，阴阳寒里，表里寒热虚实，8纲来辨，来找我看病。他说哎呀，我这就看不明白了，也不知道啥病，儿子也烦我，老头也说我，就说我装病，我这一天成的难受了。他说你说也怪事儿呢，我这难受你说白天不难受，干啥活都行，上地干活啊，在家里喂猪打狗，洗衣服做饭啥都行，到晚上10点钟准时难受，你说气人不？累一天了，黑天不睡觉啊，他10点钟开始心难受。哎，基本上10点多钟，怎么个难受法呢？呼一下冒汗了，然后就心慌，啊，就心烦。他要躺下睡觉，他就得起来，起来干啥呢？下厨房喝口凉水，屋里外溜达溜达。你老伴儿不让啊，老伴儿说你半夜干啥呀？你不睡不让别人睡呀？他没招了，他就得出去，他住平房，上他家当院，他就一圈一圈的走，闹心，热呀，心烦，心慌，睡不着觉，口干，他那个舌头上边溜光痛红，没啥舌苔，我叫猪腰子舌，镜面舌。你上菜市场，你把那猪腰子你买回来，你把那皮儿扒下去，你看里边红刺拉鲜的，没有舌苔，他就这样。哎呀，我说大姐，这个病着急了。我说大姐，你说实话，跟谁着急了？你老头惹你了？老头一辈子啥也不是，他倒不惹我，我说啥是啥。我说跟儿子姑娘操心了。你别说，我这俩孩子可省心了，啊，大的考大学出去了，在长春上班，老姑娘搁家跟前儿开小卖店的，都挺好。我说那你咋总上火着急呢？这个病是一股火得的呀，
一拍大腿，慧心呐，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呀、啊！你说为啥？我给他说中了，我说你就是一股火得的病。你说他咋得的？口难肚攒，攒了8万块钱，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姐家孩子借给他大外甥了。他大外甥呢，说呀，二姨呀、啊，你借我这钱，我买车。买完车了，那、哎、开2年，孩子把车一卖，出去打工去了，这钱也不还他了，打水漂了，咋要都不给。二姨呀、啊，我没钱，等我挣着钱了，我就给你。你要是要急眼了，他就说了，谁家当二姨的像你似的，外甥借你俩钱，你跟屁股后要，你看，再打电话急眼不接了，再打电话再要，说找他姐姐吧，他姐姐也说了，孩子挣这俩钱不容易，在外头打工，该你俩钱，你老要啥呀？你看看。自己攒的8万块钱棺材本钱，没舍得吃，没舍得穿，借给人家了还闹个不愿意。这年头就是借钱的是大爷，哎，是不是？要不回来，他在这是三孙子，你说咋办？着急上火，就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觉的，黑天想，白天想，然后失眠，睡不着觉了。就这样呢，开始他是嘴破了，舌头都坏了，吃点咸菜大酱啊，吃点小葱蘸酱，那舌头都沙挺红，然后就小便热，烫挺红，焦黄味儿大，然后就手脚心热，睡不着觉，这是啥？伤心阴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这个病就是养心阴呐，哎，补心气，同时肝肾同治。你说他有啥病？他还有风湿，胳膊腿抽筋儿，脖梗子梆硬。我说大姐，首先你有胆囊炎，肝郁气滞，肝火旺，肝木克脾土，你大便不正常。肝是养筋的，你抽筋儿，眼睛干；肾是养骨头的，你骨头不好，关节疼，胯胯疼，跛了盖疼，脚脖子发软。他说：“哎呀妈呀，头一回给。”碰着一个大夫给我看这么清楚，说的明明白白的，服了，我给开药，开啥了呢？辅酶促使，刚开始他不吃，哎呀，这保健品，我说你就得吃辅酶促使，你听我的，你能好？为啥呢？辅酶促使是给心脏补能量、强心的，你现在这心呐、啊，装的事儿太多了，黑天想，白天想。装的事儿太多，血少了，所以得补辅酶促使。我说你吃上3瓶，咱这一瓶啊30粒啊，我说你吃3瓶，啊，1天3次，1次1粒，一瓶吃10天，3瓶吃1个月，你就不心慌了。哎，吃完一瓶，他就来了。哎呀，我心脏稳当了，不闹心了。我说除了吃它不行，啊，还得吃什么呢？固本延龄丸。哎，另外我又给他开的汤药，干什么呢？治他腰椎病和颈椎病。这老太太一辈子净干活了，关节疼，那手指头都弯了，手指头都变形了，风湿骨头病吗？开的汤药，壮筋骨、祛风通络。哎，夏天吃那个汤药，让他夏天喝的。我记得他是去年的6月末找我的。开了31副汤药，30多副，喝了，腰腿到现在也没疼。辅酶促使呢，他先后是吃了6个月，好了，在心脏没犯病。固本延龄丸治他啥呢？他没劲儿，哎，大便也不行，脑袋也迷糊，哎，肝胆都不好，肺子还有肺结节。我说这一身病咋整啊？又吃了6葫芦固本延龄丸，你看先后跟我打交道1年，到现在没犯病。好了，要说这次第四代辅酶促使搞活动，他张罗的最欢。咱们是8号开始搞的吧？啊，他呢，
头一天就报名了。

三天也都能收到。咱们今天呢，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收到之后咋吃？注意了，有心脏病的，阳历的五月份，确切说五月一号到十月一号这五个月，你都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就这一瓶，你吃十天，一个月你吃三瓶，啊，等五一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粒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的姑娘，我们的儿子儿媳妇儿，别看是外拉来的，你得拿他当自己家人。姑爷你得拿他当儿子，一个姑爷带俩儿嘛，哎，咱们老了都得指着人家呢，你呢会来点事儿。只要你这姑娘儿子呀儿媳妇儿姑爷呀，他熬夜，他心脏不得劲儿，他掉头发，他睡觉不好，你都可以给他吃上五个月的辅酶 Q 十，不吃五个月也最少吃他三个月。是干啥呀？你那儿子半夜十二点还没睡呢。年轻人是仗着自己岁数小，有点难受不吱声，所以为啥年轻人猝死的多？说现在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是个坎儿，突然间心脏病人就死了，跑跑步死了，上上班死了，加班熬夜心梗了做手术了支架了高血压了突然间得脑出血了脑梗了，这样的多不多？不老少啊。为啥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是个坎儿呢？一仗着岁数小，自己不拿病当回事儿；第二呢，他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现在不管干啥，你都是打工的，挣那点钱儿，上有老下有小，竞争大，比买房子买车啊，你要打工的，你自己还得交劳保交医保，人活着难呐。所以咱们当老人的，得知道心疼儿女。为啥？你到动不了那天儿，你得指着他。我说句良心话，你能说能走能撂，说我来病了一下就没了这人，那你得修多少年呢？那得积多少年德呀？啊，修来的福啊，都得得病了，有赖赖巴巴十年二十年心脏病，人不没的，你动不了，你做口饭吃都费劲。你不指儿女，你指谁呀？有脑梗瘫痪了，抗吃抗拉，身上都得褥疮都烂了，那窟窿都能看着骨头，里边都生蛆了，那埋汰的一进屋那个屎尿味都打鼻子。我就问你，你不指的儿女，你指的谁啊？啊，我有工资，你都傻了，你一个月开8000，这工资卡也在儿女那儿，不能给你金棍呢。好儿女给你雇保姆或者他伺候，不好的这个钱他不撒手了，把你往托老所一扔，你到那儿你渴了都不给你一口水喝，你饿了把饭到点往这一扔，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谁管你啊？我说这话，现在正在住托老所的，他都得掉眼泪，因为我说的是良心话，儿女没时间管你呀、啊，所以你咋办？你现在就是在咱们活着的时候，清醒的时候，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辅酶 Q 十可以说谁都应该吃。我都吃，我老伴儿都吃，我老婆婆妈更吃，我头两天给我姑爷也整点儿，孩子30多岁38了，总熬夜，那心脏有时候我说你舒服不，我一号脉有点稀里不齐，我说赶紧吃，哎，赶紧吃上补上能量，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脏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我们心脏每天都干活，每分每秒都在干活，你躺在睡觉直直腿伸伸腰，它都扑腾扑腾跳呢，你不给它补能量。

0: 能行吗？给心脏补辅酶 Q 十，有心肌缺血的，他能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呢，心慌改善了，稳当，你能睡着觉。有心绞痛的，他补上辅酶 Q 十，心脏跳得有劲儿，对血管狭窄和血管硬化有效果。你想，他供上血了，他跳得有劲儿了，那原来瘪的血管不就鼓溜了吗？原来绑硬的血管不就软化了吗？所以冠心病的症状，胸闷气短，前胸憋闷疼痛，不就好了吗？包括有做过支架或者搭桥的老伙伴，已经心梗了，哎，发现及时，做造影一看心梗啊，堵了70%以上，那做支架吧，啊，或者说不行做搭桥吧，那这个情况不是搭完就完事儿了，你之后你双抗，你抗凝的你要吃啊，起码阿司匹林肠溶片你要吃，伯利维硫酸氢氯吡格雷你要吃，啊，瑞舒伐他汀你要吃，高血压的你还得吃施惠达，啊，或者说洛活喜你都得吃吧。就这些药首先伤你的肝肾，所以有不少有心脏病的老伙伴啊，他治心脏病的同时呢，哎，他腰疼，他骨质疏松，他关节疼，所以今年夏天有这么两个病是我们治好的机会，第一个就是心脏病，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了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啊，增加心脏动力，防备心肌缺血的出现猝死，出现心梗、心衰，防备脑萎缩的出现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啊，走路往前抢，啊，发傻发黏，啊，脑供血不足的就容易出现脑梗死啊、脑萎缩呀，啊，脑白质病变呢。这在吃辅酶 Q 十之后都能得到改善和缓解，因为心脏供上血了，它一收缩，你说这血是不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它供上血了，供上血了，血管鼓起来了，老百姓说鼓流了，血管有弹性了，脑袋供上血了，脑血管那个硬化堵塞它不就通畅了吗？脑袋不就清灵了吗？后脖子发硬，头皮发麻，胳膊跨筐，腿拖地，半拉身子绑硬，随着血脉的畅通，它不就柔软了吗？所以你记住，辅酶 Q 十不但对心脏好，对脑血管病也好，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腔梗、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你吃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之后，心脏跳得有劲儿，脑袋供上血了，脑袋首先它就清亮，一般在吃3瓶以后，脑袋就清亮了，脑袋清亮了，眼睛也能跟着清亮亮堂，这是一个连带关系。所以说我们这次不仅限于有心脏病的，包括有脑血管病的，啊，高血压的、动脉硬化的、心脏做过手术的这样的老伙伴，你这次都不要错过用辅酶 Q 十给心脏补能量的机会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呢别错过，赶紧报名，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提供辅酶 Q 十，而且此时此刻5月份是我们补心脏、养心脏、调心脏、让心脏多跳10年8年的一个机会。你说晚了，上秋再治吧，晚了，10月份以后再吃辅酶 Q 十，效果呢差一大半啊！啊，所以大家要赶在5月份吃。那，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从今天起，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1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3盒；二、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2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8盒。三、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购买30盒，额外免费赠送您14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养护体验，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辅酶 Q 十，极高含量，每100克辅酶 Q 十高达30.2克，吸收率接近100%，极强活性，高端海洋微生物发酵技术，活性高达到98%，极致配伍，特别添加 D 阿尔法生育酚、维 C、维 E 铁元素，更快的进入细胞，直达心脏。温馨、强心、养心，让辅酶 Q 十的利用率提高4至5倍。这就是第三代辅酶 Q 十制剂——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天然强心剂，心脏发动机，纯天然，动物类，还原型，高活性，高含量，5大黄金特性，北上广重点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夏季养心正当时，辅酶 Q 十最超值。由慧馨老师和心脏病专家吴庆一教授联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辅酶 Q 十大型惠民优惠活动正式开始了。5月8日到5月12日活动期间，第三代深海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仅需88元。所有参加活动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1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3盒；二、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2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8盒；三、购买威士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30盒，即可额外免费获赠14盒。买得多，省得多，送得多，实惠更多，更快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更强的改善心脑血管效果，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让血管细胞吃饱饭，让各个脏腑细胞吃饱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老哥哥叫啥名？
3: 叫邢茂。
0: 邢茂啊，邢茂多大岁数了？邢茂啊。
3: 哎呀，86啊。
0: 哎呀，这老哥哥身体怪硬实的啊。
3: 哎呀，我有心脏病，心率不舒。
0: 跳多少下？
3: 啊？
0: 跳多少次？
3: 跳130次呀。
0: 你说他咋不好好跳呢？
3: 嗯。
0: 那就心慌，拿不成个了。
3: 哎呀，还有
0: 那跳心慌的时候出不出汗？
3: 没事。
0: 没事啊。
3: 嗯。
0: 那赶紧吃辅酶 Q 十啊。
3: 哦。我要报。
0: 报上名没有？
3: 我要报个。30×14的那个辅酶 Q 十，
0: 30盒赠14盒的啊！
3: 啊，对。
0: 哎，这个可合适了。
3: 嗯。
0: 嗯，好，那登上去之后啊，一两天接到你这个岁数，你这个心动过速达到130次， 辅酶 Q 十一天要吃三粒哦。
3: 嗯。
0: 哎，那除了这个心动过速，心脏还有什么感觉呀？
3: 别的没有，反正就是心胸闷气短。
0: 憋闷上不来气儿。
3: 对。
0: 啊，走道咋样？
3: 这走走就是腰疼。
0: 哎，腰还疼。
3: 嗯。
0: 有腰疼，你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3: 起那三四趟呢。
0: 尿不多少吧？
3: 尿不多少。
0: 嗯，尿不多少还总倒腾，叫
3: 对。
0: 肾不纳气。
3: 嗯。
0: 也叫心阳不振。老伙伴们注意我的措辞，说这个心阳不振是咋回事呢？
3: 嗯。
0: 五脏都有阳气，心阳它就跳得有劲儿。啊，就像车加油了，人吃饱饭了，啊，这人的心阳振奋，心脏跳得有劲儿，痛踏，你心阳不振，就说明他跳的呢，虽然跳130次，但是他血少，他是紧呼的，
3: 嗯，
0: 咱们正常痛踏稳当的70-80次，往出打血多，你那个。130次，他就是呼的，一说呼的，大家懂不懂？
3: 嗯，
0: 在那没劲儿。还有一个比方，就是用那个打气管子给28自行车打气儿的时候，一下怼不到底儿。
3: 嗯，
0: 你像正常打20多下，是不是这气儿就打满了？
3: 对。
0: 哎，你怼到底儿的。
3: 嗯。
0: 过去有的小孩给自行车打气儿，我小时候就是。没那个劲儿啊，打不到底儿，就得到一半儿在那干呼的打不进去气儿。
3: 嗯。
0: 但是你看，你打一半儿在那，他就快呀，他打得快。
3: 嗯。
0: 突突突突突一劲儿打，但是你就怼半下，所以这个气儿给的少。那像心动过速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跳，但是往出打血少，他就在那呼哒呼哒呼哒一劲儿突突。心动过速严重了，就是房颤，就是心嘚瑟。
3: 嗯，
0: 你看跳跳突突突突，跳跳突突突突突，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肾阳不鼓动心阳，所以大哥呀，你胯胯轴往下都是凉的。
3: 嗯。
0: 后腰眼子冰凉，屁股蛋子冰凉，大胯胯冰凉。一直到脚丫子，你脚趾头都冰凉啊。
3: 嗯，我脚抽筋儿呢。
0: 哎，要抽筋儿，你眼睛肯定就不好。
3: 嗯。
0: 为啥抽筋儿啊？肝养筋呢、啊，肝血不养筋，你就抽筋儿、
3: 嗯。
0: 那肝血不养二目呢？那眼睛看啥就不行啊？
3: 嗯。
0: 就干巴呀，就得老年性白内障啊。这些病是不是穿糖葫芦了？这些病是不是这么来的、啊？
3: 嗯。
0: 哎，咋得的？老大哥年轻时候挨累了。
3: 嗯，对。
0: 你年轻时候干苦的力活了。
3: 嗯，对。
0: 这么得的病。
3: 嗯。
0: 所以说，啥叫秋后算账？
3: 嗯，对。
0: 人这，
3: 哎呀，出力过多呀。
0: 出力过多，这老头。
3: 嗯。
0: 这个病。要吃辅酶 Q 十，
3: 嗯，
0: 你这些30正14的，你谁也别给，你自己吃，
3: 嗯，
0: 这是好东西，同时要配固本延龄丸吃，
3: 嗯，
0: 你这些病慢慢就都好了，
3: 嗯，
0: 你还应该有个病，大哥，
3: 嗯，
0: 你老下坠，但是拉不出来多少，
3: 嗯，对。
0: 总感觉有大便，你说到那咋使劲它不出来呢？
3: 捞不到肉。
0: 你着点凉，你胃口拔凉拔凉的。你要敢吃半拉苹果，你得打2天嗝。
3: 嗯。
0: 肚子就胀。所以我告诉你个小方，你自己上药房买去。
3: 嗯。
0: 叫小建宗颗粒。
3: 嗯。
0: 小建宗颗粒。
3: 嗯。
0: 你吃它2盒3盒的。
3: 嗯，
0: 小建宗颗粒用啥往下送呢？用小米汤往下送。
3: 嗯，
0: 它暖胃的，你心口窝到肚脐眼都冰凉。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嗯，
0: 哎，然后辅酶 Q 十你就一天吃3次，1次吃1粒啊。
3: 嗯，
0: 哎， 好了，哥哥。
3: 嗯，好了，谢谢啊。
0: 再见。

0: 样。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桂英老师你好啊，桂英妹妹。
2: 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叫啥名？
3: 我叫王丽琴。
2: 啊，丽琴。
3: 那个啊，73岁。
2: 啊，来干啥来了？
3: 我爸要报名，报那个什么入室，报那个20盒的送8盒那个档次的。
2: 哎呀，这把吧，这活动我看了一下，20赠8的，30赠14的，都是报这两个档次的多。有个别的老姐姐报的10赠3。过两天他又改了，他说赶紧给我改成30赠14的，你说说，怪好的，
3: 吃可好了，我就
2: 吃
3: 吃
2: 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吃了都半年了，完了那个、心脏吧，他养了身心脏的，也不忙到了，也不慌了，心里也得劲儿了，完了吧，还睡眠还挺好，血压还不那么高了。
2: 啊，你那个心脏忙得很，是成天忙得很，还是一犯病忙得很？
3: 一阵儿啊，忙得一阵儿就是来的一阵儿，心里忙忙叨叨的。
2: 那忙忙叨叨的是难受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的？
3: 难受，就是不得劲儿，难受里头。
2: 出不出汗？
3: 出汗，就呼家伙就热呀，就扛不了了，完一句话就脱呀，就是热呀。完了一会儿就冷了，一会儿就热了，呼呼总出汗。
2: 还咋的？
3: 还有，这是个那个桂心妹妹，你说这我这嘴怎么总破是咋回事呢？缺啥营养呢？就是这牙床的上牙吧，镶的牙吧，上牙不紧，就这底下的牙，哎呀，总是。你说这坏1个多月了，2个月了，我吃那个消炎药啊，螺旋咪素啊，吃了5、6盒、6、7盒的，完了我坏药了，那药名我没记住，哎呀，吃也不好，吃硬东西不敢吃，嚼啥不敢嚼啊。
2: 你那个牙是换的满口假牙呀？
3: 那对呀，换的满口假牙
2: 是不？嚼啥东西能错上齿不？
3: 对齿还对上了。对死对上了，
2: 换多长时间了？
3: 换这镶的都镶3、4年了，人那2年不比呀、啊，可好了。去咋去年到今年这2年就不咋好。牙床子就是挤牙床子吧，就是整就是白泡，疼啊，不敢嚼东西，不敢咬啥，得咬吃个粥啊。
2: 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可能啊，现在我先给你捋捋这个病。你这个病叫邪犯少阳寒热往来，这啥意思啊？慧心呐，这个病是少阴经和少阳经，少阴经就是心经和肾经有病，心经有病，少阴经你主要占心肌缺血
3: 啊，心里缺血，
2: 心脏缺血睡不着觉，口干
3: 那睡不着觉啊，就靠睡着药溜着呀。
2: 啊，这是一个听着口干心烦，那么少阴肾经呢？它缺精，缺精你就浑身骨头节都酸疼。有一种症状叫骨蒸潮热，来的症状呼一下就由里往外就发烧的热。
3: 对，哎呀，这热就扛不了了。
2: 热一会儿呢，你又冷了，前后心又凉了。
3: 对呀，
2: 所以这个又沾谁呢？沾少阳寒热往来，口苦咽干，默默不惧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这是典型的少阳症。你看，心烦闹心，往上反不往下去，
3: 对，
2: 不想吃饭，口苦，嗓子眼冒烟。
3: 哎呀，这饭呢，一天呢都不寻思吃啊，两顿饭呢。
2: 目眩就是眼睛看啥，天旋地转。
3: 那对，
2: 目眩就是看什么天旋地转的，脉弦呢，就是我耗你脉，你脉是弦脉，弦者主硬，你有动脉硬化，你那血压就脉压差很大。
3: 啊，我这两天没量呢，不知道啊。
2: 一定靠盘量，这搁这儿啊，就寒热往来，这个病我告诉你。

0: 告诉你，你去买个小中成药，叫小柴胡颗粒，
1: 柴胡颗粒，
0: 小柴胡颗粒，
1: 啊，小柴胡颗粒，
0: 对，差一个字都不行，小柴胡颗粒，
1: 柴，小柴胡颗粒，
0: 对，
1: 小柴胡，
0: 小柴胡颗粒，这是完事儿。然后你那个牙，这个牙吧，一个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你要吃点那六味地黄丸。
1: 啊，六味地黄丸。啊，
0: 然后你还有个可能，就是你戴了两三年了，那个原来戴挺合适，现在戴那个牙错齿的时候有点哈登哈登的，就像不得劲似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咋回事，你牙龈萎缩了。
1: 对对，说的对。
0: 就是你这个牙吧，你看原来做那个牙套子它套着上了，你那假牙上下那往那上一扣挺好，你这二三年你那牙床子它萎缩了。
1: 对对对对，
0: 萎缩了，这牙搁里边就逛荡逛荡，你一咬啥东西它就在里边就哈登，它两头逛它就磨你的牙床子，
1: 啊，
0: 就把牙床子磨坏了。
1: 哎呀妈，这可咋整？我这
0: 没有，那不，这都不是问题。咋整？上牙科，让他按照你现在的牙床子，再给你做一套假牙。
1: 啊，再做一套。
0: 或者人家不做，人家按你原来这个，看你上边缺多少啊？是你牙床子萎缩了，这套牙不就大了吗？大，它不就
1: 牙床子呢？那对呀。
0: 啊，他
1: 叽里呱啷，叽里呱啷的了。
0: 他
1: 坐着
0: 咣啷的，就是牙床都萎缩了，他萎缩，他就磨。所以还有一招，你看那个牙科他有办法，要么重做一套，要么呢就是看能不能在原来那上给你打个小补丁。
1: 嗯，那打小补丁吧，我那
0: 哎，这个就解决完了。我说这个事儿，有的老伙伴也存在，那怎么戴四五年这牙咋就不好使了呢？他牙大了。牙大了，牙床子萎缩了，它不合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说这
0: 好了，这个事儿解决了，开了两个小中药，小柴胡颗粒、六味地黄丸，搭配着辅酶 Q 十吃。
1: 啊，
0: 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它是给你心脏养心肌、补能量，防止夜里犯病猝死。防止你得脑萎缩，你现在就有脑萎缩，你说完就忘啊。
1: 那说完就忘，这脑瓜子现在稀里糊涂的。
0: 啊，
1: 又坐在外面的到屋来求东，到屋里就不知道求啥了，想不起来，完到地又想起来了，不知道求啥。就这
0: 要吃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呢，一天吃三粒啊。
1: 哎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
1: 哎、
0: 再见。
1: 谢谢谢谢桂英老师妹妹、哎。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天然强心剂辅酶 Q10 的大型推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10， 市场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活动时间是5月8号到5月12号，仅有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无论是

0: 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同抽烟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心里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你看啊，咱们不知不觉呀、啊、这一周的时间就过去了啊，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啊、送了一个好东西，我相信呢有很多呢现在已经收到了，还有一些呀、啊、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延后了点，东西呢还在路上。我呀把这个小福利小物资就送到了大家的手上，这是作为晚辈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也希望呢通过一个小小的福利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寻求健康，找到健康啊，这才是咱们最想做的一件事。那今天呢再打电话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呢今天进入我们正式的健康交流当中，我们呢把更多的有用的时间讲一讲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帮助我们呢找到更好的健康之路。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呀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呢从几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呢也是说 我们国家实力。

强大的一个象征。嗯，咱们不像以前呢，有了病啊，生了重病啊，那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平均寿命啊，相对来讲就低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迭和越来越先进，很多疾病啊，现在是能够解决的。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原先很多有危险的，基本上有了这个病就要命的这些情况，到了现在啊，是越来越能控制得住了，这就无形当中增强了我们的寿命和提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啊。你看现在咱们身边啊，80多岁90多岁的就不稀罕了，不像说几十年前。那你咱孟非老师小的那个时候啊，这也50来岁的人了，小的那个时候你看着吧，50岁的人老的就已经不像样子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现在别说50岁啊，就是你60多岁看着也不那么老啊，70多岁的人那吃你好的还大吧。这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呢、啊、就是我们平均寿命在显著的提高。咱们中国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基础素质教育，以及呢社区医疗、社区养老，这些呀、啊、都是给我们健康长寿铺平了道路。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传播出去啊，让我们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好的渠道，了解到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咱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着重的就讲这一点。那在这里啊，孟非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探讨一个事儿。有句话讲嘛，叫理不辩不明嘛。那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不认同，但是呢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我呀说出来的是实话啊。我认为啊，实话一定要说出口。那什么话呢？你听听啊，看看我这个观点你认同还是反对啊。孟非老师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很多病咱们是治不了也治不好。我不知道您呢认同不认同这句话。有人说不是啊，这个病治不好了还治它干什么呀。那这是一种观点，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认同我这个观点，说哎，孟非说的对，说很多病啊是治不了也治不好。那这一块上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古以来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争论不休。可是呢在医学界啊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认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是基本上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仔细想想这句话，你看看啊，无论你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还是冠心病也好，可能你呢这个病史啊都有10年、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你呢有没有治啊？你去没去过医院呢？你吃没吃过药啊？啊，你在家里面调理过没有啊？我相信呢，你一定去过医院，你也开过药，甚至呢住过院。可是到现在，咱们再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在不在？这个病好没好？你看。这咱们结果是不是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啊，这是常态。很多人呢永远都在想一个事儿，说我这个病啊啥时候能治好啊，哎呀这得吃多长时间药啊。你别想着说不吃药了，不现实啊。这个呢孟非说的是实话，大家呢也一定听得懂。也就是说这个冠心病你吃上药，只是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了，咱们当时啊不发作了，你这个降压药吃完了，只是把血压平稳了，但是呢这种高血压的并发症在我们身体当中依然存在。所以啊这个病呢咱们这么多年没停的在治。有人就说了，说也没治好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个事儿啊，是没治好啊，但是咱寿命延长了。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词，叫什么，叫带病生存。大家说是不是啊？带病生存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病啊，另外一个人也有这个病，他呢不积极治疗，我呢积极治疗，正面干预，结果呀他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这个呀比他轻，他可能呢60多岁人就没了，我呀到了70多、80多，这个病症啊才开始慢慢的有点加重了。你看看
我说的是不是实情啊？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种常态。所以说呀，你到医院里面去住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些病基本上都是在控制。你控制好了，那就已经是胜利了。谁控制的越好，咱们就已经叫治的不错了。不信你到这个什么301啊、协和呀，包括这个有名的华西医院里面去啊，他们实际上啊都在干一个事儿，干什么事儿呢？叫救命。哎，他们把这个命救回来了，然后啊就是赶紧让你出院了。那床位紧张的不得了，还有更严重的人等着呢。你认为你严重，还有比你更严重的。你认为你这是疑难杂症，还有比这疑难杂症更杂症的。那你想想吧，这是实情啊。所以啊，咱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说的就非常的有道理，叫三分治，七分养。哎，治疗只是说为了让大家不发生危险，救治，然后呢，养护才是我们后期保命、保健康、延长寿命、不发作、不痛苦的一个核心所在。那你看看，你听孟非这个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是实情啊。所以说呢，孟非别看是个晚辈，几年前咱们讲过了，我说我工作时间是30年，但是按照时间来算，我那个班上的比别的医生啊长一倍。那你想想，我都能是50多岁的年龄，我干出来60年的工龄，这可不夸张的，是不是？我每天在岗的时间10几个小时，你就想想吧，我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敢说啊，精的也一定多了，见的呀也一定广了。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接触患者开始，我从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毕业开始，我接触到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同时呢，以老人家这个病情接触的又最多。那你看看，我来在广播当中说这个话，我认为啊，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那我有这个发言权啊。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正面的、积极的来治疗。那这种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它的病程虽然时间长，但是呢，痛苦就小，寿命也能够延长。甚至有些人呢，在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之后啊，已经能够不影响生活了，同时也不会发生危险了。所以啊，这才叫正面的、积极的治疗。在这里啊，我一定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增强一个信心，什么呢？就是有病了，你可千万别放弃。但你放弃他，他就放弃你了。有人说没关系，死了拉倒，早死早好。我告诉你啊，就冲现在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想死都不容易。但是想死不容易，想遭罪可容易啊。你想想啊，你这个想死了，那家里能同意吗？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各种救，各种治。钱花了不说，到最后留下一身严重的后遗症，啊，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失语的、床上拉、床上尿的，那你告诉我，你遭罪吧？你不止一个人遭罪呀、啊，你是拖累全家都遭罪呀、啊。那家里必须得有人照顾你啊！你想想，你老伴儿这个身体照顾得了吗？孩子也是拖家带口，有时间吗？找个保姆能照顾好吗？请个护工会好好照顾吗？你得考虑这些实情啊，这种病情拖下来了之后，那不只是严重遭罪，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尊严呐。你想想啊，这屋子里面别人一进来都不愿意待，是不是？进到屋子里面一看到你那个样子，大家看到要心疼，不可怜。那你说这也是一种活法，你放心，家属是不会让你死的，是不是？家属舍不得呀。那有句话不说了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是又遭钱又遭人，然后呢你还遭罪，你说这样对谁好啊？对谁都不好。咱们常说一句话，说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都不重视，那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遭人遭钱又遭罪。哎，那如果说我们重视起来，那结果就是不一样。那刚刚咱们讨论的啊，说这个病是能不能治好的问题，那既然说治不好，那咱们呢就是减轻痛苦，少发病。你记住了，少发病就是省钱，少发病就是少遭罪，少发病就是带病生存、延长寿命，少发病
实际上能做到。

我告诉你，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听听，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咱们在收音机当中，咱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呀？是不是？这是打心眼里面说出来的实话。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积极的、正面的面对疾病，而不是说自暴自弃。你活着不是一个人，明白了吗？你活着呀，大家听好了，你身后一堆人呢，你是不是有老伴、有子女、有孩子？咱们常说一句话，爸妈在，家就在；爸妈都不在了，兄弟姐妹是亲戚。你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了，父母早都不在了，是不是？你作为家里面年纪最长的长者，你琢磨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现在也只是叫亲戚啊？是不是？你当年父母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你嫁得远好的，自己单过也好，会不会聚啊？是不是？会不会回爸妈家呀？一说回爸妈家，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爸妈没有了，再回来，那叫聚一聚，亲戚之间聚一聚。你年纪越大，聚的时间越少，所以父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对。那孟非作为一个晚辈啊，我没有那种生命的阅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从事了医疗工作，人间的这种悲痛啊、生死离别呀、我真的见得太多了，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就解脱了，那不是，你解脱了，一家人的痛苦出现了，那不是这个事儿啊。那晚辈说的这句话，你得往心里去呀、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名字，你就能够听得出来有区别，叫什么？叫慢病，这就是针对老人家的慢病康复。你看，咱们要奔着康复来，这是咱们的目标，是不是？救治中心，那救和治，这就是咱们主要干的事儿。有危险了，咱们要救；平时的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治。正确的、正面的面对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减少痛苦、延长寿命、恢复基本的自理，不遭罪、不拖累儿女。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既然说到这里了，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为什么就能够得到基本的控制和解决呢？我跟大家说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设备设施检测都是最先进的，跟国际接轨。第二个，在我们中心里啊，管得严，管得严到什么程度呢？就你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得管，哎，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配餐，当然啊味道还挺好，可是呢吃了之后啊也顶饱啊，不是说你经常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有人说我就喜欢吃肉，那我们是吃肉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鱼，吃鱼也限制；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水果，水果也让吃，一天半个苹果，我都不让吃。为什么？科学配餐。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越学会科学配餐，我们的身体基础就越好。咱们生命当中啊，你看不就是吃喝穿戴吗？是不是？这排在第一的，民以食为天呐。可是你会吃的和不会吃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咱们中国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有句话啊，叫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病了，先拿食物治疗，对吧？啊，食物治疗不行了再吃药。有人说食物也能治病，那当然了，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三个枣；要想好睡眠，白粥里面加白莲。你看这民间顺口溜一堆一堆的，啥意思啊？是不是？你要想补气补血，多吃点枣，别多啊。咱们听过囫囵吞枣吧？枣嚼了对牙不好，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咱们一天仨足够了，哎，养气养养血。有人说我贫血这么多年，我吃枣子，你吃枣子没吃对，对吧？你要吃对了，枣好了。这食疗里面用到的有烧枣、有烤枣、有泡枣、有炒枣、有焦枣、有糖枣，你看看你选的哪个？你没选对，选对了都是近道啊，对吧？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去食物来控制第一的基本病情。那我们中心里食疗就很厉害，是吧？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喝几杯水都给你管。那第二个运动，那我们那边的运动啊是给你排班的，就是你什么病能适合哪个运动，来到我们中心里就给你

0: 这个事儿，跟上班一样，打卡，完不成加班。有人说累坏了，累不快啊，规定的一些动作你必须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是不是咱们才是真正的去治疗？而我们在中心里面治疗起来啊，又跟咱们平时的治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就不是说上来了就吃药，吃药哪有那么多上来就吃药啊，是不是？心情要好，吃的要好，睡的要好，住的要好，运动要好，然后再吃药，再根据我们身体里面的情况再吃药。吃的药那也多，什么样的药都有，可是呢永远永远有一个核心，就是所有的疾病只要是老年病，只要是慢性病，它就一定要学会打基础。我再说一遍啊，治疗所有的老年病慢性病，第一步就是一定一定要打基础，给我们健康打基础，给我们治病打基础啊！不是说上来了之后说刘大夫孟大夫我这心脏不舒服，你看给我来点什么药吧，然后这个大夫来吃上这个回家就好，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要真这么容易的话，要什么医院呢？要什么专家呀？要什么国医大师啊？都不需要了啊，那就批发就行了嘛，是不是？这儿不舒服的吃这个药，这儿不舒服的吃那个药，那还至于全国这么多药厂，还至于全国那么多医院吗？那全国就开个小卖店，按照窗口，是不是啥病到哪儿去拿哪个药，吃上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治病起来啊，它是多方位的啊，全方向的，靶点式的，一个一个解决。换句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流程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个事儿，炒土豆丝儿，是不是？这个菜啊，中国全国各地南南北北都吃的，是吧？炒土豆丝这个菜哪都有，咱也别说你没吃过，你一定吃过，对吧？来，咱们就说炒土豆丝，咱也别说地里那套事儿了啊，咱就说这土豆，你是不是得买回来呀？那买回来第一件事，土豆要不要削皮啊？你别跟我抬杠，你说我就不削皮，你不削皮是你的事儿啊。全国人家99.999%他都削皮了。好了，那土豆丝做是不是得削皮啊？削完皮了是不是得洗一洗啊？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弄成丝啊？那有的是拿刀切，有的是拿那插板插。好了，土豆丝洗完了切完了是不是要洗呀？不洗的话它不粘锅吗？好了，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粘的，这不叫粘。好了，土豆丝切完了该开始进锅了吧，进锅里面加调料了吧，加了调料拿出来了吧。你看你炒一盘土豆丝它都是有流程的，所以治病也是如此。你不要讲着简单的说我要拿这个吃，不行的，在我们中心里就没有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别人都不管你，但是有一样，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管得特别严。我们就问一句话，想不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按我们这个来，不想解决问题的你也别来。那在我们中心里来之前呢，跟病人跟家属交代的明明白白，就签那个字啊都得签七八张。为什么？吃什么的听话，住哪个房间的听话，屋里的配套设施的听话，怎么样的治疗方案的那都得写上，各种各样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吧。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面待着，你不答应你别来我们这里住，但是你答应了你就要遵守，是不是？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绝对用上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甚至说半年的时间，让你进来一个样，出去了之后绝对是更好的一个样。那这就是流程，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呢，我们怎么去治病它也是有基础的。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手边有纸有笔的，我建议你啊记录一下，这个你记录好了以后，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慢慢的解决身体了。那这套方案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核心的，也是这么用的，好不好？那我说啊，你来记，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标准流程来解决收音机前所有听众你们的身上的问题。我呢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给你剖析怎么治，用什么治，用这个治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一的讲给你听。咱们呢争取走上一条真正的健康之路，不是说控制了，咱们是比控制还要好的，咱们让身体的症状和现象多多改变， 减少咱们发病的次数，减少痛苦，少遭罪，还少花钱啊，这是我要干的事儿，好不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先准备好纸和笔，咱们一段片花过后回来，我正式给你们讲。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纸和笔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如果准备好了纸和笔，咱们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你呀、啊，把这个孟非说的以后来治疗疾病的核心和怎么样的打基础的顺序，咱们记录一下。以后呢，咱们就按这个流程啊，给大家每天分享，每天讲，教给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如何的解决疾病。这种方法呀，我估计你以前不一定听过。那我呢，咱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呀，就是希望大家找到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啊。那我开始说，你呀拿笔拿纸，咱们开始记。那要讲治病它有流程，先打基础再来治病。那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事儿咱们要干的就是解毒。我们身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毒，生物的毒、化学的毒、农药的毒啊、残留的毒、药物的毒，以及我们沉淀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种废物，也通通的称为毒。那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毒。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咱们要干什么？要祛湿。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要祛湿。我呀，一个一个给你们讲，然后呢，分别再告诉你们怎么解毒，怎么祛湿啊。那第二个就祛湿，第三个，咱们就是开始软化血管，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祛瘀。我再说一遍啊，第三个要干的就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就等于祛瘀，解决瘀堵的问题。那第四个咱们要干的就是补气，无论是男女老幼啊都可以补气。第四个干的活就是补气。那补气啊，实际上来说就是通经脉，又叫通脉。那第五个就是活血。再说一遍啊，第五个就是活血。活血呢咱们连到一块啊，就是补气活血，实际上就是通脉活络。活血呀、啊、就是活这个络脉，一定要活到这个细小的地方。你看咱前五个啊，解毒祛湿软化血管，这三个呀实际上就是打基础。

啊，一股正气。咱们第六个养元，那第七个也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开始养什么？养命。大家听好了啊，咱们一共是七动，第一个是解毒，第二个是祛湿，第三个是软化血管，这三个在一起，咱们是打基础。第四个是补气，第五个是活血，这两个是治病，第六个是养元，第七个是养命，这两个呀。就是颐养天年，让人长寿，身体呢越来越好，就是进入了七分养的养。第七点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是核心，啊，是基础，是谁也不能变的核心治病理论。也就是说，这几点我们按照流程要都做下来。那我告诉你啊，咱不是说大话，咱让你啊，这个疾病发作的时间至少晚上10年以上。咱能让我们这个寿命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延长，同时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变好。你看，你遭的罪少了，走道轻快了，睡眠变好了，有胃口了，那大家说一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好多了？是不是？所以这几点呢，是咱们治病的核心所在。七条啊，解毒、祛湿、软化、补气、活血、养元、养命，咱们按照这七点。来进行身体的康复，咱们这个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两条，两条哪两条呢？第一个叫解毒，第二个叫祛湿。那说到解毒啊，那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能想到一个事儿，啥东西呢？咱们说了，绿豆能解毒，对不对呀？哎，我告诉大家，绿豆的这个解毒功能啊，真的好。咱们很多吃的这个药，包括啊中药西药也好，你要是来一碗绿豆汤给它送下去，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毒啊能解一大半，这药效啊降低了一大半。你看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经常服药的人，尽量的少喝绿豆汤。很多人呢喜欢熬粥的时候，里面放点这个绿豆荷叶，那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同一时期你在吃着药，那你就不能放这个绿豆了，啊，绿豆能解毒。那再有第二个东西，什么东西能解毒呢？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跟大家说，白菜。这个白菜的解毒功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可是有实际的说明的。我跟大家说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养猫。那老家那个时候养猫的也多，家家户户都有，是不是？那个时候。谁买猫啊？那找谁要都要不清，有的是。那个时候养个猫养个狗啊，你到亲戚家里面去，谁家都有，那也不用怎么样。我那时候小啊，哎，我就喜欢养猫。这养猫啊，干啥用呢？一是好玩，第二个呢，这猫能捉老鼠啊。可是那时候老鼠多了，大家想没想过一个事儿啊？这除四害啊，有老鼠药啊。哎，有的时候这个猫猫狗狗啊，吃了这个老鼠药，就口吐白沫，就没了。我为什么说知道白菜解毒呢？我那时候小啊，大概也就6岁左右的时候，这猫就眼看着在厨房里头啊。那个时候在东北这个厨房叫什么？叫这个外屋地啊，在这个厨房里面蹦啊，一蹦一扭，一蹦一扭，侧着扭，倒着扭，然后呢蹬腿儿，口吐白沫。那我小孩啊，我哪懂这是咋回事啊？结果呢，啊，我母亲下班回来一看，哎呦！就是吃了带着老鼠药的死耗子了，那我也不懂啥叫吃着带了老鼠药的死耗子。后来懂了嘛，就是这个老鼠啊吃了老鼠药了，然后呢，它不就老鼠快死了吗？就被这个猫给见到了，或者说是这个老鼠吃了耗子药死了，然后呢被这个猫给叼回来了，给吃了，间接性的就中毒了。那我看那猫那个样子害怕呀，结果呢，我母亲干了一个事儿，家里头有白菜。把这个白菜帮啊剁碎，然后拿那个屉布把它攥住，一挤，这个白菜汁儿就流出来了。这流出来这白菜汁儿啊，大概有这个半小碗儿。当然，咱那个时候也别管卫生不卫生了。我说老妈，我说这是要干嘛呀？我妈说给它灌白菜水能解毒。哎，那猫那个时候就不咋动了。然后呢，这我小我爸，我把那个猫嘴给掰开，然后我老妈就拿着这个碗呐。就往这个嘴里面倒，

进去的其实并不多，那嗓子都不动了，就摸这个嗓子捏着，哎，一口一口的往里就灌进去。按现在来说呀，就咱那个汤勺啊，就那个汤匙啊，能灌进去两汤匙。结果呢，没想到啊，这个猫放在那里，过了三个多小时，哎，这个猫啊蔫巴巴的站起来了，然后那眼睛无神就回来了，就在那个炕边上那么一趴不动。那我也不懂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好了，活灵活现，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看白菜能解毒，是不是？所以说啊，你吃不了绿豆的，咱们呢可以多吃点白菜，这个东西解毒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解毒比较好，就什么呢？海棠茶，这个东西啊，是有历史记载的，它能解毒。当然了，这个海棠茶呀，它不是药啊，在我们中心不是药，它是一种食品。这个东西啊，具有一定的解毒的功能。如果说以后啊，你们呢到了这个湖北恩施去旅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就有啊。要想解毒的这个海棠叶、海棠茶，还真就得那儿的，在湖北恩施的巴东。你在湖北恩施旅游，你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如果你要真想用这个解毒的，那你啊可以到这个巴东去旅旅游。巴东那个地方有五 A 级的、四 A 级的都有景点。它有个景点叫神农溪，就在那儿就产着这个解毒的巴东海棠，又叫海棠茶。你在那儿可以自己拿点。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不有吗？给我搞点呗。”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紧缺，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东西啊是一种茶。那第三个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这东西啊，你得应季节，它那个地方产量很低，然后呢每年就那么多量，生产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样也不是经常的有，你呀、啊、如果有旅游的，你就到那儿去买一买。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我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什么各种软件商城啊，什么某某淘啊、某某宝啊、某某拼啊、某某多啊，咱们不要在这个上面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鱼龙混杂，你挑不清你也会挑花眼。反正别人不说，网络上的东西啊，咱不能说都是假的，但是呢网上卖的这些东西是真真假假，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咱们呢很多人容易吃亏上当。尤其很多老人家，那在这一块上呢，本身手机都操作不明白，又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好哪个坏，那一旦你买了，买的不合适，那不只是吃了没用，反倒给自己身上出问题了。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听过一个新闻呢？是不是？就是说食品的抽检率是安全系数越来越低，造假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听我的，你听到我说海棠茶解毒，你就听到就行了。以后有机会到产地，你自己去买点啊，然后呢在产地买，基本上就没有假的了。你要是不去，你就经常吃点白菜，凉拌白菜、炒白菜、炖白菜都可以，就解毒。所以解毒这个事儿啊，可大可小。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一定要解毒。所以解毒被作为咱们这个治疗核心疾病七条当中的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啊。你如果是吃的药少，你就没事熬点绿豆汤，吃个绿豆饼都管事儿。那如果说你这个吃的药多，就不要选择绿豆了。听好了，不要选择绿豆了啊！咱们呢就经常多吃点白菜，就解毒了。条件好的，到恩施旅游的，你可以买点恩施巴东的海棠回来泡水。听好孟非的一句话啊，只买贵的，在这上面便宜的一定不好。那个地方也是便宜的，它不是巴东产区的，是别的地方的，质量没有那个好，效果也差。只有巴东的才是最好的解毒，咱们就这个事儿啊。那解毒完了之后，就进入第二个了，叫什么呀？叫祛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你们对这个湿有没有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湿在医学当中有一个称呼，叫万病之源。有人说这个血脂不是百病之源吗？啊，什么这个是百病之源？但是我告诉大家，湿被誉为万病之源，也就是说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弄。
这个可比任何一个都难治，这个呀比任何一个威胁系数都大。那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祛湿不简单吗？是不是？这个一说到祛湿，那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一个事儿，啥东西呢？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红豆加薏米一煮，煮完了之后红乎乎的，又好吃又好喝，味儿还好。哎，我天天吃点这个祛祛湿，这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大家，红豆薏米汤能不能祛湿？能，绝对能，百分百能。什么样的人喝了能祛湿？小孩子湿气重的，你看他舌头啊又肿又胖的，脸上经常容易苍肿的，你给小孩不用多喝两天，一天喝一碗到两碗，你喝上两天他就好了。那反过来呢，年轻人喝这个也有一些用，喝个四五天，哎，这湿气明显下降。尤其是在南方潮湿梅雨季节回南天呢，身上又容易长那种小疙瘩的年轻人，喝上两三天三五天这红豆薏米汤，哎，这身上这种小疙瘩痒减轻了。可是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个广东的江浙一带的，你如果上了五十岁的年纪，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那你就一个事儿，你就把这个当米汤喝就行了。再说一遍，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汤当米汤喝就行了，一点事儿都不管。这个东西啊，它只是针对于轻度的有一点点湿气的人，哎，效果还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年龄过了四十多岁以上，你再去喝这个红豆薏米汤，你只能把它当成粥，你只能把它当成饭，你只能把它当成米汤来喝就行了。至于说你想让它给你身上的这个湿去一去，那我告诉你不可能，达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豆薏米汤祛湿的这个劲儿就小了，哎，很小。可是啊，很多人就不信，说我就得喝，你喝吧，你喝多少都没有用。那一旦说这个湿在身体当中沉淀了，大家知道吧？有这个什么？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无论是哪种湿，反正都不好解决。在医学当中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听一听。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再说一遍啊，就是一千种寒气我都能给你驱出去，但是一种湿气就难治，所以才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而一旦一个人只要开始身体累积到很多的湿气了，那我告诉你，他离生病就不远了。而一旦这个湿气过盛，人生病了，而且这个湿气你还不除，我再跟你说，离这个病加重就不远了。如果说这个病时间再久一点，再长一点，成为慢性病了，那这个湿就很难驱除掉了。那到这个时候，湿气加重病情，病情加重湿气，它俩就跟那个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是一样的，就会让这个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你治病的医生，你如果不会去湿，你不会在治病之前把这个湿气去掉，那我告诉你，这个药方的药效就要打折扣，这个治病的时间就要延长，这个病治起来就要缓慢，这个患者的痛苦就要增加。那我说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千般病万般病你都不好治，效果来的都不理想，很多花钱买的药吃了效果就是差。所以说在中医当中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千寒易清，一湿难除，湿气乃万病之源，就在这儿。那你说这个湿气对人体来讲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人说那上火就好吗？那不一定啊，有些时候啊你虚了，你上个火了还没事呢，这人活着他有底子他才上火，是不是？人一旦连火气都没了，上火了上不来了，我告诉你人也快了。所以说呀，火并不代表是坏事，证明我们身体当中不管是虚火还是实火还有火呢。那一旦说这个湿气你不解决，我告诉你，它是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里到外都给你展示出来，让你难受的病情加重的一天比一天重，这就是湿。
那有些人说，穆飞老师啊，我只听说过湿气重会怎么样，我去医院里面，别给我号脉也好，也说了说我湿气重，我不太懂这湿气到底怎么回事，有啥症状，有啥现象，那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咱们中医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完了，我不说什么这个千寒一清，一湿难除吗？他书里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呢，气虚则弱，血虚则痛，湿盛则沉重。再说一遍啊，气虚人就弱，弱不经风，哎，血虚人就疼，血瘀人也疼，但是一旦湿气重了，人身上就又沉又累。你记住了，只要你身上容易经常沉累的，那不用说了，就是湿气了，就是湿气重了。我教给大家几个招啊，咱们今天呢就记住这个湿气就可以了啊。这个湿气一旦多了，还有一个第一现象，什么现象呢？我说说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你说人要睡不着挺痛苦，睡着了就不痛苦了，那睡着了之后醒了，是不是应该有个词啊，叫神清气爽啊，又解累又解乏。尤其是早上一睁眼睛一醒了，哎呀，那个一睁眼睛一伸个懒腰，别提多舒服了，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啊？你看那小孩一睡醒了之后，蹬蹬腿伸伸懒腰，来一下，哎呀，看着都舒服。那我请问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老朋友们、老长辈们，你告诉我实话，你现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睁眼睛你还伸懒腰吗？你敢伸吗？你不伸你的腰都疼，是不是？好了，你别人睡完觉了之后一醒了，哎呀，感觉睡得好舒服。你看那年轻小孩起来了，他还说，哎呀，睡得真好，睡得好舒服。你看你一醒了，无论是睡午觉还是早晨睡醒了，你第一个事不是神清气爽，你一醒了你感觉身上是又沉又累不解乏。跟我说实话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就叫湿盛则沉和重，你就感觉身上还累呢，那就是湿气重了。这是第一点判断的啊。第二个，湿气一重了，我们的舌头啊就变了。你看看你的舌头是又胖又大，然后舌头两边啊全是牙齿印儿，无论你是真牙还是假牙，反正那牙齿印儿啊可重了。这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这叫水湿内停，化湿不利。湿气一重，这个水气存在身体当中，湿气、浊气、寒气就全存进去了。而一旦这种湿寒气在身体当中多了，大家听好了，湿则凝，湿重了就凝结了，凝结了之后啊，我告诉你，血液一凝结了，是不是就粘稠了？是不是？那脏器里面的这些空腔里面东西一凝结了之后，都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舌头胖大的，齿痕重的，好了，湿气重。那第三个，有大便。有些人呢，他大便呢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点一点的，拉不出来的，粘屁股的，粘马桶的，告诉你们，湿气重。那这湿气重，脾湿，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呢，一动不动浑身没劲儿啊，哗哗的流汗。有的是心气不足，但是绝大多数湿气重。还有一些人睡觉打呼噜，湿气重，那不是肺气不足，湿气重。还有一些人呢，头发上是经常的出油，那枕垫上面啊冻得油油的，湿气重。有些人呢虚胖的不得了，那肚子大的呀，湿气重。有些人经常没精神，精神萎靡，没有劲儿，湿气重。有些人呢经常感觉到关节啊也没病啊，检查也没坏啊，但是就是关节酸关节胀，湿气重。你看这都是湿气重。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了湿气这么多现象怎么解决呀？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多了啊。今天我教给大家三类的解决办法，听好了，都是以食物来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叫利水消肿，这个就叫祛湿啊。你看，把水去掉，消肿，这都是湿气凝结的现象。那用什么呢？这笔就纸就用上了啊，你们赶紧记啊，这个东西便宜，而且呢小东西治好事啊。什么东西？听好了，利水消肿它就等于祛湿。用什么东西呢？冬瓜。
咣咣

须，就是我不用教你怎么吃吧，冬瓜汤啊，炒黄瓜片啊，啊，拍黄瓜、拌黄瓜，啊，鸡蛋炒黄瓜、肉片炒黄瓜呀，虾仁炒黄瓜呀，都可以呀、啊，是不是？吃冬瓜、吃黄瓜，喝一点点干的新鲜的玉米须泡的水，消肿、利湿，它把湿气能排出去。你看这个简单吧，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那就别用那红豆薏米汤了啊，别用红豆薏米汤了。那第二个叫什么？叫健脾开胃，它也能祛湿。那这个时候也给你们三种东西啊，拿笔记一下啊。第一个叫利水消肿等于祛湿，冬瓜、黄瓜、玉米须不是放一块啊，单独用，单独用啊。第二个叫健脾开胃也祛湿，用啥东西啊？山药、南瓜、胡萝卜。再说一遍啊，山药、南瓜、胡萝卜。你把那山药可不可以蒸着吃？可不可以炒着吃？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炖汤？可不可以把那个山药煮粥？都行。南瓜也一样，蒸着吃、炒着吃、煮粥吃啊，都可以。南瓜、山药、胡萝卜也一样，炒胡萝卜丝、炒胡萝卜片啊，炖胡萝卜汤、胡萝卜炖排骨都行。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健脾开胃。山药、南瓜、胡萝卜祛湿啊，对身体好。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祛湿。这个呀、啊，对湿热有好处啊，也祛湿，也是三样东西。你们拿笔的赶紧记好啊。苦瓜、芹菜、马齿苋。再说一遍啊，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三种菜它能够祛湿热。你看，这是不是都是祛湿的？哎。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东西能祛湿的，别非得迷信哪，一直用那个红豆薏米汤了啊。咱有好东西，咱有好东西啊。那再说一遍啊，清热消肿利湿的，咱们用什么？冬瓜、黄瓜、玉米须。冬瓜、黄瓜、玉米须，咱们健脾开胃的祛湿用什么？山药、南瓜、胡萝卜。山药、南瓜、胡萝卜。咱们第四个清热降燥祛湿的，苦瓜、芹菜、马齿苋，苦瓜、芹菜、马齿苋，这你看九种东西，是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哪里都找到的？菜市场有的是，你去买吧，又当菜又当药，它都能祛湿。这些呀，就对你身上轻度的那种湿有效果了，就比你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要方便了，因为红豆薏米汤你天天煮。效果还不理想，这几种东西你一个人买了，全家吃，全家吃了经常吃，这叫水磨功夫，慢慢来。不是说你吃了一天两天的冬瓜苦瓜，哎，你这湿气就没了。你可以经常吃，你可以不经意间就吃，你可以当菜吃，那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不对呀、啊？那说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两个祛湿超级好的好东西，也就是说你是严重的病。你自己都感觉到湿气特别特别重了，已经成病了。这个时候有两个好东西祛湿，效果我认为啊是又安全又有效，特别好的两个祛湿的东西。哪两个祛湿的东西呢？这两种都是药材了。那这个药材祛湿要比这种食疗祛湿还要好，因为食疗祛湿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呢时间长。时间长了之后更安全，对吧？但是两种药物祛湿，就针对的就是老年性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身上湿气特别重的，你单纯的用食疗的就更慢了。那怎么办？红豆薏米汤就抛弃了，就用上药物的两种就最好的祛湿，哪两种呢？能够最好的祛湿，第一个叫攀枝花。有人说，哎，木飞，攀枝花不是一个城市吗？对。攀枝花城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这个花在广东叫木棉花，啊，一个开出来大红色的，啊，开完了之后先不长叶，先出花，这个不是整花用啊，你把花瓣掰掉，用里面的花蕊煲汤，这是药，祛湿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祛湿方面也非常非常好的，叫什么东西啊？叫感黄草，听好了，叫感黄草，这两个都是药。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在祛湿的这一块，会当成一个非常非常。

0: 重要的一个事儿来治疗。那当成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中医里面选的就是什么？就是攀枝花加感黄草两个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攀枝花是煮汤的啊，平时给这些病号用的汤里面就加上这种攀枝花的花蕊啊，这个花心儿。那给这些严重的，就是生病的，湿气重而生病的这些老同志，我们用到的就是感黄草。那很神奇啊，攀枝花这个东西是不是四川攀枝花呀？嘿，感黄草也是。所以说四川呢是宝地嘛，天府之国呀，哎，在那儿就有。那这个感黄草、攀枝花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最多，食堂里面有这个攀枝花的花蕊煮的汤，然后呢，这个吃的药里面我们就给他们用到的叫感黄草。那这个药啊，实际上外面有很多。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也买点呗。”你先别着急啊，啊，为啥说让你别着急呢？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叫感黄草，或者叫攀枝花，你都对这东西不了解，你先别乱买，也别花那个冤枉钱。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我给你们讲两天，你听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去哪里买。这样的情况下，咱买真的，买好的。你说东西是不贵，结果呢，买的东西质量不行，效果不好。那你说这个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呀？是不是？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既然告诉你好东西，也要告诉你们从哪找、怎么选、怎么挑、怎么用。咱们呢，既然要说，咱们就好好说；既然要讲，就认真讲；既然干，咱们就要认真负责。你们说，孟非作为晚辈说的对不对呀、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今天就学到了两个知识点：第一个要解毒，你可以多吃点白菜啊；第二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治疗所有疾病之前的祛湿。再说一遍，祛湿，湿气重乃万病之源。小孩子、年轻人湿气重了，随便一个红豆薏米汤喝了就管用，但是年纪大的人不行，效果不好。两个办法，一个是食疗，食疗上面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那食疗能够祛湿。第二个就开始用药，哪两种药呢？第一个叫攀枝花。第二个叫感黄草，这两个东西在祛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那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说完了，这个冬瓜、黄瓜、玉米须、山药、南瓜、胡萝卜、苦瓜、芹菜、马齿苋，你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这东西啊我不负责啊，菜市场一大堆。攀枝花、感黄草这两个，你呀、啊、继续听孟非老师明天给你讲，好不好？教你怎么选、怎么用、拿什么配，效果来的最好。好了，咱们呢，健康与你同行，健康听我说。孟非老师呢，永远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直传播健康知识。咱们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就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去探讨长寿的密码，如何去祛湿，如何通过祛湿解决疾病。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零上九度左右，其他地区零上13到17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7度，最高气温零上27度。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0: 大哥说，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喝喝酒啊，溜溜口，不求天长，喝地久。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听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我现在马上就想找一个空地蹲下来，
1: 就该丢手绢了，
0: 该丢手绢了，对。
1: 是哎，这个我一直有个问题哈，这首歌原本歌词是不是找了一圈以后，最后说是金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奇
0: 怪，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唱的，
1: 很奇怪。
0: 刚刚找到你就要再见了
1: 啊。真是就是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道理，朋友们。
0: 发现这个好朋友还是没找到。
1: 对。想到一个好朋友。意思一下是吧？
0: 啊、
1: 意思一下，就说这个
0: 你好、再见。
1: 找了半天也没啥人，你说毕竟也见着面了，那就打个招呼是吧？
0: 从小就学会了寒暄。好朋友，请跟你呀握
1: 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他没唱再见。
0: 对他没唱呀。
1: 他没唱。
0: 但是小时候我记得是有的。
1: 对。没事可以换一首了。所以啊，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件事儿，就是说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多个朋友多条路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我以为你要唱朋友一生一起走，
1: 那些日子
0: 不再
1: 有。还有呢，还有朋友呢，
0: 朋友啊，
1: 朋友，这样的朋友，还有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像你这样的朋友，
1: 对，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朋友们，
0: 是的，
1: 对吧？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事儿吧，你说跟家里人不能说的，但是你喜欢跟朋友一起说。你发现朋友有的时候会成为你特别坚实的后盾，
0: 尤其是如果你有那种一两个，咱都不用多说，
1: 对，
0: 只要一两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
1: 哎，
0: 太难得了。
1: 但是有些人交朋友是有自己的准则的，
0: 比如说呢，
1: 就比如说是什么样人什么样人啊，我能和他做朋友。如果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
0: 啊，
1: 那我就无法跟他做朋友。
0: 比如说我就想找一个能跟我一起出去吃吃喝喝
1: 对
0: 玩的人
1: 啊，
0: 这个人他要是饭量不大，
1: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0: 啊。所以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经常说我说我们去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吧，他说你跟你吃你有什么用，你吃到最后你又只会给我夹菜。
1: 不是，咱们也是吗？我和那个谁，我和赵飞总被嫌弃吗？
0: 是吗？其实我跟你们在同一个行列里
1: 啊对。哎，那他们为啥不嫌弃你呢？
0: 因为我是女生吧，可能
1: 你是女生不能吃的
0: 女
1: 生。那方老师怎么回事？
0: 方老师是老吃家。
1: 方老师是她是女生能吃的女生。
0: 爱吃的女生，
1: 爱吃的女生，好吃的女生。
0: 但是真的
1: 喜欢吃的女生，
0: 你想吃能吃得进去也是一种本领。
1: 她不行了，她这两年也不行了
0: 啊。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就比如说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城市，你说你来都来一趟了，
1: 嗯，
0: 你像我这种人，我真的很想吃，但是我吃不进去了，就是你只能眼看着。
1: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吃对我来说吧，就真的就是可以随便。但我喜欢什么呢？
0: 就只要饱了就行。
1: 对，大概
0: 活着就行。
1: 但是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跟那个就是朋友在一块儿去吃好吃的。
0: 啊，
1: 你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说，哎，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哎，咱们继续吃。这个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很高兴。但是我的，然后包括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但我享受的其实是这个过程。就哪怕说咱今天去就是
0: 吃什么不重要，
1: 对，重要的是这些朋友们在一起。
0: 挑人。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有关于朋友。
0: 嗯。
1: 朋友。
0: 问问大家。你喜欢和啥样人做朋友呢？
1: 对，你有没有那种交友准则？就比如说这样的人，有的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特别想跟他成为朋友。那也有的人是，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一定不会跟他交朋友。
0: 嗯，
1: 啊，就是交友准则，什么样你肯定会交，什么样你绝对不交，这个都可以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把您的想法发送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你的朋友。 或者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完全打破你之前的这个择友的条条框框那种人，这种人就咋说呢，就是你刚认识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眼这个人啊，你就是抬就扒眼睛你看不上他，
0: 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1: 对，但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你身边苟活到后来的，
0: 苟活，
1: 对，你也就是也就没注意，然后但是这一号人居然突然之间变成了你回头想想你最要好那个朋友，之前贼烦的
0: 突然之间对他改观了，
1: 对，哎，有没有这样式的啊？你没有吗？
0: 我没有。
1: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交友铁律的这么一种人。
0: 嗯，我的铁律其实是看感觉，是不是很玄幻很奇妙？
1: 那没有，就是、
0: 但是网上很多人说白羊座就是这样，就是很注重感觉。
1: 哎，那就没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感觉不咋好，但是呢、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们是同事或者你们是同学，
0: 嗯，
1: 你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氛围当中，你躲不开逃不掉，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竟然意外的发现，哎，好像感觉对了。
0: 哦，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我把朋友分成三档的话，
1: 啊，
0: 第一档呢是我的那种知心朋友
1: 啊，
0: 就是我可以什么话都跟他讲，
1: 把我的爱啊，那知心爱人
0: 啊
1: 啊，知心朋友，把你的什么事儿都告诉给他，
0: 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非常信任他。
1: 嗯，
0: 那第二档呢，可能就是普通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如果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1: 啊，
0: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或出去吃个饭，
1: 逛街。
0: 啊
1: 啊，
0: 然后呢，第三档呢，可能就是像陌生人，可能就是打个招呼啊，什么什么的。
1: 那就不叫朋友了。
0: 啊啊
1: 啊！
0: 就是
1: 就你人际关系
0: 的那种呢，可以从第三档升为第二档。
1: 啊。那等于说能当你第一档朋友的这种人一定是你就头一回你就是初接触当中你觉得感觉对了，
0: 对，
1: 那他就在第一档了，
0: 对，就是好像人与人之间他是有一种磁场
1: 啊，
0: 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们俩一定合得来。
1: 哎，我不适合当你第一档的朋友，我嘴大
0: 知道你嘴大这个事情呢，
1: 啥都爱跟别人说。
0: 你嘴大这个事情，第一眼是看不出来的，你除非说你嘴长得大能看出来。
1: 那能看出来。
0: 确实也是不是很小吧。
1: 我就是，如果谁拿我当知心朋友的话，我会很有压力。
0: 很有压力。
1: 对，
0: 你说他怎么什么事儿都告诉我？
1: 因为我管不住我的嘴，怎么办呢？
0: 就愿意往外说点话。
1: 哎，你别说，我就是刚才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回想了一下。
0: 嗯，
1: 我发现我原来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就是朋友特别多的人。
0: 嗯，
1: 就是
0: 你不是的朋，你朋友不是都在这个楼里？
1: 这是我这两年说的。就之前，你比如说，我这种自信一直持续到就刚工作的时候，而且尤其是就上大学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人际关系爆棚的。那阵儿，
0: 嗯，
1: 就是学校里这个系那个系的，就稍微
0: 没有你不认识的，
1: 稍微出点儿，
0: 就是各
1: 你
0: 都有认识的人，
1: 你对你哥的认知不太准确，就是那在那所校园里头，
0: 嗯，
1: 你得说没有不认识你哥的
0: 啊，
1: 你这对不对
0: 啊？
1: 朋友们，虽然我的学校一般啊，我大学一般，但是呢，就是也毕竟是进这个学校这个，你叫啥？
0: 名人榜，
1: 有点不好意思。哎，麦子，为啥这事说出来这么羞耻呢？
0: 没有啊，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兴奋。
1: 我那个时候就是自我感觉是最良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其实自己。交际圈并不广。
0: 哎，那你当时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是这个校园里的明星？就是走到哪儿，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吗？
1: 不要感觉，
0: 不要感觉，你
1: 就是
0: 啊。
1: 这个系那个系的，是不是稍微出挑一点的？然后这个系的老师，那个系的老师
0: 啊，
1: 校长啊。
0: 啊。
1: 哎，啊，这个同学把这个走廊的这个纸碎纸捡一捡。
0: 你管这些事儿啊？
1: 好的，校长。
0: 劳动光荣榜，你是劳动名人榜。
1: 劳动小能手。动画劳动奖章获得者。
0: 对。
1: 哎呦，真的年轻的时候，你觉得这真的到处都是朋友。后来等这个上了年纪以后，我真的是这两年才开始说的，说我的交际圈都在这个楼里，然后我的好朋友们也都在这个楼里。
0: 那你这话就是说给我们听的是吗？
1: 嗯，让你们珍惜我点儿。
0: 啊，我一直当真呢。
1: 就是啊，其实就是就是，然后就是因为到了年纪以后，你就开始就是做减法，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宅。
0: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平时联系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久而久之就疏远了，
1: 就不联系。为什么我天天跟你们联系？因为躲不开。
0: 因为低头不见
1: 抬头
0: 见。
1: 哎，朋友真的是需要这个经常联络的，就是你是需要维系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但你觉得如果两个人多久不联系了，好像你们的友情？
1: 就淡了，
0: 开始消失了。
1: 仨月，
0: 为什么是三个月
1: 啊？
0: 为什么是三个月？
1: 三个月魔咒吗？
0: 是吗？
1: 对啊，
0: 魔咒我没有听过。
1: 什么就是谈恋爱啊，交朋友啊什么的，就是
0: 谈恋爱还用消失三个月吗？
1: 三个月就是个坎儿。
0: 谈恋爱不用消失三个月？
1: 不消失，就在一块三个月，就第一个坎儿就来了。
0: 啊、
1: 哦。嗯，你回头想想，是不是？
0: 不是。
1: 都没到。用不上三个月啊，属于
0: 坎来的比较早。
1: 对，就全看感觉，突然一下一瞬间发现感觉不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1: 那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呢？
0: 哎，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第一档的朋友，
1: 啊、
0: 就是第二档的那种朋友，
1: 啊、
0: 可能半年、三个月以上也不联系，但是不是？但是你下一次再见的时候，其实也还是一样的。
1: 啊。
0: 好，但是这些朋友呢，一般都是上学时候的，就是初中的、高中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就是第一档的朋友里，就是这帮人，就是哪个部分哪个成分最多？
0: 哪个成分最多？女性最多。
1: 没想问这个，我就说他们的身份。
0: 他们的身份也是校园时候认识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你有没有就是参加工作之后结下的特别好的朋友在第一档里呢？
0: 那就也在这个楼里了。
1: 啊，他在第一档里啊。
0: 啊。
1: 他听节目吗？
0: 他在上节目，行吗？都在这个节目里。
1: 哎呀，你咋？哎呀，你说的我这个心呐、啊，哎呀，怪窝的慌的。
0: 我也是这两年才这么说的。
1: 来来来啊，听众好朋友，今天聊的是有关于你的朋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不会交啊，你的这个择友铁律有没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哎，我还听说过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朋友认定的方式。
0: 什么方式？
1: 就是这个人我不管他对别人怎么样，因为他对我好，所以他是我的好朋友。
0: 因为他对我好，
1: 对，
0: 我就认你。
1: 对，
0: 我不管你对别人非打即骂、
1: 对，你可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出门乱扔垃圾的这种人
0: 啊，
1: 随地吐痰
0: 啊，
1: 就是特别不友好不友善这种人，可能别人一见到你的时候都觉得啊这个。

0: 这人看起来不像好人，得离他远一点，就这种。但是他唯独对你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0: 啊，让我回忆一下。
1: 我如果发现我的朋友当中可能有谁做了一些
0: 不太好的事儿、
1: 不太好的事情，
0: 你会疏远他？
1: 我可能会淡淡的、慢慢的，
0: 哪怕他对你很好，
1: 疏远，
0: 对你掏心掏肺的。
1: 那没有，没有这样人的。没有这样人的，
0: 要不然来一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然后我再考虑一下。
1: 没有这种经历。
0: 哎，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交朋友没有办法不去在乎这些事儿，就很难。
1: 对
0: 呀、
1: 啊、因为你交朋友你起码你们可能要一起
0: 价值观，
1: 对、
0: 啊、
1: 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对，
1: 对什么什么事情有相似的看法，
0: 才能
1: 说相同吧。你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然后你才能够成为朋友。
0: 对，你说就比如说，哎，我真是一个规则特别至上的人，就是你比如说我对排队这件事特别认真，
1: 嗯，
0: 特别认真。然后如果有人说有急事说要插个队的话，我要同意他插的话，我一定自己跑到后面去。就我对排队这个事特别认真，
1: 非常有秩序感。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有那种汇入口。
1: 嗯，
0: 我非常遵循交叉驶入这件事儿。
1: 哦，
0: 对，我非常遵循。
1: 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不打灯、
0: 啊、
1: 直接想变道，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大家都在老老实实的排队、
0: 啊、
1: 然后他想快一点，他就直接从另一个道开到前面去，然后寻找一个软柿子插进来。
0: 被就是那种被插队的感觉是不是可闹心了？
1: 对，但一开始就是也不闹心，一开始就是让让让，大家伙让所有人、
0: 啊、开的好了以后就开始忍不了了，
1: 也不是吧？
0: 啊，那你是怎么想的软柿子？
1: 啊，我是怎么想的软柿子？就是一开始我这种人，
0: 我特别遵循这件事，你知道遵循到什么程度吗？
1: 什么程度？
0: 遵循到就是如果我汇入的时候，我觉得前面这车是到我该让他的时候、
1: 嗯、
0: 他不打转向我也会让他。
1: 哦，
0: 下一个车他就我觉得他不该是他的时候，
1: 嗯，
0: 我一定憋得死死的那种、哦、
1: 我没有这种本领。
0: 憋得死死的，我从我前面过，你疯了吧你是？
1: 我让一个我就得让所有。
0: 但我这两年脾气好了，我这两年真脾气好了，
1: 也是岁数大了，心软了。
0: 对，心软了，岁数大了。而且我特别就是，光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有车咔把我别进来以后，我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突然发现前车那个车窗摇下来，把手伸出来，就是比了个大拇指感谢的时候，哦，一下心化了。我甚至觉得
1: 你会路怒吗？
0: 会，但是很少。
1: 哦、
0: 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化的时候，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我会
1: 你冲上去，
0: 不是
1: 冲他比一下。
0: 我会责怪自己，我说我也太不是人了，哦、人这么有礼貌，人家肯定是有急事儿，插进来以后还知道感谢我，我当时怎么那么恶毒的想就把他憋得死死的呢？我还是个人了，我还
1: 半夜醒来都想抽自己两巴掌。
0: 是的。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好多那个就是比如说插队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提前摇车窗跟人商量的那个。
1: 哦，我看到过，就是主驾驶在开车，副驾驶的朋友摇下来，这样双手合十拜一拜。
0: 对，那你
1: 让我先过，让我先过。
0: 其实朋友这个概念特别广义，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们刚才唠这个事儿不是跑题，我要跟他说为什么要这么说。
1: 嗯，
0: 就大家同为交通这个使用的人，就咱们同为交通参与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各开各的车，但其实已经建立起了彼此的联系，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互相友善一点，我们在那一瞬间成为一下朋友，啊，多替朋友想那么一小点，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好多事儿都可以很轻松的化解。
1: 哎，但是你别说，在这个场景下唱开头的这首歌就很合适了。
0: 招朋友，
1: 找到一个好朋友，再见。
0: 这个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
1: 见。
0: 你别说，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哎，我过去有一种这样的朋友，就是跟我关系真的很近。如果按照你那个梯队划分的话，
1: 嗯，他在第一梯队，
0: 他应该在我的第一梯队里。
1: 哦。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太亲密了。
1: 亲密到没有边界感，
0: 对，他让我觉得他有点这个踩过界了。
1: 到什么程度呢？

0: 好像不太能说。
1: 好像不太能说，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他这个网友呢，在自己的姥姥家安了一个监控，就是看姥姥平时的这个生活状态嘛，但他就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姥姥的朋友呢，经常来找他。
0: 找他玩儿，
1: 哎，晚上呢，姥姥准备熄灯睡觉了，咔，
0: 着了
1: 灯一灭，
0: 啊，
1: 朋友呢，吃着端着饭碗就进来了，
0: 然后呢？
1: 下面都说姥姥的内心是我很喜欢我的私人空间，他的朋友说巧了，我也喜欢你的私人空间。
0: 就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好，就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就比如说踢足球的时候，就跟他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可能跟别的那个就别的班的同学有这个肢体冲突了，就是可能就是撞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是年轻气盛嘛，然后互相不让份儿，那他肯定是第一个冲上来的。就你那个时候会觉得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有他在你旁边，你都不会这个寡不敌众，
1: 就是很有安全感，他会不顾一切的维护
0: 你，
1: 你
0: 就知道他肯定帮你忙。你说
1: 先别管你对不对，
0: 对，
1: 我先帮你。
0: 对，而且只要你有事儿，你比如说啊，我突然碰到什么事儿，你从那个就是摊主，你不用跟我说事儿，你就告诉我拿多少钱吧。就大概起啊，就没，当然没有经历这么细致的事儿，但是那个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对你的生活介入的特别多。对，他甚至关心你和你这个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就。
1: 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
0: 对呀，就不光是朋友，就包括其实我觉得跟亲人呢，跟家里人呢，就是可以亲密无间道。
1: 亲密无间道，留有一些缝隙。
0: 就一定要给彼此留有一些缝隙，就是我老觉得人就是很。就是个体嘛，对不对？
1: 要有喘息的空间。
0: 要有，
1: 确实，我就是没有那种无时无刻都要关心你的生活的那种朋友，
0: 是吧？
1: 不说打探吧，就是一直想向你了解各种各样的方面。
0: 你点
1: 话很多的人，
0: 你点的我都
1: 没有啊。
0: 你点的我的是不是？
1: 没有啊。你这个人就是很敏感。
0: 那哥不是关心你吗？
1: 你这个人很多疑。
0: 但是你别说，就那样的朋友，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又很温暖，然后又有的时候又很负担，叫什么甜蜜的负担吗？
1: 甜蜜的负担，
0: 对不对？
1: 我的好朋友，他有之前的，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也有关系比较好的人，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诉说过他有一个烦恼
0: 啊，
1: 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呢，会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跟他，你跟谁更好？
0: 啊，
1: 朋友之间会互相吃醋。
0: 啊，那是你们女孩的世界。
1: 哦，是吗？
0: 对，
1: 男生没有这种想法。
0: 男生很容易从两个朋友扩，就是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他也是朋友，然后很快他们两个就是朋友了。
1: 哦，我现在的好朋友其实也都是这种的。
0: 是吧？
1: 对。
0: 那是因为长大成熟，我觉得问这种问题应该还。
1: 当时大概是在高中那个状态吧。
0: 差不多。你等年过三十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太计较这件事儿吧。
1: 发现大家都一样。
0: 对，然后尤其是因为你的朋友，我们不是说有这个远近啊，咱们先不说远近的这个关系，其实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好多朋友，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作用。
1: 不同的作用。
0: 对，你比如说我有个特别好的好朋友，然后我在做事儿的时候我一般想不到他，但我要想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1: 哦，
0: 对吧？不是说，但是他又不是那种酒肉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关系好，特别瓷实，但你要跟他合作做事儿的话，他容易扯你后腿。
1: 很了解他。
0: 对，
1: 比如说吃喝玩乐什么都行，
0: 最擅长了。
1: 不要在一起上班，
0: 不要在一起
1: 上班，我总感觉你一有所指。
0: 你说是不是龙哥？
1: 多令人伤心。
0: 你说那你说龙哥算龙哥算不算咱团宠吧？
1: 真的
0: 是不是？
1: 龙哥太可爱了。
0: 你做事的时候你会希望你有龙哥这样的那个战友吗？龙哥就
1: 不要再伤害他了。你好好对你的朋友吧。
0: 哎，自己好朋友随便说说无所谓。
1: 但确实好像朋友之间就是可以不说是拿他的缺点开玩笑吧，但是好像可以吐槽。
0: 可以。而且我觉得真的朋友会在就是吐槽的过程当中知道

0: 边界感在哪儿？
1: 对，
0: 就是说到什么程度能让大家一起就是觉得开心，不是说真的冒犯你，
1: 对，
0: 怎么怎么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说那位朋友真的就是在冒犯他这方面，毫无底线。他一直在用他的善良呵护着我们啊，那在这也送上我们最真挚的一份这个
0: 祝福、
1: 感谢、感恩。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这样咋踹过咋是的朋友。
0: 踹过咋是？
1: 哎呀，就是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朋友就是多为彼此想想。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跨过那个边界感，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会不会伤害到他，这样他会不会不喜欢。
0: 换位思考，
1: 对，
0: 其实就是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的话，你是非常了解他的，一定知道他的那个线在哪儿。
1: 为啥说能伤你最深的人，
0: 就是最了解你的人，
1: 一定是
0: 因为他知道什么话说出来最扎你。
1: 对，
0: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能够说知心话的好朋友。
1: 希望大家都找到一个永不说再见的朋友。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
1: 要再见了。
0: 我们就是这个会说再见的朋友，但是我们还会再见。
1: 没错。
0: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周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结束。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

0: 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近日，临江市委组织部、临江市委党校联合举办五期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对全市市管乡科级领导干部、市管职级干部实现全覆盖、集中轮训。本次研讨班严格对标上级培训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临江发展实际，创新采用通识课加核心课加专业课加交流研讨一体化教学模式，培训紧扣“十五五”时期形势任务、发展定位、指导方针与主要目标，系统赋能、精准施教，切实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与战略思维。在分组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学员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江市发展大局与自身岗位职责，深入交谈学习体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科学思路。此次专题研讨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成效显著，通过系统学习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师生代表走进新市边境派出所，将国家安全教育课堂从教室延伸至警营一线，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同学们近距离接触执法办案流程，感受法治精神与戍边使命。活动中，学生们首先来到执法办案区，依次参观了信息采集室、询问室和讯问室，每到一处，民警都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介绍各功能区域的作用、办案流程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信息采集室，同学们了解了指纹、眼膜等生物样本的规范采集过程。在询问室与讯问室，民警通过对比讲解，让大家明白了询问证人与讯问嫌疑人的不同程序要求，深刻体会到执法工作的严谨与规范。随后，师生们走进派出所荣誉室，陈列墙上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面面褪色的锦旗，无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民警动情讲述了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边境、忠诚履职的故事，同学们驻足聆听，眼神中充满敬意。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守护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教育，把国家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孩子们心里。
0: 绘就乡村新图景，实干赋能美家园。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2025届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以青春之名扎根乡村，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用设计赋能品牌，让望江优品的名

0: 片在鸭绿江畔愈发鲜亮，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1: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出产的优质果蔬。初到村里，李佳瑶便脚踏实地走进合作社大棚，跟着农户们学习育苗、嫁接、养护等技术，累积完成黄瓜嫁接育苗8000余株，协助开展田间管护，助力黄瓜抗病性提升30%，母菌产量增加25%，把田间地头变成了自己的实践课堂。优质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传得开。李佳瑶主动牵头，对村口宣传展板进行升级改造，两块展板分别以蓬勃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田园产业发展为主题，用文字与实景照片直观展现望江村的产业优势与丰收成果，成为村庄的移动名片，为望江优品品牌推广筑牢线下基础。
2: 我始终坚持从田间来到市场去，刚来到望江，书记就带我们走进村里的产业大棚，跟着种植农手学技术，只有真正的懂产业，才能让产品卖得更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一类，为哈密瓜、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箱，统一品牌，升级村口的宣传展板，把村里的产业优势直观地展现出来，打造村里的移动名片。
1: 敖和小伙伴们结合望江村山水特色，设计望江优品品牌 logo， 将青山江水融入其中，彰显生态优势与品质理念。2025年哈密瓜丰收之际，他主动承担包装箱设计工作，反复打磨色彩版式，让每一个包装箱都成为流动名片。此后，李佳瑶为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遵循品牌统一、特色鲜明原则，突出产品特点与生态优势。包装升级后，农产品市场价提升20%，损耗率降低15%，有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让望江优品形成了独特的品牌视觉体系。
2: 每一个包装箱都是一张流动的名片，望江村的哈密瓜、黄瓜、西红柿品质特别的好，有了好的形象，才能让好产品被一眼看见。我想让望江优品走出临江，走出吉林，让更多的人知道鸭绿江畔有个好地方，有好农产品。
1: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用专业技能赋能乡村产业，在扎根基层中读懂振兴内涵。未来，他将继续深耕望江优品品牌建设，挖掘望江村特色资源，用创意与实干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

0: 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 对，有网友猜测啊，喷水是为了催熟西瓜，喷的是催熟剂或者是甜味剂，甚至呢有人担心啊，水珠或渗透到这个西瓜内部，影响食品安全。对此，新疆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专家何伟忠研究员和这个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专家李彬彬，就结合产业实际情况做了判断，大概率哈是通过喷洒水来降低西瓜的水分损失。西瓜果实呢，水分含量多在90%以上，在运输、储存和销售过程当中，受到光照、高温、风力这样的影响，表面蜡质层呢会逐渐的磨损，水分就会慢慢的蒸发。视频当中，操作人员喷洒部位呢，主要是为西瓜的柄部，瓜柄呢是连接瓜藤与果实以运输水分、养分的重要部分，那是通过补水来降低果实水分损失，使西瓜保持新鲜状态。其实无论是豇豆泡水还是西瓜喷水，都是果蔬采后保鲜的常规操作，在行业内呢已经沿用多年了。我们普通消费者啊，客观上并不了解果蔬采后保鲜的专业知识，加上部分视频刻意的剪辑，只展示了浑浊的池水喷水的画面啊，不明白背后的原因。大家看到泡水喷水这样的操作呢，就容易联想到添加有害物质啦。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保持理性，多关注权威科普，了解行业常识，才能不被谣言误导，安心地享受新鲜果蔬带来的营养与美味。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来啊！说到猪肉呢，一直啊都是我们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传统养猪产业更是陪伴了人类啊数千年的饮食生活。而最近呢，一项颠覆性的食品科技迎来了重大突破，3D 打印肉技术飞速发展，不用饲养，不用屠宰，就能在实验室里精准地培育出口感、营养都堪比天然猪肉的食用肉啊！那细胞培育到规模化的量产，这项技术呢，不断打破我们对肉类生产的固有认知，省时、节水、环保的优势呢，也是格外亮眼的。那么 3D 打印肉真的能走进千家万户吗？传统养殖产业又是否会因此迎来巨大的变革呢？甚至面临下岗这样的局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未来，猪肉要下岗了，猪圈要空了，农民不用养猪了。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呢？是不是被吓了一大跳？起因啊，源自于一项听起来特别科幻的技术，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一块真猪肉。那具体怎么个印法呢？南京的一家细胞培养肉中式工厂是这么做的：先从活猪的身上取一点干细胞当种子，放到培养液里，让它快速的生长，变成有肌肉纹理的真肉，再用 3D 打印把肌细胞和脂肪细胞精准的堆叠起来，复刻出雪花纹。据说口感、风味、营养跟天然的猪肉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生长的周期特别快，全程不用养猪，不用屠宰。那这消息一出啊，有人就调侃，有生之年还能看见猪肉下岗，也有人直言不敢吃，世界观被重塑了。那这块实验室里长出来的肉，到 到底会不会让咱们餐桌上的猪肉成为历史呢？先来说句实在话，技术是真的牛，但是离替代二字还差着108000里呢。咱们得承认啊，细胞培养肉技术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传统的养猪离不开土地、饲料、水源，还要面对疫病风险、碳排放等难题。如果能够通过生物制造分担一部分，这不失为一种战略性的技术储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养殖业会被颠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哈，我们人类吃了几千年的猪肉，从来都不是因为没得选，而是因为好吃啊。咱们中国人吃猪讲究的是浑身是宝，排骨吃的是肉与骨的香，猪蹄儿吃的是皮筋脂肪的胶糯，五花肉又追求的是肥瘦相间的层次。那这些不同的部位、不同口感的享受，是咱们饮食文化沉淀下来的肌肉记忆。而细胞培养肉目前做出来的大多是均质化的肌肉组织，想让它给你长出一块带着脆骨的肋排、一只酱得入味的猪蹄儿，那你当前的技术还是远远做不到的。或许当下对于细胞培养肉更靠谱的定位是去解决特殊场景下的蛋白质供给，比如说航天、远洋、极地科考等等。那至于咱们餐桌上的红烧肉、卤猪脚、酱肘子，还是让真正的二师兄去挑大梁吧。而且啊，现在我们就喊猪圈下岗也为时过早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细胞培养肉工厂月产能最高是50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几头大肥猪的出肉量。而咱们国家一年要吃掉多少猪肉呢？超过5000万吨，这两个数字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细胞培养肉还远远谈不上对传统养殖业造成影响。毕竟咱们的产业大盘子和几千年的传统养殖史就在这儿摆着，前沿技术要瞄得准，传统产业更得护得稳。让科技去拓新路，让产业来稳大盘，让老百姓安下心，这永远是最稳当的路子。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掏心窝子的话，眼下咱们餐桌上的猪肉产量充足，品质过硬，价格还实惠，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所以说今天您打算买点排骨还是炖个猪蹄呢？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7: 乌克兰基础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7: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0: 我爱我家乡。
1: 五月呢，可以说哈，就迎来了我们东北的旅游旺季了。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的中国朝族民俗园内呢，花絮漫舞，青瓦白墙的传统居民哈是错落有致。那身着明艳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游客呢，穿行其中，有人捶打糯米制作打糕，有人拨动琴弦哈。那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延吉公主的一张张画面呢，就在这满园春色当中铺展开来了。从出圈 的旅拍照到沉浸式的民俗游，延吉公主热度啊为什么会一直攀升，这一网的网红 IP 的成长为县域文旅发展和经济体验升级带来了哪些启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潮族民俗园，探寻热潮背后的发展律动。从展柜到旅拍，去过的朋友啊一定都有这样的感受，穿搭体验呢让非遗活态传承了。民俗园内一家服饰房里啊挂满了传统与改良之后的民俗服饰，工作人员介绍啊，品牌主理人崔勋是朝鲜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之子。他说呢，我们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结合流行趋势创新，让年轻人在换装当中触摸文化细节。记者注意到，如今呢，园内旅拍跳出了租赁加拍摄这样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在装造拍摄间隙讲解服饰寓意、民俗礼仪，与游客进行互动交流，体验感是满满。那很多游客都说哈，这趟延吉之旅不仅收获了一组美照，更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了。除此之外呢，到了延吉啊，品味当地的美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短视频平台延吉公主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啊已经超100亿次，游客分享旅拍视频、游玩攻略，让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延吉文旅的又一张名片。那怎么样避免昙花一现，成为园区运营方啊持续探索的课题。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下半年园区将重点打造剧本杀项目，依托园区特色居民设置不同的剧情，丰富游客的体验模式。从单一的旅拍打卡地到多元的文旅业态集群，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的转型呢，是当地文旅产业积极拥抱体验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还有延吉咖啡、延吉公主这样的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今年春节期间，延边州的接待游客567.91万次，游客出游总花费43.02亿元，较2025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了21.97%和24.42%。体验经济成为拉动当地消费、带动就业、赋予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富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梁8动，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
5: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氢加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
5: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
4: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
5: 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过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跑出加速度，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更加坚实。请听报道。
6: 中国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万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 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 4x4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五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十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7: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坚定落实15发展战略，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3.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39%。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8: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安神补脑液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依托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以安神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6: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

0: 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氢加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强化精神，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固态储氢加氢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拓展绿氢交通规模化、商业化、产业化应用提供科技支撑，助力绿氢加产业跃升发展。顾刚、洪庆参加活动。在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胡玉婷实地查看储氢合金生产、固态储氢加氢装置研发等有关情况。他强调，氢能院作为致力于氢能技术开发和创新链延伸的专业机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希望氢能院发挥科研优势，摸清市场需求，强化分析论证，着力攻克科研难题，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为我省抢占绿氢加产业新赛道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固态储氢加氢系统科研攻关、加氢装置设计方案、经济性和氢能应用场景拓展有关情况。他指出，当前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绿氢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要坚持把绿色氢氨醇作为绿电就地消纳转化的重要路径，统筹抓好绿氢生产、应用、供销等方面工作，超常规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胡玉婷强调，要坚定信心，扩大绿氢生产规模，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扩大绿电直连规模，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增强企业利用气风气光电量制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要大力拓展绿氢应用场景，聚焦交通、工业等多元领域，开发氢能列车、无人机、工程用车、农业机械、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氢燃料电池等产品，拓展氢能调峰电站、氢能冶金等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及早实现产品落地应用，真正见结果、显成效。要探索绿氢供销商业模式，聚焦壳装式固态储氢加氢站，进一步明确产品功能，优化设计方案，综合考虑经济性、可行性和安全环保要求，尽快形成成熟商业化首台套样机并投入使用，加快搭建绿氢市场化统购统销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趟出一条绿氢加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省级统筹，压实部门责任，有关行业部门要树牢系统思维、交账意识，能动履职，发挥应有作用，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支持政策，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氢能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为未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3: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能源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到白城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供应重镇，为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胡玉婷首先来到吉林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建设运营及企业未来投资计划，并实地踏查生产运行情况。他表示，吉林梅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赖氨酸生产基地，

0: 希望企业深耕主责主业，巩固领先优势，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数改制转步伐，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研发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稳定工业增长、发展县域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要抓好安全生产，打造绿色环保工厂。有关方面要靠前服务企业，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拓市场、稳订单、应对价格波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前，吉林省正在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白城市风光资源优势明显，基础扎实，是我省发展新能源、绿氢加产业、建设省级零碳园区的重点区域。 胡玉婷寄予厚望，在白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他强调，算力中心项目是零碳园区建设的重中之重，白城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要挖掘绿色能源潜力，放大绿电价格优势，坚持算电协同发展，扩大绿电直连规模，优化风电加传统能源加储能功能结构。 创新商业模式，全力建设绿色算力生产基地，要拓展固态储氢技术应用场景，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在洮南绿源燃料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挖掘气风气光潜力，加大储能设施布局力度，进一步提高绿氢绿纯产能。要探索绿氢统购统销模式。 创造性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销纳能力。在国电绿能白城集电瀚海发电有限公司二城66万千瓦保供煤电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施工期，强化进度管理，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争取提前建成投产。要聚焦清洁低碳，灵活调峰定位。 强化传统煤电与新能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可靠支撑。在洮南中深层地热供暖示范及配套16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牵引，提升地热开发利用水平，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开发，不断增强能源体系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 胡玉婷实地查看春耕播种情况，他指出，要补农时组织开展春耕生产，抓好农资、农机、农具供应，为全年粮食丰收系好第一例扣子。要依法查处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洪庆参加调研。
1: 记者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 日前，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考察团一行来吉林省考察调研。受省委书记黄强委托，5月11号晚，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会见考察团成员。吉浙两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吉浙对口合作。 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向心向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效。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推动两地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携手开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天，由长春新区管委会、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主办的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春举办。副省长刘凯、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参加活动并致辞。长春新区管委会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及吉字号特色产品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先后就相关项目做了推介。 现场还举行了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长春新区招商大使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仪式。5月13号，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第二场产业对接活动将在梅河口市举办。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 围绕

0: 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了吉林省“十五五”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五千亿级产业，六个千亿级和六个百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体育，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梁头石尾、触头肉尾、龙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到2030年延伸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间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记者提问。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6件，来信15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1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19个，占23.75%；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23.75%；生态类问题12个，占15%；噪声类问题9个，占11.25%；水类问题9个，占11.25%；土壤类问题6个，占7.5%；其他类问题6个，占7.5%。截至5月12号，我省累计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1件，重点案件16件，其中来电96件，来信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北京时间18:20，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讲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请听报道。
3: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4: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3次走进吉林大地，8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0: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1: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2: 再来关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距离博览会开幕还有两天，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请听报道。
5: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卫勤，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今天，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6: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的老百姓。
5: 双辽市开展重温南丁格尔誓言趣味护理团建活动，让
7: 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5: 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8: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事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5: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来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今天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行，此次活动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旨在提升社会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现场依次进行了防震减灾倡议宣讲、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曲联唱、科普讲解、无人机表演等环节，主会场与分会场联动展演，充分展示了各地科普工作的特色与成果。 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等场景为主，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

0: 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8: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

0: 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6: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 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0: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现在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闹心难受啊，特别不舒服等等等这些原因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已经给咱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呢，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重复一下，慢点说，您记一下啊，现在就打这个热线。

0: 已经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吉林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呢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4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好了，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咱们的小人长谈。刚刚给大伙介绍了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这两天天热了啊，天热了，这个秋裤可以脱了，因为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那个我现在在大街上走啊，有的时候我能在大街上走，已经看到我们长春的少男少女们已经是那个热裤都穿上了啊，这个小坎袖的衣服、小热裤都穿上了，所以说老登们秋裤可以脱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两天天气确实变化挺大的。那么不论是有没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岁数大，我关心更关心是岁数大这些人啊。有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觉得身体就不舒服了，因为啥呢？温差一大，那个血管的波动比较大，就是这两天说多注意吧，多注意啊。好了，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啊。这个怎么找呢？在长春市用您收音机找调频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用调频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就是这个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各个频率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这是一个。如果是在就是城市干扰比较少的地方啊，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就是 AM 的那个，那个听呢是全省覆盖统一频率啊，这是中波。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大伙儿那个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没有咱们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真的用手机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现在呢，逐渐开始回归啊，逐渐开始回归，这挺好啊。记住，这个手机听咱们节目呢，就是在蜻蜓上啊，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啊，在蜻蜓 FM 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重播专辑，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节目，而且它是按年按月按日上传的，大家呢可以到那找，比方说你想听哪天的啊，你想听哪天的节目啊，2025年的、2024年的、2023年的3月5号啊或者5月8号，你按那日期就能够搜到，非常方便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收看。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用收音机来收。现在呢，网络科技发展的非常发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个人快手号叫中小。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我之后加上关注啊。有很多朋友说以前我关注过，记住啊，也很有可能被取消关注啊。所以说你得看一下是不是还继续关注呢啊。关注了上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啊，看我们直播。而且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的朋友们们，帮着点这个，帮着点这个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再有呢，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乱糟糟的、非常闹心难受的事儿，那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最后呢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参与啊，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一边做节目，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孙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个女孩，这是一个啊。
1: 是工作上的事。
0: 啊，你的这个电话效果不太好，你换一个效果好一点的地方啊。晃动一下，或者是找一个信号满的地方啊。
1: 现在走，现在好点了吗？
0: 你走一走，走一走，动一下就好了，要不时断时续啊，听不清啊。
1: 好，现在好点了吗？
0: 啊，现在好了，说吧，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我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工厂里上班，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搬了新开了两条新线，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县长就是可能想要我就是也是让我去升一个组长吧，就是管一条线，
0: 嗯，
1: 然后我不是很想管，可能一开始在原来的老厂那边可能会想管，因为之前那边的老厂的经理呀、啊，
0: 嗯，
1: 还有那个主管什么的都比较。他们比较好嘛，就是、
0: 比较熟悉是吧？嗯，
1: 也规范一些。这边的话就是执行的、
0: 嗯，
1: 什么都没有，就是规范起来。然后这个县长，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那边的那个主管跟我说，我可能一开始还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后面他们就是互相肯定交流了嘛，就觉得应该会觉得我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这一个多月的相处，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县长。
0: 嗯
1: 他有点不是很管事，
0: 啊、
1: 哦，而且还有点强硬，就是很多东西你都要听他的。
0: 嗯。
1: 而且就像昨天，我跟我。
0: 你那个是一个，就像说你的意思，好像就像我似的，班校的班组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对，现在叫拉长是吧？就是一条线上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一拉一拉，就一个拉着拉长啊、嗯。
1: 对，是的。
0: 嗯。那个想让你当，这是一个新线，原来没有这个领导，后来是新线上来的时候想提几个人，然后就打算让你当这个拉长是吧？
1: 哎，对对是的。
0: 一拉多少人？
1: 一个拉的话，目前现在是13个人。
0: 13个人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倒班还是正常班？
1: 倒班。
0: 倒班啊，就是那也就是说一条线上两个拉长是吧？
1: 因为后面分有两条线，所以说他一个线，我一个线，都是一人管、
0: 哦。都是你一人管，那倒班怎么办呢？就是四五个人一个班，五六个人一个班，然后这两班倒吗？还是三班倒还是怎么倒啊？
1: 目前是人员还没有招够，后面还会继续再招人的。
0: 啊啊！你之所以不愿意干，就是因为你觉得这头不正规，是吧？
1: 还有我觉得比较操心，比较累人。
0: 嗯。你不已经跟领导明确表态说不干这个活了吗？
1: 我今天因为他随嘴说的嘛，他随嘴，因为他们也没有很确定的跟我说，
0: 嗯，
1: 他们让我做，就说这几天就这个星期就已经开始随嘴说了，
0: 嗯、
1: 就说以后你以后要管这个线，你说什么你就说我要强硬点，
0: 嗯，
1: 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性格不是那种强硬的性格，我说我不适合，然后他就脸就一黑，
0: 哈哈，那黑就黑呗，那我确实不适合呀。你就是已经就明确跟他说我不想，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觉得我适合，我觉得我不适合，是不是？
1: 嗯，对。我昨天又跟我们的技术员也是吵起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像我们会填，就是相当于我们进箱会写那个记录本。
0: 嗯。
1: 现在增加有7台老化箱，然后他就让我们每个本都要每个箱用每一个本，我觉得这样很麻烦，很不实用。
0: 嗯。
1: 我们员工。都觉得不方便，他就非要我们每一个都要一个箱用一个本，然后那个到现场也是帮技术员，但是他就没有考虑到我们员工的后面出事的，
0: 嗯，
1: 就他们两个都是有点干了久了，就感觉有点油了。
0: 嗯，这样就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啊！既然已经就是说这个已经说我好像不行的话，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就需要准备，如果说哪天啊，就是单独找你谈了，说是想让你当这个拉长，那你怎么拒绝这个事
1: 儿？我就怕万一后面他就不高兴，然后。
0: 喂，你这个电话效果又不好了啊、嗯！喂。
1: 喂，现在好点了吗？
0: 你得看起来你得经常动着啊！你要在一个地方，一会儿就不好了。好像干扰挺大的那种感觉啊。嗯，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如果说确定我就是不想往上走了，我就是想做一线的员工，那你就明确的跟他说，你说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太好，对吧？或者说呢，我现在那个整个的感觉自己能力不够，你就坚持住就可以。不管他说啥，就是他多少路来，你都一路去，反正我就是不干。对吧？你也不用怕，不说你不干得罪谁，这个不存在。你不干，有多少人脑袋血尖要干呢？啊！但是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干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你就是普通员工。人家别人当拉长了，或者当这个班组长了，人家说安排你干活啊，这么那么的，那是人家说了算了。 那你就要知道这一点，对不对？
1: 嗯，这个。
0: 你就不，你到时候你不要说我心里不平衡啊！本来我应该当班组长，后来你那个不让我，你就是我让给你的，完了你那不存在让的事儿，啊？
1: 这个我知道。
0: 对。
1: 我说把他干了，我肯定听他的了，反正。他指挥嘛，他有什么问题，肯定也是他担着。
0: 对，这个你不用担心，说领导说不高兴了或者怎么样啊？我一个当基础员工，你高兴不高兴，我好好干就得了呗，是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有那个单独啊，有那个单独的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然后再说。其他的先不用说，就是反正你就做好这个准备。他我估计整不好还是要跟你谈一次。谈一次的时候，你就是确定，就是我肯定是当不了，我自己对自己有评估，坚决不干，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坚持住，你不能说啊，你不想干，然后因别人一劝你就干了，干完之后你又一身怨气，那就不好了，啥子咱就犯不上了啊。
1: 因为想着跟你干久，我不想干久，这里太累了。
0: 啊，那行，那好啊，哎，好了，再见，嗯。就像电话效果实在太不好了，就是聊到这儿吧啊，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无论是遇到哪些方面的这个困扰啊，无论遇到哪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打热线啊。就是咱们这个并不是说小哥这块就特别明白啊，很多事儿都一说都能说清楚，不是这样的。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心里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些迷茫的时候，咱们想开啊，就是聊天的这个作用，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减压啊。啊，再次重复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包括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到这块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如果说您闹心了，您委屈了啊，一直委屈巴拉的，那可千万别那样，那委屈巴拉时间长了，咱身体也不好，对不对？犯不上。啊，我们那个也可以和大家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就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赞，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再有呢，就是大伙呢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我再重复一下，一定要记好啊，就是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您好啊，一直听您节目，特别喜欢，有一个小烦恼想说说，啊，最近看我家老公就不顺眼啊，都仨月了，每天对着镜子折腾自己头上那几根头发呀，啊，又是喷又是按摩的似的啊。说周围的头发都密，就是头顶上少。产品呢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听商家的宣传的神奇的生发效果买的，其实他家男性都秃顶。”啊，8年前在北京的三甲医院都看过了，也用了药，没有用。本以为放弃了，不知道受啥刺激了，现在又买了一堆小药瓶在家啊，还天天问是不是头发比之前多了，很无语，很不理解，这么精明的人现在都变傻了吗？小哥帮我出出主意，怎样能让我俩怎么能让不让我们俩都焦虑了？谢谢啊。他这个谁都有弱点嘛，谁都有缺点嘛。他实际上虽然是就是人是这样，人越缺啥越想要啥嘛，对吧？就是他是知道他们家都秃顶的，然后呢，那个他就总想要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特别担心啊。从小可能就是从他有头发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特别担心这个事儿。所以现在上了岁数了，而且真的开始已经谢顶了啊，已经开始谢顶了，那就开始有这种忧虑呗。这个对于他来说，你要知道他是焦虑啊，他是焦虑的，那么你就安慰他就行。你是他媳妇儿，他确实治不好，或者说确实那个不行，但他乐意试他就试去呗，也花不多少钱。对，那玩意儿花不多少钱，那玩意儿他乐意试就试呗，你帮他再整一整啊。对不对？你帮他揉吧揉吧，按摩按摩，你说我帮你整一整，整一整，整完之后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理解啊，这个东西就需要理解啊啊，就像那个就咋说呢，他就是。就这一件事，你别的啥事都没事啊，别的啥事什么，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可能说有点啥事掉手指头他都不太在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他是从小他就焦虑，就一直焦虑啊。你就理解这个事儿吧啊，理解这个事儿，他没有别的，就不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的是不是在外边跑破鞋了，就别的女的说他头发少了咋地，真跟他跑破鞋那个不管头发多头发少他都跑啊，跟头发多少没关系。对吧？所以说呢，您就记好了这个事儿，就是说他焦虑，那么作为您来说，您帮他缓解一下焦虑呗。他要说头发是不是多了？你说这个哎，头发还好，好像多了一点，好像多了一点，但有点涌，怎么能让他粗点、粗实点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理解的事情，因为你爱他嘛，就是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要过于理性的话，那日子也没法过，那也过的也不是日子，对不对？更多的还是感情嘛。就是他是一团情绪，你也在带一团情绪，你非得认为他是愚蠢的，那愚蠢的他也不是不挣钱，他花的钱他自己挣的，挣他就该整整去呗，他挣那么老多钱，你就整几瓶子药往脑袋上抹抹能咋的啊。所以说这个吧，就是说嘛，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说现在年轻人特别想得开啊，说特别想得开，说那个你看他们不喝那个特别贵的白酒啊，然后呢啊，他们不弄那个什么面子的事，不买那名牌包，什么都不买啊，完了就说啊，现在的孩子们非常通透啊，特别厉害，人家不花这个钱怎么地的啊。实际上呢，就是我呢每天那个有的时候经常在某一个就我们单位旁边不有大商场吗，我去看那个，我去从那里边走，我挺乐意上那大商场，为啥呢？年轻人多吧，活力就大。你都像我们这些老登在一块儿，确实没有活力，对吧？你看年轻人在一块儿，你别管他整的那个猫刀的、狗刀的，反正就像猫像狗似的那种状态，但是你瞅着活力非常旺盛，所以说我比较喜欢那种状态，啊，虽然我做不到了，但是我挺喜欢年轻人是那样的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就发现了。那个有一个现在特别著名的，那叫什么？年轻人那叫潮玩品牌，特别贵。他那里头我都没敢进去，好像那一个都好几百，好几百的。哎呦，天天呼。

一大堆年轻人在那买。据说这个是限量版的，那个是限量版的。我一瞅，20块钱都不值，10块钱买我都寻思寻思那玩意儿。但是他们都花6、700块钱、500、600块钱买。然后有的据说是3000多块钱还得抢，不抢抢不着。所以我就感觉，我说别说现在年轻人是如何如何想得开，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我们那时候买干脆面，就是那帮小孩买干脆面，搜那个宋江水浒卡，不都一样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啊，一代人不对，那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需要抢，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登，是吧？这个，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就是说，那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上的这种需求，那就满足他就得了呗，是不是？铁杆小米说接人短不好，别人的短咱都不接，那更何况咱自己家人呢，对不对？哎，小米这事说特别对，那毕竟咱自己家老爷们儿，他在乎那个东西，那你也在乎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个刘慧涵说的，他还有头发可掉呢，有多少人都没头发了。对，但是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叫少毛不如无毛啊。如果真的就是已经地方支援中央非常严重了啊，就是地方支援中央，大伙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鬓角的头发有，中间没有了，像格格物了，然后就把它哎整一个大长的往这一留啊，瞅这块好像是那啥一点似的。我还说这个实际上来讲，就不如就都剃光它，就都给它整没了啊！所以说少毛不如无毛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担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儿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儿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8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7、8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
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儿就。

0: 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搁这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啊，进一段广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现在可以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继续啊。最新消息啊，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眼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呢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400-609-2166，400-609-2166。那说到这个好视力呢，它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呢已经帮助上百万用户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是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似的，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非常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有200个名额啊！今天晚上只要你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啊！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吉林50岁以上的听众做好准备，接好属于你的超值护眼补贴。眼睛干涩模糊、三五迷远、认不清人，眼睛迎风流泪，还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别硬扛了，眼睛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拖到视力断崖式下降，那才真糟心。为此，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专项补贴，今晚只要拨打400-60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给大伙儿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已经上咱们这块宣传一段时间了，有不少朋友已经就是试装啊，就是试安，就是为啥说试安呢？你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这半个月你要使好了，你就留下；使不好就直接拆走就完事儿啊。咱们按稿说，我就说，确实有已经有好多朋友试上了都啊。啊，之前总听说这个净水器啊能把水过滤干净，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带劲呢，是吧？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儿安排上了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更是杠杠的。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水，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的小棉袄啊，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而且呢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呢就留，用的不好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一重礼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就是如果说2588块钱一次付款的话，除了赠送一个价值1380这个速热机之外，再赠送一个微压锅，它跟高压锅正好反过来啊，正好反过来，不是没有压，但是压力比较低啊，微压炖煮锅一个。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就是欢迎试用啊，欢迎试用，就是你只要打个电话，你说我家想试用啊，只要是那个安装范围之内，直接就给你安上了啊，使15天，使半个月。你要说使到半个月，说我就不想使了，没问题，你就直接打电话，你说拆走吧，我使着不好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他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有他自己的信心啊。沃克净水器这个原来是一个全国著名的非常大的大牌子啊。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啊，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啊。俗话说啊，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没劲儿，上个楼啊膝盖嘎巴嘎巴响啊，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补钙这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啊，拿啥养呢？今天跟各位朋友说这个黄瓜籽，这个咱们不是瞎说啊，过去农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啊，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那都知道拿那个黄瓜籽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啊，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啊，这老人都知道啊，老人都知道，就是整那黄瓜籽啊，整个黄瓜籽磨成粉，然后内服外敷都能用啊，都能用啊。这个《本草纲目》里也提到是黄瓜籽续筋接骨，补钙壮骨啊。那咱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能帮着把骨头养结实了啊，让关节灵活起来。腿脚发沉、走路没劲儿的，黄瓜籽里的天然钙质能帮着补钙养骨。肠胃不通、排便费劲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能帮着肠道动起来。可以说出来啊，自己在家呢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买回来的黄瓜籽得洗呀、得炒啊、得磨成粉呐、费半天劲啊，味道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用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粉，这个光照足、温差大，这个籽粒饱满，只收当季的，这个干根。

0: 晶晶的，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这骨头当虾皮都多啊。这个人老腿先老，补钙要趁早啊，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带来这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这个当饼干啊，一平时一盒得40多块钱，一组4盒，原价是160，今天咱们节目里直接给各位朋友安排福利团购价，4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4盒黄瓜籽粉99块钱啊，4盒黄瓜籽粉99块钱啊，这个您要认为这个就优惠完了，那还不够，咱们节目下单再给3盒。啊，同款饼干啊，再给额外加3款盒同款饼干啊，算一算，原来4盒160，7盒买下来那就得小300，今天不到100，99块钱直接买走7盒，相当于花多少钱？10多块钱一盒呗，对不对？啊，把这个一大箱子扛回家了，每盒是310克，里边16小包，每包2块，是独立的小包装，随身揣着，随时都能吃，特别方便。这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不光是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膳食纤维还能通肠道啊，排便顺了，肚子也不胀了，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用的是麦芽糖，这个不是白砂糖，不齁不甜啊，不齁不腻不假甜，特别好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黄瓜籽粉饼干啊，黄瓜籽粉饼干又补钙又好吃啊，就是一举两得呗，这算是。这个99块钱到手整整7盒，一盒下来才10几块钱，那骨头和肠胃都能做到啊，这补钙解馋还升糖，还不升糖啊，想吃的各位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啊，400-999-0139。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就是如果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的，咱们不能视而不见，是不是？这个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都能在夏天及时吃到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啊，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推出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的防蓝光的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史无前例。订购热线呢，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个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够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要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环境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啊，不再成天担心呐、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呀，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这个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块钱的防蓝光防紫外线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那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呢说这个特别棒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通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保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出来。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月20号当天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现在呢我们马上来，因为两位朋友都在等着，我们抓紧时间先一来迎进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声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追我。
0: 嗯。
2: 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
0: 嗯，
2: 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
0: 嗯，
2: 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
0: 嗯，
2: 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
0: 嗯，
2: 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2: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2: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嗯，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2: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2: 半年多。
0: 过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2: 对。
0: 哦，就是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2: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
2: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2: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来啊、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就别处了呗。
2: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个溜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2: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这叫处对象吗？
2: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棱子。
2: 嗯，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很隔棱子啊，很隔棱子。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 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十个有十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2: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2: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嗯，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2: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啊，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俩月，老太太看那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他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2: 行，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哎，铁杆小米说，就是我吧，我毕竟不图名不图利了，就是为了不吐不快呀。就是你认为的完美自信在哪儿呢？说话没精打采的，你也吃水煮菜了吗？对不对？绕了800个弯，从诉说对方的关心到现在抱怨不陪伴。就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应该是对手戏，而不是应该不是说你去考察对方，就要求对方怎么样。那你要想跟人处对象的话，你怎么能跟人家处上，对吧？那这玩意儿你不能说那到他对我这样，就那人家对你确实不好，那有本事你别说啊，你别抱怨呢。小米说，我不会品茶，但是我会看年份呢。你这说话咋这么直接？赶紧迎进下一位了啊！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向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了？
3: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我正是参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但是老公在家种地。是农村的。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我带孙子。然后就是年前吧，我就发现他出轨了。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要想一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3: 对，一开始，
0: 是当屯子的吗？好，接着说吧。
3: 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多，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3: 小老师，对，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已经是大省事儿了，他也承认了。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3: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就说他，就是把你这女的动的
0: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3: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儿不管他。
3: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3: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0: 嗯。
3: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0: 嗯。
3: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3: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她，我们也都知道她啥样。
0: 嗯。
3: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她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0: 嗯。
3: 她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3: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3: 老师现在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儿都去。
3: 他不去呀、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3: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3: 就是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3: 认账我还不忍。
0: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3: 离婚吧。
0: 嗯，
3: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呢吗？那给这哪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儿了，对吧？
3: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3: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时候。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3: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3: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3: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肯定没用啊。
3: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3: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3: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3: 对，
0: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3: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嗯，好了啊。
3: 谢谢孙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3: 哎，对，
0: 哎，反正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 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

0: 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那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盒子、捡矿泉水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干哈？那点地一年挣多少钱？好的啊，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刚才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注意了，200个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咱们吉林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听众啊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的，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推荐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了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看电视都轻松多了。50岁以上的听众呢，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啊，今天晚上您再给大伙安排让豪华收音机啊，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啊，贴完眼贴再按按胳膊腿，让您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给大伙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您知道吗？据好视力官方统计，90%的用户都存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问题，其中大部分还都在50岁以上的听众。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在吉林发起50岁专项补贴，专门帮中老年朋友解决眼睛困扰。今晚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护眼产品您就试试好视力，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和中国航天有合作，品质效果信得过。关键它还添加了10几种珍贵草本，搭配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今晚好视力还特批200个幸运名额，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不仅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收音机、按摩仪3重专属好礼，仅限200份，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又到了团购时间了，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俗话说呀，早餐吃不对，营养全白费呀，对不对？很多叔叔阿姨早上图省事儿，要么干脆不吃早饭，要么一碗白粥就对付过去了。长期这样可不行啊，不光身体缺营养没力气，血糖还容易忽高忽低的。岁数大了，正餐都能稍微将就将就，但是早餐咱们上岁的人千万别糊弄啊。其实呢，养生根本不用什么花什么大价钱，不用吃名贵补品，也不用大鱼大肉，拼的就是每天日积月累啊，黄豆富含满满的优质的植物蛋白，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体质虚弱，坚持补充大豆蛋白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咱们补充体力，强健身体，提升自护力。但是自己在家做豆浆啊，实在太折腾了，泡豆子、洗豆子、打磨、熬煮啊，步骤繁琐，做完了还得清洗厨具，费时又费力，根本折腾不动啊。买现成的吧，又全都是白砂糖、植脂末和各种这个添加剂，口感太甜腻了，不好。那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的什么呢？就这款是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这个豆浆粉里边呢，还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这个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呐，食补远胜药补。《本草纲目》记载说，大豆益气补虚啊，人参固本培元，猴头菇呢健脾养胃，都是适合咱们身体温和的养生计划。所以说，大伙想买豆粉啊，就是想早晨起来冲点豆粉喝，挺好的啊。想买豆粉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一个是这是人参豆粉和猴头菇豆粉，它比较那个营养更丰富。第二呢，价格咱们那个团购还挺好的啊。咱们甄选了东北黑土地当季非转基因的大豆，大豆占比高达98%以上啊，每一颗都饱满厚实，营养十足啊。此外呢，还实打实的配了东北寒地人参粉啊，伊春的深山猴头菇粉，真实材料不掺假啊。这个呢，这个一开水一冲啊，豆香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自然的香气，喝一口那醇厚绵柔，顺滑温润，不拉嗓子，不涩不腥啊。所以说大伙呢，如果是想买的话，这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豆浆是这个豆粉其实挺贵的啊，就是那个官方售价是40多块钱一袋啊，40多块钱一袋，但是这玩意肯定是有套路，今天咱们就不玩套路，不搞噱头，直接给各位听众安排上专属的重磅团购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两袋猴头菇豆浆粉，到手只要149块钱啊，到手只要149块钱啊，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不够啊，大伙听好了，咱们节目期间再下单的，节目期间再下单打电话的呗，额外再赠您一袋人参豆浆粉和一袋猴头菇豆浆粉，也就是六包豆浆粉啊，3包人参豆浆粉，3包猴头菇豆浆粉，才149块钱。那相当于多少钱呢？3150，它是6袋，是不是？那20多块钱一袋呗，对不对？直接买得200多块钱，直接降了3位数，6大包只要149块钱啊！每大包里头啊，每大包里头自带12袋20克的独立小包装，6大包总共72袋豆浆，算下来一小袋呢才2块出钱，2块出头啊！现在出门你买一杯普通的那个豆浆得多少钱呢？那你要买那个什么那个珍珠奶茶那更贵了，是吧？大多数加糖。

0: 加添加剂，升糖又没有营养。咱们这个2块钱一杯豆浆粉，源自咱们东北黑土地的大豆，搭配人参粉和猴头菇粉，对不对？非常的健康。如果是想买豆浆粉的朋友，这个价真是149块钱六袋啊，149块钱六袋，三袋人参豆浆粉，三袋猴头菇豆浆粉，非常好。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赶紧打。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啊，这个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的19.9块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这个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呢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的，焦虑的啊，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用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呢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呢，19.9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进这个热线电话，19.9让您直接体验价值88块钱的一瓶华夏鲜宝，而且呢连这个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在520当天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到春季了，夏季了嘛，咱们静脉曲张这活动已经推广了一段时间了，这个严重的影响大家身心健康，就是腿部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你像大夏天现在人家有的都已经开始穿那小短裙小短裤了，咱们静脉曲张那个腿上那血管跟曲蛇似的，你就不太敢穿这个东西，不美观是不是？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呀，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是什么呢？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电台的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事儿啊，5月6月呢有2趟，一都是去新疆的，而且呢这次啊6月2号给大家加了一趟是去九寨沟的，今年呢就这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啊，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种呢，就是我们的文字交流啊，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可以加上关注，然后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就现在这段时间直接把您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啊。另外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快手上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咱们那个守护榜啊，榜一榜二榜三大家能看到头像是吧，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就私信王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说那打疫苗啦，或者说体检啦等等这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就私信咱们二号的圣心小一柱就可以了。榜三呢是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心理专家啊，您可以呢私信他啊，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啊，或者说想那个问问一些心理学上的事儿，都可以私信这个格林老师。大家记好，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榜二榜三就是咱们的这个给大家提供的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在快手上回私信是免费的啊，当然你要上人家律师事务所找人家去那是另说着啊，那是另说，那一定是说着就是你占用人时间了是另一回事了啊，如果是在快手上他有时间你咨询他，他给你回，他这些所有都是免费的啊，是一个公益服务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刘一阳奶奶您好啊，刘一阳奶奶您好，这里为了让您和家里小朋友知道，小朋友随便拿大人手机玩不好啊，不让您以后看节目了哦。啊，刚才小孩拿奶奶手机乱发东西了是吧？说不让你以后看节目了哦。我跟你说，大人呐，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玩手机，你可看着点啊！哎呀，好的啊，我们来啊，我们来这个，我们来继续来看的啊，三部热线是为大家随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是咱们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

那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卖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200，怎么地的啊，吓唬吓唬，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万，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着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他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的，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我就是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儿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我得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呀，哎呦，不知道是你家店呢，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哪怕不罚，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他钱啊，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80、100的不算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80、100、200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儿。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忠实听众，这个我家孩子魏汉轩高考啊，这草字头的这是个女孩，这是，但这汉字用的可是很大呀，感觉这是找人起名给起的名啊，魏汉轩高考啊，恳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家孩子啊，高考顺利啊，超常发挥，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笔下生辉，考入理想的专业、理想的大学，这个金榜题名，实现自己的梦想。好的啊，在这儿呢，也是代表我们中考工作室啊，真的就是真诚的祝福魏汉轩同学，魏汉轩同学啊，这个考入一个理想的大学、理想专业啊。实现自己的高考梦想。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了啊，这个继续啊，欢迎大家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刚才突然之间一下走神了，是因为我看这孩子的名，这孩子名我看是找人起的，我一看我说这孩子是应该是08年的孩子，为啥叫这个名？结果这孩子应该是缺水，但为啥加个草字头呢？他是要调什么呢？

眼瞅着这个这还有不到一个月了，不到一个月，20多天就高考了哈。咱们祝所有的这个正在备考的孩子们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来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来。

好的啊。好了，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这个您可以呢，这个拨打就是咱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现在已经就是那个，因为26分了，还有2分钟就到点了啊，还有2分多钟咱就到点了。这个咱们节目呢也接近尾数，所以说热线电话就不开了。咱们的公众号还在还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呢这个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

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公众号上啊，咱们那个快手上啊，榜一、榜二、榜三，这个大伙看一下，咱们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大家可以给王淑亚律师这个私信啊。如果是大家遇到了这个情感，不是，就是总之就是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因为他是职业律师，正规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那个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找他啊，可以找他，就是私信他就可以。啊，私信他就可以。这个不仅仅是过日子啊、婚姻呐、啊、家庭这些事儿，就比方说你自己开公司的，你遇到啥问题了，你就想咨询他一下，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私信王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是那个。

0: 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儿吧，就是就可以找圣心小医助进行这个私信了解啊，都可以啊，因为他是圣心医院的小助，圣心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啊，是一个综合医院啊。那榜三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非常早的这个心理专家啊，非常早的心理专家，这个实战派的啊，实战派的。那么如果是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咨询格林老师，是榜三啊。好的，那今天的小人常谈呢，我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明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嘘，别吓着它。
6: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 哎，兄弟，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9: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报名电话 400-0000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防御力。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疾病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大伙儿吃点备点，这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啊！我跟大伙儿讲，咱们是因为提前准备了，你要是现准备你根本抢不着，所以你这一次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我希望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抓点紧，这活动也就这一次，他下一次即使有也不可能是100来块钱一盒这个价格，所以你抓点紧。尤其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中的氨糖能提高机体的抗病毒能力，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眼下这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上岁数人平时吃点，讲话呢你备上点，即使你没有风湿骨病，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也建议大伙备点，也不贵啊，下次没有这机会了，现在有啥啊，你能备点你就先备上点。另外呢，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给我打来电话，那希望我能详细的讲一讲颈椎病啊。就这个病怎么讲呢，没这个病的人呢他体会不到，有这病的人呢严重的讲话呢那死的心都有。他这个病的位置不好，位置在哪儿啊，在脖子上啊，对不对，在脖子这位置上，上边连着是脑袋，下边呢连着是心脏，他在中间，相当于心脏和脑袋之间的一座桥梁。他高兴了啊，心脑都得劲儿，舒舒服服的都安全，他不高兴了，心脑都受连累。所以你看心脏病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颈型心脏病，就颈椎病带的。这脑血栓也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缺血性脑中风，脑供血不足造成的。为啥缺血，为啥脑供血不足啊，就是这个颈椎病造成的。一得颈椎病，这个椎动脉颈动脉啊它就会受影响。那椎动脉呢是在我们脖子后面，颈动脉啊是在脖子两侧，你用手你能摸着。得了这个颈椎病啊，它就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椎动脉颈动脉，所以这人不就出现这个脑袋上供血不足了吗。你看我曾经啊，我曾经有个病人，就没退休之前呢是在银行工作，没退休的时候呢就有颈椎病，退休之后啊，这脖子呢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就几个月都起不来炕，平时啊就是头晕恶心啊，两个手全都麻，一整戴的脑袋胀乎乎的，脑袋疼，成天脑袋迷迷糊糊的，上医院做个脑 CT 啊，做个脑血流图，都说是脑供血不足，而且已经有腔梗了，所以就年年的去疏通血管，反正始终啊就没有什么好的缓解。有这么一天是马上过年了，那合计呢打扫打扫卫生干净干净，你这洗完了床单被罩你不得上外边去晾吗，这晾晒你不得仰着脖子吗，对吧，这一仰脖回来怎么的呢，就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这眼前一黑脑袋一迷糊眼看就要摔了啊，他也挺有防范意识，怎么的呢，他赶紧蹲下了啊，他蹲下之后啊缓解了好长时间，就感觉那个天旋地转呢，恶心迷糊，两条腿发软，整个那房子都跟着转，睁不开眼睛，完就跟老伴说，说你赶紧的把那个洗脸盆拿来，怎么的呢，因为起不来恶心的厉害，这洗脸盆还没等拿过来呢就开始吐上了啊，这到最后那哭。

胆都吐出来了。老伴一看这情况，这不行啊，啊，这吓人到外的，打的120，120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说不了话了，但明白，啊，120赶紧的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脑梗，脑左侧大面积血栓。那说为啥我知道他这情况呢？就后期偏瘫半身不遂啊，找我扎针灸。那他这个突发脑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于他这个颈椎病造成的。因为他本身颈椎病已经压迫那个颈动脉椎动脉了，平时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晾衣服仰脖子呢，它只是一个诱因啊，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因为他平时就脑供血不足，平时就压迫那个椎动脉颈动脉。大伙儿你想啊，那脖子两侧是颈动脉，脖子后边是椎动脉，这是往脑袋上供血的唯一的道啊，颈椎病给压迫了，这几条道都不通了，所以呢这个血根本它就供应不上去，供不上去呢它不就是脑缺血吗？供不上去它不就容易出现血栓吗？本身呢这上岁人血管呢它就有硬化，所以再加上他这个一供血不足，就突发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这个颈椎的问题啊，你记住，它不光说是你脖子的问题，它主要可恨在哪儿呢？就影响心脑，容易造成心梗啊、心绞痛，尤其是脑血栓偏瘫这一块。所以你像颈椎病啊、肩周炎呐、是吧？腰腿疼痛当中，这病可大可小。在临床上我还遇见过好多因为颈椎病造成的高位截瘫呢，就脖子以下什么知觉都没有，手和脚全是冰凉的，肌肉就全都萎缩了，你扎一下拧一下啥都不知道，没知觉，就咱说那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整天就穿个纸尿裤，都是颈椎病造成的。所以你想了解这病，首先你得了解脖子这个结构啊，颈椎结构，颈椎一共是七节，每一节和每一节之间呢都有那么一个垫儿，就是保护关节用的。这个垫儿叫啥呢？你叫它关节软骨也行，你叫它椎间盘也行。你像脖子活动，抬头啊、低头啊、扭头啊，这个活动，这都是每一节颈椎和每一节颈椎之间这个关节软骨起到的作用。说关节软骨有啥作用啊？让你身上所有的骨头活动自如，第二，让你的骨头之间在活动的时候它不摩擦，你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摩擦，你关节活动它就顺滑，关节顺滑，关节活动起来就不疼啊，就不摩擦，所以这关节它就不疼不肿，关节不疼不肿，没有积液，它不就没有炎症吗？对吧？说白了，就关节之间软骨主要是保护你这个关节活动顺畅的，保证你这关节不疼不肿的，保证你这关节不变形的啊。人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是够用的，所以你看小孩啊，包括年轻人，他们这个关节之间不仅说有弹性有柔韧度，而且呢还很健康。你看小孩他哪有得那个颈椎病的，那哪有出现这腰间盘突出的，你包括膝盖关节炎的有吗？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当中的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啊，它就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流失。就当我们过了35岁以后，这个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所以人从35岁开始就容易出现什么呢？风湿骨头关节病。哎，以前脖子不疼，现在开始疼了；以前的手不麻，现在也跟着麻了，甚至也疼了；以前的腰啊啥事没有啊，突然之间呢腰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以前这膝盖也没事啊，现在怎么样？开始变形了，开始疼了。为啥？因为你上岁数了，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氨糖
和这硫酸软骨素越来越少，所以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就摞摞了。啊，这个摞摞，大伙明白啥意思吧？就是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摞在一起了，就磨来磨去，越磨越厉害。结果呢，这关节软骨就给磨薄了，磨没了。颈椎这软骨磨没了，那不就开始磨骨头了吗？所以脖子活动起来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嘎巴嘎巴的响。有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动换，转个头啊，低个脑袋，不行，费劲，疼。啊，逐渐逐渐的，这颈椎病就越来越重。上医院拍片的，这大夫就说了，你颈椎哪哪全是骨刺，啊，全是增生，那为啥有骨刺啊？就是你那个位置它已经没有软骨了，所以就剩下骨头在一起干磨，磨来磨去，那骨头位置就磨出尖来了，磨出棱角了，这就是骨刺。一有骨刺啊，它就刺激神经，包括刺激那个神经根，刺激脊髓，所以你看有的那个颈椎病患者。脖子这个疼，完了戴的肩膀头也疼，有的呢戴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发麻，有的还戴着头疼，包括腰病膝盖病全是如此。你比如说膝盖滑膜炎，说这病怎么来的呢？那膝盖关节炎怎么来的？炎症咋来的？不都是磨出来的吗？磨来磨去就给磨出积液来了啊，膝盖磨坏了，滑膜炎了，什么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你是膝盖内侧滑膜炎还是膝盖的外侧滑膜炎，你还是溶血性的滑膜炎，就这病就全来了。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颈椎病也好啊，腰椎病也好，就是膝盖的关节炎也好，其实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呢没有关节软骨了，就没有了这骨膜，这个骨膜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关节的问题啊，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吃别的它也没用。因为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软骨细胞呢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像脖子似的，当你这个脖子那位置骨头和骨头之间它那软骨越来越少的时候，你那脖子活动起来那就是干磨，时间一长你颈椎那位置那就增生了，就长骨刺了，脖子那位置啊，就那周围全都是神经血管还有脊髓呀，所以你这一增生啊，这骨头一变形，讲话来支棱出来一块啊，支棱出来这块是什么？那不就骨刺吗？对吧？好家伙，这支出来的这个骨刺正好压着这个脖子位置的神经了，这不就出问题了吗？这个神经是什么呢？是交感神经，这个神经连着心脏啊，所以一旦压到这根神经上，你心脏毛病就来吧，就使劲跳吧啊！我临床上我遇到很多心脏病患者，就心动过速的，有的那个最快心脏都跳到140下左右，讲话那都四上速了啊，梆梆梆梆梆梆就是跳，这个心慌啊，这个忙的我心律不齐呀、啊、早搏呀、心悸呀 房颤，甚至心梗心衰就全来了，就很多都是颈椎病带的神经外，还压哪儿了？压迫在这个椎动脉上，就给你这个血管给压住了，那这下可好，脑供血那血上不去啊，这脑袋啊就憋得慌啊，高血压，有的呢眼压还特别高，眼珠子总是感觉发胀，一量血压，血压有的都高到180，就颈椎带的，吃降压药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它是脖子带的，有的讲话更严重，压迫脊髓了，直接整个人下肢没有知觉。你就记住一点，颈椎病它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说这个关节的问题，记住没？颈椎病啊，罪魁祸首是关节的问题，关节是活动的，所以这个关节问题

呢？那就是关节之间的什么软骨的问题。那怎么办？那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早一天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早一天的摆脱这个痛苦。就像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市面上还有很多种呢，那得怎么选呢？你记住了，你就选那个含量高的，选那种全面的，选那个纯度高的。为啥呀？为啥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跟市面上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它不一样？第一，就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去风湿、驱寒、散寒啊，让你不怕冷。第二呢，咱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的含量高，就氨糖的含量是他们的两三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那你可以进行比较含量这一块啊，它没有虚假，因为它都有标注。大伙你就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含量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治病嘛，就我们是市面上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对比啊，对吧？就咱们老话讲了，说四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啊，你把它拿过来放在一起一对比，你就知道谁的含量高了。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真正的高含量医用级的，而且它是五效合一。五效合一啊，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说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梅花鹿骨，有钙，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什么川芎，那还有骨碎补，这些名贵的中药材，所以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啊，这叫中西医结合啊，相互怎么的取长补短，相互弥补。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疼，第二呢是壮骨，增加这个骨密度，第三是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那第四呢就是消肿，第五呢增长我们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说，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好不好？那在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了梅花鹿骨的，而且含量还特别高的，医院售价是298一盒，一般就在市面上也得是500-600以上吧。如果按照500-600块钱让大伙去吃，我说实话啊，就让咱老百姓有点为难了，甚至说让患者犯难了。所以我就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氨糖硫酸软骨素能不能直接是149块钱一盒？我就跟领导提出这话了啊，就我们院领导讲话了，那你成本都不够啊，说你这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咱们得这么看，咱就等于说给咱这些个老伙伴，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咱发福利了，对吧？你这个价格呢，跟老百姓之前在药店呢或者什么地方买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价格差不多，那甚至说比他们买的那个还便宜呢。但是咱们这个含量讲话了，是他们自己买的那个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呢，咱这医用级的呀，对吧？这是老百姓，他又不是分不清，他心里明镜着呢，他明白呀，是不是？他会记你的好啊，他会念你的好了。这院长就说：“你总这么的也不行啊。”我说：“咱不是总这么的呀，咱以后不这样不就完了吗？”我只能这么说呀，对不对？所以呢，我能给大伙讲一天课，我就尽量多给大伙争取到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儿啊，我是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病别加重了，别走不了路，别动换不了路，那不就完了吗？

0: 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醇软骨素呢，最起码你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能让你没事儿，而且价格上呢没高哪儿去，完这个含量上呢要比以前你用的那个高出两三倍，所以这叫什么？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像自打我说那天开始。这大伙儿天天问，这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就等着呀，盼着呀，着急呀，这不嘛，今天终于来了，终于盼来了。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今天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保健量呢能吃上一个月，要是治疗量啊能吃上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吃去呗，相当于115一盒，啊，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了，所以合适。你现在到医院，你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3、500呢？你到医院，啊，你说我做一个推拿，啊，做个按摩，你是不是也得1、200，甚至更多？就好一点的膏药，这一贴甚至都得30、50块钱，甚至还有过百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我感觉就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咱们这医用级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给大家直接就是。一步到位的价格，平时它不是这个价，平时也没有啊。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大家10盒了，啊，特别合适。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咱们加入这个梅花鹿骨高含量的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么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么便宜的，啊，在哪儿也遇不着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那在哪儿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就治疗骨病，你得全面，所以机会呢就这么一次，已经给咱大伙准备好了。所以咱们这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抓紧报名。啊，争取咱们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最后咱别再瘫了。所以这个活动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治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这说完颈椎病啊，我想跟大伙说说这个腰托这病，因为脖子也好，腰也好，都是后背脊柱上的问题。这个病最常见的就是腰间盘的突出和椎管狭窄啊，由于这个腰椎周围这个特殊结构，所以在腰椎周围呢，它也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还有脊髓，所以腰椎一旦出现问题，你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椎管狭窄，都会造成对周围血管神经的压迫。所以很多人发病第一感觉是什么呢？特别的疼，疼啊，对吧？腰疼。那么除了这个腰疼之外，你像有的人呢，大腿外侧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有的严重了呢，都能麻到我们这个大拇脚趾那地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这病啊，它压迫到神经了，准确的来说是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但是你像椎管狭窄，它不是压迫神经，那它是压迫哪儿呢？压迫脊髓了，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更严重了。所以你像你要有椎管狭窄的病人啊，他走道刚开始没事，那逐渐的走走道怎么的了？你看他腿瘸了，腿呀、吃不上劲了，论老百姓讲话，腿软乎了，不吃劲了。这时候你就得扶哪儿待一会儿，歇一会儿，等缓过来了然后继续走。那还有的病人呢，这腰出现问题严重，压迫哪儿呢？马尾神经。那这更严重，说这个马尾神经干啥的呢？负责咱们大小便的。所以轻度压迫啊，这人呢小便增多，或者是大便增多。严重压迫呢，那就不是大小便增多的问题了，那是尿不出来尿的问题了。严重的讲话了，那都能憋死了。我曾经啊，就在临床上我接诊过那么一个患者，腰间盘突出，手术了。手术的时候啊，可能是碰着哪根神经了，完事呢这个大小便就不好使了。如果是使劲儿能拉出来，能尿出来，这还是好的。但我说这病人呢，是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那个时候刚手术完还没3个月，说实话啊，这腰病啊老坑人了。如果1年以内还是拉不出来尿不出来，那毁了，那就得再次做手术。但是做手术啊，就不是说给我们腰椎做手术了，给这个大小便改道，肚子上打个眼儿排这个大便，尿道呢就插个尿管排尿。那这人到最后你就看吧，讲话了，人不像人的，走到哪儿啊都得滴了个尿袋儿，那你说遭罪不？所以说这个腰托也好啊，腰椎管狭窄也好，这病挺坑人。你说这病能死人不？死不了。它不像心脏，说我心梗了，晚上睡觉啊，上半夜可能还没事呢，下半夜这人没了，怎么的？突发心梗了。它也不像脑中风啊，也不像这什么呢？肿瘤。但这病虽然说不死人，但是严重的也是让人生不如死啊。这现代治疗这腰托、椎管狭窄，它这个方法还是很多的，什么推拿针灸啊、烤电呐、汤药啊，但很多时候讲话呢也都是掩耳盗铃。为啥说掩耳盗铃呢？ 我跟你讲一讲这腰椎咋回事，你就明白。

白了，一共有206块骨骼，78个关节，这个腰椎是5块骨头，这5块骨头之间有一层膜，就是每2个之间呢有一层膜，叫啥呢？叫骨膜，也叫关节软骨，我们俗称呢叫腰椎间盘。所以人这个腰部活动是骨膜和骨膜之间的活动，你像小孩他这个骨膜厚啊，有弹性啊，所以你看小孩摔一下磕一下蹲一下，人家啥事没有，对吧？一点不耽误。但你说咱们能行吗？就像我说的，可能你做个屁股墩儿，你那腰椎啊都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压缩性骨折，你信不？那有多少腰椎压缩性骨折，就是搁哪儿走路啊没走好啊，蹲一屁股墩儿蹲出来的，对吧？太多了。为啥说骨头这么脆啊？其实不是骨头脆了，你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垫儿没有弹性了，那个垫儿薄了，那个骨膜没了，所以就没有了缓冲，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不是腰椎的毛病，那是你腰椎和腰椎之间的那个骨膜出问题了，因为骨膜薄了，有的是没有了。以前呢，这个腰椎骨膜有的时候呢能包裹住里边这个髓核，现在骨膜没有了，所以它包裹不住了。这包裹不住啊，就像那个荷包蛋似的，怎么的，哎，给煎漏了啊，那个蛋黄啊流出来了，对吧？讲话淌蛋黄了，我这么一说你能明白点吧？淌黄了啊，就像咱说烙那个馅饼似的啊，馅饼怎么的漏馅了，明白没？这就叫腰间盘突出啊，这就是腰托。说的专业点，因为这个腰椎和腰椎之间软骨少了没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就罗罗了。这一罗罗不要紧，它压迫里边的神经和血管还有脊髓，所以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你说怎么治？这病的根儿不就在那关节软骨问题上吗？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层垫的问题，所以你就得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得把它这层垫啊给它吃起来呀，对吧？这层垫有了，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是不是就缓解了？那氨糖硫酸软骨素，它这里边是包括氨糖还有什么呢？硫酸软骨素两种成分啊，是软骨细胞的重要组成物质。这个氨糖啊，它能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润滑关节的作用。那硫酸软骨素呢，它能起到的是什么呢？长我们的关节软骨的作用，能起到长骨膜的作用。欧洲人从70-80年代就开始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这东西，骨头之间那软骨它就长得好，长得厚实。你想想，你骨头之间那软骨长得好，骨头之间有缝隙有距离，骨头和骨头之间还会相互那个挤压吗？还会相互那个罗罗吗？是不是也就不会出现这种压迫了啊？那还能压到神经吗？另外你骨头之间软骨长得好，你关节活动也灵活呀，你弯腰啊蹲下呀干活啊啥都灵活呀。过去咱们是不懂啊，认为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得补钙，现在明白了，这骨头关节疼关节变形肿胀啊，跟那补钙是两回事儿。骨头关节疼肿胀，那是因为骨头关节有炎症，那是因为骨头关节之间那个软骨板怎么的磨没了。你想想，那骨头关节有炎症，你关节能不红肿疼痛吗？能没有积液吗？你骨头之间软骨磨没了，你走路你活动能不疼吗？所以你得需要氨糖来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疼，你得需要硫酸软骨素来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这个软骨损伤，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好起来呀，对吧？才不至于疼痛

啊，才不至于贪，才不至于馋，才不至于怎么的遭罪呀、啊？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又便宜又好，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骨，这是国内首例。你就记住，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不能单一吃氨糖软骨素，没效果。你得联合起来用药治疗，所以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里边有梅花鹿骨，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有川芎，有骨碎补这些个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氨糖软骨素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这个骨关节炎症之外，就现在研究。发现这个氨糖能提高我们机体抗病毒感染，啊，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我们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免疫都有帮助。咱们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骨病，没有类风湿，没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啊，你该准备点儿，你还是要准备点儿。你吃上点儿，它对你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呐，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呢是帮助你耐寒驱寒，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风寒湿老病根儿。第二，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个含量高，比市面上高出2倍甚至3倍以上，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是真正医用级的，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它是无效合一呀。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而且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什么骨碎补，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能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啊，愈合老人陈旧性骨病，第四呢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这个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顺畅，你说好不好？而且在价格上。啊，活动今天咱们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这么个价，就是149块钱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在医院卖298一盒，咱们给大家呢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这个价格，149块钱一盒，你拿1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多给你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吧？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合到112一盒，啊，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你到医院，你说我排个片子，排个 CT， 是不是还得300-500块钱呢？啊，你做个核磁。有的都得600-700甚至700-800，啊，你要是去一些大一点的医院，有的都得排队，得等1-2个月。你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0-50块钱，甚至100多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活动特别合适，啊，这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说一遍，咱们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直接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的价格，149块钱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那要是拿30盒呢？啊，就咱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能多给你10盒。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
这是真正医用级。

0: 是医院用的，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个价位的，你在哪儿也遇不到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活动十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含量这么高的呀，就在哪儿你也遇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啊。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儿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有这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啊。最终呢，咱们让你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最后咱也别再贪了。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机会啊。这个活动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4-8899，400-614-889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呗，合适啊。所以有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机会就这一次。
1: 好，感谢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项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凝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 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哎，
3: 我叫张敏。
0: 啊，欢迎。
3: 哎呀，我想哈，订点那个梅花鹿骨安糖羊骨素，我想哈订那个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
0: 啊，
3: 我是帮那个别人哈代买的。
0: 啊，
3: 我和我老伴哈一人就30盒。
0: 啊，
3: 还有我那两个邻居也要买。
0: 啊，
3: 一个叫那个宋正莲，一个叫曹素发，这两个人哈，要不腿都不好。
0: 嗯，
3: 一个走道啊拄个棍儿。
0: 嗯，
3: 一个上下楼老费劲了。
0: 啊，
3: 关键他俩哈，一个有点脑血栓。
0: 嗯，
3: 说话不利索，一个眼睛不好。
0: 哎，
3: 打电话也不方便。
0: 啊，
3: 但他们都听你讲座。
0: 啊，
3: 所以呢，这回让我帮他们报个名。
0: 嗯，
3: 钱都给我了。
0: 啊。
3: 老师，这120盒的不是我自己用啊，我们嘛4个人吃，你给我报上啊。
0: 行啊，我就听明白了，是4个人的。完了之后呢，是你和你老伴儿，这是一家老两口，另外还有2个人。啊。
3: 对。啊，
0: 行，我先给你这边登上记。啊，那既然说咱们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大伙有这个骨关节疾病，适合能用，那该用咱就用。啊，省钱嘛，啊，行，完事了，你再跟我说说这都什么情况吧，啊。
3: 啊，以前呢，我们都是那个老年舞蹈团的，退休都在一起唱歌跳舞，这回也一个个的都有病了，谁也跳不了了。
0: 你看，
3: 哎呀，
0: 哎呀，
3: 我也知道啊，一旦呐，就是得了这个病了哈，好起来难呐。
0: 难。
3: 但哪管能让我们正常的生活，别整天疼啊压压的呀哈，晚上能睡好觉就行啊。这些年呢，吃了好多药啊，都不计一次啊。
0: 啊，
3: 就那个安糖羊骨素哈，哎呦，我都用了2-3种了。
0: 是吧？
3: 他说他的是大品牌的，他又说他的是进口的，吃完效果都不大。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也是哈，听了你讲座哈，才知道，不管啥样哈，必须得看那含量和成分。
0: 对呗。
3: 哎呀，我一看那含量，一个是9，一个是14，
0: 那都不行。
3: 哪个都没有你院的高啊。
0: 嗯。
3: 这么低哈，你能说有啥效果呀？
0: 对呗。
3: 哎呀，所以这回哈，我想试试你这高含量的医用级的安糖羊骨素。
0: 这就对了，啊，以前呢，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啊，他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光听人说好了，可能有的呢就奔着那个品牌去的，啊，有的呢可能也不太懂，就着急了，有病乱投医嘛，对吧？
3: 啊，对。
0: 哎，花了不少的钱，走了不少的这个弯路。其实我告诉你，就任何药物，它都有它选择的一个窍门，一个诀窍。你像咱说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第一要看啥呀？你得先看它的这个含量。
3: 对。
0: 那9也好，14也好，能不能用？能用。干啥的呢？预防保健。一旦说我已经形成这个关节疾病了，颈椎病啊、腰椎啊，甚至说我必须得通过吃一些药物来缓解，这就是病。或者说我到医院，我拍片了，结果上显示我是颈椎病，是肩周炎，或者是腰脱。或者说我抽血，那检查血沉呢、抗钩啊、类风湿因子啊，或者是什么的细反应蛋白啊，这些啊都是阳性的，就证明我本身有这病了。那你这就得进入治疗的阶段了。那治疗你就得用什么呢？医用级的治疗级别的，那就是说这个安糖要大于20的。
3: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咱们选择的一个诀窍。再有一个啊，你还得看它的全面的成分性，什么意思？就是它光有安糖。还说有其他的，那这里边你像咱们说老年人缺钙不缺钙，吃点钙片没毛病啊。关节疼不能疼啊？里边搁上川芎能够活血通络止疼，没毛病吧？哎，搁上补脆补干啥的呢？它能帮助我们壮骨，对于我们有陈旧性这个骨裂呀、包括骨折后遗症，哎，都有效果，这不都挺好吗？所以看它的这个成分啊，成分的全面性。那咱们这个梅花鹿骨安糖硫酸软骨素完全能满足，尤其你像咱们有很多人，他的这个风湿骨病咋得的呢？他是着凉了、劳累了、是受损了所引起的。那里边加点梅花鹿骨啊，它起到一个壮骨、抗寒耐寒。就为什么风湿骨病一变？

0: 也一到冬天加重了，对吧？那肯定就是说身体里边有寒的，那我们加上点梅花鹿骨，这梅花鹿纯阳之物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起到一个抗寒耐寒壮骨的效果，一看它这成分完全适合，那咱就用呗。而且价格，你现在这个价格也没得说，就像咱们选择这个三十送十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你用去呗，对不对？
1: 是，哎呀，我告诉你老师啊，我也是酸一体多病的人了，
0: 是吧？
1: 哎呀，颈椎病，失眠，心脏也不太好。
0: 哎呦，
1: 尤其这个颈椎病啊，一抬头就晕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吐，脖子都不敢转呢。
0: 哎呦呵，
1: 有时候别人在我后面叫我哈，我都得整个身子转过来看呢，也到医院一检查哈，说有一个是那个颈三椎间都剧度疼出
0: 啊！
1: 哎呀，第二是颈456以后那个中度突出变形，也椎管狭窄，颈6级部位也受压，也整个就叫做颈椎呀，人家都是退化病变。
0: 颈椎一共就7节，你看看，你哪有好的了？
1: 是啊，我这个干那个高科班就告我写完说哈，我就完了，大夫说你得做手术。那手术费用我也不少呢，
0: 那肯定啊，
1: 我这条件不行啊。
0: 哎呀，我得做手术，咱说句实在话，那不是小手术。你想想，上连着脑袋，下连着身体、心脏，啊，哪根神经碰一下，严重的叫高位截瘫。
1: 对。哎呀，难受了，我就吃点药顶一顶，我没做。脑袋整天就迷迷糊糊的，就跟那灌了铅了似的，发沉呐。另外，脖子也发紧。
0: 那对颈椎病
1: 怎么这么多年哈，怎么神经八卦牵引都做了哈？哎呀，都当时管点事儿，一个月哈不整又回原形了。哎呀，平时的搞我更不断呐。接着后脖梗总痛经痛经的，还是挠痒啊。我听人家说那颈椎病比那个腰椎病还危险呢。
0: 对呀。
1: 因为他上边就是脑袋呀，因为起脑血管病啊。哎呀，这几年呢，跟我这个血压整的也有点高了，所以有点害怕。这不正好听你讲到那个氨糖元素嘛？哎呀妈，含量还高，哎呀，还添加了梅花鹿骨。还有一些中药，哎呀，我觉得哈，比我之前用的药好好，关键还便宜呀。赶上活动买，一盒才合115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1: 哎呀，我以前买的，然后最便宜的200多块钱左右的。
0: 差不多。
1: 啊，所以这回我和老伴哈就商量了哈，我俩一起吃。他也是，哎呀妈，腰疼啊，今天腰疼，明天腿疼的，疼点拔模炎。
0: 啊，
1: 都长得都太轻松那的了，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呀，不住院了，比啥都强啊。
0: 哎，对，这是实话，就咱们没有人愿意去住院。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不住院还真不行，有些病你自己在家你解决不了，就像咱说你这个风湿骨病似的，你轻的时候你不好好治，你不以为然，你不当回事，你等重了啊，你治不了了，你说怎么办？你就得到医院。你到医院一样，他也是慢慢给你治，严重了给你做手术，对不对？你任何一个病能早治就尽量早治啊，别拖，你别等到最后病重了啊，再去治，麻烦遭罪。啊，就像咱说赶上这活动了，那把握住机会，是不是？咱花点钱，咱吃点药，把这病给他治愈。
1: 所以嘛，我这回要多储备点。
0: 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上岁数了吃药，这都是正常的，知道吧？你人吃五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啊，
1: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有病了，该吃药，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没问题，咱别过分的去吃就行啊。一片药，一盒药几千几万的那种不行，咱就正常性，咱说这一盒现在合着110来块钱，你就用呗，对吧？像你讲话了，不住院啊，不手术，那比啥都强，对吧？
1: 对，
0: 哎，
1: 我妈，那住院花钱手术，把你碰到哪，你多住多厉害
0: 呀、那就没边儿了。
1: 是。
0: 行，
1: 那倒是。还有我们两个邻居的吧，你得跟队长啊。
0: 行。
1: 我们那一共那给你买20盒的。
0: 行。
1: 别看他有就40盒那个。
0: 差不了，差不了。
1: 好了，
0: 收记下来。
1: 谢谢你，老师啊。
0: 哎，一会儿我让学生联系一下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好好，再见。
2: 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两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偶尔科普、常见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觉得特别委屈、心情压力比较大的、心理状态也不太好啊，或者甚至说最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好那种状态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犯不上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情绪，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打进我们的热线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次重复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儿说一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平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地区呢，您可以这个用这个手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通过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我是每天都是要详详细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的收听啊、参与啊。为啥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啊，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广播上、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您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在蜻蜓上能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频率所有节目都能听。如果说你想听，我说小哥，我就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我能不能连盘听？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就可以呢，让大家来搜到啊，就可以让大家来搜到啊。这个就这是咱们的，你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搜就可以，按日期就是找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收看呢是通过快手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最后呢，说一下咱们的参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用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我们两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赶紧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其他的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说的是你，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
1: 啊，你好，邓小老师，那个那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时候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时候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1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
0: 嗯、
1: 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不是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也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啊，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这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婚，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给人虎了吧唧给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

0: 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啊，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缓呀，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老师，哎。”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好，再见了。
0: 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好的，来迎接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这项目好多年，感觉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0: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不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啊？
2: 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被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
2: 嗯，
0: 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2: 也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要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嗯，还有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啊、
2: 行
0: 啊，
2: 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2: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
2: 嗯，
0: 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那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脸摊黑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2: 嗯，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

0: 样呗，对吧？
1: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大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1: 啊，嗯，
0: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1: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
0: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
1: 嗯、
0: 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谈谈啊。小人谈谈的三部热线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来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

过天晴说呀，小哥呀、啊，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切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哦，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哦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铁杆小米说孔乙己不是啊，孔乙己是虚拟人物，我说的是历史人物啊，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铁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向往光明说的，你这还行呀，我第一条短信让我哥一顿神怼呀，我当初是毕业的时候对我的设计读屏一点都不感兴趣，结果呢让哥两句话给我干没电了。哥说的，你连饭都吃不上，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兴趣呢，再干几年我就从这单位我都退休了。就像你说的，哥连饭自己都吃不上，还兴趣六饼，你都没资格谈兴趣啊。你看看，这不一直干也干这么多年了吗？对吧？好了，我们继续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

5999和8581519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19啊。小米说还有国足，咱说历史人物啊，而且咱这么讲，他们真的还不算有。哎，分跟啥比啊？跟咱们做，跟咱们业余的比，肯定特别好了。那是人家的专业，但是跟这个，比方说，那些冠军队啥的比，还是缺乏才华的啊。你看人家有那个用脚能拉小提琴的那种运球的方式、分球的思路啊、堵截和扑救，那是需要才华的，那是需要足球才华的，他们还不够。

0: 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叔叔晚上好，明天我考科目二了，可以祝我考试顺利吗？谢谢钟晓叔叔，不客气，叫大爷，叫大爷，那个叔叔不适合你了已经。那个可以啊，祝你那个考试一切顺利啊，科目二啊。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着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吨需要填多少年？
8: 1厘米3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4: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视频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人往进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清的留言啊。文清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我家孩子许作元下个月要迎战高考了，恳请您为孩子送上一份幸运的祝福，愿孩子考运亨通，心态从容，临场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在我们这块儿呢，祝愿许作元啊，祝愿许作元朋友啊，同学下个月高考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容，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就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就是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叫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角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这个阿姨说，钟晓老师啊，我们家老头子没什么爱好，就爱打麻将，打的也不贵啊。他说钟晓。

说话铃让他给捣鼓捣鼓呗。阿姨是这事儿，打麻将啊，输赢你要只要是你一年一年和这些人都是和这些人玩啊，都是和这些人玩的话，就正常，就一切都正常，所以说不用捣鼓，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到最后麻将馆子赢钱了，啊，到最后麻将馆赢钱，饭店赢钱了，对不对？就是饭店是赢钱了，上饭店吃一顿，输钱了就去吃去，使劲吃是吧？所以说就这不用捣鼓，你看他今天输了，明天赢了，后天输了，大后天赢了，但是赢完了之后，我不说钱都给麻将馆子了。真能赢钱吗？都给麻将馆子了，都给小饭店了。所以说咱不捣鼓这事，我捣鼓啥呢？老爷子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这比啥都重要，是不是？祝你家这个叔叔啊身体健康啊，每天开心快乐啊。好，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515111、858159999和8581595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和858159599，此时此刻。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然后呢二三年这个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些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呢，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
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啊，咱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啊，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老听众，我的儿子珊珊和侄女莲心马上要高考了，请祝福他们考上理想的大学，谢谢小哥啊。”好的，祝这个珊珊和莲心啊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啊，祝他们马到成功。

好的，继续来看，说小哥呀，我高三的闺女物化生和数学都学不明白，现在就是老不想学习，很严重的挫败感，动不动就掉眼泪，还有二十几天高考了，我想让她坚持一下，能坚持下来挺好的，感觉说啥都没有作用，小哥祝福她一下吧，祝她情绪稳定，正常发挥，学个屁，学不学了，高姑娘就不学了，那个这两天能玩玩，天天打游戏，高考那两天去一趟就得了。坐那巴嗒巴嗒淌眼泪，还学个屁呀学呀？那玩意儿学十二年，才学完东西，差这二十天吗？不学了就不学，坚决不学了。凭啥稳定？情绪就不稳定，过两天再稳定，这两天不用稳定啊。我祝他那个考试取得好成绩，但这两天就不学了，坚决不学了。这个小小说他为啥突然不想学了，学有啥用了，这两天他这样的学没有用了，就不学了啊，这两天不如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生物，调整一下生物钟啊，就是这段时间对于高三的同学最重要的不是多看多做两道题啊，多那个多看看这个数理化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孩子们呢，你们学了十二年了，不差这二十天了啊、哦，不差这二十天了，这二十天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自己原来易错那东西翻吧翻吧就完事儿了啊。我哪道题经常容易做错，语文也好，那个什么那个历史也好，乱七八糟的经常错在哪儿，然后呢把你们老师压那个作文那些题目啥的看吧看吧就行了啊，就行了啊，那个别的不用了，最重要的是啥，我告诉大伙儿，最重要的是养成白天精神晚上困的这个时间啊，别整个晚上老精神了，天天晚上学习学到三点多钟，早上起来之后就在上学，完在学校的时候困了吧唧的，对不对，困了吧唧的不行，因为高考的时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你和爸爸妈妈你们这些天就调生物钟，把一天最兴奋的时间就调到这个上午和下午这时间段，然后晚上迷糊点，该早睡早睡，没问题啊。这孩子上二十多天高考了，都哇哇没事就哭了，还总琢磨孩子咋能让孩子学，学有啥用了，不学了，坚决不学了，就不学了，还咋地，高考那天去就行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有听众朋友问啊，问一个事儿啊，说这个主播呀，你戴着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咱们这耳机啊，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铁杆小米给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一个科普啊，科普是阻隔声音，起到声音合成的作用，就是电台直播间里是没有声音的，因为啊，为了保证发射出去的声音和您那边听到的没有杂音和回授的。又因为呢，主持人的耳麦听到的电乐和收音机前听到的电乐虽然是一个，但是是两套系统放出来的啊。还因为播出话筒的收音能力超级好，所以为了收音机没有杂音回授，又要把机器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揉在一起放出来，需要用耳麦来隔绝声音进到广播直播间，就需要耳麦这个设备了。另外呢，主持人的耳麦里还会出现我们导播间里提醒主持人啊，监听系统提醒主持人，这些声音的出现是广播前的听众朋友听不见的，做到了不影响节目播出质量的效果。比如我们在导播间里对主持人说，老登你今天真烦人，但是主持人在直播间里要面带微笑，咬着后槽牙还要保持微笑，假装听不见啊。回答完毕啊，回答完毕，是那么回事啊。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科普掌心眼节目《小人长谈》，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是这样的，因为由原来的时候吧，那个没有这个视频直播，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广播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啊。现在已经有视频直播了，所以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啊。我在广播里是只要说话就得戴着耳机啊，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就只要我把话筒打开说话的时候，我们这屋里就一点声都没有啊，就别的什么声都没有了，就什么音乐呀、什么电话里的声啊都没了。啊，都没了，这就是为了保证给大家，这叫什么叫专业啊？这就吹一下啊，这是跟快手上朋友吹一下，什么叫专业？这是真正的专业啊！而且呢，我耳机里的听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声音和那个电话里边的声音，有的时候还有音乐的声音，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监控的声音提醒我什么事了，就会从耳机里出来。那个热线编辑那头有啥事了啊？一点啊，说老师怎么怎么地了？当然有的时候也叫老登另一回事啊。这提醒一个，人家这别忘了放那个广告啊，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是或者注意时间呐、这都是在耳机里传来的啊。所以说大家是听不到的，但是我在这听，小米说了，那头说老登，这头也得微笑着，哈哈，好的，大家好，怎么怎么地的啊，都是一样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所以说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很少能出现说我这头一说话后边好是的那对啊我炸啊是没有的啊，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我两种完全不同的直播间，我们这个是更加的传统啊，更加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的直播间啊，但是绝对是非常专业的广播的直播间啊。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钟汉老师你好啊，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我呢也是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就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的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挣12000的工资，我就干12000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好了，干好了干支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
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它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没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你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著名的京剧高派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啊，现任吉林省戏曲院院长兼京剧团团长倪茂才老师曾经评价过，倪茂才老师确实说过啊，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这种无声环境里，一个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容易发狂，很容易发狂，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需要很多年啊，就是你哥我能干这么多年，然后没出啥事儿，这都老天爷照顾，我跟你说。倪茂才老师，可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啊，啊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如果是那个有可能的话，去查一下这个老师啊，去查一下这个老师，相当相当牛。相当相当牛了，现在是我们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的院长和京剧团的团长啊，他是纯的京剧高派的传人啊。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现代京剧叫杨靖宇啊，叫杨靖宇，他饰演的就是杨靖宇主角啊，那绝对一出来不一样，那声的高，哎呀。他说

我像你们电台这种主持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很容易发狂啊。倪茂才呢，姓倪的倪啊，单立人加个儿，繁体字儿那个倪，茂是茂盛的盛，茂盛的茂，才是才华的才啊，倪茂才，可以去查一下啊，到网上一查就能查上。这个淡然啊，淡然说，小哥呀，我和老公一起吃着烧烤，一边听你这节目，感觉真的很幸福啊。妈呀，在家吃烧烤呢，确实很幸福啊，我一想你俩都很幸福啊。

啊，刚才那个妈妈也说，就是那个，我说他家孩子咱就不学了，咋地就不学了那个啊，说听您的，我也想开点吧，愁的啊。就是你要一这么说，我跟你说，孩子还得说，那不行，我还得学一会儿。

0: 刚才我跟那个小姑娘说，那个26岁那小姑娘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向您咨询那个感情问题，然后我呢最大的感情问题就是没有感情问题。
0: 您是一个哲学家吗？
1: 不是，就是单身太久了，然后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单身的这种。
0: 那不就处不上对象吗？那什么没有感情问题？你是不想处啊，还是说就处
1: 不
0: 上啊？
1: 就处不上，就没有合适的。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0。
0: 你想找啥样的？
1: 想找啥样的？就是找那种情绪稳定的，然后身高175往上的。
0: 你多高？
1: 我是162。
0: 162。
1: 对。
0: 那170不能对付对付吗？
1: 嗯，倒也能。
0: 173也行啊。
1: 嗯。
0: 那给自己设定那么多要求干啥呀？有好的先处着呗。
1: 但是
0: 不好的也先处着，未必能发现优点呢。
1: 哦，
0: 一瞅一人长得个还挺矮的，猴头八相的，还头挺难看的，你跟他多处一段时间，正好他姓马，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
1: 嗯，但是现在就是连接触的机会就是非常少的那种。
0: 你是平时从事什么工作的？
1: 财务工作。
0: 啊，那平时玩都跟谁玩啊？
1: 玩就是和同学一起玩，就是
0: 没有男生吗？
1: 没有，很少，唯一一个男生就是朋友的对象。
0: 几个女生你们一块玩的？
1: 嗯，三个。
0: 离他们远远的，离他们远远，
1: 啊、
0: 不要再跟他玩了啊。
1: 啊。
0: 那个找一些就是那啥的人，就是那个新认识一些朋友你换几个朋友。
1: 就是你接触的渠道很窄。
0: 你就是你就总跟他们在一块，你接触就窄了。你离开他们之后，你的就可宽了，有的是。
1: 是吗？
0: 对，方年啊。
1: 哦。
0: 嗯，然后那个就是先交朋友，知道啥叫交朋友？
1: 我知道交朋友，但是我也就是通过一些别的渠道去认识，但是就是反馈很少，就是几乎还是没有，就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
0: 听你这样，不像说长得磕碜的样啊。
1: 你长得不算磕碜，但是也不好看。
0: 那不磕碜就行，就磕碜都没事儿。人家磕碜的找对象都找一摞一摞的，你最开始很有可能是你不想找。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想找，后来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该找了。
0: 先该找了，但你不能把对方当牲口啊！你就说你过来，你得跟我俩处对象，我需要处对象了，你得跟我处了，你不能那样，不能那么着急啊，妹妹。
1: 我感觉我今年挺着急的。
0: 你稳当呢？稳当的，真命天子出现一个就行了，不用那么多啊。然后你把你那个各种那个要求啥的降低点儿，就是那你降低了，并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跟他处对象，而是说可以开始交往。就像我跟你说的，找个小个1.6米，完了猴头八相的，完了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知道人姓马了，啥不都转过来了吗？我这话听明白啥意思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有遇到合适的，就是先试试，不要框。
0: 对呀、啊，你需要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现在是属于啥呢？

0: 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就说的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男生，你就记住那个，我跟你说一点，你就得求他办事儿。
1: 啊。
0: 认识了，你知道他是干啥的，他有啥优势？第一，你让他多跟你聊一些，他擅长的事情。
1: 啊。
0: 啊，你跟让他多了解聊一些他擅长的事情。然后你就表现着特别崇拜，哎呀，你竟然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啊！哎呦，太厉害了！我一直以为二加二等于三呢啊！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我说这个都是记住了啊。第二，你要多求他办事儿，求完办事之后，你一定要请他吃饭，到最后你给他做饭吃。那完了你就夸他呀，你就说你真厉害，你真好使，真尿性啊，真厉害，太崇拜你了啊！然后一定要多请教他擅长的事情。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哎，然后这是第一步，下一步那就看命了。
1: 嗯，
0: 这记住了没有？记住了，你要能记住我这些，你今年到年底之前，你这事儿能解决。你要不记住我的话的话，你明年后年都不行，你得大后年。
1: 嗯，老师，就是我这个性格吧，就感觉是，就是在我感觉在相亲这个方面，就是特别被动，就是只要对方不联系我，我是绝不会联系对方的那种。
0: 我不告诉你求他办事，你这不有目的吗？
1: 嗯，
0: 你要没目的，我也不乐联系他呀。那你不有目的吗？你不得就得想办法吗？你主要你看他行不行，然后再记住，就是说的他现在可能跟别人有正处着呢，但是他不一定处好，他到最后轮到你，他那头有感情裂隙了，那就是讲话了，有缝我们就抱呗，下蛆呗，是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就记住哥这句话，不用考虑他那个他有对象，只要他没跟你说他有对象，他跟你来相来了，你就当他没对象。就算你知道他有对象，你都认为他没对象。名花虽有主啊，我来松松土，对不对？没有挖不口不挖挖不挖不倒的墙角，只有不努力的那个小姑娘啊。
1: 嗯，
0: 听懂没有？
1: 听懂。
0: 我跟你说的这些，这是最开始的啊，最开始的记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嗯，有一个董事长啊，有个董事长是单身啊，就是那个离异的单身。然后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就特别想跟这个董事长，但是董事长不乐勒她。后来这小姑娘跟他说那个董事长今天那个有一个演唱会非常好，啊，我买票了，咱俩去呗。董事长说没时间，不去啊。第二天呢，过两天啊，又说的咱们这新开个烧烤啊，咱们可以去撸串子去吧。那个董事长说我不行，没时间，有合同要签啊，就都是在微信里面就给他回，就是拒绝了嘛，就不参加，不参与这个事儿啊。完了，忽然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就问了这个董事长一个问题，说董事长，这两天我正在看三国演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诸葛亮不那个采用这个魏延那个出斜骨那个建议，非得出子午骨，导致了失败。如果出斜骨的话，他是不是就能平定中原了？就问了董事长这样一个问题，董事长连续给他回了7条60秒的视频，然后说的，哎呀，这个在微信上说不明白，你下班你等我，你等我，我告诉你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你要问他擅长的事情。
1: 嗯。
0: 知道吧？你要问他擅长的事情，并在他擅长的领域当中对他表示崇拜。
1: 嗯，
0: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要在线下的话，每5000块钱我都不交。这在线上这么多人都听着了啊！你就我，因为今天我特别着急，你这个事儿今年年底之前必须解决，而且一定能碰上，要不然过年后年你都不行，你得大后年，知道吗？
1: 嗯，但是前提是不是一定就是，如果要是有，
0: 你得主动，
1: 就是、稍微啊，
0: 就是没有什么稍微合适不合适，是男生你就跟他俩就交朋友，挺好就行，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没让你跟他处对象，先认识先熟，然后经常跟你玩那几个女的，你叫他有多远滚多远啊，你处上对象那啥之后再说，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你方你方的邪乎啊，再见啊。
1: 嗯，再见，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东家我的，我是长春的。
0: 哎，你好，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呀，那个贵州那有。

0: 事
1: 啊。姑娘多大了？
0: 姑娘今年47，我这那会大你喝几个水呢，老太太。
1: 啊，是吗？哎呦，记不住了，但是我能听出来啊、哦。你今年得70多了，她、
0: 啊、
1: 要47呀。
0: 对呀，我75。
1: 你都75了啊？那个、
0: 啊，
1: 这姑娘咋的还不听话呀？
0: 不是啊，跟你讲，他吧，在长春有工作，工作吧挺稳定的。
1: 嗯。
0: 这司机这不快退休了吗？他让上国外。
1: 啊。
0: 干活去，我不同意。你说他去能不能行？
1: 那这玩意咱管不着啊啊！
0: 咋管不着呢？
1: 那你说人家那这么大岁数，咱说了还能算吗？你不让去，他就能不去啊？
0: 他那我仨孩子，两个一个儿子，这三孩都听我话。
1: 都听你话呀，都听你话的话，你就跟他说，你要问当妈的，当妈肯定不希望你去，对不对？我这么大岁数了，你离我近点行，但是你要去的话，我肯定是不当着你，得这么说话啊，大娘啊。
0: 我问问你，他去能不能挣钱？
1: 那我哪会算呢？你这个玩意儿，你要问我，你生日时辰也得有一个，那生日时辰给我也不会算呢，大娘啊，你这难为我了。
0: 我听了，哎呀妈，我都听你，你从啥讲的广播吧，我就听，一听到现在。
1: 那你让他自己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那个、
0: 啊、
1: 他拥护啥去呢？在这头挺好的，老爷们儿让去啊，还是老爷们就在那头啊？
0: 不是，他离婚了，离婚20来年了。
1: 都离婚20来年，那孩子伺候多大了？
0: 孩子今年14了。
1: 你大外孙子外孙女啊？
0: 孙子呢？他还没结婚呢，我就担心他。
1: 大外孙子，大外孙子在24了，大学毕业了。
0: 嗯呐。
1: 上没上个班啊？嗯、还是接没接着念书啊？
0: 没有，他那个现在上班呢。
1: 现在上班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个，你那个，他为啥？他跟你说他为啥要出去是打工去呢？
0: 就上那挣的多，我上那多有啥用啊？你不给孩子们上那结婚，你再走？
1: 那你没钱咋结婚呢？你这糊涂老太太，你给拿钱买房子？
0: 不是，她这是女孩。
1: 女孩你也得有钱，那办个嫁妆啥的呀？咱们东北这头不男女平等吗？
0: 是，那是那。
1: 对不对？那他不偷税，他是不是缺钱呐？他要缺钱，你就让他去吧，多少能多挣点儿，他自己在外边挠个能多挣点儿。那个，这个事儿啊，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啊，咱娘俩唠不明白这个事儿啊。
0: 知道吗？啊？
1: 你问这个事儿啊，我不会算，我算不出来啊。
0: 那回我初一给一个男孩，那男孩就
1: 那个是我忽悠他呢，那个忽悠有用，你这个忽悠没用啊，大娘啊啊
0: 啊！那你说那我也听到你这一年，我也听到你说让你撇鞋，
1: 那都是忽悠啊，那但是啥呢，大娘你信不信？说有的事儿忽悠有用，但是你这个事儿，这咱实打实的事儿，那能忽悠吗？咱都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要上哪个国家，不知道他要干哪行，那能忽悠吗？是不是？啊？
0: 他那个姨家的孩子搁那边开车厂。
1: 啊。
0: 哦。
1: 那我就不多问了。总之啊，因为啥呢？人家都50来岁了。他自己做决定吧，咱们别管太多啊、哦，行不行？
0: 啊。
1: 然后你要想问的话，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俩唠唠，行不行？
0: 他不在我跟前了，我在这个宽城区恒大城，他在那个铁路小区。
1: 那行，那没多远，你跟他打个电话，你说你要想问钟晓，就给钟晓打个电话啊、哦，行不行？
0: 你那咋他搁我这了，搁我这东西我说了，那咋你不放假嘛？
1: 哎呀，行，那咋的？你就别，咱就是你听我说吧，咱们尽量就别管，你尽量就别管，行不行？啊？哎，那行了啊、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掐算不了，我也不会啊、哦，听明白没有？啊？
0: 行吗？
1: 哎，
0: 再见
1: ，再
0: 见
1: 了，没事
0: 啊，
1: 别的事儿能掐算，这事儿掐算不了啊。好嘞，再见啊。哎呀，
0: 谢谢
1: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非常感谢、啊。好了，再见啊。1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想问我就目前是现在孩子马上1周岁，然后我老公就是我们一吵架的时候他就总提离婚，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要不然我就 离了算了，然后我把孩子的抚养权争过来，其他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
1: 嗯，
2: 我觉得没有希望。
1: 你们俩离婚的原因是啥呀？
2: 其实没有实质性。
1: 比方说他说要离婚，那因为啥离婚？是因为他外边有外遇啊，还是因为家里头就是这个债务负担过重啊，还是俩人成天干仗啊，还是咋回事啊？
2: 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总吵，然后他说我不成长，然后没有工作，说我就是之前比较懒惰，然后不知道上进。
1: 嗯
2: 嗯，然后
1: 那为啥他不看孩子呢？你让他看孩子，你上进去行不行？
2: 然后目前他妈不给我们看，然后在我们没出来找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不出来找工作。但是其实我也想说，因为我本身身体就不好嘛，然后我就想着说恢复一下。
1: 嗯，
2: 然后他就说的你怎么还不出去找工作。然后、
1: 嗯、你是身体怎么不好？
2: 就是比较瘦，然后气血虚嘛。人
1: 这个就气血虚这个事儿谁都可以说呀，就是这个他不理解啊，你就有个实质上的、实质性的问题啊。啥问题啊？
2: 嗯，大毛病没有。
1: 大毛没有，但是人是比较懒是吗？就是懒得动弹，完了浑身没劲儿，总是心情不好，是这种吗？
2: 嗯、对。
1: 睡觉睡不好吧？
2: 睡眠不好。
1: 睡眠也不好是吧？
2: 嗯。
1: 啊、嗯，你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
2: 嗯，就算挺好的吧，什么也不缺。
1: 然后还有老婆婆看孩子。
2: 对，
1: 那就其实你可以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挣的少点儿，对吧？
2: 像我现在出来找工作了，但是他们还是说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说我工作不好。然后现在目前工作时间比较长嘛，然后照顾不到家里。
1: 嗯，
2: 我老公也说的就是我现在上这个吧，他不仅是丝毫没有一点的同情或者心疼那样的，他就是说这都是因为你之前不努力造成的。
1: 我咋感觉你被 KTV 了呢，或者 CPU 了呢？那你跟他说，那别人家老爷们都给老娘们找个好工作，你咋不给我找一个呢？你给我找一个就上俩小时班的。
2: 他就觉得这些东西，他就觉得说，我说你现在都30多岁了，你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自己给自己配备的。
1: 凭啥我自己给他？人别人都是老爷们给老娘们找工作呀，你咋不找呢？
2: 然后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可能我感觉我自己也比较傻，
1: 嗯，
2: 比较恋爱脑啊，然后什么都没要，就觉得我认准你这个人了，然后彩礼也没要，然后什么三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是领了证，但是我们现在没办婚礼。但是之前我
1: 你这你这不明 不明不白的跟你结婚了这孩子。
2: 然后
1: 你说咱这么讲，你要不要三金，要不要彩礼，我觉得无所谓，但没有婚礼就跟他过日，还给人生孩子，你这虎啊，
2: 是挺傻的哈，小哥。
1: 对，这不虎吗？
2: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嘛，
1: 而且你这么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跟你父母感情怎么样，你这么做的话，你父母让人父母咋寻思，人别人家都行，他家姑娘莫名其妙的没了，
2: 然后
1: 是给人家当小的去了，
2: 他们家包括他们家那会儿，
1: 咱别说他们家，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他们家就是说的你自己选的，你瞪眼珠选的，你也不是闭眼睛摸泥鳅摸上来的，是吧？
2: 嗯，
1: 对吧？这些事呢，都是你自己挑选的，自己做的。咱现在说，咱家现在捋一下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你做的这些事情才导致人家这些人家如何对你，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教人家的。你出那事儿，咱这么讲，你就要个结婚证。我跟你说，不要彩礼，问题没有啊，可以不要彩礼，什么几斤乱七八糟那玩意儿，不值多少钱那玩意儿就是说你婚礼都不办，这个我姑娘跟你们家过去了，到时候连车来接来都没有，你这个事儿可不好说。
2: 然后他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因为他身份特殊嘛，然后可能就没有时间。但是他
1: 这个特不特殊，比他特殊的多的，人家也该结婚结婚了。
2: 然后，但是他今年可能5月份会有时间，但是他根本就是，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他也
1: 那你都给人生完孩子，结个屁了还结呀、啊？那得看你那得啥手段了？你虎成这样，人能有那个手段吗，妹妹啊？
2: 他今天有时间，但是他根本不提这个事儿了。
1: 那提屁了，搁谁也不提啊。那孩子都生了，咋提啊？抱孩子结婚呢，对吧？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啊，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话， 不要轻易的离婚。你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特别自卑。
2: 嗯，对。
1: 特别自卑，人家说啥你信啥，人家对你有不好的评价，你对自己的评价比人家还不好，身上满。

0: 满的负能量，所以说不欺负你这样欺负谁呀？对吧？就本来你家老爷们不是那样人，叫你教的都那样了。
1: 然后生就是宝宝出生之前都很好，
0: 嗯，
1: 这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宝宝出生之后，然后就感觉都不一样了。
0: 那个跟你的变化有关系，你生个姑娘生个小子？
1: 儿子。
0: 生个儿子还是吧？那这个应该实际上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那个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自己的想法，你应该多琢磨琢磨自己。就这个吧，就是因为你问我了，我说你是归说你，但是你说我要不跟你俩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不跟好好唠嗑，我觉得那不是人，对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现在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这个婚能不离一定不要离。你现在需要重建你自己。什么叫重建你自己呢？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的是，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评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别人对你的评价只是他的评价而已，而且别人对你的评价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上的评价，你为什么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评价自己以及评价对方？我这说的有点像绕口令，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点。比方说刚才我给你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你的工作不好，那你为啥不说那人家别人都给自己媳妇找个好工作，我们单位谁谁谁就他老爷们给找的，我们单位谁谁谁就是他老爷们给找的，那你也给我找一个，你们单位那么好，你为啥不给我办你们单位去？
1: 然后你看，
0: 你别然后，我再教你呢，你听着，你磨叽到最后倒粪，倒完粪之后你能会啥？我前面跟你说该听都听完了，我就告诉你，你别那么自卑了，你这么自卑的话，你跟男老爷们你过不好。
1: 嗯，知道。
0: 这明白吗？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对方说的只是他的观点，只是他站在他的角度上他对问题的一个描述，但并不一定是你真正的这个你就是那样的人。那么你得学会了反击，不是反击，不是离婚，也不是离开，不是逃避，而是说你现在不是这么说我吗？你看我如何应对，对吧？你米姐告诉你，让自己独立起来，独立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多是心理上的独立、见识的独立、认知的独立。你现在活在人家，你活在人家的舌头根子底下，那你当然怕人家舌头根子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刚才我教你看看孩子，你看我挣的比你多。
1: 他觉得他妈妈给他看孩子，我不应该有任何想法。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方法不对的地方，我也不应该说。我说的就是我有问题，就是我不会处理事。
0: 你不还是吗？你应该出去工作去，你不出去工作，你在家待着，完一天天的就整那些没用的，对吧？
1: 嗯，知道了。
0: 对不对？那你这玩意儿有老婆婆看孩子，我还在家跟你糗啥呀？我不出去，我大活干不了小活，最起码自己挣点钱，我自己买个头花，我钱够。
1: 嗯。
0: 这么简单个玩意儿，你说你这记住啊，自卑不可取。自卑不可取，然后你再自卑，我还有点傻乎乎的，所以人家 CPU 你。你别拿别人说的话当事实，他只是他的观点，你自己到底好到底坏，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你要知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只代表他的观点，那你需要有你的观点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的，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8: My name's Christine.
7: 谁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未完待续作为《王者荣耀520》皮肤主题曲，将海诺与朵莉亚的宿命邂逅唱得浪漫缱绻，歌词。

勾勒时空交错的奇遇，道尽跨越次元的深情。刘宇宁磁性嗓音与单依纯清灵唱腔交织，副歌海豚音如人鱼吟唱，温暖雅致的编曲藏着青涩悸动，让这场书页间的爱恋成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心动符号。

是转动会有多不同，合上这一眼。

《天行健》作为同名剧主题曲，以武侠豪情叩问时代命题，歌词勾勒乱世苍茫，暗含希望微光，贴合清末民初的动荡底色。刘宇宁磁性嗓音自带江湖侠气，与傅菁清亮唱腔交织，古筝和吉他碰撞让古风与摇滚相融，将剧中人物在变革浪潮中的挣扎与觉醒唱得荡气回肠，尽显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韧性。

心悠悠作为言心计主题曲，将古风与流行元素交融，把思念的绵长与深情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勾勒爱而不得的惆怅，让思念如藤蔓缠绕人心。叶雨宁磁性嗓音自带故事感，低音处藏着落寞，副歌里满是执着，笛子与琵琶的民乐编排更显古韵，完美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拉扯。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落日和晚霞，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山崖。音乐唯美，你我相约。

者作为错位主题曲，精准贴合剧集悬疑底色。陈可辛的歌词以人生小说为喻，用长镜头和黑雨勾勒命运迷局，叩问真实与虚伪边界，将欲望裹挟下的沉沦与觉醒写得尖锐刻骨。刘宇宁嗓音兼具力量与沉郁，从低吟的迷茫到爆发的质问，把剧中人物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对自我的审视诠释得淋漓尽致。管弦乐与摇滚元素交织，让每一句唱腔都成了刺破迷雾的利刃。

欧洲作为同名谍战剧主题曲，精准勾勒地下工作者的心灵画像。歌词以伪装、黑夜、星火为喻，将无声战场的隐忍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坚守信仰、追逐太阳的呐喊，道尽逆境中对光明的执着。刘宇宁极具张力的嗓音，低吟时藏着迷茫，爆发时满是力量。琵琶与吉他交织的编曲更显苍茫氛围感，让听者仿佛踏入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触摸到信仰的滚烫温度。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学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学帅。
2: 大人，大战。

0: 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1: 请慢，
0: 你小心，要做什么？
1: 杰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呐？
0: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2: 杰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0: 拿箭来，
3: 这。杰帅大人，给您箭。
4: 三箭齐中啊！
0: 台湾防务就仰仗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天知。
5: 爵帅大人，
0: 说，
5: 古巴得知爵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0: 杨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2: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0: 我等前去救援。
6: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爸爸

0: 回，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你
1: 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0: 华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击破山险地势，我们进下。
2: 滚！
3: 是。
2: 我正在。
0: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2: 是。
4: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
5: 他们怎么撤退了？
6: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0: 喂，
6: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小姐。
0: 将士们，我大清国主不容侵犯。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御。
1: 铁帅，你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绝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哼，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元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3: 是，元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

0: 快速进入防备状态。少爷，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1: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笑>
0: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1: 这匹好马呀！谢父亲，
0: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1: 是，这，杀！

0: 李士兵，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孤法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
2: 我要给他迎头痛击，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3: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4: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2: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5: 是。
2: 调整炮口。 瞄准！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修！
6: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2: 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枪、填好弹药。

0: 这个刘铭传，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司令官阁下，刘铭传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1: 这个刘铭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铭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2: 围攻护卫？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
0: 刘铭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2: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0: 刘铭传，基隆。
2: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那孤寡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后果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3: 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于守信，
4: 投降卖国者斩！来人，
3: 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4: 大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3: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不算护卫支援了。看着阵势，救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了。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
5: 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
3: 刘铭传也越感觉不妙啊！
6: 元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7: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3: 急报！
8: 元帅，
9: 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3: 我明白了，孤寡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呐！李屯，
10: 副将队，
3: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10: 撤基隆，
3: 撤出基隆，围井炸毁。
10: 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3: 基隆不能放弃啊！
10: 元帅，
3: 下，让浴血拼杀，守住基隆。基隆是上古市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10: 元帅，你不能放弃基隆，
3: 仕途者斩呐！我刘铭传就是死。 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个无用的空城。
10: 元帅，三思啊！
3: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杀！

0: 刘铭传临走时，把没等全部炸毁了。况且你还挂满了水，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啊！叫林世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1: 中弹了，来人，来人呐！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朝廷欠他们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合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2: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这，我这还有两发炮弹，
3: 瞄准了，进了，再放炮！喘气儿的。
1: 起来，给我们拼了！给我个炸弹！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4: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 杨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
4: 杨大人，小人要见公款，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颜了。
5: 苏烈宗啊！
1: 托他的银子无不消受了。守住边界，人来了！是我们的部队，好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支援？
6: 官爷，我叫来呀，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你们来帮我吧。是，丈夫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听障族人都来了。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好。
1: 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 断开去袭击敌人。
2: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打？
3: 那你能往石头上去放吗？
4: 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2: 大人息怒，流民传圣阿福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1: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5: 梁大人，不能退啊！我们这时候撤，不韦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我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2: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休也。
1: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
7: 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8: 站着死！
1: 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2: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攻存亡。
8: 誓与护卫攻存亡。
7: 杀！兄弟们，跟我杀！
2: 逃的那个是刘明团的儿子刘胜云。
9: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7: 喂，打呀，
10: 炮灰，
2: 你四条汉，
10: 我眼鬼子拼了，拼了。
2: 中国真是自负量力，集中火力，给我老司令！
7: 不好了，副司令，
2: 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7: 什么？
2: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来。

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

0: 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

0: 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七零，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

0: 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

0: 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

0: 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群，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地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球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错。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有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觉得挺委屈的啊，心里头过意不去的话啊，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甚至说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千万万别憋着，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憋坏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有啥过不去咱聊聊天唠唠嗑，对咱们心理压力是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说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首先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那么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是吉林台嘛，所以说省会是长春市啊，在长春市内的话啊，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啊，调频 FM91.6 来收音机了，或者说是外省的、外国的，就是听不到。到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这在早些年压根儿就不可能，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就是叫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您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你想听小生唐探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就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生唐探，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大家记好，不是平常的长啊、哦、不是平常的长，是长短的长啊，谈是谈话的谈啊，就是叫小声长谈。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专辑。那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门号，都是热门号。您收藏之后呢，您以后如果说什么时间我忽然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可以找到这个就听，而且它可以连串的听，没有广告啊，什么都就是没有广告，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全是干撸的节目啊。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我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查找公众号，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得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啊。你就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发上来之后您发完了，我这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不是直播时间呢就交流不了，就是直播时间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咱们呢直接就可以交流啊。啊，最后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得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就是因为快手连麦，咱们广播直播的时候连不上啊。您就得这个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这是比较老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交流方式啊。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彩虹的朋友，您发的是语音啊，这个不要发语音，您要发文字，语音我这头听不了啊，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的电脑是不可能给你开语音的啊，打字打个200-300字的字说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你就直接给咱们直播间销电话就得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音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哎，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呢啊，先往这么搅，完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授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时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人堂，他们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啊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呢？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那个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延吉的老听众了，永远支持小生堂。我女儿李星啊，就不用祝福也能过，你放心吧啊。因为这是小考试啊，这是小考试，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小，我家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六年级就住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住了，你到中考前住不住？高考前住不住？

0: 好的啊，再次重复啊，再次咱们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啊，咱节目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朋友，首先倾听，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啊，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长春区号啊，哪怕是吉林省的，你不是长春地区的也得加长春区号0431，因为座机啊，座机跟手机它是不一样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名一个小点儿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黑点儿啊。说小哥呀，老师你好啊，小哥老师也行啊。说您好，听你节目马上18年了，从小就听，听到现在还是爱听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这一晃你是上哪说理去，一晃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你瞅瞅你瞅。2008年啊，2008年那是一个夏天啊，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晃呢陪伴大家18年了啊，一想18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头白头，满脑子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这节目也早都杆了，是不是、啊、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18年。但是这18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啊，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10年的验证，经过15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再次的我们继续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
0: 陈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3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对，
0: 30好几了，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 生孩子了，生孩子，
0: 嗯，
1: 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
0: 啊，
1: 就来我家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
0: 嗯，
1: 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那边，
0: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她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0: 嗯，
1: 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
0: 嗯，
1: 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
0: 嗯，
1: 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
0: 嗯，
1: 还行。
0: 嗯，
1: 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
0: 嗯。
1: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啊，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
0: 嗯。
1: 嗯，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
0: 嗯。
1: 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
0: 嗯。
1: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
0: 嗯，
1: 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
0: 嗯，
1: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
0: 嗯
1: 嗯，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嗯，就照顾孩子做饭，
0: 嗯，
1: 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
0: 嗯
1: 嗯，他但是他就睡沙发嘛，
0: 嗯，
1: 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来气，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
0: 嗯，
1: 要把我妈走，
0: 嗯，
1: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嗯，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
0: 嗯，
1: 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啊，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激素是恢复能力是更差。
1: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没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
0: 嗯，
1: 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0: 嗯，
1: 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嗯，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1: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0: 嗯，
1: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0: 嗯，
1: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0: 嗯，
1: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就我婆婆。
0: 你婆婆呢？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那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1: 儿。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
0: 对呀，真。

0: 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吧？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他就是我
0: 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昨天买鸡蛋带俩瓣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
1: 啊、
0: 现在你老婆婆，
1: 今天那个什么，
0: 你就记住，
1: 买
0: 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那个现在
1: 快过母亲节了嘛，然后我也给我婆婆买衣服，
0: 对，
1: 今天给寄过去了，明天就到了。
0: 那个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敬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上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嗯，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的啊，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儿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近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

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今天被儿子怼的觉得挺憋屈的，我儿子高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儿，我问高考是两天吗，他说三天，我说语数外三个半天儿，再加上文理综，没等我说完呢他就说三天就三天，我说咋安排的，他说三天就三天，不知道咋安排的，我被这种不耐烦给噎住了，一个午饭都没吃好，本来就是三天嘛，两天考试还有一天家试，三天就三天，给你解释啥，他一个高三学生咋没咋是呗，完了我又给他挤，我又一顿噎，我家伙我今天晚饭又吃不好了，我跟你说孩子今天应该是上课，要么上课挨收拾了啊，要不呢那个跟班里头哪个小姑娘闹记记了，他稀罕一小姑娘，小姑娘稀罕他，俩人可能闹记记了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接课间操的时候打球打输了，这种可能都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俩较真就没有必要，这也得这也得会瞅点脸色，是不是也得会瞅点脸色，这玩意儿也不能说成天孩子就得瞅你脸色，不是那么回事啊，毕竟是他高考不是你高考，完了整的吧你现在状态跟你更年期了似的，你正常瞅你这样不像啊，这还没到更年期呢，你是不是早更了？

好的啊，这个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就是孩子考试剩一个多月了，你这十多年大牢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剩一个多月到就要解放了，你就别寻这事儿，你就想啊，6月7号、8号、9号三天啊，你看看我说是三天吗？考完了你就彻底结束了啊。你就彻底解放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就不用管他了。你那个等他考完试，没等他要出去溜达去的，你就赶紧买车票就走啊，买飞机票就走啊，你可得玩几天，你而且绝对不能带着他啊。你想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就高兴就快乐是吧？

好嘞，这个继续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直播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所有的这个孩子马上要高考的啊，孩子马上要高考的，马上要中考的各位家长啊，小哥在这儿呢也多说两句，因为今年我觉得挺好，今年比那个去年强啊。今年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爆发期啊，往这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现在少了。啊，少了，这说明呢，大伙儿对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啊，有了更深刻的认，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认识吧。这届家长就不像上届家长那么焦虑了啊。当然，焦虑的也会有啊。就是说一下小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能不能出息人啊，这个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那写育儿经验的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息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

0: 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
1: 哎呀，
0: 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迷信，取决于功德，取决于修为，取决于祖坟。哦，这个是他们家祖坟决定的啊，不是你努力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信小哥的，考得好了啊，那是祖坟长了红根蒿子了。没考好，那祖坟漏气了，那就是祖坟的事儿啊。所以说，跟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念书，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考那个背书，提不提醒他算题，提不提醒他复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第一，咱家孩子活着呢；第二，很健康；第三，他又快乐。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家长啊。最幸运的家长要一定要珍惜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她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儿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工作它确实不到位。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入水啊，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您去看一下啊。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这六年，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想聊一聊我家即将高考的孩子的学习状态。前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放学都去自习室学习到11点，我再去接回来啊。我问他考得累不累啊，他说再不努力就晚了。我还挺欣慰的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个来月高考了，他反倒放学自习室不去了，五一假期课也不补了，我也不敢多问呢，就眼睁睁的从他一模校排100名到2模160啊。他说最近睡不好觉，我不敢多说。160的话基本上211没问题吧，那你上啥火呢？就是男孩子上蹿下跳特别正常，他这次160，那有可能就是说他高考那次排到50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你放松点，你放松，就你的精神病，你的精神病状态好一点，孩子就好了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考好考坏，考好考坏是他们家祖宗的事儿啊，是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个当妈的没关系，你还跟人家不是一个姓，你就管他吃管他喝就完事儿了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啊，他想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人家听你话你就多说两句，人家不听话咱就少吱声啊。反正你再挺一个多月也解放了啊。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

0: 事儿啊。
1: 孩子多大了？
0: 25。
1: 啊，接着说吧。
0: 嗯。
1: 25岁啊。
0: 啊，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1: 嗯。
0: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1: 嗯。
0: 完了，迟到早退。
1: 嗯。
0: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
1: 嗯。
0: 你说咋整？你出招啊？
1: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
0: 嗯、
1: 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
0: 啊，
1: 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0: 是，这他妈怎么惯着他？
1: 嗯，
0: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1: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0: 养不起呀、啊，关键现在。
1: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0: 啥时候再说？
1: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0: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1: 这不是削，就不是削，
0: 考上大学，
1: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0: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0: 俺俩正常上班。
1: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0: 嗯。
1: 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0: 嗯。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0: 对，你唠他不敢唠，
1: 拒绝交流是吧？
0: 不是，有时候你就唠吧，你就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1: 嗯，
0: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1: 嗯，
0: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1: 嗯，
0: 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1: 那咱家不有地吗？
0: 有啊，
1: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0: 不会。
1: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他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天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0: 嗯。
1: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裹住你给我喂啊，你在家躺着能行吗？
0: 嗯。
1: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铲屎。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0: 对
1: 吧？
0: 嗯。
1: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给猪铲屎，给鸡拌屎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0: 嗯。
1: 这些活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0: 嗯、
1: 你家几场地啊？
0: 1场多地。
1: 1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10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0: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1: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它喂的到秋天能杀50斤，你也得让它喂啊。
0: 嗯，
1: 就是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0: 嗯
1: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啊、哦，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哦！
0: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1: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所以说这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哦！哎、
0: 嗯，
1: 好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俺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她姐要告你告，她姐不告你不告了。
1: 她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要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就得告。
0: 啥叫该告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那呀，
0: 这老娘们子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大头吧，
1: 这事儿我很，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
1: 儿。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啪啪一顿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在这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些没用的。
1: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做的也是说那个道士孩子。
1: 行，别说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
1: 再见啊。

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人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这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

您那孩子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一下，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您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啥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干啥？人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

咱们节目啊也是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啊，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很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通过广播的方式和大家再一次相约到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啊说健康讲健康啊。健康是你和我都永远需要的一个好东西，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我们日常在劳作当中能够创造出我们的价值。再有呢，越是到了晚年，这个健康啊越弥足珍贵。你看啊，这个退了休之后啊，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照顾照顾家里，然后呢趁着这个时光大好啊，趁着这个山河锦绣，我们呢四处走走看看，转转亲戚，旅游旅游景点，到这个老朋友家呀、老同学家呀叙叙旧、唠唠家常。你看这是多好的一幅画面。可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基本上不是这种情况，你想想是不是。你说楼下那个老张啊，这退休了，明明享受这个退休生活，结果呢不止他享受，那个腿也享受啊，哎呀下不去楼啊。那你看大家说这个健康重不重要啊？我们人呢这辈子活的是什么呢？我们年轻人说了一句话，我感觉说的呀很有道理啊。他这么说的，说人呢前半辈子拼命赚钱啊，后半辈子拼命的用钱来买健康，那等于前半生白忙了。但是呢话虽然说有点话糙理不糙，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健康啊，第一责任人一定是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只有你照顾好了自己，你才能够照顾好家庭。大家说孟非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呀？那你看咱们呢，既然叫健康听我说，那我呀就把这些健康的心得教给你们。咱们听到了不重要，你看生活当中用到才重要。再有呢，你把听到的这些东西啊，你再告诉告诉身边的人，咱们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这不就是传播健康吗？功德无量的事。昨天呢咱们就讲了，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只有把这个流程走对了走全了，咱们身上这个病啊才能够不发生危险，才能够啊有效的控制住，才能够啊虽然带着病，可是呢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会突然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我认为啊能达到这样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所以呢咱们也不要是奢求说我把这个病一定要治好，从此以后一劳永逸，那不可能的。只要是慢性病，谁也不能说给你治好，你去全国顶尖的医院，哪怕去全世界，他也不可能说给你治好，对不对啊？那咱们只需要把这些问题控制住， 不发生危险，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即使说这个地方也有着问题呢，可是呢，它已经影响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它也不会让你的感到说，哎呀，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悬着的心，那没事的。咱们只要把这个指标、症状、现象给它解决了，其实啊，咱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流程啊，咱们要认，流程呢，咱们也要走。那首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干的第一个事儿就是解毒，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就是软化血管。这解毒祛湿大家听得懂，那软化血管是干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西方医学叫软化血管，在我们这儿啊就叫祛瘀。你看，第一个是解毒，中医里有；第二个祛湿，中医里有；

第三个啊叫去瘀，有人说哎我不听课叫化瘀吗，一个事啊，第三个叫去瘀，第四个字叫通脉，也就是我们讲的补气，气足了脉就通了，第五个叫活络，那你活络你就要活血呀，是不是，第六个养元，元是什么，元是一元之始，七咱们就养命，性命攸关的事放到最后来养，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帮我解释一下这养元是咋回事啊，我给大家说，这人呢有一股气叫元气，这个元气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口元气才有了我们的那个生命啊，咱们万事万物都是化生而来啊，那在中医当中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怎么讲啊，他说男女交合，父母先天之气精元结合啊，从而产生一元之气，那这个一元之气是双方结合的，一结合到一起了之后，双方的遗传基因代码合到一起，砰，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了，这是什么，这是一叫一元之始啊，也是这一个人生命的开始，是不是，这个元气是先天的，秉承父母受之于先天，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元气厉害不厉害，对吧，那一元生两翼啊，是不是有阴有阳啊，那在母体当中阴气多的这就成女孩了，阳气多的就成男孩了，对吧，那再往后呢，一元生两翼，这阴阳，两翼生三才，天地人，对人来讲就是精气神了，那我们人的精气神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产生四象，地水火风，这地水火风啊是构成世间任何物质的基础，什么是地，身体当中也有地水火风啊，那我们人体当中地就是坚实的坚硬的支撑的，这里面什么骨骼呀、牙齿啊，这都属于坚硬支撑的，这叫地。什么是水呢，那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唾液、汗液、血液、泪液、尿液、肠液、胃液等等等等，一切分泌的流动的，这都是液体，这都是属于水，你看地水火，我们人要不要火呀，要火呀，火是什么，火是温度，我们人是需要温度的，没温度不凉了吗，对吧，火就是代表着我们人的温度，向阳啊，风就是呼吸，那我们人要不要呼吸啊，所以这地水火风啊就构成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物质基础，是不是，这叫四象啊，五行那对应我们的五脏啊，啊六合对应我们的六腑啊，七星八卦对应我们的七经八脉呀、啊，是不是，九九归一合成人体，所以说你说到最后咱们到了第六第七个，那就是在养调理修复延长寿命，对吧，一二三解毒祛湿祛瘀，这是打基础，四五通脉活络，这是治病，六七养元养命，这才是修复疗养，三分治上的七分养，你看打基础用一块，这就三步，治疗用两块，修复延长寿命用两块，这一个流程你走下来，第一解毒，第二祛湿，第三祛瘀，第四通脉，第五活络，第六养元，第七养命，这一结合我就告诉你，你这个病啊想发病危险都难了，为啥，咱们把基础打好了，把问题解决了，把生命养护了，把元气补足了，那你说我们身体是不是就一天一天好了，所以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发的福利物资过去了，现在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讲怎么先打好基础，怎么治病，怎么养，咱们一步一步来，对吧，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这个基础都打不牢，那你何谈治病啊，是不是，你基础都打不牢，你这房子能盖多高啊，有人说孟非啊，这我呀八十多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没几年好活了，这我还打啥基础啊，对，这话说早了，为什么，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长辈们，你们听清楚了啊，今年是一个医学大爆发的一年，今年是一个整个全世界技术突破的一年，今年呢是创造奇迹的一年，如果说放到三年以前，我们人呢就说哎呀，就我岁数不小了，没几天活头了，或者说我这个偏瘫多年了，我生活已经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你这么说没事，但是如果今年你再说，那就说早了，为什么啊，告诉大家几个消息啊，这个以后慢慢的给你们讲，现在已经技术出现了，在实验室当中了，我们人都能活到150岁以上，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的啊，第二个

现在什么偏瘫的、帕金森的都能够起来了，不抖不颤了，而且呢，偏瘫的都快能起来了。虽然这个技术还没有100%成熟，但是呢，现在医院里面已经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引进了。脑机，你看看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厉害，以前谈癌变色，现在癌症死不了人了。现在好几种能够解决癌症的办法现在都出来了，而且中国是领先全世界的，价格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虽然都是初期，价格略微还有点高，也就是说再过五年之后，这些价格都能够贴近老百姓了，这些价格老百姓都能负担得起了，或者说这些尖端的都进入医保了，我们老百姓啊以后啊百岁有望了，放以前咱们都不能说都能活到100。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再过五年，这五年当中大家保养好身体，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五年保养好身体过后，只要咱们安安心心的度过这五年，未来咱们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这些老人家，60也好70也好80也好90也好，我告诉你们，咱们至少能有80-90%以上的人都能够活到100多岁。这不是说天方夜谭，这也不是讲故事，这更不是吹牛，这就是科技爆发，这就是国力增强带给我们老百姓最大的红利，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以前咱们说年纪大了怎么怎么样的不提了，咱们说以前这个病啊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啊不说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就干一个事儿，把此时此刻的身体情况控制住，解决好，把这个痛苦减小，咱们再等，等多少？最多等五年，咱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五年，哪怕说到第六年救世良方出现了，都能让人活到100多了，这五年咱没熬过去，那你告诉我咱亏大了。所以啊，这五年的时间咱们就干一个事儿，解决身体的基本情况，解决现有的麻烦事儿，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坚持得住，熬过这五年，咱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大的胜利。咱们每天呢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一定把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医疗技术带给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是跟国际接轨，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我们这都清楚啊，那我们这边得到的信息也是最全面的，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给你们鼓鼓劲，让你们对生活有信心，对解决疾病有信心，对健康有信心，对活到100岁有信心。健康你要听谁说呀？大家说是不是？以后你得听我说呀，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你们记住，孟非就带着你们往100岁上奔的，对不对？你看昨天呢咱们就聊到了，就说治病咱们打基础这三块，我呀一块一块给你们讲，是吧？第一个说解毒，用什么？有这个绿豆啊，啊白菜啊，这都能够解毒，根据身体情况你来选用哪个。再有啊，出去旅游的你到湖北恩施买点那个解毒的美白茶，很好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但是现在的库存量很少了，为什么？今年用的量大啊，解毒这个事儿啊好说，是不是？而且价格不贵。但是我这里着重着重的提醒大家，第二个事儿，祛湿。其实解毒和祛湿啊两个事儿可以同时干，这都是给身体打基础啊，这个基础打牢了，你哪怕是80-90，只要你想治病，咱就得打基础，基础打得越牢，咱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啊，或者说控制起来就越快，得到的结果就越好。那昨天不说了吗，祛湿啊分三类，第一个叫利水祛湿，那就是通过排尿啊，你看喝玉米须排尿啊，是不是？冬瓜黄瓜排尿啊。第二个是健脾开胃，咱也能祛湿，就山药南瓜胡萝卜，是不是？你吃一吃健脾和胃吗，它也能祛湿气。第三个叫清热降燥，也能祛湿，什么苦瓜芹菜啊马齿苋这也行。但是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个祛湿的这些食材都有啊，这是必须有的，每天每餐里面都会有这些类里面的一种两种都会有的。可是呢，如果说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里祛湿就有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啊昨天跟大家提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攀枝花啊，长啥样啊？孟非给你说一说啊，这个攀枝花呀，花打开了之后啊跟碗口那么

鲜红鲜红的，那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市花就叫攀枝花，长得特别好看。那同时呢，咱们中国也有个省份，广东省，它的省会广州市的市花也是这个东西，但是到了广州市，它就不叫攀枝花了，叫什么？叫木棉花，啊，又叫红木棉，在广州啊，就把它称为英雄花呀，是不是？说它这个是英雄花啊，你像烈士陵园边上啊，啊，起义岗的边上啊，这个种的都是这个木棉花，包括广州市区里面呢，这很多墙上画的画都是这个英雄木棉花。那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药材了，哎，它是属于药食同源。它对身体当中由于严重湿气导致的病态的情况，你就不是吃什么冬瓜黄瓜啊、山药芹菜能解决的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得用药，大家说对不对啊？药在这个时候才是起作用的。那这个攀枝花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一大朵花啊，它呢你不用爬树，树可高了，都十几二十米高，它掉，哎，掉下来的都是整个的花，哎，开的可好看了。你把那个大花瓣掰掉，留下中间那个大个的花蕊，这大个的花蕊啊长什么样啊，就跟咱们这个大食拇指这么粗啊，这么长，你把它掰下来就行了。回到家里面呢，放到锅里面，拿热水给它烫一下，然后呢烫熟再捞出来，捞出来过后再炒菜呀、啊、或者说煮汤啊就都可以了，每天喝一碗祛湿比较好。这个东西啊不便宜，可是呢还有一个麻烦事儿，有个什么麻烦事儿呢？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季节性的，你看你此时此刻在这个季节听好了啊，你如果到广州，那么你在街上你就能见到木棉花这个树，同时呢那地上落的都是这个，很多人呢就当地人就捡回去了，是不是？但是城市里面的这个毕竟来说有尾气啊啊，有这个污染呢，很多人呢都到郊外见到这种木棉花就把这个捡回去了，因为广州的湿气啊它更重，对不对啊？那过了这个季节花不开了，那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想用也是季节性的，可是呢一般来讲春季啊，在广东有个回南天刚好就赶上木棉花开，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就拿这个木棉花，也就是攀枝花这个花蕊煮这个汤。既然说这个东西是季节性的，它就属于啊平时用的时候未必有，没用的时候都有了，你看这事儿不就这个样子吗？所以咱们现在如果说想用药物来祛湿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告诉你，攀枝花可以用，但是根据你家，你说北方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那对南方的一说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尤其对四川呢这边呢一说知道了，哎，湖南湖北这玩意儿也方便。如果说我的听众啊，你家里面是广东的、广西的、湖南湖北的、四川的，那你就方便了。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用这个攀枝花。我告诉你用多长时间啊，大家听好了，你每天用上四个花蕊，四个不用多啊，每天用上四个花蕊，然后啊把它用开水烫一下，洗干净捞出来，然后单独的加上四碗水，四个花蕊四碗水，你呀、啊加上一点点的瘦肉，加上一点点的姜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放，连盐也不用放啊，就是加一点瘦肉，加一点姜，然后呢再加上四个攀枝花的花蕊放到锅里面，最好是砂锅啊，这个是药，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是药，这是治病的。什么样的人吃呢？就是严重湿气重的，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人吃啊，就是起床了没精神，浑身又发沉又发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的，舌头发黏发腻的，嘴里苦的啊，一伸舌头两边的齿痕又宽又大的，印儿那么深的，大便不成形的啊，一片一片的拉不出来粘马桶的，经常容易一动就出汗的，一喘气儿都呼哧带喘的，头发摸着黏黏的，枕头上全是油的啊，这类的全都是湿气重。然后呢躺在那里就打呼噜的，虚胖的，精神萎靡的，关节酸疼的，大家听好了，这些类的人你把这个湿气解决一下，这个时候吃什么冬瓜黄瓜马齿苋效果就不行了，这个当成平时的食材溜着吃啊，

当当菜吃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切记切记，一定一定用药。再说一遍，一定一定用药。用什么药呢？攀枝花、党黄草，用一个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你用攀枝花，你就用四个花蕊，放上一点点瘦肉或者放一小块骨头都行，加上几片生姜。就嘱咐你们一下啊，生姜要去皮啊，因为那个姜那个皮啊是寒性的啊。这个时候你记好了，生姜去皮。有人说孟非啊，这个生姜多大片啊？这事儿你别问我啊。你喜欢吃姜的你就放大片，你不可能喜欢吃姜的你就放点小片。有人说孟非，我那边这个卖姜的呀，这个都不太好，那你到药店买点那个干姜，哎，干姜也一样啊。或者说你实在不买，你到那个菜市场，或者你到这个调料商店，有个东西叫姜汁儿，一样，姜汁儿啊，那都生姜、鲜姜榨好的汁儿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姜有没有说法？没说法啊，老姜、嫩姜、鲜姜、紫姜啊都可以，只要是姜就行了。包括什么南方吃的那种味比较浓的小黄姜啊，包括什么湖南湖北那个紫姜，只要是姜就可以了。嫩姜不去皮，老姜要去皮，嫌麻烦用干姜，还想省事用姜汁都可以，厨房调料都行。大家听好了，这个攀枝花是药材，是好药材，是治疗严重湿气重的一个好药材。你呀，听着，如果说有这个条件的能拿到的，你就用这个来治。我告诉你啊，你喝了时间不用久，大家听好了，喝的时间不用久，这个治疗这个湿气超重，尤其是一种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湿气比较多的，你喝多长时间呢？这个汤大家听着啊，你喝上4个月到6个月。有人说这不时间不管呢，4到6个月，你忘了昨天孟非跟你说那句话了，叫千寒易清，易湿难除。你记好了，无论什么风寒湿热这些问题，所有的组合到一起，湿气是最难解决的。你想着说3天2天把湿气解决了，可能吗？是不是？有人说我刮痧拔罐泡泡脚管不管用？管用。但是呢，你一旦说年纪大的人了，过了50-60岁的这些人了，他就属于老年群体了。而老年群体的这些湿都已经在身体当中存了好多年了。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好像湿气不重。不重你试试啊，不重你试试，你拿一块塑料布，拿个保鲜膜，拿个塑料袋啊，你贴到足底，你把这个脚慢慢慢慢搓一搓，热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足底有没有颜色，是不是？你再有，你如果说你感觉你身上没湿气的，你回头你再试试，你拿块姜片你贴到脚底下，穿上袜子，你过一会儿你再看看，那颜色就容易变，那都是湿气。我告诉你啊，风寒暑湿热火这六邪，这是外部感的六邪。这个六邪，别说你是老人家，你就是小孩子，那皮肤毛孔最紧的时候啊，身体体表的胃气最足的时候，它都挡不住六邪的入体。你说你50-60岁、60-70岁以上的老人家，你难道比小孩子火力还旺吗？是不是？小孩子都能着凉、受风、受湿、发寒，咱们呢？咱们的毛孔都打开了，那个邪气、风气、湿气、寒气呼呼的往里进，进去了之后吹动你5脏6腑，进去之后进入你7经8脉，进去了之后沉淀你的关节里面，进去了之后深入你的骨髓。你想想这些东西存了这么多年了，要不要病？咱不是说要命，要不要你的病？是不是一定给你的病加重了，甚至因为湿气重生的病？为啥现代人呢身上长了那么多结节啊？有人说是气的，气瘀，是气瘀长的结节。那为什么把这些结节啊，尤其体表那种结节瘤，你拿那个针一刺挤出来的里面是姜啊，啊，有的是白色透明的姜，有的是白色粉末的姜，是不是？那种姜不是浓啊，像姜一样的，有的挤出来是胶水一样的，有的挤出来是跟那个蛋黄那个黏黏的一样的。那大家告诉我，气会长成这样吗？是不是？气是诱因之一，诱发的长，但是里面存的全都是这种湿，也就是说甚至这种东西到最后都能够恶变成为肿瘤。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湿有多麻烦，也是平时咱们听得越少。

0: 这个东西啊，事儿就越大，做越少，事儿越大，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习惯。所以啊，千寒易清，一时难除，有条件的你就用点这个盼阴之花。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刚刚啊跟大家说一个话，您可一定正面理解啊，我说的这个有条件的你就用点这个攀枝花呀，这个不是说你经济条件好啊，这个东西啊都不贵，大家听明白了吗？只是说这个攀枝花呢外面呢卖的少，再有啊这个地域性比较强，你如果说是南方的听众朋友，你都不用花钱，你走在街上有这个攀枝花这个树，或者就是叫木棉花这个树，你自己在树下面你都能捡到，那东西挺多的。你看在广州啊，我以前就去过的时候，那街上都是，到公园里面你就去捡就行了，是不是？这是有这个地域条件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咱们是北方为主的，咱们家附近呢啊，或者亲属这边呢，没有说见到这种攀枝花、木棉花的，那你呀、啊、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个攀枝花熬的这个汤，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熬法啊，攀枝花放上几个花蕊，加上一点点的瘦肉或者一块骨头，加几片生姜，就这么熬熬这个汤，这个就起作用。另外呢，我们那边呢给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每个几乎都在用，那这个呀就作为我们在这个中心里面治疗，大家听清楚了这个词儿啊，叫治疗。因为湿重湿气多是病，你可千万别把这个东西不当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湿气重了是病，一旦湿气重了就瘀凝寒结肿胀。那你琢磨琢磨，你说湿凝寒结肿胀存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关节不灵活？是不是身上发沉发累？是不是直不起腰来？是不是身上没劲儿？是不是脑子昏沉沉啊？大便又不成形，每天晕晕乎乎的啊，身上乏力的不得了。那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呢？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你感受到的症状，实际上里面呢湿寒凝结燥热火，它都把你这身体当中的通道啊给你堵死了。这就是病情加重之后，身上湿气严重过多，你体外出现的一种症状和表现。咱们呢治病寻根呢，是不是找水要找源头啊？那这些现象可不是说你活动活动就解决了，这病根就是湿气重，对吧？那这种湿气重才导致你眼皮睁不开，身上关节酸疼啊，身上手脚发凉，大便不成形，拉不出来，站马桶，是不是脑袋昏沉重累乏？那这些问题啊说大不大，就你感觉事儿不大，可是实际上啊越存越多，越存越多问题就大了。那你有条件的咱们就用这个攀枝花，如果说这个地域条件咱们达不到，那你就用另外一种药，在我们中心里也用这种药，这种药真的一点都不贵。我告诉大家，治病的药不一定说很贵，你明白吧？治病咱们讲究对症，只要是对了症
0: 就行了。你看年轻人小孩子湿气重，你都不用给他喝攀枝花，你就给他红豆薏米汤就行了。你说有的人湿气刚刚出来，冬瓜、黄瓜、苦瓜、马齿苋啊、山药的这些吃着就解决了，可是一旦是岁数大的人，咱们就得用药用的东西，清来清去的什么红豆薏米汤啊、蔬菜类的，它就解决不了这种问题了。那怎么办？咱们就得是祛湿的药。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祛湿的药，可是啊，我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偏偏就选择一种单方就能够解决。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种用的最多的啊，效果认为最好的，我们已经用了十几二十年的，就是赶黄草。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那个赶，黄是黄色的这个黄，草啊就是那个草地的这个草。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听清楚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它由来就比较神奇了。怎么回事呢？它最早在一本书里记载，叫什么书呢？叫《救荒本草》。救是救命的救，荒是荒芜的荒啊，《救荒本草》。后来呢，在这个中医大辞典呢啊，四川药典当中就都有了，就是地地道道的药材了。那这《救荒本草》是谁写的？朱元璋的儿子啊，朱元璋的儿子写的。他那个书写出来有意义啊。什么叫《救荒本草》啊？大家知道吧？就朱元璋创造了大明朝那个时候啊，那个想想那个年代啊，那个推翻了元朝啊，在元朝时期汉人都不是人呐，啊，在那个阶段，这老百姓生活那是水深火热呀。我跟你讲，只要是中华民族现代人都得感谢朱元璋，要不然那元朝的人快把这汉族人杀完了，是不是？暴虐暴政，所以那时候老百姓生活的就是水深火热呀。结果呢，创立元朝之后，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就编了一本书叫《救荒本草》。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救命的时候啊，荒芜的时候，快饿死的时候，我们能吃什么？能够在外面找到什么东西治病？这里面记载了赶黄草。从此啊，这赶黄草就被广大的医家呀用的越来越多了。那在这本书里面介绍这个赶黄草有啥作用，我给你学一学啊。第一个，他说饿者暴食，中毒可解。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人呐，一旦饿到一定程度了，不管不顾，抓着啥都往嘴里吃，什么腐坏的、烂的树枝、树皮、毒草啊，他那个时候就填饱肚子啊，只要是能救命的，我就吃了。所以叫饿者，就是饿得快不行了；暴食，就是不论什么都得吃啊，包括腐败的食物。说饿者暴食，中毒可用，可解毒。你看，就说这个赶黄草啊，就这么神奇。那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只要是跟解毒有关的，就是保护肝脏，就是给肝脏滤血。咱们反过来就明白一个事儿了，赶黄草这个东西解毒、解肝毒、排肝瘀，哎，这肝不好的就能用。所以现代医学里面什么黄疸的、肝炎的、肝上面长囊肿的、胆囊炎的、息肉的、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用赶黄草对症啊。那第二个就说了，说什么？说病重者可回血止逆。大家听清楚了，什么叫病重者回血止逆啊？也就是说，一旦说有一些人病的病歪歪严重的时候，经常那个年代啊有个现象，就吐血啊、咳血啊，就反胃，什么东西都往出吐，吃进去什么都吐，喝口水都往出吐。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一般灾民里面呢这种现象呢比较多。你看咱们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说赶黄草啊可回血止逆。就什么意思？就吐着这个血就不吐了啊，然后呢胃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远的就不远了。那你发现没有啊，它其实能够起到一个作用。这里面分析啊叫定血。什么叫定血呢？就这血呀乱通过，有的时候是结合的，容易这个吐血。肺不好的吐血，胃里面不好的吐血，你看啊这些问题回血止逆，咱们这个赶黄草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这个时候能解决什么？能够定血，把这个血稳住。那一稳住了，肺里也好啊，胃里也好，这些血就停住了。咱们往深了想一个事儿，你听听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高血压是不是血不稳呐？它乱冲撞啊，在身体当中啊，是不是？
1: 咱们这个。

个月到六个月效果就出来了，慢工出细活。六个月到十二个月，这是一个平稳的过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有人说用这么长时间吗？那你听好了，如果感光草要便宜要不贵呢，你告诉我又便宜又不贵，很普通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甚至比你抽根烟喝瓶酒都便宜的情况下，咱用上那六个月到十二个月是不是更合适啊？咱身体最重要啊，健康最重要啊，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告诉我它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它又能够解毒啊，又能够止血，又能够止逆，又能够让你气血循环快的不稳当的人给你稳当下来，又能够解决你食物中毒的这些问题，你看看它这个作用多不多呀？所以说回血止逆，病重者可定血回血止逆啊，老者无力者可解其乏，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累了乏力了没劲儿了的都可以解这个问题。尤其它里面记载了一个劳，什么劳？肺劳，听清楚了，肺痨啊，那个年代肺痨实际上就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痨是绝症，那你说这个气都平稳不了，是不是？这个里面病气、浊气、脏气、湿气全在里面，哎，无力者那就证明严重了，起都起不来了，这感黄草可解。你就想想一下，这感黄草在这个里面起到作用神奇不神奇？再有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那清热解毒一般来讲啊，很多中药都有这个作用。你听好了，感黄草在这里面的清热解毒就出现什么啊，就是经常性的火大的，牙龈上火的，鼻子里干的，眼睛长眼屎的，眼睛发红的，耳朵嗡嗡响的，小便黄赤的，大便干结的，这种火热毒它都能解。那你听明白了吧，这回感黄草能解到清热解毒，就证明什么呢，就是湿热寒热它都行，来湿热来得快啊，来这个湿寒来得慢一点，哎，但是呢湿寒这个时候你小量用，湿热的你量大一点。到现在呀，外面有卖感黄草的，一天呢你就用上几克就行了，现在咱们医书当中有记载啊，只要每一天不超过20克就没问题，是不是？这东西大家听好了，是药，药啊一定是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这个事儿我不瞒着大家，明白吧？可是呢它有个安全剂量，你只要每天不超过20克那就不会有什么中毒的反应。那现在医典当中已经说了，说这个感黄草你要用每天用多少呢，3克，你看看中毒量是20克，而且还是微毒，你每天用3克就已经起到治疗作用了，离着中毒那个量差7倍呢。那你想想这3克是不是100%安全呢？有人说什么人能喝，大人能喝，小孩能喝，对吧？啊，清热解毒的能喝，回血止逆者能喝，食物中毒者能喝，肺气不足者能喝。我再告诉你，它这些作用就全了。然后感黄草还能治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消肿利尿去湿。再说一遍，消肿利尿去湿。有的年纪一大，手也肿，脚也肿，眼皮也肿，脸也肿，身上动不动就肿，小腿一样一个坑，手背一样一个坑，哎呀那牙床一样一个坑，眼皮一样一个坑，别按哪儿都是坑。为啥？水湿内停，体湿，身体当中湿气太重了。那你告诉我怎么办？有人说我泡泡脚吧，你泡脚缓解一下啊，明天还肿。那什么东西能够从根上解决呀？你记住了，病在外者为状啊，病在里面者为因。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外部的所有的表现都是它的外部的形式让你看到了，而展现于体外的一种现象，这为状，是不是？那实际病因在里面呢，那怎么办呢？你得在里面解决病因呢，你在里面解决病因，消肿了谁给它循环好了，谁能够循环呢？感黄草啊，是不是消肿利湿利尿啊，它消肿就要把里面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啊，多余的水排出去是不是就利尿了，这一利尿了水湿是不是就跑出去了？那你听明白这个事儿，你再琢磨一个道理，降压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利尿剂，为什么？因为血液里面的水多了，血压跟着高了。那咱们这个感黄草有个现象，消肿是不是排水，利尿是不是排水，祛湿是不是排水？好了，消肿利尿祛湿了，血液里面的水分少了，无形

0: 用这种，它就能够起到轻微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它不治啊，虽然它是药，这个药它不治高血压。再说一遍，赶黄草不治高血压，我再跟你说一遍，赶黄草不治高血压，但是它能够消肿利尿祛湿，它就能够辅助降血压。我再说一遍，它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就这么好。那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起到的作用就多了？那再有什么人要用呢？我告诉你啊，就是经常容易肝脏不舒服的、肝郁的、肝气不和的啊、胆囊不好的、胆囊炎的，因为赶黄草现在药理研究啊，它对保肝效果特别的好。肝炎呢啊，肝上囊肿啊，胆囊不好啊，胆囊炎呢，这些都有。最神奇的有个现象啊，我试过，就是一般来说带有解毒功能的这些东西，你喝了酒量都能提高。这个我呀、啊、就给我们亲属拿过，拿过了之后就发现了，我给他们拿那个海棠茶，我说这是我们中心里的酒解毒的，你喝一喝吧。哎，他说我怎么喝完你这个茶酒量提高了？我说对呀、啊，我说只要是解毒的，那就能够提高酒量。当然不是说为了让你们喝酒啊，什么意思呢？酒啊，在身体当中分解都是靠肝，而分解不掉了的时候，那酒劲上来了，人就会出现一些喝醉了的现象。那实际上啊，无论是海棠茶还是赶黄草，它都能够解酒毒。我告诉大家，酒是好东西也不是好东西，酒为百药之长，但是呢，酒也不是好东西，一旦过量就伤身。首先最厉害的就是伤肝，然后就是伤心伤脑伤神经。那你看看咱们用上赶黄草，它也能够清热解毒，它也能解毒，而且能解酒毒。所以啊，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经常一应酬的，酒局比较多的，成瘾的，那你呀、啊、给他点赶黄草，让他吃一吃。但是呢，你要跟他说明白，让他吃赶黄草不是为了让他使劲喝，不是为了让他酒量厉害了之后把别人灌倒，而是什么？保护肝脏，哎，解酒啊。那同时赶黄草还有个事儿，有个什么事儿呢？还能够消炎镇痛。有一些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一些人就对这个赶黄草痴迷的不得了。为什么啊？大家听清楚了，就是关节上面你没怎么治的那种轻微的疼痛，赶黄草用上能解决。我这里说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不是说关节疼了你吃赶黄草就全治了，而是说那种轻微的关节疼痛，有一种轻微炎症的关节炎，你喝上赶黄草就能够解决。你看，你就说说吧，这赶黄草厉害不厉害啊？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所以现在啊，这个医学当中，这个按照赶黄草的功能和作用，就说了什么人用赶黄草最合适啊？第一个就是肝炎、肝硬化的，去黄疸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个肝气不足的，肝气郁结的啊，经常烦躁的，脾气控制不住的，这些用赶黄草。那第二个，脸上长黄褐斑的，这个都是跟肝脏有关，用赶黄草。第三个就是身上经常水肿的，哎，关节又痒又疼的，用赶黄草。肝脏郁滞容易发火失眠的，赶黄草。肝功能下降化学性肝损伤的，用赶黄草。有人就问了，说这咋都跟肝有关呢？那当然了，解毒这事儿一定是先从肝上入手啊，是不是？有一个药叫小蓟草，又叫水飞蓟，解决肝也不错，但是那东西贵，贵得很。赶黄草就便宜，你看我们中心也用，在我们中心不是说用那种特别特别贵的合制的，特制的在我们中心认为才是最好的。所以你看这个功能是不是多了？那功能多了，咱们这里面有一些病症的辅助性治疗的也可以用。你看解决肝了，你的血脂啊慢慢能降，因为肝脏里面过血呀、滤血呀，把血脂里的杂质排出去，血脂粘稠度下来了。血压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利尿、利湿、利水，你血压跟着就下来了，是不是？糖原在哪儿啊？肝糖原呐、啊，所以说跟血糖也有关系。在这里啊，赶黄草可不治血压、血脂、血糖，但是它能够起到辅助的降低血脂、血压、血糖的作用。所以你说这东西好吧，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一说完呢，大家突然就有想法了。孟非呀，谢谢你，我这回知道了。哎，轻的用这个红豆薏米汤，小孩子用； 严重一点的，什么黄瓜、苦瓜、马齿苋呐、啊冬瓜、山药、胡萝卜呀、都能用。都说要是年纪大了的、湿气严重的、病态比较多的，就用攀枝花或者用赶黄草。听你这么说完呢，这个赶黄草比攀枝花还好。对，这是药。哎，那这个药啊，我告诉你需要产地，你别乱买啊。这个孟非啊，跟你们说完了是为了你们好，帮助你们恢复健康，但是你们别乱买，要选好地儿。我呀，回过头来，我教你们怎么选。我再说一遍，这个药便宜得很啊，这个药便宜得很，哪里都有卖的，不紧俏，不缺啊。可是呢，买好的，买质量好的。我告诉你们怎么挑，怎么选，拿哪个品牌的，吃多长时间的，一般的价格是多少的。我回过头来呀，我倒告诉你们。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听说孟非说，哎呀，这东西好，我赶紧去买点。不要，别着急啊，咱都这么多年了，你差这一天两天吗？是不是？你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情况下，你就听我多讲两天，我把这东西讲清楚讲透，教给你们怎么挑怎么用怎么选。可不是说你只吃一个赶黄草就好了，听明白了吗？这赶黄草是个基础药，这里面还要配点药方。我不把药方告诉你们，不告诉你们怎么选的赶黄草才是最好的，你吃了效果也达不到你的预期，明白吗？咱这个每个人都是有绝招的。我在中心里面这赶黄草的配方就是我给他们配，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配方回去用。你身上这种严重的湿寒凝结瘀，拉不好便不出，身上肿睡不着，那头晕身上累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了，我把这方子交给你们了，你们吃上几天就会有变化，所以你千万别着急。我这每天在广播里给你们讲啊，时间是固定的，超了又不行，所以只能是一点一点一段一段的给你们讲。你们别急，我也不急，你再去治咱也不差这三天两天。我给你讲清楚讲透彻讲明白，咱们呢到时候再自己花点小钱。我再说一遍，赶黄草很便宜，小钱，你只要选对就行，选的不好了，产地不对的没效果。我教给你们教明白了，你们到时候再去买好不好啊？你相信我，一定给你们说清说透。要教就毫无保留的把这个好东西的用法用量方式方法全教给你们，好不好？好了啊，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着急，我呀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到时候啊我也写出来，然后呢在明天后天这些日子的广播当中，我都会陆陆续续的把你们需要的想听的对你们有用的这些东西都在广播里面给你们讲出来。明天呢你们就准备好笔和纸就行了，好不好？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很高兴啊，跟您通话。
0: 哎，我也很高兴。
2: 我是昨天呢，听到的节目。
0: 啊。
2: 特别喜欢听听您的声音。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孟非老师，我是农村。
0: 啊。
2: 就是一个农民，干一辈子地里活了，现在年纪啊也大了，浑身的关节啊都疼。
0: 啊。
2: 盖、腰、肩膀、手腕最疼，像针扎似的。而且又酸又沉，明明没干活就是累呀，没精神，晚上睡觉平躺着憋气，要半坐着睡，晚上容易憋醒，还总出虚汗，
0: 有点遭罪，有点遭罪，
2: 遭罪呀。现在呀还特别怕冷，还怕一变天。孟非老师，现在呀听到你的节目了，就想啊多知道您中心呐、吃点啥药，咋治病？现在呀，我天天太遭罪了，
0: 我能理解
2: 了。
0: 我能理解。你看看，就你刚才说的这些，就一种都够难受了。你说你多少种情况，又憋、又关节疼，又沉僵，又睡不。

0: 哎呀，一干活还累，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是这些情况。
0: 我跟你说两个话，你就懂了。咱们讲啊，叫血瘀则痛，湿气重就沉。你刚才说你的身上都沉得不得了压，你说你这是不是就是着凉受风，又冷又湿？所以说，我敢保证一个事儿，你坐月子的时候一定得做好，
1: 哎呀，太对了。
0: 是不是？因为只有月子病才会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要是没有月子病的情况下，不会说像你是从头到脚全身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那月子病，我跟您说，要不然就是再生一个，把这个事儿就能够恢复；要不然就是在50多更年期的时候调理好。那您这个已经过了呀，所以说你这个调起来就慢。那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个事儿，我教你个简单的。你泡脚，你拿什么呢？你搞点这个艾叶、花椒，这东西都便宜。你拿这个泡泡脚，每天都坚持泡这个脚，这样的话呢，能有一部分的祛湿的作用。你看我这两天我不讲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有个东西叫感黄草嘛，这个东西清肝利胆、祛湿、降燥，它都好。你身上这些情况啊，如果把这个湿气要去掉了，咱不说都能治好，但是你这个体感。至少能减轻一半，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吗？而且
1: 好事好事，这就好事了。
0: 感黄草是个小药，这个药很便宜，哪里都有卖的，就是质量上有高有低。你这样，我这两天呢刚刚开始讲，我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大家讲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感黄草有啥作用。然后呢，我教会大家怎么样去分辨。你这两天呢，你先别着急，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用感黄草就可以。但是呢，你别着急。我到时候我给你们讲两个跟感黄草有关的方，感黄草只是一味药，咱们做个配方，到时候告诉你们了，你们到时候学会了之后，再自己去抓一个方，在家里面用，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好不好？那就咱们等两天，你就别着急了，反正你都说了愿意听我节目，天天听，
1: 愿意
0: 那咱们就接着听，后面我给你们都讲给你们听。这两天先拿那个花椒和艾叶泡脚，好不好？
1: 行，先泡泡脚。哎，
0: 啊，
1: 谢谢孟非老
0: 哎，不
1: 师，谢
0: 客气
1: 谢。
0: 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好嘞，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孟
0: 再
1: 非
0: 见，
1: 老师。
0: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峰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3: 我是您的老听众了
0: 啊，老粉丝了。
3: 哎，我和老伴啊，都是鞍钢退休的啊。
0: 啊，老乡，东北老乡。
3: 孟峰老师，我
0: 哎。
3: 就是那种先天免疫力低的那个体质
0: 啊。
3: 啊，从小到大不会吃饭，你就会吃药。哎，这些年啊，你说这胃啊不好啊，吃点东西吧就胀，啊，吃点凉的或者是硬的，哎，那胃就不舒服，哎，就拉肚子，哎，吃的也不多啊，哎，你说就80多斤，你说体重，哎，睡觉是特别的费劲，
0: 睡不着
3: 有点动静就一下就醒了，
0: 啊，容易醒。
3: 哦。
0: 我跟你说说吧，好不好？我听明白了。你看，第一个事儿就是你免疫力差，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瘦，第三个事儿你睡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0: 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情况其实就归一个地儿，脾胃有问题。为什么？就是人呐，要想身体强壮，这个后天的脾胃吸收很关键。那你这个脾胃如果要不吸收了，气血它就不强壮了，气血不强壮，人就弱，免疫功能也下降。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中医讲过一句话，叫脾胃腑实五谷精微，取之成赤，化为血。所以说，气血生化之源，它都是脾胃啊。那你这个脾胃功能不好，你吸收不上来啊。那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你这种情况，既然脾胃是弱，脾胃就容易受伤。脾胃最容易受的一个伤就是什么？咱们讲呢，利水祛湿。脾要是不好了，喝进来的水都变成湿气，就沉淀这儿了。它再一沉淀这儿，你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没胃口，吃不进去饭，没劲儿。有没有这个事儿？
3: 哎，是的，
0: 你看，这不就原因在找到了吗？你这个实际原因就在于什么？就是脾胃功能差，这个水湿内停，就导致了你吸收能力也不好，那免疫功能啊，或者破了伤口不容易好啊，这些事儿都是血不够导致的，脾又生不了血，这是连带性的关系。所以你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儿，你先把这个脾调好，把脾里一个湿。

0: 辞掉，你这个事儿就能好一半。你说行不行？
1: 行行行，
0: 你听我说，两个办法。第一个
1: 啊，
0: 有一个东西叫山药，就这个
1: 山药，
0: 河南焦作的山药最好。你到药店，你买点河南焦作的炒山药，
1: 啊、
0: 买那个，给它压成粉，一天吃十克。
1: 压成粉啊？
0: 啊，一天吃十克，知道吧？
1: 一天吃十克啊。
0: 你就拿那个温水给它送下去，或者拌饭里都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1: 嗯、
0: 我这两天讲那个感黄草，你就可以用。感黄草就是清水利湿、消肝健胆，然后呢健脾，而且把脾胃里的湿都能排了。所以说这个是个小药，但是是个好药。我这两天刚刚讲，所以说呢，我讲的时候啊还没讲全。你这两天呢，你持续关注节目，接着听。
1: 嗯。
0: 等我把感黄草这事讲好了，你们也知道怎么用了，到时候呢，你们呢就挑点好的感黄草。就去买一点，自己在家吃就行了。现在先别着急买，因为我把组方全讲完了，你们到时候再去找，到时候咱们再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你先把山药用上，然后过两段时间再把感黄草用上，你这个事儿就能慢慢解决了，好吧？
1: 好，那孟非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啊。
0: 好的，
1: 这几天
0: 你听我的。
1: 哎，注意注听您这个节目吧。
0: 好，好，好，好，那感谢您的支持，哎，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1: 哎，谢谢您了，孟非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

0: 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讲一些常见的老慢病和我们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给咱们大家服务的，让大家呢通过学习中医文化，了解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和阴阳五行的生科。我们五脏六腑得病啊，往往它有一个生科对立的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今天呢，应广大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科普，希望大家呢来对号入座的收听。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希望你们从中能够得到领悟。在春秋时期，秦国发兵攻打晋国，很快就打到了晋国的一座城镇。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军，晋惠公就决定亲自领兵出征。当时呢，他下了一道命令，拉战车的马呀，一定要用郑国的骏马。那有一位大臣得知之后，就连忙他就觐见赶紧就劝说晋惠公啊，这样不行啊，大王啊，郑国的马那看起来虽然说是强壮，但是实际上内里是很虚弱的，那打起仗来一旦紧张，这个马它就不听指挥，你到时候战车进退不得，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你呀，还是不要做这个决定啦。可是呢，这晋惠公根本听不进去劝告，执意要使用郑国的骏马，还说郑国骏马好啊。这个马呢膘肥体胖，他就使用这个骏马了。果然开战没多长时间，这晋惠公的马呀就失去控制了，因为一打仗这马也紧张啊，一紧张这马不听指挥了，晋惠公本人一下子就被秦军给捉住了，当俘虏了。那晋国因此大败呀。你说这个故事你们听出门道来没有啊？咋回事？晋惠公就说这马好，马膘肥体胖，就骑着它打仗就能胜，实质上呢这个马内里非常虚，看着挺高挺大的，虚弱，在战场上 一听见这刀枪棍棒的声，他就虚弱了，这马失控了，前失蹄了。你看晋惠公被捉了，当俘虏了，大败而归呀。你说这说明啥呀，老伙伴们？就是外强中干呐。啥意思？外表看起来强壮高大美好，结果呢内里他是出现了干结枯涸，胆小怕动静，气血亏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叫外强中干，华而不实。这马看着挺好，一上战场就堆灰的，不听使唤。所以就这个外强中干，我为什么讲这个小故事，它是我们健康领域很多疾病的真实写照。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老哥哥老姐姐，看起来人高马大，哎，一米八大个儿，哎，这老大哥身体好啊，一米八的个头，160-170斤，啊，又胖又结实，实质上呢，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动弹就没劲儿，就冒虚汗，一体多病，这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外表。看着挺人高马大，但是健康不健康？不健康，说明他内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内里这个虚弱呢，我们就要从五脏的虚弱来讲。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讲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自虚弱会出现哪些变化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大家呢，现在拿起纸和笔，写上肝心脾肺肾。啊，先讲肝脏。五脏得的往往都是虚症。五脏一虚，六腑一实。什么意思？肝心脾肺肾，它得病都是虚症多啊。肝血虚、心虚、脾虚、肺虚、肾虚，六腑一实，就是胆、胃、大小肠、膀胱，他得病呢，往往是实症多。什么意思？胆息肉啊，那幽门梗阻啊，肠息肉啊，膀胱内尿储留啊，这都是实症多。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啊，这是实症。我们先说虚症啊，大家对号入座啊。今天这节课谁不听谁吃亏。今天讲的是五脏虚损，讲的最详细啊，所以大家对号，你在本写上肝心脾肺肾。我们先讲肝脏的虚弱，你先要知道肝是干什么的。肝是木脏，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呢，它开窍二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养着我们身体的筋啊。你把这个肝脏的下边你写个木头的木，木头的木下边你写一个眼目的目，或者写眼睛，眼睛的下边你再写个筋，就是我们筋骨的筋。那下面我就要讲了，肝脏它是藏血的，它开窍二目。什么意思？五脏吧在内里装着，它外边是开窍我们的五官。什么叫开窍？就是这个肝脏它从外边在我们身体外看，谁能知道肝脏有没有问题呢？就是看眼睛。 眼睛。

首先考虑肝血虚了，不养二目了。所以说肝脏一旦肝血虚或者肝气不足，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干涩的。那么肝血虚从多大呢？50岁。哎，所以你要记住50岁开始，从50岁到60岁这10年当中，主要是我们肝血虚，每10年衰老一个脏器。也就是说你有病没病，不管男的女的，到50岁你保证肝血就虚了。虚就是肝血少了，肝血少了，所以说这眼睛就干涩。所以民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花不花48，就这么来的。有病没病，眼睛花不花，你在48岁都是看东西就不行了，模糊了，戴老花镜了，对吧？就这么来的。那么肝血一虚表现在外，眼睛干涩，视力下降，得老花眼。那么在肢体上呢，刚刚我讲了，肝脏是养筋的，我们人的筋呐，跟我们吃的猪蹄儿那个上边的筋是一样的。说人的筋呐，大伙儿都没看见过，但是猪蹄儿都吃过，猪蹄儿上边主要是筋，我们人的筋跟那是一样的。这个筋它起什么作用啊？筋是盼着我们206块骨头，人有206块骨头，也有205块的，那它怎么少一块呢？因为它的尾骨第4节第5节长在一起了，就是尾骨，老百姓说尾巴根儿这儿，正常尾骨有5节，那这尾骨5节，有的人呢4和5长在一起了，它是一块儿，哎，这是通过解剖学啊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正常都是206块骨头。那你想，这206块骨头它怎么不散花呢？那你到那个卖医疗器械那儿，你去看有卖那骨骼人的骨头架子啊，那个肋骨啊，那脊柱啊，那个脑骨啊，都在上边，整个人的一个骨头架子在那立着。你想过没有，我们人这骨头它怎么不化啦，散花了呢？啊，就是靠这个筋盼着它。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和骨头不分家，筋离不开骨头，骨头也离不开筋。所以有一个病叫筋骨病啊，特别在你看东北地区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都叫筋骨疾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头是靠着这个筋给它盼着。那这个肝就是养我们筋的，一旦到了50岁以后，你发现没有，没病你也感觉胳膊腿发紧。人呐，到老了他就抽巴了，说我这个小了，胳膊呢挺好啊，50岁以后说我锻炼那两说着，哎，胳膊感觉哎呀伸伸胳膊发紧。为什么？老年人去拉筋呐，去那做八段锦，去拉筋，去抻，去拉，说筋长一寸人寿命就长10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拉筋呢？这个筋要聚在一起，人的骨头是硬的，所以在50岁以后你就感觉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哎，我这胳膊也发紧，腿也发皱，脖子也发硬，腰也发酸，浑身就不松快，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难受。这就是你50岁以后肝血虚了，这个筋呢它硬了，
筋是硬的，它没弹性，它在判你骨头时候它没有弹性，它不柔软，就发死。所以你50岁以后你一弯腰，哎呀腰板子绑硬哈不下腰，一伸胳膊，哎呀我这胳膊都伸不直了，都聚筋了啊，一压腿说我抬抬腿压压腿吧，哎呀腿抬不起来，这筋呐、啊、绑硬绑硬的，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肝脏的血少了，不养筋了，岁数大了，50岁以后我们的筋硬了，所以就导致这个骨头它没弹性，你回弯打弯蹲下站起来哈腰转头伸胳膊弯腿都感觉发硬发紧，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筋骨疾病刚才说这些胳膊腿发硬，筋短聚筋这个症状夏天症状轻，冬天症状重，因为冬天冷，冬天寒邪重，寒性收引，寒邪它一收敛，你这胳膊腿就更硬了。但是夏天呢有阳气，夏天主火，冬天主水，冬天冷那水能冻冰，所以胳膊腿有风湿骨头病的它就绑硬疼。冬天呢主火，火能把我们的寒气驱走啊，是不是？你冻冰了你冷了你点把火它不就热乎了？所以夏天胳膊腿它就柔软，这也就是说你要治筋骨疾病你夏天治。所以就有一句话也叫冬病夏治。你看看，通过今天给大家讲课，我把一些你们耳熟能详的常用的，比如说花不花48，为啥花不花48，我们知道了，到50岁肝血虚，养二目功能下降了，所以都在48岁左右开始花啊。说冬病夏治，为什么冬病夏治？因为这个病风湿骨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寒凉性疾病，冬天冷它收缩它加重，夏天暖和阳气足，我们的筋呢、啊、骨头它就软一些，主要是筋柔软骨头才能打弯。你说骨头自己能不能打弯？不能打弯，你弯腰转头抬胳膊都是靠筋有弹性，筋打弯了筋不硬了骨头才能随弯就弯，是不这样？哎，所以我们夏天按理说是治心脏病和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最好的机会，这也就应了冬病夏治那句话。你看给大家一解释啊，这么回事这就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五脏当中这个肝脏，哎，它就是虚，就虚在肝血虚，体现在眼睛和我们筋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了。说心脏虚不虚？五脏多虚症，六腑多实症。五脏肝心脾肺肾多半是血虚气虚，也有气血都虚的，也有阴阳两虚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心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多大呀？请你握拳，就像你的拳头这么大。在哪儿呢？我们左侧，哎，前胸左侧在第5肋间隙乳头向内1公分，就在这儿，你们乳头往内侧1公分，稍往下一点，这就是你的心尖儿，肩瓣波动处，我们心脏就在这儿啊。心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这画个十字花分了4瓣，左边叫上边叫

叫左心房，下边叫左心室，右边上边叫右心房，下边叫右心室，中间这个格左边叫二尖瓣，右边叫三尖瓣。我们心脏一收缩，就像你这个手，你攥拳头握拳，请大家现在同时握拳，这一握拳的动作就是你心脏一收缩，这血哗就打出来了，打到全身。那么心脏这个它还负责往回抽血，往出打血是我们的左心脏，左边这半拉心脏，上边心房，下边心室，啊，中间这个半叫二尖瓣。把这个血打在哪儿？打在我们主动脉。所以说，当人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时候，是啥症状？没劲儿。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有心慌，有乏力，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反流，他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没劲儿，我怎么回事？我现在一讲你就知道了啊！心脏一收缩，我们握拳，血打出来，到主动脉。我们左边这半拉心脏，它叫左心，上边和下边有中间有个格，这个格叫二尖瓣。所以你这一收缩，上边的血往下来，这个二尖瓣呢，哎，正常它应该上边血往下来，二尖瓣应该开一开。但是主动脉就得关上，当再往出一打血，你的二尖瓣得关上，二尖瓣关上，主动脉打开了，哗，这血就出去了。但是你想，你二尖瓣关不严，心脏一收缩，把往出打血，既往主动脉走，还往上边呛血。所以你说就是左心房这点血，往主动脉也走一半，往上边呢左心房也呛一半，你这血出来的少啊，因为你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它一收缩，门没关严，往上边也呛血，往下边主动脉也呛血，往全身来血来的少啊，明白了吧？所以就造成了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人，他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会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踢波倒置，心脏供血不，走道腿软，还会出现有的人是心动过缓，本来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往出打血打的少，上边呛回去了，然后呢他跳的慢，还跳的没劲儿，心动过缓，正常心率80次每分钟，你60次以下，70-80次都可以，你要低于60次你就没劲儿了，哎，叫气阴两虚。哎，我们中医呢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呐，跟西医的这个名词啊，哎，它是相吻合的。你看西医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有啊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早搏。我们中医就叫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你就有没劲儿，或者出虚汗，或者口干，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睡着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那现在咱们要写了啊，你在心脏的下边写一个火，心脏是火脏，哎，在火的下边呢要写一个舌头的舌啊，在舌头下边呢要写一个脉，就是血管。我现在要说了，心脏它是火脏，它开窍于舌，在体和脉。你看肝脏是木脏，开窍二目，它主筋。你看心脏呢它主火，舌为心之苗，而且呢它养我们的血脉，就是全身的血管。所以当一个人心肌缺血的时候，你说他血管瘪不瘪？血管是瘪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手脚麻，睡觉

血管的病，手脚麻木的病，和有风湿骨病啊，胳膊腿僵硬疼痛的病，都是什么时候重啊？冬天重，因为冬天主水主肾，它寒凉，冬天严重，夏天这些病都会减轻。手脚麻的，供血不足的减轻了，胳膊腿发紧的，风湿骨病的减轻了，夏天减轻，所以就有了这个结论，叫冬病夏治。哎，夏天把这类病，心脏病和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风湿、骨关节疾病给他治好，夏天是个机会。冬天你要是犯病了，你只能吃点药叫缓解症状。那你夏天要给他治好了呢，冬天不犯病，这就叫冬病夏治的一个优势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脏器，就是我们的脾啊。脾大家都知道，脾和胃相表里，说到脾就要想到胃。那脾胃呢，它是土脏，我们下边写土，它开窍于口，它主肉，它藏我们的意，就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意就是脾胃主着。所以说脾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呀，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人生下来就是后天，你得吃饭，不管你喝妈奶，你还是过去啊说喝苞米面糊，喝小米汤，它也活了，你得吃，这叫后天，你吸收了你才能活。说生下来这孩子不喝奶能不能活，你生下来8斤你不吃奶你也活不了，对不对？那在妈肚子里这叫先天，所以有些病是先天不足，而有些病胎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的病，那叫胎带来的。你后天生下来之后你再得病，那叫后天。所以但是呢，现在从养生，从我们中医发展到今天5000多年呐，以治养结合，有一个治法叫先天不足后天来补。那有一些人先天呐，生下来他体格就比较弱，因为他妈呀体质不好，或者生他的时候呢他是老疙瘩最小的啊，他妈是高龄产妇，40多岁了才生孩子，他是老疙瘩，这孩子呢就有点呢比较囊，体格不好，但是呢先天不足后天补，他生下来之后补哪儿？补脾胃，就是让他脾胃好，健脾养胃，能吃能喝能消化。注意我说的是能吃能喝能消化，可不是说补脾胃啊，就是吃，他光吃不消化不吸收，那不殃实了吗？那不胃坏了吗？那不反倒身体不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养脾胃，养我们的后天之本呢，是有一定的窍门的，当中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说道，那不是说你随便就养的啊。那讲到我们脾胃，脾主生，我们吃的五谷杂粮，不管是排骨饺子馒头，不管吃什么啊，先到胃里。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到胃里，不管你吃的是好吃的粗粮大饭还是说大米白面，到胃里消化吸收走这么一道之后变出来大便，那你那个吸收那个营养它怎么到的全身呢？你想过没有，说人呐身体不好得吃点东西补补，那你吃大虾你血管里就是大虾呀，你吃饺子那血管里就是饺子，你就想它怎么变成的营养，你吃

的这些东西它怎么吸收的？想过没有？得先到胃里啊，到胃里，胃以降为合，胃是往下降，胃要不降，吃啥都堵到这儿，你白吃。所以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胃以降为合。那么接下来到小肠了，我之前还讲过，胃往下走到我们十二指肠这儿，十二指肠这儿呢是一根绳拴了几个蚂蚱，它有什么呢？上边有胃，左边呢有胆有肝，右边呢还有胰腺有脾，都通过十二指肠这根线拽着。所以说胆分泌的这个胆出来的胆汁是肝分泌的，肝分泌的胆汁装到苦胆，胃吃东西到十二指肠这一动一刺激，刺挤出来一杆啊，挤出来几滴苦胆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它就有消化酶参与，我们吃的东西啊通过消化，你不烧心你不胀肚，同时呢它刺又出来点，就是你分泌的胰岛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消化我们的糖。所以你吃了之后，不管是饺子啊馒头啊，你血糖不高啊，你也不缺东西，那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正常。如果你有胆囊炎了，你有胆结石了，你有脂肪肝了，你有糖尿病，你这胰腺不干活或者干的不好了，你得吃降糖药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缺东西了？所以一检查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也就是说你这些指标是高是低全看你胆肝脾胰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帮没帮助参没参与它的消化和代谢。然后都参与完了，顺着十二指肠着往下走到我们小肠，小肠呢是泌别清浊，小肠可主要啊，没有小肠人活不了啊，啊，所有吸收的90%以上的营养全在小肠吸收，通过小肠绒毛，啊，毛细血管渗透来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吸收就变成营养了，这个营养就进入血液，随着血液循环送到我们全身。哎，那你想你脑门子你卡个前趴子脑门子卡坏了，这怎么就长好了就封口了呢？是不是得有血到这儿它封口了？这血咋来的？就是你吃的营养东西随着血液循环到这儿，哎，它长好了。再打个比方，你的手指盖你的指甲脚指甲啊，手指盖脚指盖它为什么它长啊？你剪完10天半个月的它还长，你活人长死人不长，对吧？你活人吃饭死人不吃饭，它要长。大活人手指盖脚趾盖头发胡子都要长，你剪完它还长，为什么？有气血流过，我们吃的东西转换成气血提供营养，我们头发会长，指甲盖会长，胡子会长。哎，你洗澡搓澡会掉白皮，皮肤它也新陈代谢，是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人消化吸收代谢营养送到全身，毒素垃圾排出去，就看脾胃好不好。这就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来名。为啥得这么一个名啊？就这么来的，人得吃饭消化吸收全靠它啊，这叫后天之本。所以有胃病的身体好不好？不好。糖尿病的胃肠都不好，血脂高三高的胃肠功能都不好，胃不好大便不正常啊，这是在这儿呢。那么正因为它开窍于口，所以脾虚的人嘴里发黏，嘴里是甜味儿，肉是松松塌塌的。看你脾好不好看你的肉，我们肉说肌肉多都是死又疙瘩，你看我这肉啊特别结实，你脾好你胳膊腿有劲儿。脾主四肢，再治为益，脾好胳膊腿轻巧，办事

不胡思乱想，睡觉能睡着，不做梦。哎，但是你这肉要松松塌塌的，你看有的人的肉你摸它不结实，松松塌塌的，脾不好，你保证大便不好。这个脾有一个统血的作用，它统血在脉中流。你说这个血怎么在血管里淌，它咋不出来呢？这个血要不在脉道当中流，它要离经之血，那你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当人脾虚的时候啊，脾切除了，脾受外伤了，摘除了，或者严重脾虚脾下垂的人，他身上有紫斑啊，就是一碰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青，这都是脾虚。睡觉做梦，而且胡思乱想，一到晚上睡觉了就开始想，哎，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就是你脾胃不好啊。这是我们脾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肺子。肺和大肠相表里，肺脏是金脏。你写木火土金水，现在我们说到金脏了啊。那么金脏肺子它开窍于鼻，就我们的鼻子，有鼻炎的，好伤风的，这就是肺气虚，胃表不固。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哎，它呢藏的是什么呀？藏的是魄，浑神易魄滞，哎，我们这个肺子藏的是魄。当一个人那一到秋天，嗓子眼发干，干咳少痰或者没痰，说我就干咳，有点痰不多，这个痰呢胶粘的卡不上来，这叫肺燥。你看秋燥，干咳，皮肤瘙痒，大便干燥，尤其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老百姓说干便头子，这就是肺虚。而且你皮肤是刺挠的，瘙痒，这个在东北地区风沙大干燥它就明显。哎，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到杭州啊，到广州它潮湿啊，哎，它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东北，比如说黑龙江、吉林乃至于辽宁、内蒙这些地区，燥就是空气当中水分少，燥邪易伤肺，它伤我们的肺子。那么伤肺，你就是干咳没痰，鼻子发干，鼻子眼刺挠，容易得过敏性鼻炎。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肺气不往下降，你拉大便没劲儿，有下坠感，有大便的感觉，你便不出来，明白了吧？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皮肤瘙痒，再一个也是睡觉做梦，魂魄飞扬。什么时候醒呢？有肺病的人，肺结节的，肺气肿的，天亮了三点钟醒，天亮三点醒了，四点醒了，咳嗽上不来气，咳嗽也是天亮咳嗽，有的人一到天亮就咳嗽就醒了，哎，过了五六点钟他还能小眯一会儿，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一到三四点钟他就醒就咳嗽，这就是肺燥啊。那像这个情况可以到告诉大家呀，你可以到药房吃点二母宁朔丸、百合固金丸，这都是药房卖的中成药，自己去买，对于燥咳干咳这种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先天之本，我们脾是后天之本啊，讲到五脏最后一脏了啊，肝心脾肺，我们现在讲肾。肾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呀，说这人呐，这一辈子啊，你是五官齐全还是说三瓣嘴儿、缺胳膊少腿儿，看先天，看造化。你说先天父母给多少，阴阳结合，精卵结合。

0: 合的时候啥样，你能知道吗？这不就看造化吗？所以有的人呢聪明，五官周正，哎，胳膊腿都好看，五官好看，爹妈给的。有的人生下来，哎呀妈呀，孩子三瓣嘴儿，哎呀六指儿，手六个手指头，脚六个脚趾头，六指儿，过去六指儿可多了，哎，这都是爹妈禀赋不足来的，这叫先天之本。所以呢，肾主先天之精，肾当中藏的精两种精。一个是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什么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啥样你说了不算。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就是后天之精，你生下来之后你这肾好不好，怎么养，靠啥？水谷精微，就是靠你吃的喝的调养。所以要说起来，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这个肾脏当中，现在先天之精我们说了不算，后天之精它可涉及到很多问题呀。后天之精这当中的精连带着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骨头里的骨髓连带着我们脑头部的脑髓。我就问你们，你说人得不得老年痴呆，人得不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跟肾关系大不大？太大了。得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骨关节疾病，包括骨质疏松、老年痴呆，还有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这些病都跟肾关系太大了。因为肾主骨髓呀，脑髓通着的呀，你这些不都是骨头病吗？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呀，养肝肾壮筋骨。为什么壮筋骨要养肝肾呢？为什么要祛风除湿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所以你们看看，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那个药，中药都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养肝肾壮筋骨，是不是？活血通络，治疗风湿痹痛，痹就是指的这胳膊腿僵硬不好使，风湿骨头病统称叫痹症，叫骨痹。所以说你看，老伙伴们啊，这个肾它是主水呀，水是主冬天，冬天这个水它要冻冰啊。所以刚才我说了，有风湿骨病都啥时候重？冬天遭罪，冬天加重。你养筋骨，你治疗风湿骨病啥时候治好？夏天治好，冬病夏治，这叫借力打力，借坡下驴。你夏天治它好得快，整好了几年不犯病。你冬天治啥呀？你冬天就是让它不疼，少遭罪，吃点止疼药啊。你吃了它也不能治去根，因为冬天本身寒凉，它冷，那冰都冻了，那水都冻了。你肾主骨头主水，你胳膊腿冰凉梆硬，穿的大棉袄二棉裤的，你在那治风湿骨病，那你那药能吸收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你治了冬天只是说见好不疼，有点改善，效果不佳。但是你夏天治风湿骨病，你看看，虽然它没疼没犯病，但是你就夏天吃药，你只要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骨关节病的、包括骨质疏松的、强直性脊柱炎的啊、椎管狭窄的，你都夏天治，没犯病你也治，不疼不难受你也治，你也吃药。为什么？冬病夏治，冬天没犯，一年没犯，两年没犯，三年都没犯，这就是冬病夏治的好处。所以冬病夏治包括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心脏病，冬病夏治好；一个就是肺气肿，冬病夏治好； 还有一个就是风湿骨病，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脑萎缩，走道胳膊腿僵硬，这样的人你冬病夏治好，因为肾主骨头啊，我们的骨头就是肾主着，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是装尿的啊，它藏的是我们的志，人干啥有没有恒心，说我有没有恒心，我有没有这个意志，全看你肾好不好，那你肾虚你干啥你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因为你没有志，哎，老百姓说没志气，为什么？他肾虚，他没劲儿，他发囊，所以叫没志气，因为肾脏藏的就是志啊。在这当中你看，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啊，口渴唾液少，说明肾水不上调，那这时候你就是肾虚的啊，因为肾主唾液，与此同时呢，肾和膀胱相表里涉及到尿液的一些病啊，膀胱结石、尿道炎、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啊肾炎、尿频、尿急、腰膝酸软，这都跟肾有关，因为肾和膀胱相表里，只要跟排尿有关的都是肾虚。这当中没劲儿、手脚冰凉、阳虚，五心烦热、口干口渴、阴虚，年头多了你就阴阳两虚，既没劲儿还骨质疏松，凡是有风湿骨病的阴阳两虚的多呀，哎呀，还怕冷还怕热，还没劲儿还骨质疏松，骨头节还疼嘎巴嘎巴响，软骨受损。这当中告诉大家，这个血呀，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变成血之后，到肾这儿它就生成骨髓，生成精，到肝这儿呢它就是血，精能转化成血，这血呢也能变成精，所以老百姓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肝藏血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治筋骨疾病是不是肝肾同治？内养肝肾，外治筋骨，活血通脉，消除痹痛，冬病夏治效果最好。这是我给大家做的总结，一些常见的五脏的慢性病会出现哪些症状，会出现哪些连带的一些五官的病。那你看肾虚它会耳朵响，会耳朵聋，哎，这都是肾虚。那这个时候你掌握住机会，我们夏天治肾，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这是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要求，给大家呢啊详详细细的把五脏的虚损给大家讲解了，应该出现的一些病你们对号入座的，哎，都收听了吧，哎，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病啊咋治啊，哎，这样一来呀，给大家通过答疑解惑，没有接听电话，就把这一个小时把我们五脏的病啊全面给它讲透，希望大家通过今天一个小时能够受益。五脏的病都是虚症多，年头越多，病越多，岁数越大，五脏越虚。所以你看心脏病越老岁数越大病越严重，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这些跟骨头跟筋有关的病越老越重，冬天加重，夏天轻，是不是？哎，包括肺气肿，肺气肿也是老病，五脏的病都是年龄越大病的时间越长，所以叫老慢病，老你岁数大了，慢你病的年头长了，五脏老慢病多。六腑呢不分老少，你肠子你不蠕动大便干燥，小孩他也大便干燥，你肺炎你咳嗽，小孩他也得肺炎，你胃病小孩他也得胃病啊，唯独五脏的病虚损的多，所以五脏呢就从五脏来调，但是一些对应的老慢病我们要抓住治疗的机会。 中医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哎，冬病夏治，未病先防，有些病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有些病一定在它没加重呢，没变呢，未病先防，没得呢，没发展到那步呢，赶紧加以干涉，赶紧的防备它加重，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没得病呢，赶紧调，既病防变，已经得病了，防止它变化加重，早治早好，这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AM73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结束。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5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 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0: 近日，临江市委组织部、临江市委党校联合举办五期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对全市市管乡科级领导干部、市管职级干部实现全覆盖、集中轮训。
1: 本次研讨班严格对标上级培训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临江发展实际，创新采用通识课加核心课加专业课加交流研讨一体化教学模式，培训紧扣15-5时期形势任务、发展定位、指导方针与主要目标，系统赋能、精准施教，切实提升干部履职能力与战略思维。在分组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学员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江市发展大局与自身岗位职责，深入交谈学习体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科学思路。此次专题研讨班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成效显著，通过系统学习对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义、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0: 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师生代表走进新市边境派出所，将国家安全教育课堂从教室延伸至警营一线。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同学们近距离接触执法办案流程，感受法治精神与戍边使命。
1: 活动中，学生们首先来到执法办案区，依次参观了信息采集室、询问室和讯问室。每到一处，民警都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介绍各功能区域的作用、办案流程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在信息采集室，同学们了解了指纹、眼膜等生物样本的规范采集过程。在询问室与讯问室，民警通过对比讲解，让大家明白了询问证人与讯问嫌疑人的不同程序要求，深刻体会到执法工作的严谨与规范。随后，师生们走进派出所荣誉室，陈列墙上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面面褪色的锦旗，无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民警动情讲述了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边境、忠诚履职的故事，同学们驻足聆听，眼神中充满敬意。
2: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守护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教育，把国家安全的种子真正种进孩子们心里。
0: 绘就乡村新图景，实干赋能美家园。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2025届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以青春之名扎根乡村，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用设计赋能品牌让望江优品的名片在鸭绿江畔愈发鲜亮，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3: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这里出产的优质果蔬。初到村里，李佳瑶便脚踏实地走进合作社大棚，跟着农户们学习育苗、嫁接、养护等技术，累积完成黄瓜嫁接育苗8000余株，协助开展田间管护，助力黄瓜抗病性提升30%，母菌产量增加25%，把田间地头变成了自己的实践课堂。优质农产品既要种得好，更要传得开。李佳瑶主动牵头，对村口宣传展板进行升级改造。两块展板分别以蓬勃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田园产业发展为主题，用文字与实景照片，直观展现望江村的产业优势与丰收成果，成为村庄的移动名片，为望江优品品牌推广筑牢线下基础。
4: 我始终坚持从田间来到市场去，刚来到望江，书记就带我们走进村里的产业大棚，跟着种植农手学技术，只有真正的懂产业，才能让产品卖得更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一类，为哈密瓜、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箱，统一品牌，升级村口的宣传展板，把村里的产业优势直观地展现出来，打造村里的移动名片。
3: 为打造辨识度高的品牌形象，李佳瑶和小伙伴们结合望江村山水特色， 设计望江优品品牌 logo， 将青山江水融入其中，彰显生态优势与品质理念。2025年哈密瓜丰收之际，他主动承担包装箱设计工作，反复打磨色彩版式，让每一个包装箱都成为流动名片。此后，李佳瑶为水果黄瓜、西红柿量身打造专属包装，遵循品牌统一、特色鲜明原则，突出产品特点与生态优势。包装升级后，农产品市场价提升20%，损耗率降低15%，有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让望江优品形成了独特的品牌视觉体系。
4: 每一个包装箱都是一张流动的名片，望江村的哈密瓜、黄瓜、西红柿品质特别的好，有了好的形象才能让好产品被一眼看见。我想让望江优品走出临江，走出吉林，让更多的人知道鸭绿江畔有个好地方，有好农产品。
3: 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李佳瑶用专业技能赋能乡村产业，在扎根基层中读懂振兴内涵。未来，他将继续深耕望江优品品牌建设，挖掘望江村特色资源，用创意与实干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让青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破坏原厂平衡，增加机械故障风险，保险公司可拒赔相关损失，将面临行政处罚。小型车违规加装罚款500元，责令恢复原状。购车前咨询车管所，确认外观改装合法性，勿购买非原厂装饰，优先选择合规安全配件，发现装饰松动及时拆除，避免行驶中脱落。
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7: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呢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两三。

0: 脏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过去，出行的高峰呢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2: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经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
3: 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呢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了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鱼峰区推广种植是一座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呢，粉用稻已经陆续进入到成长的关键阶段。
1: 在鱼峰区李雍镇龙江村的粉用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里，村民梁应广正操作无人机给自家种植的100多亩粉用稻打防虫药。
4: 粉蓓蓟我们今天是打第一次药，一次可以打10亩左右，大概2个小时吧。
1: 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品种叫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不粘，更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在南宁市的广西农业科学院种质库，黄大辉向记者展示了正在推广的桂野粉。黄大辉告诉记者，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为了让米粉久煮不坨，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米粉专用稻新品种。经过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最终桂野粉、桂峰粉稻品种脱颖而出。
5: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符合米粉加工专用的品种。一般这样的品种就高质量淀粉、低焦熟度的品种加工了米粉啊，一个是比较 Q 弹爽口，一个是不那么黏糊啊，吃起来口感呢更好一点。
1: 有了粉用稻，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研制新的螺蛳粉产品。

0: 依托其无需陈化、高淀粉的特性，再利用锁水真空、杀菌保鲜、急速低温冷冻等食品加工技术，制成袋装湿粉、冰鲜粉。目前，柳州市于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截至2025年，柳州建成20个原料基地，竹笋种植超10万亩，螺丝、木耳等产业同步发展。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的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啊，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哈，19.9元呢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中介公司向大林和小丽提供房源信息、带看房屋、组织价格磋商等中介服务后呢，大林与小丽为省去中介费，绕开该中介与业主私下达成了交易。买家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呢？
0: 构成票单违约，应向中介支付合理报酬。民法典第965条，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在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后，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而甩开中介人，私下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或者另行委托其他中介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现象。本案中，中介公司提供房源信息、带看房屋、组织价格磋商等中介服务后，大林和小丽利用其提供的信息机会与业主私下达成交易的行为，构成跳单违约，应承担中介费支付责任。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居家必备的省心好物——海补鱼罐头组合，开胃解腻又下饭，还可以补充营养，日常吃呢特别合适。这个鱼罐头啊，真的是太省事儿了，不用开火做饭，不用刷锅洗碗，打开盖子就可以直接吃。不想忙活下厨，懒得动火炒菜的，简简单单就可以搭配一顿可口的饭菜，省心又省力。
2: 是的，像里面的这个黄花鱼啊、带鱼啊，那都是深海现捕的好鱼，肉质细腻不发柴，连细小的鱼刺呢都炖得酥软烂乎，比如说这个像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也能安心吃，完全不用担心怕这个卡刺儿。地道五香秘制酱汁儿，鲜香醇厚啊，这个但是不油不腻，清爽开胃，开盖呢就能闻到浓郁的鲜香味儿，配上米饭呐、然后就这个馒头啊，或者随便搭配一点这个小凉菜都特别下饭，一下子就能把您的胃口打开。鱼肉好消化，而且呢富含优质蛋白，解馋的同时还能养护肠胃，全家老小都能吃得惯。
1: 价格呢也很划算，超市里单罐呢要14-15块钱，今天呢直接是12罐五香黄花鱼，送您12罐五香带鱼，整整是24大罐，包邮到家只要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8块多，比您自己买菜做饭都划算。
2: 嗯。

0: 在家里呢是随吃随取，不用烟熏火燎的，干净又方便。日常佐餐呐、加餐小吃啊，然后这个家里待客啊，都很拿得出手。但是库存有限，喜欢就别错过。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名额。如果说您会用手机，可以直接啊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鱼这一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嗯，大家呢也可以把这款鱼罐头呢当成解腻省事儿的小零食，它的营养呢是实打实的丰富，里面有深海黄花鱼带鱼，富含优质的蛋白、DHA、B 族维生素和多种的矿物质，都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日常刚需的营养。不想吃的太油腻了，又想好好补身体，选它呢就再合适不过了。
0: 咱们说这几样营养成分啊，这个 DHA 帮助呵护眼睛，看东西清亮不模糊啊，优质蛋白稳住体能，护住肌肉，日常买菜遛弯干点家务活啊都更有劲儿了。 B 族维生素帮助您这个身体机能啊顺畅运转，尤其是黄花鱼，它还有这个微量元素硒啊，可以帮助抗氧化养护身体，而且保质期长达24个月。囤一箱在家里慢慢放啊，懒得做饭的时候，想吃点鲜味儿的时候，您就随时开盖就能吃，特别省心。
1: 嗯，很多叔叔阿姨呢会担心说保质期这么长，是不是加了不少防腐剂呢？这个呀，大家尽管宽心，我们不靠防腐剂保鲜，采用的是真空罐装加高温杀菌的工艺，牢牢锁住鱼肉的原汁原味儿，不用添加任何多余的添加剂。每罐呢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不掺豆子来凑分量，固形的物呢含量是70%，开盖就是满满厚实的鱼肉，汤汁少，用料足，真正实在用料，吃着健康又安心。
0: 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外面呢同品质的罐头单价高，而且还没有赠品，咱们是专属福利啊，买12罐黄花鱼罐头直接再送12罐5箱带鱼罐头，整整是24罐一大箱，包邮到家只需要199块钱，折算下来这一罐才8块多。你想想，8块多就能吃到正宗的深海鱼罐头，不用开火，不用油烟，开罐配馒头拌米饭都鲜香入味，解腻又下饭，连汤汁都特别下饭。现在呢厂家原料紧张，库存已经不多了，就剩最后少量名额，所以错过就再也等不到这个价了。
1: 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直接订购。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鱼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

0: 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

0: 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

0: 19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
4: 漂亮。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 有望进一步提振。

0: 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

0: 要内容有。吉林省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梁八柱，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青家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过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跑出加速度，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愈加坚实。请听报道。
1: 中国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万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4x4 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5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10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2: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坚定落实“十五五”发展战略，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3.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39%。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3: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 半身不挠。

0: 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意图撬动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以安神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2: 5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青家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固态储氢加氢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拓展绿氢交通规模化、商业化、产业化应用提供科技支撑，助力绿氢加产业跃升发展。顾刚、洪庆参加活动。
1: 在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胡玉婷实地查看储氢合金生产、固态储氢加氢装置研发等有关情况。他强调，氢能院作为致力于氢能技术开发和创新链延伸的专业机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希望氢能院发挥科研优势，摸清市场需求，强化分析论证，着力攻克科研难题，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为我省抢占绿氢加产业新赛道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固态储氢加氢系统科研攻关、加氢装置设计方案、经济性和氢能应用场景拓展有关情况。他指出，当前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绿氢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要坚持把绿色氢氨醇作为绿电就地消纳转化的重要路径，统筹抓好绿氢生产、应用、供销等方面工作，超常规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胡玉婷强调，要坚定信心，扩大绿氢生产规模，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扩大绿电直连规模，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增强企业利用气风气光电量制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要大力拓展绿氢应用场景，聚焦交通、工业等多元领域，开发氢能列车、无人机、工程用车、农业机械、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氢燃料电池等产品，拓展氢能调峰电站、氢能冶金等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及早实现产品落地应用，真正见结果、显成效。要探索绿氢供销商业模式，聚焦壳装式固态储氢加氢站，进一步明确产品功能，优化设计方案，综合考虑经济性、可行性和安全环保要求，尽快形成成熟商业化首台套样机并投入使用，加快搭建绿氢市场化统购统销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趟出一条绿氢加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省级统筹，压实部门责任，有关行业部门要树牢系统思维、交账意识，能动履职，发挥应有作用，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支持政策，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氢能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为未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2: 日前，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考察团一行来吉林省考察调研。
1: 受省委书记黄强委托，5月11日晚，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会见考察团成员。吉浙两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

0: 强，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吉浙对口合作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向心向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效。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推动两地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携手开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2日，由长春新区管委会、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主办的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春举办。副省长刘凯、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参加活动并致辞。长春新区管委会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及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先后就相关项目做了推介。现场还举行了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长春新区招商大使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仪式。5月13日，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第二场产业对接活动将在梅河口市举办。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1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吉林省155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进行解读。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155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六个千亿级和六个百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汽车、农产品加工、石化三大领域，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工农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到2030年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天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155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6件，来信15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1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保问题8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19个，占23.75%；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23.75%；生态类问题12个，占15%；噪声类问题9个，占11.25%；水类问题9个，占11.25%；土壤类问题6个，占7.5%；其他类问题6个，占7.5%。截至5月12号，涡声泪借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1件，重点案件16件，其中来电96件，来信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在浩瀚太空中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0: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0.5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3: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0: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翼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100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3: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昨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课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请听报道。
4: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5: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 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三次走进吉林大地。8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6: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

0: 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距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天，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汇聚最新资讯，传递吉祥愿景，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火热开跑，请听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一起奔赴奔跑之约。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以激情抢马、魅力冲程为主题，将于5月17号火热开跑。作为长春标志性赛事和深度契合城市特色，尽显春城多元魅力。赛事融入一汽红旗元素，彰显汽车之城的工业底蕴，沿途串联百年老街、雕塑园等地标，让跑者沉浸式领略雕塑之城的艺术气息，一步一景揭示长征风貌。本届赛事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专业度十足，赛道优化，折返精简，分区简路，分枪起跑，错峰避高温，全方位守护选手安全。赛事仅设全半程项目，3.5万全球跑者齐聚，奖牌参赛服尽显春城特色与匠心。长马已连续举办了6届，早已不只是一场赛事，它擦亮城市名片，拉动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凝聚全民运动热情，成为展示长春形象与活力的重要窗口。马拉松拼搏精神与长春实干品格深度相融，完善保障，叠加城市风光，让赛事有热度，更有温度，助力春城积蓄发展动能。
1: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请听报道。
3: 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卫勤，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4: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的老百姓。
3: 双辽市开展重温南丁格尔誓言趣味护理团建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协作互动中增进默契与情谊，
5: 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3: 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6: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 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适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3: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濑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2号，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此次活动以提升公众避险能力、夯实防震减灾基础为主题，旨在提升社会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现场依次进行了防震减灾倡议宣讲、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曲联唱、科普讲解、无人机表演等环节。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震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在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为场景，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四平市开展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1000余份，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形成安全防范的习惯。通化市组建多支科普团队，深入社区、养老院、广场、学校，开展应急演练、互动体验等活动。在东丰县延吉市、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相关部门通过宣传展板、便民宣传台，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传递到群众手中。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1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眠。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加
4: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就是前几天我们一直盼着说热呀热呀，哎呦、
2: 啊、
3: 这天热的时候终于来了，但是室内感觉还挺凉啊。来看一下，今天呢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在白山1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东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度，其他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或西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有点像老生常谈，因为我们曾经聊过，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想法多多少少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就比如说刚刚谈起说有机器人的时候、
2: 啊、
3: 就包括
2: 就叫什么具身机器人是吧，
3: 啊，
2: 人形机器人、
3: 啊、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机器人的电影，
2: 哎
3: 啊，也会想象说真有一个机器人到我们家来能接受吗、
2: 哎、
3: 那玩意儿就是电影里看见的。
2: 未来世界里边就有这样的场面、
3: 嗯、
2: 说这个主人公跟他的机器人的朋友、
3: 嗯、
2: 其实就是他的帮他生活的一个小帮手吧，
3: 嗯，
2: 然后坐那打牌、
3: 哦、
2: 然后他去接电话，还特意告诉他说你别偷看我牌啊，
3: 嗯，
2: 然后那机器人很人性化的瞅了一眼，他转头接电话的那一功夫拿起牌看了一眼，
3: 真的看了一下、啊、
2: 就跟真人一样的性格啊，
3: 他违反了他的设计程序、
2: 哎、就他呢就描述就是未来世界科技发展会到什么程度，
3: 嗯，
2: 人机器人会跟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情感。
3: 还有你看那个伊娃很经典的那部电影，
2: 对，
3: 是吧，
2: 哎
3: 啊，最后就剩机器人人类离开机器人都活不了了啊、嗯、
2: 现在这个科技确实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了，那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嗯，
2: 那这时候就就有一个疑问了，就真的有机器人在你身边，你跟他能接受到什么尺度的这个互相的接触，
3: 比如说帮我端个咖啡，开个灯关灯，
2: 这问题不大，
3: 嗯，
2: 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可以抱着你让你去洗澡，或者你比如说你是
3: 帮我搓个澡
2: 那
3: 个膜
2: 啊啊
3: 辅助我走路是吧，
2: 给你换衣服
3: 啊、
2: 给你泡脚
3: 啊
2: 啊，这
3: 想想也行啊
2: 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是吧，
3: 嗯嗯嗯嗯，现在呢就是24小时对我们人类的监护是吧，非接触任务，比如说拿东西啊，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但是直接接触你的身体技术上仍然需要突破，比如说按摩的那个力度
2: 啊，
3: 胖了瘦了皮厚皮

0: 皮薄的。
1: 现在是这样，如果真说有一个机器人放到我家啊，他可以什么都干，就比如说做饭啊，什么洗衣服啊，那没问题，交给他。但是我要累了。让他按摩，我可能心里会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担忧
0: 啊。
1: 这个力道把握的精准不精准，这是一个担忧。
0: 对呀、啊，
1: 就是你万一手重了，你要按摩我颈椎一下给我弄折了怎么办？
0: 哦，
1: 还有另外一种，
0: 就是有的人高血压他就不能知道、啊。
1: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是出于安全的担忧。另外一种是情感上能不能接受，就是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了。或者是将来它仿真程度更高了，就跟真人差不多了。
0: 嗯，
1: 这时候你能允许它特别亲近的触碰你的身体，这也有点心理障碍。
0: 啊，你看咱们专业人士啊，中国科学院自动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说，工业机器人已经在大规模的生产中成熟，而小批量柔性化定制化的需求正催生具身智能的爆发。随着机器人数据工厂蓬勃兴起，数据算法算力与场景深度融合了，未来3到5年各类机器人都会逐步的走入家庭。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能接触机器人走入咱们的家庭吗？你觉得你哪些方面如果有个机器人帮你做，你还挺乐意接受的啊？
1: 哎、
0: 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
1: 抗拒什么样的场景、也跟大家聊一下。
0: 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的专属优惠，就是这个时间段您能得到的优惠特别划算啊！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您查查好几样呢啊！其他时间是没有的，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睛不舒服啊，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的淌眼泪。那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是关注我们的出行信息啊。这个京沪高铁将迎来价格的调整，对这个黄金航线京沪线影响到底大不大呢？这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说啊，对京沪高速线和这个叫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以及200到250公里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当天晚上，记者从国铁集团方面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0: 哎，有记者计算，这就意味着，比如说啊，上海虹桥到北京南站高铁2等座公布票价最高的将逼近800元。不过京沪高铁方面表示，这一次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的票价是维持不变的，也就是说是预留了涨价的空间，但暂时不影响实际执行的车票价格。公布票价通常是官方审批公告的上限，执行票价则是实时的售票价格。在公布票价上限以内呀，根据客流区分季节、时段还有席别等打折浮动。
1: 那记者5月12号查询铁路12306界面，5月26号上海虹桥至北京南的高铁2等座最高为661块钱，为票价的

0: 4.4 折，当天最低二等座的票价为500多元，是非卧铺的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5月26号当天，京沪航线经济舱就是飞机啊，最低的票价要比高铁票便宜得多，
1: 嗯，
0: 含税的票价仅400块钱出头，相当于经济舱的两折票价。那么当天也有超过2000元的全价的机票。就是这个情况，可能出行大家的方式就会有所调整了。你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之间，有的时候你坐高铁还不如坐飞机便宜，那可能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坐飞机走呢。
1: 好，那我们真的就来看看飞机方面的消息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上调，昨天九元航空发布了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从5月16号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选择飞机，飞机票也有变动啊，也有所上涨，但这个上涨呢，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理解的，因为近期国际油价变动比较大。那么最近啊，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临时改机型这种做法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变、不退、不改，又是不是合法呢？
1: 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说法啊。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专业人士表示，我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啊，消费者购票之后呢，航司就应该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机型来提供服务。这个座位以及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呢，它就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变更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对，就是我跟你买票就相当于签订了一种合约、
1: 啊、
0: 我跟你签订了合同、
1: 哦、
0: 这个买卖的合同嘛，我买的是这样的座位、
1: 嗯、
0: 这样的机型、
1: 嗯、
0: 那这都是含在票价里的，
1: 对，
0: 指定的这个服务方式。那你如果你变更了给我的服务，这个票价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就像咱们说这个，我买的是高铁票，可你来的是绿皮火车、
0: 哎、
1: 我肯定不同意啊。
0: 至于说到这个不退不改，机型不变，你不保证这个机型，嗯，还不给我退，还不给我改，还没有任何赔偿，这个那绝对是单方违约，而且是霸王条款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么专业人士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说你购票选座的截图，就是你买的时候它是什么机型，是哪个座位，航空公司发给你的变更信息你都留好，然后与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者返还相应的票款。如果与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协或者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这个小东啊，
0: 发的这个我知道，这应该叫牛肚。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他问我呢。
0: 啊、
1: 嗯，他说：“你们看看这是啥东西？”我猜可定
0: 我都知道你的答案。
1: 可定肯定不知道，这不就是一种
0: 蘑
1: 菇吗？
0: 你看，我就想到了，你一定会回答。
1: 啊、
0: 嗯，这不就是蘑菇吗？
1: 但是这个蘑菇头怎么长得像核桃一样呢？
0: 人家想问你是什么蘑菇？
1: 核桃蘑。你认识？
0: 羊肚菌。
1: 嗯，
0: 我觉得像是羊肚菌。
1: 羊肚菌，比它大吧？
0: 在我印象里，羊肚菌它那个前面那个头更大一些，后面这个尾巴小一些。
1: 可能它这个是野生的，就小一点。下边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打赌我不认识，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认识。
0: 啊，说。
1: 就是一种人参吧，带土的人参，刚挖出来的，是不是？我看出来它那个人形了呀。那你看洗干净了是不是人参泡酒的那种？怎么着？
0: 坐等答案吧。
1: 有质疑吗？
0: 嗯
1: 嗯，那我们请光辉岁月来揭晓啊。第一个是什么菌？第二个是不是人参啊？这个给我们俩打分啊，我们俩一人答了一个题。还有孙国生说，哎呦，我 我这个最近听你们节目啊，我是忠实听众，但是这两天干活嘛，没时间听、
0: 啊、
1: 可是我回听在蜻蜓上咋听不见了呢？多支持咱们。
0: 哎，最近确实有好多听友反映这个
1: 蜻蜓不太好用、啊、
0: 有一些收听软件确实有一些问题。
1: 嗯嗯嗯，
0: 但这个是我们好像控制不了的，因为是第三方的。
1: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吉祥新闻的网站来收听啊，感谢您的关注，也可以试一试下载一个学习强国啊，那里边也有咱们广播的音源。
0: 学习强国的质量一贯是非常好的。
1: 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继续来聊，就是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能接受？
0: 哎，
1: 你觉得哪些方面要是有个机器人帮你还真挺好？
0: 哎，有些地方可能就觉得有点别扭。
1: 嗯，哎，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买了矿泉水，他帮我送来这件事儿挺好。
0: 啊，那个
1: 搬不动啊！
0: 我跟你说，那个机器人都大材小用了，机器狗就可以。
1: 哦、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机器狗是后面背着好多东西来了。
1: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帮我干，我
0: 机器人会做一些更加精巧的东西。
1: 现在呢，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炒菜啊，是不是、
0: 啊、
1: 擦玻璃机器人呢？它不一定是人形的，
0: 对，
1: 它就是一个机器型的。干的还挺好。
0: 你像高层擦玻璃，我预想将来会有这样的，因为现在技术手段应该完全可以实现了。
1: 嗯，
0: 比如好多人家说弄一个绳拴两面那种互相吸着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擦来擦，但是现在你想完全有一种可以有一种蜘蛛样的机器人，
1: 嗯，
0: 爬楼面给你擦，你拴个保险绳。他万一掉下去，你再给他拽回来，
1: 哦、
0: 然后让他接着爬，爬到玻璃上来回给你擦，然后你告诉他那块有一点脏东西，你给我擦掉，他就爬到那儿。这完全可以，
1: 讲挺好啊。
0: 就是科技会帮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更加幸福。
1: 嗯、哎，光辉岁月揭晓答案了，说真的是羊肚菌，但是那个不是人
0: 参。那个说山地瓜，我刚才没敢吱声、
1: 啊，
0: 我想说是不是鬼子姜，但是一想鬼子姜的形状跟它不太像。
1: 我开始想猜的是那个地黄，但是它太大了、
0: 啊，
1: 一看就不是地黄，反正肯定是根茎类的山地瓜，不是那种。
0: 我还真说实话啊，
1: 我想说是人参，我也觉得说它挖不着。
0: 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山地瓜。
1: 啊，那它也是蒸着吃吗？那它怎么，它的形状太像人参了啊？
0: 大概率是腌咸菜吃。
1: 你看光辉岁月的生活，他说今天早上我去打山泉水的时候看见的，哇，你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啊？
0: 哎、多好啊！
1: 真的、啊，
0: 哎，你别说，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号称全城的那个山东济南、
1: 嗯、
0: 有好多市民都在打矿那个泉水啊，咱们不说矿泉水、
1: 嗯、
0: 泉水往家就是喝呀做饭呢都是用、
1: 嗯、
0: 然后官方给了可以接泉水的地方、
1: 嗯、
0: 说这个泉水比较安全一些，但是很多人也提醒了，接泉水回家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长期生活做饭呢什么都用，喝茶也用、
1: 嗯、
0: 一定要烧开了啊、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微生物。
1: 哎，不光是烧开啊，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更建议大家过滤一下，
0: 对，
1: 用个净水器啊，尤其是现在呢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我跟你说就是净水器一定要有。我们家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好几代的净水器我全都用过，
0: 嗯，
1: 到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还在犹豫的朋友您真的可以下手了啊。健康这件事儿是不能马虎的，水那就比大米饭还重要，你知道吗？每天都要喝，家里、
0: 嗯。

0: 你看我们说有的地方的米为什么好吃，因为他们的水好，米长得就好，做出来的饭也好，包括泡茶也和这个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赶紧安装一台沃克净水器，哎，而且呢它先试用不要钱，
1: 哎，
0: 这个很多年前我就曾经推荐过，所以这是一个老牌子了，大家更放心啊。
1: 这好事啊，
0: 半个月免费啊。
1: 你看这一台净水器，它不光喝水能用啊，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这个15天的体验时间啊，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都不用您掏，不满意还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您再留下。总价是2588，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你算下来才199块钱，对吧？这么做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想让您看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
0: 没错，
1: 对吧？
0: 底气啊！
1: 这个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拿。一重礼是送你价值1380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0: 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用净水器的，就是我在很多很多年前为什么用净水器呢？因为我就发现我们家烧水的那个壶，每次烧完水之后
1: 有水垢，
0: 对，它就会有那个白色的东西，然后你又清洗不掉，时间长了，我就想它肯定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东西。我换了一个壶之后还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不是我壶的问题，但是我用了净水器之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而且净水器的那个芯儿你都没法看，
1: 没错，
0: 从那以后我更坚定我一定要买好的热水器。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你不用看那个总价，咱们就是前13个月每个月199，没有利息，
1: 对，一个月100多块钱，你压力很轻
0: 啊。你想吧，
1: 没有啊，
0: 200块钱除以30天，一天是多少钱，是吧？很划算，而且13个月之后您就不用再花钱了啊。那么这一次15天的免费试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抓住啊，体验一下提高质量生活的感觉啊，提高这个生活质量的感觉啊。电话记好了，4000771861，4000771861。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认识山地瓜的啊？
1: 你看我吃过山芹菜，就是大叶芹。
0: 嗯，对对对，好吃。
1: 吃过山韭菜、野韭菜，也挺好吃。
0: 山蕨菜、
1: 野韭菜花。
0: 嗯
1: 啊，这个跟我们
0: 野鸡蛋，
1: 跟我们家里的这个蔬菜差不多的，类似的。你说野鸡蛋、野鸭蛋其实不好吃。
0: 哦。
1: 野鸭蛋特别腥。
0: 哦。
1: 但这个
0: 山地瓜
1: 确实有点陌生啊，真的是有点陌生。
0: 哎，大家也可以敞开的聊一聊，就是山里的那些野味
1: 啊，
0: 您都吃过哪些？像我们也就是见过山芹菜而已，山蕨菜，哎，以前那个山枣子
1: 啊，
0: 后来就叫那个小猕猴桃了。然后它养殖之后越来越大，以前说只有在山里才有，特别小，
1: 就像玻璃球似的那小花瓣，
0: 小猕猴桃，
1: 是不是
0: 小小的猕猴桃，特别小，就山枣子这么大点一个，圆圆的
1: 啊，
0: 还有叫圆枣子，然后现在呢就是长条的，
1: 还有一个叫狗枣子，真的有一个
0: 狗头枣吧，那个是
1: 不知道了，这都小时候叫来叫去都叫糊涂了。
0: 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山里的野味您认识哪些，吃过哪些，
1: 介绍您身边的山里的朋友。
0: 光辉岁月，你的山地瓜说完了，得有下文啊，我们俩这都不认识，在这猜呢啊。
1: 对啊，
0: 赶紧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这个大多数是在什么地方生长啊，比如说是咱们吉林呢，还是辽宁啊，还是黑龙江啊，还是山里啊，还是平原呢？
0: 嗯，他说了，来了。
1: 嗯，
0: 他说山地瓜洗净了之后，扒皮儿扎一下，砸一下，是吧？
1: 啊，炸一下，
0: 撕成条状，拌着吃，就像拌桔梗一样。
1: 啊，再就是炖鸡。
0: 哦。
1: 啊，山地瓜吸饱了汤汁，那可好吃了，跟是不是跟人参炖鸡一样？
0: 哦，他说我去打山泉水的地方，开车需要10分钟的车程，下次把您打山泉水那个地儿拍个视频发给我们再看一看。
1: 原来说那个
0: 城里人没见过
1: 大顶子山是不是光辉岁月说的？
0: 不是，他说的是那个老秃顶子山，
1: 啊，
0: 四方山。
1: 对对对，
0: 我都记着呢，这都是我将来要去的地儿啊，老秃顶子山和四方山。
1: 那
0: 大顶子山是长春净月方向的，
1: 他是还是山里面打的这个山泉水，确实是
0: 正宗正宗啊。

0: 啊，回家肯定也要烧一下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这也是一个老品牌啊，用着您更放心，尤其是没有依赖性，效果又好。限时只要19.9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之内包邮。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那就不管用，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光辉岁月继续科普啊，说山地瓜呀，这个东西也是在山上长的，人少的地方就长得多，但是也很少了，因为吃的是它的根茎啊。
1: 人少的地方当然长得多了，人多的地方基本没有了
0: 啊，
1: 都给吃了。
0: 你就看现在你在长春市想找个婆婆挺可难的。
1: 哎，我家门前有，
0: 都被挖的差不多了 啊。还有一位热心听众平易近人说，哎，那山地瓜是不是珊瑚萝卜啊？
1: 啊？
0: 大家的叫法不一样，我一会儿呢我把它发到我抖音上，你们一起来鉴定一下。
1: 我觉得肯定应该不是啊，胡萝卜是立着长的呀，它这个一看就是横，有可能是横着的，
0: 它不是挖出来的，
1: 是
0: 横着放的吗？
1: 它那个一看就是指向不是很明确，随便长的。
0: 哦，
1: 那胡萝卜是直上直下的呀。
0: 哦，对，我跟你说它其实就是像人参，有胳膊有腿的，
1: 特别像姜。
0: 嗯，
1: 形状也随意，方向也随意。
0: 我一会儿把它截图发到抖音上，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啊。这个带着土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认，是不是？哎呦，你说一早上就有这么好吃的野味儿，多幸福！
1: 还有个听众跟我们咨询的龚贤说，这个你们的节目只有在吉林省内才能收听到吗？省外能不能收听呢？这个涉及你的收听方式。
0: 哎，
1: 如果你是用收听软件来收听，那么不光是省外，全国，
0: 全世界都能，
1: 全国都能听到啊！只要不出大题，怎么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收音机直接收听这个空中传递的这个电波，
0: 啊，
1: 那看你收听是中波还是短波。
0: 嗯，
1: 短波只在城市范围，中波是全省，甚至个别的全国各地有些地方也能辐射到。
0: 哎，对，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哎，推荐一下非常受欢迎的叶黄素啊，到了夏天阳光刺眼啊，干燥，是不是？为了能让大家在夏天也吃到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我们也是谈了一波团购，价格非常划算，全年第一次大活动，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是蓝莓叶黄素产品，很高级，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通经络的意思啊，所以非常划算，这个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订购电话您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1: 哎，平易近人要照片呢，你给他先发过去吧。啊，我接着说这个百宝油品啊。这是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也不怕光了，不干不涩，特别的舒服，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也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